0: 管理制度我们就能执行好。
1: 对每一滴黄河水的精准使用，让70多万亩荒漠化土地蜕变为沃野良田。随之带来的生态变迁，也让红四堡的老百姓享受到了生态红利，向着共同富裕同步迈进。这是红四堡探索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
2: 这里是地处咱们宁夏枸杞核心产区的红四堡，我们这儿产出的枸杞还有咱们深加工的产品都是畅销全国，畅销海内外的。
3: 红四堡呢是宁夏滩羊产业的核心地带。
4: 对的，咱们家这款羊肉呢，它是通过双高技术培育出的，拥有大理石花纹的雪花菜。
5: 这是我们家的枸杞，家人啊。
6: 这是我们家的黄花菜，看
5: 我们红四堡的生态非常好，再加上我们红四堡有着黄河水的浇灌啊，产出来的这个农副产品品质啊都是相当好，所以通过我们的种植带动，让咱们大家一起共同。

0: 远处这座位于红色堡城区26公里、海拔2624米的高山，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作母亲山。它就是与贺兰山、六盘山并称为宁夏一河三山生态坐标之一的罗山。作为宁夏中部的地理屋脊和绿色生态屏障，罗山有效阻滞毛乌素沙地的南侵，遏制了周边土地沙漠化和荒漠化的进程，是宁夏中部重要的水源涵养林区。
1: 唐工，我每年对这片罗山发现变化挺大的。听老人们说，20多年前罗山搁与山地层有之别。
2: 确实是这样的。
1: 啥办法让罗山变化这么大呀？
2: 其实对于自然保护区来说，最好的方法就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我们用20年的时间让罗山进行自我修复，同时辅助人工促进综合手段。你可不要小看大自然的自愈能力。你看，临县从海拔2000多米下移到现在的1800米，并且逐年还在下移。
1: 临县下移是啥概念啊？
2: 打个比方来说，把森林比作罗山的头发，咱们罗山曾经就是锅盖头，现在已经变成披肩发。
1: 还挺新鲜的。
2: 就是的。你看那沟道那一部分，植被已经长起来了，现在已经就是跟披肩发一样慢慢下移，
1: 生态越来越好。
2: 就是的。
0: 随着生态的改变，罗山一带雨水日益增多，自然植被逐步恢复。伴随着海拔梯度的升高，红积扇荒漠草原、针阔混交山地森林、亚高山草甸等景象次第铺展。历史上著名的宁夏八景之一罗山叠翠也在汉源之上重现风姿。与之相伴的是野生动植物栖息环境的同步改善，生物多样性也日渐丰富。罗山已然成为宁夏重要的野生动植物种质资源基因库。如今，作为宁夏重要生态地标的罗山，正守护着一方水土，静享一份安宁，默默为黄河安澜贡献力量。而曾经干涸的红四堡，在母亲河的润泽下，在罗山的护佑中，滋长出了湿地，成为了候鸟迁徙的栖息地。
1: 湿地护鸟对于我们这些从汉源上搬迁而来的人来说是多么陌生的词，但现在一切都有了。山越来越清了，水也越来越绿了，出现在我镜头里面的青山绿水和幸福的笑脸越来越多了。我多么希望红四堡将来和江南一样。
0: 一滴水圆了几代人的梦想，也让像王自福这样的年轻人有了新的期待。他们盼望着有朝一日，这里的所有风景在黄河水的滋养下，在23.5万红四堡人的努力创造中，融入宁夏平原的田园之中，成为塞上江南的一部分。红四堡翻天覆地的改变，只是宁夏

0: 下中南部地区的一个缩影。就在距离黄河170公里，与宁夏北部地势落差近1000米的宁夏南部，黄河水正通过一级级泵站高阳远送而来，缓缓流入宁夏南部高原的每一寸土地。一滴水打破了缺水的魔咒，让贫瘠的土地变得灵动，给产业发展带来希望。一个新的塞上江南正在黄土高原上焕发着勃勃生机。
1: 像我们村上的这个蔬菜基地，总共的今年的占地面积是4200亩。咱们现在目前看到的就是我们有400亩的菜椒，下面我们还有青菜的，有橄榄的，还有种小麦浮种的，还有石斛的，加起来是4200亩。全国各地的客商在我们这儿已经有稳定的这个供需关系。董总，现在有多少吨了？这个挺好的。
2: 调好现在有个17、18吨了。
1: 17、18吨啊。
3: 这个呢，加工厂特别满意的地方就是呢，肉比较厚，然后出成率高，还有一个呢就是零农残。这个对咱们出口的话，应该这是这个品质这块咱这东西是最好的。
1: 要是走开了生活垃圾，过程次反正回这个烂辣椒要这头别倒了啊，整个要吃得掉你。这就最后就变成残留了啊，可能会影响到你明年种地，并且
0: 精打细算用好每一滴水，时刻绷紧环境保护的弦。这样的生态发展理念早已在西海固人民的心中深深扎根，成为滋养这片土地持续发展的精神养分。
1: 现在我们通过实践，我们的环境好了，知道吗？水土保持了，然后我们的山变清了，水变绿了之后呢，我们产业发展了，在这个旱地里面产生的经济效益了，他就能明白什么是金水绿山，就是金山银山了。现在我们这每亩地的辣椒，它纯的收益都在7000块钱以上，事实证明，金水绿山真正变成金山银山。
0: 同饮一河水，从宁夏北部平原河湖湿地的候鸟欢歌，到中部干旱带的生态蝶变，再到南部黄土高原的生态产业新生，都是宁夏生态文明建设征程中的生动注脚。在这片被母亲河亲吻过的土地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早已深植于血脉，渗透进肌理。在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生动实践中，宁夏以生态为笔，以山河为卷，正与各族儿女携手共绘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生态文明壮美篇。

0: 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1: 两位，我们代表中国，
2: 它有重要的意义。
3: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这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4: 在中国和平是事实，可是在巴马拉，和平这是追求。

0: 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1: 为了别人家脱贫，都让自己家背出来，一切都是缘分。
2: 我承诺他们帮助他们脱贫，要帮助他们致富，但是没有做到，我不能走啊。
3: 中国有句成语叫同舟共济，巴马拉人民和我们一样算一家人。
4: 清乾隆初年，收藏家安琪在天津城东南的孤水草堂中缓缓展开一幅青绿山水，刹那间墨色渐润，云烟轻涌，绢帛上泛起微光，仿佛画中自由呼吸。只见远处峰峦叠嶂，白云缭绕，半山一人绕栏而上，中景古松虬曲，藤蔓低垂，绿意葱茏，近处三位白衣高士临水而坐，既显桃源生活的悠然自得。这般世外图景也被安琪记入墨园会观，成为后世追溯的印记。这就是明代仇英笔下的桃源仙境图。仇英虽非文人出身，但其作品博取众长，集前人之大成，对青绿山水犹有建树。青绿山水始于隋，兴于唐宋，至明清发展稳定，是以天然矿物质石青石绿为主色，辅以墨色勾染，多采用工笔重彩技法表现山水题材的中国传统绘画形式。桃源仙境图作为仇英的代表作，以北宋全景式山水为骨，青绿设色为魂，楼阁飞檐，细笔勾勒，虚实相生。最妙的是那淡墨扫出的云气，一笔青绿千年不褪，半缕云烟万壑皆活。自《桃花源记》问世以来，陶渊明笔下的桃源逐渐成为文人士夫抽身于现实俗物，远离功利之念，放任心性自由的精神家园。此画中三位白衣高士，一人诚信抚琴，一人以石挥笔，一人闭目静听，两名童子或捧卷渡桥，或提篮静候，方寸绢素间跃动起中国文人修身养性超然世外的终极理想。画面右下角一行画家字题的仇英石赋为怀云先生之，清晰可见。而怀云先生正是此画的订购者，苏州名士陈观。陈观以包容之心与仇英一片自由天地，使这幅画得以跳脱寻常定见的约束，画出了超越时代的千古文人梦。一幅画的漂泊像一部无声的史诗，数百年烽烟过尽，桃源仙境图终在天津博物馆静静展开，成为连接古今的一扇窗。此刻观众驻足凝望，目光

空相望，而桃源始终未曾远离。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锁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均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弘气度。

0: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有力潮头扬帆劲，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1: 八支劲旅集结，五十六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风风凛凛地向大地飘洒着。司令一快到景致，雪当然再不会错落，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整整温暖的春天还远远的没有。

哎呀，社员同志们，一年一度的打枣节又来了。现在，我代表双水村党支部宣布开园，打枣过节啦！

哎，好，好好打啊！好好打枣，听见没有？使劲的敲啊！截停枣园子里的枣啊！

0: 的吃啊，但是准许吃，不许拿，听见了没有啊？
1: 好，
0: 小心脚底下啊，把脚底下脚头拿起来。
2: 给我，快点。

0: 这婆姨的嘛，他临走不是说给一对联系两种，我家海明还瞒着我嘞。走了一个月，可好，给自己寻下个婆姨回来了。
1: 你说，这么好一个后生，哪当找不下个婆姨？哎呀，问谁要娶贺凤英的北家人吧。
2: 哎呀，那少娃娶这个婆姨。
3: 也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哈，
4: 当然是好事了，那为什么？
3: 为什么？这不少管取的这婆姨呀、啊，也是一分钱彩礼都不要。哎，
5: 戴玉婷说，你也别恶心个婆姨吧，
3: 没问题，你好好表现啊。
4: 真是一分钱的彩礼都不要，
3: 真的吗？
0: 哎呀，好事都被你们孙家遇上了，
5: 真的，
3: 感谢党。
5: 这热闹，
6: 这么请求啊！好，谢谢，
5: 哎呀，谢谢是啊，就是俺说，介绍一下这婆姨啊。哎呦，
4: 我真是，
5: 少
4: 娘，
5: 这新媳妇来了，
4: 少娘，
5: 这边的，
4: 咱去看看去。
5: 这不是婆姨，还没有登记呢。
6: 福高、海绵，这万家福，进福。那就是少安啊，你这个一队队长，过去天不亮你就下到地里干活了，现在你看太阳都照到屁股蒙上，你才出腰了啊！
5: 就说你钻在腰里做什么了啊？就是娶一个媳妇嘛，看把你给累的，哎，吓得事儿啊！话又说。 我们现在就是把亲事定下来了，还没有登记呢，不敢叫婆姨啊。万要说你要再乱讲话，我可把你这脑袋塞到裤裆里，让你老王看管了。哎呀，干什么？这哎，你听我说，弄个老汉干啥？你看，少干把媳妇都领回来，要闹闹少娘吗？哎呀！
7: 少安，
5: 那个睡了没有？这么刚说的吗？还没有登记，你想的事儿啊你？行了行了，秀莲，这男人家有时候爱胡说，你不要介意啊。哎，走，跟我们打点儿去。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莲姐，咱双水村的打枣节热闹不？好耍不？
1: 热闹得很，大家可热情了。
2: 谁来了？
0: 是秀莲姐。
2: 秀莲是谁呀？
0: 奶奶，是大哥带回来的大嫂。
2: 大嫂？玉后，大嫂是谁呀？
3: 哎呀，妈！
1: 爸！哎，我来帮你扫。
3: 哥，不敢，不敢，不敢！哎呀，你大嫂累了一天了，不敢让你干活嘛啊！
1: 好嘞，
3: 那行，来行，快做做饭去。
1: 哎，我来，我来，我来。
3: 哎呀，你可不敢让你干活啊！你歇着吧。
0: 柴火碗啊，我去。
3: 闺女，
0: 柴火。
4: 行，妈。秀莲从小就不娇惯啊，让她干完没事啊。
2: 少安，
4: 哎，
2: 你带的这个女子长得真俊。
3: 你看，你奶奶不糊涂，心里清楚得很，着急着嘞。哎，可是不能让人家干活去打把手去哈。
4: 哎呀，没事，爸，你叫她干吧。
3: 哎呀，这女子真是好，一进门哈，这还没登记嘞就叫爸，哎，可不知道是该答应还是不该答应。
1: 爸，哎，那个柴火没了，我还想劈，没找到斧头呢。
3: 好，斧头，好好好，那啥，我给你找去哈。
2: 润燕，你来，你来，润燕，来，你给我带点心了没有？
6: 奶奶，
2: 润燕儿，她咋没给我带点心呢？
6: 这是秀莲。
2: 秀莲啊，秀莲是谁呀？

0: 阿姨，正好，应该你陪刘阿姨好好聊一聊啊。来，你们聊啊。坐吧，小天。啊，快坐。小天，你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就尽管跟我们说。
1: 阿姨有几句话想跟你谈一谈。阿姨，我没什么困难，也不需要什么帮助。您跟我二妈已经跟我谈过几次了，您要说什么，我知道。
0: 小天，你也给阿姨说句心里话。你对向前，还有我们这家人做的这些个事儿，是不是都反感透顶了？
1: 但我想，你不至于怀恨在心吧？没有，阿姨，我知道你们家对我都是真心的，对我是真的好。如果是别的什么事情，您要我干什么，我都会答应的。可这件事情不一样，他毕竟是要我把整个人都要交给一个我并不能接受的人。
0: 多说什么了？向前呢，是个认死理的孩子，他已经用自杀威胁过我们了。
1: 向前自杀？
0: 不是阿姨吓唬你，向前几次到你们学校去找你，你都对他很冷淡，还躲着他。我们向前不傻，他现在呀，是钻进对你感情这个牛角尖里出不来了，就逼着我和他爸给他想办法。
2: 还用刀片花自己的手腕，我们做父母的看着着急，所以就找了你二妈，想让你二妈再跟你谈一谈，希望你能做向前的媳妇。
1: 自杀。
2: 生活啊，生活，为什么给他出这样的难题？ 如果没有个李向前，他现在仍然会像过去一样，安安稳稳而又忙忙碌碌地操心着工作，内心平静得像一壶湖水，这是他最乐意的。可是，为什么要给这湖面投进了一块石头？而更为不幸的是，由于李向前这块生硬的石头的撞击，又使他对另外一个人。 释放出真正炙热的爱情冲动，可是当他也给别人的心里投进一块石头的时候，却没有溅起任何一点水花。
3: 哎呦，你吓着我了。
4: 算了，坐下。你天天在家里陪着奶奶，闷不闷？不闷，奶奶可好了，我喜欢跟她聊天。你俩都聊什么？聊好多事呢，还有聊到那个润叶，润叶比我好。
3: 奶奶岁数大了，不要听她胡说啊。少安哥，我也想跟奶奶买点心，就像润叶一样。我从山西来的时候，我爸给我钱了。哦，你爸今天来信了，说问你在这咋样，问你什么时候回去。不要撵我，你是不是嫌我在家里吃闲饭了？那等明天，我跟你一起上山，跟你出工去。
4: 不要胡想嘛！你走的时候不是和你爸说了吗？住个4-5天，我怕你在这待的时间太长，他们操心。
3: 你要是在。

0: 就说明你心里不如那个瑞念。
1: 秀莲，我现在把这个话说好啊，以后你不准再提瑞念这个名字啊，能行不？
0: 我舍不得离开你。
2: 哎呀，你先回去
3: 啊，等春节我再寻你回来吧。
0: 你就让我多待几天吧，就待几天。
3: 那是这，那你给家里回个信，你就说你再多住几天。我是怕你爸操心。
0: 长哥，我可高兴了。
3: 你高兴什么？
0: 你又可以给你多待几天了。来，狗蛋，快来，猫蛋，快！爸。
4: 哎呦，兰花。
0: 哎，
4: 你咋来了？双王和秀莲还说要罐子沟看你去了。
0: 我等不及了，过来看看来。猫蛋，带狗蛋去那边玩啊！哎，
4: 你跑过来干啥？
0: 咋？收少安结婚的钱呗。
4: 是的，虽说秀莲家不要彩礼，可咱咋也得给秀莲扯几身新衣裳，也得给他爸做套新铺盖，回一家羊皮大厂，这是礼数。少安也不能穿着旧衣裳当新女婿，这零七八碎的算下来三五十块钱根本不顶事儿。玉婷结婚那阵儿，家里那么困难，我都咬着牙办得有声有响，体体面面。这少安娃结婚，咋也不能没面子。老花，
0: 哎，
4: 你帮爸再算算，
0: 办喜不？
4: 办。
0: 我这盘算着，少说也得小一百块嘞。
4: 猪杀了，
0: 猪杀了要吃肉，咱这酒席上的猪肉不要买了。今年卖不成肉了，粮食的问题咱得另想办法。咱家的口粮大部分都是粗粮，也拿不到席面上。最关键的就是这现钱，咱找谁借这些钱来？再有就是这住处，咱也不能让弟弟弟妹一结婚就没地儿住吧。
4: 是阿姨结婚不能再住在老窑里，可是古新窑得找地方，怕来不及呀。春节就要办事，土都冻着，把人肠子都操断了。
5: 我不能用，那是你的新房。哎，
6: 我用不上，这口窑空着也是空着。哎呀，你这个人真是，真是气死我了！我走。
5: 哎哎哎，就问你这个事还没有说明白。
7: 少安，
5: 我不能。
7: 少安，
5: 你们咋也来了？
7: 啊，我们来说你结婚用窑的事儿啊。
6: 什么窑？
5: 咋了？哎，你说你说吧。
7: 啊，我和万江叔商量好了，把一对饲料室那个放种子的窑啊腾给你，把种子放到万江叔的窑里，这样你在那个窑里住个一两年，那没有问题嘛。
5: 哎，你不敢这，那是公家的地方，你想什么呢？
7: 哎呀，没事嘛，我们都同意了。
8: 对，少安，这有什么呢？你就去住吧，我都有你俩新人陪。哎，是求之不得的呢。要不我一个人住在那儿，哎，就是被狼吃了也没人知道。
6: 不行。
7: 什么不行？你知道我们说什么你就说不行吗？我们一队的事你们二队凭什么说不行啊？
6: 我那口窑宽敞着，少安已经赢下来。
7: 一队的人就得住一队，宽敞什么？宽敞管什么用？
6: 我跟你说，你甭管了，你甭管。
5: 哎哎哎，少安。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们都别吵了，让我说，让尚安的媳妇儿选，看她愿意住在什么地方。让俺选？
1: 哎，好好好好好好，你就不要难为秀莲啊。这样，你们这个协议，我们领了啊，等我爸回来。
2: 我们商量一下再决定，到底是用哪口窑来结婚。
3: 尚安，一个是二队的队长，一个是一队的副队长，他都愿意上门帮你啊。
2: 这之前，因为逢这个朱司料地的事和私自给社员多分了一些地，受到了公社的批斗，他们就在心里感谢我这个队长嘛。
4: 这也是好事嘛，说明人家心里想着你。
5: 哎，尚
6: 安，
5: 你咋回来了？
4: 哎呀，我想来想，你光有腰不行，你还缺粮来。你跟回家里商量这个事，可又一样。我本家哥、君山哥来，你一句不要讲，就听我说。
2: 什么意思？
4: 哎呀，你走走走走，跟我走，走。
6: 不是，绝对可以。
4: 说什么？你看你也不说。你俩过来，来来来。
5: 咋了这是？
4: 你俩在这儿，啊，等着，站着不要动。
6: 咋了你？
4: 不要动。
6: 俊武，你让我在这儿等着，你有啥事儿啊？哎呀，
4: 俊山哥，家里有没有一点余粮？啊，
6: 你要粮食，有啊，要多少？
4: 我不要。商安春节的时候啊，可能要办事，需要一点粮，你能不能接上一点？
6: 哎呀，俊山说不用。哎，
4: 你不要动。
6: 俊武。 少安家缺粮，我早就想到了，用不着你一句话一句话的在这逼着我。当初少安被田福堂整治，弄得全公社挨批斗，我该护着他。
4: 哎呀，俊山叔，
6: 哎呀，少安，你别说话，这样吧，把我的粮拿上，不然日后你见着我，于公别叫我副支书，于是别叫我舅山叔。
4: 你让我说一句话嘛？
6: 呀，人家不让你说嘛。
4: 你，
6: 哎呀，你说。
7: 谢谢大家。哎呀，白主任，哎，啊啊，哎，主任，这是咱们公社的白二兵船白主任秀莲。啊，你好，你好，
8: 白主任好。
7: 少安，哎，这个女娃就是你从山西带回来的媳妇。哦，哎呀，你这个女婿可不得了啊！不光是我这个公社领导，就连县革委会的领导也等着她呢。 哎，白主任，说是福局叔要看看我们，他在那他。
9: 在车里等你呢，去吧，车里去聊。少安，恐怕你要结婚了，我都不知道吧？咋了？把你收当外人？
7: 呀，叔，你这话说的，这不是日子还没有定好。我们要是结婚登记前，我们肯定是要告诉你的。
9: 那不君臣在这等你，是为了避嫌呢？ 这么些年，我没有回过自己的家。少安，村里的光景咋样？
7: 还是老样子嘛，反正是拼命的过光景，越拼命，日子越烂嘛。
9: 庄稼人的日子，啥时候能有改变？
7: 我跟你说，福军叔，照这个样子下去。
9: 这村里的光景肯定是一点不如一点。现在都在这混工分，你说有几个挣命劳动的人，就是再挣命，这一年到头还得和那个偷奸耍滑的人一起缝粮，一起缝红，谁当这个瓜怂吧？这真是没有办法。你说的对啊，这个现象啊，迟早是会改变的。行了，不说这事儿，说说你跟秀莲的事情。
7: 听说秀莲是你二妈门下的，是二妈本家。<笑>
9: 好女娃，秀莲，准备啥时候结婚啊？
7: 咋了？见着领导不敢说话了也？
9: 我们跟秀莲家商量过了，下次春节的时候结。哦，那恐怕你还得办个事吧？啊？我今天开会的时候见到你二叔了。 你二叔说你要办事情，那估计你们现在也紧张，你二叔恐怕也不敢跟我张。

0: 我今天来找你啊，就是为这事儿。你先拿着。哎呦，哎，你干啥嘛？
1: 哎，叔，这一百块钱我不能要你的钱，我不能要你拿回去啊！夫君说，这不能要吧？
0: 不能要吧？
1: 不是，我咋能要你的钱？一百块钱！哎，夫君说，我行这个了。
0: 为啥不能要这个钱啊？就凭咱俩这关系，耗得跟一家人一样。 互相帮个忙有啥不行的？再说了，我没有让你这一百块钱不还我吗？拿着，咋了？你不想结婚？啊？你忍心让人家修炼受这苦？你说我虽然不富裕，但是一百块钱我还是拿得出来。你先拿着用，不够的话我再让给你送来。
1: 用不了，够了。好，少满，你不要气馁。跟秀莲结婚以后，要把广进过好。上次主持了地里事情，虽然是你挨了批斗，但是我心里很清楚，你是一片好心，村里老百姓都念着你的好呢。你这是为自己啊，增加了好名声。 我估计以后这个爽税村，恐怕就是你少买的爽税村了。行了，去吧，好好过日子。再见。嗯，
2: 说。
1: 嗯。
3: 瑞叶和夏浅，他们好吧？赵二哥，我怕我配不上。
4: 走。
3: 这村里的人都把你的事当自己事办不说，就连县里的大领导福军叔呢，还给你送这钱。 我真怕我配不上你。我说个甚啊！你咋会配不上我了？我听你和夫君叔说了，那个润野还没跟那向前好着呢，他是不是心里还装着你呢？你把我从山西带回来这事，他知道不？哎，走哪呀？
2: 这是福堂叔，我们村的支书润叶的爸。
5: 福堂叔，
2: 这是我朋友秀莲。大哥，给你们倒上些水吧，不要喝了。我今天带着婆姨过来，就是想让你心里高兴。你以后不要再担心我和润叶的关系了，李向前和田润叶一定能好。
5: 说句实在话啊，我这个人有些怪，你看这该高兴的事情，我又高兴不起来了，就好像这个什么东西丢了，再也找不回来了。

0: 乐蒂、少平、秀莲，你好。
1: 啊，
2: 握手。
1: 你好。
0: 哎，以前见过，多和少平说两句话吧。
1: 你弟跟你不一样。
0: 咋不一样？
1: 一见面就说你好，握手。
0: 以前见过。
1: 哦。
0: 你咋了？哥，我敬重你带回来这个嫂子，她就是因为看上你这个人，他就可以不要彩礼跟你回来。

0: 单凭这一点，我打心底里敬佩。你想不想知道润叶姐咋样？
1: 润叶姐，
0: 她知道你带回这个嫂子大病危重，现在在医院。
2: 你好，
0: 谢谢。

0: 你讲的这些，我都听说了。哎，明天阁下带你其他园丫洗线，趁缓步给你做点新衣裳。瑞月不是病了吗？要顺道也去看他一会。你去吧。
1: 你高兴着嘞，俺家的少安是有情有义的人，但你要是不去，我反而觉得看错人了。我求你答应我件事。
0: 我也想请你答应我一件事。那你先说嘛。
1: 你先说。
0: 明天你去看润叶，带着我一块儿去。
2: 求我啥事啊？就是这次。哎，同志你好，我问一下第二中学的润叶住在哪个房间？
3: 田润叶。
4: 哦，田润叶，我帮你查查啊。
3: 你来这么长时间，我真好。
5: 我改天再来看你，你今天晚上给我吃了。孙少恩，
6: 啊，向前，向前，这个婆姨，贺秀莲，
5: 你好。
6: 哎，孙少恩，你这啥意思啊？你还把你婆姨带来了，啥意思？你说到底，你下次来必须告诉我，我陪着你来，我再把你送走。
5: 我跟润叶要结婚了，你不是不知道吧？润叶不是病了吗？那我们还不得来看看他？
7: 啊，把你婆姨带走了。下次如果再让我看见你来戳润叶的心，我不依你。小心我不是拿车接你，是拿车撞你。
8: 你头回来，我得给你送点礼物。
7: 不用了，你赶紧躺下吧。你坐，你坐。你啥时候回山西？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啊？ 回山西老家，家里一直在催着呢，我就舍不得走。我跟少安哥大概春节前结婚吧。啊，你就不怕你回山西，你要把你的少安哥抢走啊？
8: 我才不怕呢！你的我不要，
7: 我的呢你也抢不走。以前是你给奶奶买点心，以后啊，
8: 我来买。
6: 夏浅，我知道你对若叶是哲学的。哦，我是怕我坚持不住。秀莲。

少安哥，你的婆姨我还给你了。

0: 你们回去吧，我困了，我想睡觉。
1: 田润叶的内心正如同汹涌的波涛一样翻腾着。如果少安没有结婚，那么不论有多少人进攻，他的感情阵地依然会固若金汤。但想不到，他在前方的战壕里拼命抵挡。 但他为之而战的后方，却自己烧成了一片火海。孙少平在这一段时间里，也许最重要的收获。 就是他和田晓霞的结识，通过和晓霞在一块演戏和讲故事，他被这个女孩子的个性和对事情非同一般的认识，强烈的吸引住了。
2: 你约我到这里来是有什么事情？这家伙又在这胡说八道！田晓霞，你可让我大吃一惊啊！你怎么敢说这个人胡说八道？
3: 这个人经常在报纸上发表重要文章，上个星期班主任还组织我们大家学习过。那他也是胡说八道。我知道，你不会去告发我的。再说咱们国家现在不就让这些人弄了吗？一团糟。
4: 打算一直抓着我的手啊？你咋知道？你难道看不见吗？哎，现在农民连饭都吃不上了。你是农村来的，你又不是不知道。再说，你看咱们学校，现在整天就是不上课搞运动。
3: 那些人还叫喊的没完，说什么形势大好，他娘的形势年年大好，好什么呀？我看这阶级敌人和资本主义倒是越来越多了，一天到晚穷折腾的没完。你看吧，咱们国家呀，就让这些人给折腾完了。
4: 这些话是你个人说的，还是你爸跟你说的？
3: 当然是我说的了。我只是随便想想，我爸没事在家也发发牢骚。 少平，你不常想这些事儿吗？我没想。那你可得好好想想了。我爸老说，一个中学生就得养成每天看报纸的习惯，这样可以开阔眼界。一个有文化的人啊，你要是不知道当今国家和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是很可悲的。
5: 少平，以后不论在什么环境下，你都能坚持看报纸吗？我能，我向你学习。
3: 互相学习。来，跟我来，给你看样好东西。
4: 这个呢，是我平时经常看的参考消息。参考消息？嗯。
5: 哦，听说过这报纸，还听说这是内部报纸，一般看不到。
4: 对啊，这是我爸爸他订的，以后我就一个星期给你送一次，好不？
5: 谢谢。
4: 少平，我知道你爱看书，但你不能光看小说，你还得看一些其他的东西，比如说政治经济学。 比如说哲学，当然这些东西可能一时我们还不太懂，但是现在接触一下肯定有好处。

0: 我再给你推荐一本书。这个呀是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书通俗，我都看完了，现在借给你看吧。
1: 哎，这小字条是咋回事？
0: 这小纸条是我做的标注，我觉得这些段落写得特别好，所以你得着重看一下啊。这本书最好了，它是杰克伦敦写的，这个短篇集子里我最喜欢这一篇，热爱生命。列宁同志特别喜欢这篇小说，伟大的革命导师在临终前还让他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念给他听呢。行了，赶紧收好了，都给你了。
1: 谢谢。其实平时也想看书，就是家里地上活太忙，不能让我哥一个人扛，我总得为家里干点啥。
0: 但是务农不应该成为你终身奋斗的事业，你想一辈子就待在这儿，不想坐火车去外面看看？
1: 我想啊。
0: 看见山上那棵树了吗？那就是原西县革委会，想不想去那儿工作？
1: 想。
0: 你知道山的后面是哪儿吗？黄原，那儿有黄原大学，想不想去？
2: 也想去。
0: 那比如说更远的地方呢？西安。西安有好多好多的名胜古迹，那儿有最好的大学，最好的工厂。
2: 我想去西安。
0: 那首都北京呢？我听人家说，在那儿有一个大到无边的天安门广场，还有中南海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毛主席。
2: 我要去北京，去看天安门，去看毛主席。
0: 黄原和西安我都去过了，但是我还没有去过北京。少平，我想让你跟我一块儿去北京。
1: 北京我会去，但不是现在。你想，我得先帮我家里人把光景过好，但将来我一定陪你去。
0: 嗯，我记着。少平，你也要记着，你跟别人不一样，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1: 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0: 只有永不遏制的奋斗，才能使青春之花，即便是凋谢，也是壮丽的凋谢。

张，你就把车停在这儿吧，车也开不上去啊。田副主任，没人陪能行吗？我对这个公社的工作状态非常生气，我不让他们送干活，我一个人上这几个贫困村去看一看。他们说。 他们学大寨已经学得很像样了，不用改变什么。我倒是去看一看，是不是真的不用改变什么。

0: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2: 员外，我们代表中国，
3: 它有重要的意义。
4: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这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5: 在中国和平是现实，可是在巴马拉和平却是追求。
6: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0: 中国有句成语叫同舟共济，巴马拉人民和我们一样算一家人。
1: 从武夷山到六盘山，这是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壮丽道路。
2: 1996年，我们省里头就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担任了组长。我跟宁夏，我们是兄弟姐妹情啊，我们是一个铜板扒着两半用啊。
1: 从此，数百万人的人生轨迹

0: 家里就是靠天吃饭的，就十年久旱，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扶贫这个消息，就老无所事，然后就干上这个，稍微家里减轻一点负担。
1: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更续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2: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就是我们宁夏的红酒，就是宁夏最出名的枸杞，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当做中药材来用。
3: 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
4: 我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2: 那最近吃的好咋？
5: 好吃的吗？在你妈这能吃不好吗？开玩笑的。
2: 宁夏好还是福建好？
5: 哎，那都好，咱们闽宁一家亲热的嘛。哎呀，这个家也是
4: 宁夏。我爸爸、我哥哥、我嫂子、侄子都在宁夏，我们全家是闽宁协作的参与者，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
1: 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6: 我要从这戈壁滩，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1: 一次次创新实践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的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是闽宁两地割舍不断的牵挂和情谊。
7: 我来福建已经有20几年了哈，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我会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回报这片土地。
8: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地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闽宁协作。
9: 所以我们应该要踏着时代的步伐，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使宁夏的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1: 从八闽大地到塞上江南，治河者不以山海为源，这是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时代故事，是精准扶贫成果的生动体现。

0: 我们随意的行为却是他们一生的劫难。
1: 妈妈说要像爱我的洋娃娃一样爱他们。
0: 手上留情，脚下留意，留住最美的景色。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粉粉淋淋的向大地飘洒着。司令一快到景致，雪当然再不会从流，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整整温暖的春天还远远的没有到来。

0: 你这是做甚啊？
1: 。
2: 穷，花倒是生活不上。
3: 快，别动，弄啥嘛？饿死鬼！
4: 夫人，你吃。

0: 秀司啊，
1: 啊，给我吃的玉面馍，给俺们家吃的糠团子，你这是干啥嘛？
0: 我说，
1: 你这玉面馍得是一家一户凑过来的。
0: 我糠是玉米糠，带甜味儿，娃们爱吃。我高粱糠苦，谷子糠涩。
1: 我不吃，我吃的玉米糠。
2: 求求大老爷，救救我一家子的命吧！
3: 嫂子，这咋这咋这咋这咋？啥事情？
2: 我一家三口死前了，没见过一粒五谷吗？
1: 你五高粱呢？啊？
2: 叫生产队扣了。
1: 扣了？为啥扣粮？
4: 他儿子跑出去当盲流了，公社和村上的干部命令扣他屋的扣粮，我也不敢给。
2: 我儿子就是因为饿的受不住了，才死门去嘛。
1: 走，我到你屋看看去。
5: 问题相当严重。

0: 如果不能及时解决，耗子头公社今年可能要饿死不少的人。
1: 哎，吴组长，
2: 动了，
3: 出来了。今天不握手，形势不好啊。一个国家没有紧急给付，农民都吃不上饭，去不上学，这是根本问题。要改，要改。哎，对了，你们村里谁塌屋都缺口粮，缺多少户，缺多少粮？
4: 俺们村是6户没粮了。
5: 俺们村里有21户没了了，
6: 我们村里几十户就缺粮了。
1: 我们村里有的只能维持1-2个月，有的当下就揭不开锅了，
7: 都揭不开锅。
3: 那粮食呢？粮食都去哪打了？
5: 不是说这些队没有粮食，每一个大队都有战备粮的，可这些粮食都是准备为了打仗吃的，上面规定，任何情况下不让俺们动这些粮食，动用这些粮食等于犯罪了嘛。
3: 仗还没有打起来，人就饿死了，我不能看着钱把人饿死吧。是这，你们回去马上开仓放粮啊，把粮食分发给缺粮户，战备粮缺的数目以后再逐渐补上。
5: 田副主任，我们拥护你的决定，可是
3: 没有可是，马上开仓放粮，一切后果我担的，别要问起来，就说是我田副局下的命令，你们是执行的，不执行没办法。
5: 你们回去以后马上开仓放粮。
3: 还有一个问题我要问问你们，这点战备粮拿出来吃完了以后，你们打算咋办啊？以后还继续饿肚子？这不行，要想尽一切办法组织生产，要向土地要粮食嘛。公社里组织的学习活动停下来，夜战、大会战都停了。你们大队不去，都那么算了。有话都大声说，不要像放屁一样的。
5: 都说要改，要改，
1: 咋改嘛？
5: 一改就成了资本主义。
8: 将进行忆苦思甜大会，午餐临时更改。忆苦思甜，顾名思义就得忆苦。咋忆苦呢？吃忆苦饭，每人两个黑面膜，一碗白开水，还好办。
9: 这不叫忆苦，村里哪天不是吃这个？除了你，是舒家的儿子。
10: 让我们脖子上挂条白毛巾是啥意思？
11: 意思是要和贫下中农拉近关系。
12: 哎，少平，你看这忆苦思甜大会年年开，这每次上台说话的人都差不多，我都快能背起来了。
8: 哎，你们不是宣传演出队的吗？天霞，你给咱大伙儿演一个忆苦思甜呗。
13: 来一个呗，
14: 来一个吧。
12: 演。就咱几个人，没人看到，想让演。
10: 来，咱们都给挡起来。
15: 拿着毛巾给我系上。
12: 那不到10岁就开始在地主家当长工，可那地主啊想尽办法克扣我的工钱，我被逼得出去要饭，要来的饭我自己不能先吃，要让生病的大妈还有幼小的弟弟妹妹们先吃。记得得是1年冬天，那天上啊下着鹅毛般的大雪，也带着弟弟出去要饭。弟弟不知道跑到那万恶的地主家要饭，饭没要到，饭被那凶恶的看门狗给咬了一口。

鲜血直流，眼抱着弟弟心疼啊，那心疼的呀。那地主姓郝，可那心呐、啊，

0: 喊口号啊，又不是没看过忆苦思甜大会。
1: 对对对，喊口号。
2: 不忘艰苦，牢记学历仇，毛主席的五年一流作业。
3: 哎，听说今天不止一个贫农来忆苦思甜，还有一个地主要当着地主的面控诉血泪。
4: 什么呀？什么
5: 是谁呀？
3: 听说好像是红梅他们村。
0: 就是红梅他爷。哎，

0: 哟，向前啊！哎，你站这儿干什么呀？润叶才屋里呢，进去啊！
1: 阿姨，
0: 叫啥阿姨呀、啊？二妈，你跟着润叶叫二妈，那不早晚的事吗？快进去啊！
1: 二妈，我不敢进去。
0: 为啥？
1: 因为我知道润叶看不上我，他不想见我。
0: 向姐，这话说男怕魔女怕炮，润叶脸皮薄，多花点心思啊！快，
1: 二妈，我求求您，您帮帮我吧！您告诉我，我现在应该咋整？
0: 这还要人帮你啊？你是县委大院的公子，副主任的儿子，你有的是资本，你怕啥呀？啊！
1: 二妈，您就直说吧，我都听您的，还不行吗？
0: 勇敢点儿。
1: 勇敢
0: 啊？
1: 咋勇敢？
0: 那二妈屋里桌子上放着酒呢，喝两口给自己壮壮胆。去吧，润叶在屋里呢。哎，好好跟他聊聊啊。二妈买菜去了，我告诉你啊，那润叶就像我的亲闺女一样，我帮你就是帮她。去，走了啊。
1: 谢谢二妈。
0: 好好聊。

0: 正吃饭呢，哎，要不你进去跟他们喝两盅，没准两人都喝上了呢。
1: 你又瞎撮合，不是早跟你说过了吗？想起来跟润野的事情，让他们年轻人自己想出去。我瞎撮合啥？我这么做不是为了润野好，为了你好啊，这不一举两得吗？
2: 我知道你又要说啥了。
1: 行行，你不想让我说，你赶紧进去，我马上啊，再炒个菜。去吧。兄弟，兄弟，快点！润野，快点！李湘琴，你笨撒点啊！李湘琴。
0: 你知道你刚才是啥行为？哎呀，对不起，喝多了。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润叶，咋了？
1: 李湘琴，然后要借着酒劲欺负润叶。
0: 啊！哎呀，你干什么呢你？你急啥？
1: 润叶不早认识你的人呢？轩云，你说啥话？
0: 我说错了吗？我。
1: 你让他出去，让他出去。
0: 润叶，我有话说。
1: 行了，别说了，赶紧走。明天酒醒了，给润叶道歉。走走走走走走。
0: 好了好了，润叶，别哭了啊。
1: 这李湘琴实在是太不像话了，你让二妈好好说说她啊。 其实他这么做也是因为他特别喜欢你，
0: 二妈，你别说了，我没事。

0: 你说这个润叶，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他好吗？还不领情。
1: 阿月，你能不能听我劝一下啊？润叶跟香钱不合适，能不能成？以后你都不要再掺和了。
0: 我哪知道那个李向前他要耍酒疯啊？我要是知道，我怎么可能让这俩孩子在一个屋里待着呀？
1: 你仔细看看，这酒是不是你给的李向前啊？我一次都不能喝这么多，他一个半大的娃，你让他喝这么多，我不醉才怪嘞！
0: 谁让他喝这么多了？再说了，李登云的儿子，好多人想攀还攀不上了。
1: 妹妹呀，你这样做跟我旧社会卖女子有啥区别吗？啊！我今天再警告你一次啊，润叶的事情，你让他自己做主，你不要管，不管成不成，你都不要再掺和了，行不行嘛？
0: 我掺和啥了？我还不是担心你啊！我就听说你在柳岔公社，把那几十名民工和劳教的都放了，整天吃不下睡不着的揪着心。这回有私自三方储备粮，我……哎呦，
1: 你消息够灵通，不是我跟你说的。
0: 你管谁跟我说的？反正你这么做，那就是打了冯世宽的脸。他能放过你吗？他要整你！
1: 他不放过我咋？我是这个县的县革会副主任，我是干部，我犯的这些错误都是为老百姓犯的。咋了？我知道我在干什么，我知道我的责任在哪。
2: 阿云，阿云。
0: 迟到了，
2: 阿云，你知道吗？今天我去了涂鸦洼村，你知道现在老百姓过的啥日子？我要把元溪县老百姓碗里的黑面疙瘩变成黄面疙瘩，再从黄面疙瘩变成白面疙瘩，这是我的理想，这是我应该干的事情。我就是犯再大的错误，事情我还是要去干。
0: 你说你为了这句话，你吃了多少亏了？你怎么不知悔改呢？
2: 屈原不是说过吗？以于心之所善兮，虽就死其犹未悔啊。
3: 润叶早就觉得二爸的情绪一直不好。原来有这么多的人都反对他呢，怎么办？怎么办呢？他开始动摇了。
4: 二爸，我同意跟李向前结婚，我们俩结婚，大家都会高兴。
3: 他的内心又像狂风暴雨一般的翻腾起来，他想让他和向前结婚，这大概也是他二爸的意思。于是他所有的局限性就导致他做出了违背自己心愿的决定。对爱情的绝望加上对二爸的感激，最后他终于答应了这门亲事。
5: 谭副主任，我是来见你和张副主任回县里开会的。哎，谭副主任，你不回去开会，不是工作问题，是政治问题。冯主任讲，如果你不回去开会，他就带上县里领导班子来这里石河街公社开会，公社领导必须去参加会。
6: 就是啊，我看你还是回去吧，别把白龙川跟石河街的牵累了。石川秘书说的也对，你要再不回去开会啊，这不是工作问题，他是政治问题。

0: 想起了一件事情。前年县里组织我们几个领导干部去河南南阳考察学习，路过诸葛亮的庙，就是武侯祠那个地方居然没被砸，我们就进去看了。
1: 田副主任，事还没熄火，您该回县里开会了。
0: 当我看到了岳飞的手书出师表，我们几个领导干部看到这个封建时代的岳飞手书出师表，我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我站在那儿很长时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2: 冯世宽没有权利下这事儿到金牌，只怕是上了

0: 漂亮。
1: 润叶，你怎么来了？我还正说上班去呢。出事了？
0: 跟李向前结婚，我同意了。
1: 啊？
2: 润叶，你咋来了？
1: 那润叶，有什么话咱们进屋说吧。
2: 进屋吧。啊，
0: 不用了，就在这说吧。
1: 那行，那行行，你先进去啊，你去把饭菜热一热，没吃饭了。
2: 好好好。
1: 润叶，你怎么突然就同意了呢？
0: 我二爸二妈因为这件事情闹得很厉害，村子里边，我爸也病了，少安他爸也不让我缠着少安哥，少安哥他也不见我。反正我想好了，跟李向前结婚，我同意。
1: 我不同意。这结婚呐，它不是说结就能结，得有感情。
0: 我们能有感情？李向前，他对我好，我能看出来。
1: 你真这么想？行，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就不为难你了啊！你们俩能成啊，我很高兴。我得让全县的人都知道这是大喜事儿。
0: 那我们两个人明天就去照相馆里照相，照好了，让他们挂在橱窗里。只要你们愿意，给我们登到人民日报上也行。
1: 哎，好，行，走进屋吧。
2: 饭菜热好了，进来吧。
1: 走，吃饭。
2: 妈，你咋还不让人家进屋呢？
0: 李向前，拉着我的手。把我送去学校。
1: 还愣着干啥？别光今天了，以后都送啊。
0: 行，
1: 去吧去吧，
0: 以后都送。
2: 干什么呢？
0: 不用。
2: 那我亲手带着你。
0: 我们就手牵着手走。我要让你妈相信，和二妈相信。我们就从你家一直走到学校。这样大家都看到了，很快全县人民都看到了。
3: 我们现在开会啊，我先讲几句。在咱们县委常委的领导班子里头，有个别同志阶级立场有严重的问题，右倾思想严重。就拿田福军同志来说吧，不但违规发放储备粮，还宣扬我们国家形势很不好，要改。哼，要改什么？要改成资本主义吗？啊？这是严重的政治思想问题。我觉得我们形势很好啊，我们国家的形势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好过呀。
4: 是啊，
5: 就是形势好
3: 了。我建议啊，咱革委会的领导、公社干部。

0: 大队干部，咱组成一个三级调查组，深入到农村去，到最偏远、最人迹罕至的农村去，咱把问题调查清楚再说，行不行？啊，我给大家汇报一下，1953年，咱们县的人均产粮是多少？900斤。去年下降到了600斤。
1: 田福军同志，从中央到我们县委领导班子，大家都说形势一片好，只有你说形势大不好。往小里说，你这是搞不团结，是出风头；要是往大里说的话，这是反动。你要干什么？你要改变我们社会主义制度吗？
0: 石宽，咱俩是同事，你不要老是高高在上的，你能不能下去看一看？脚上沾点泥，手上沾点土，你看看老百姓的真实情况行不行？1958年到1975年，其中有16年，咱们县人均口粮是多少？不到350斤。去年下降到315斤。不足300斤的有241个大队，占全县人口的1/3。农民是负债累累，生活贫困啊，缺吃少穿。每户的人均收入是多少？年收入30-40块钱。社员县集体的储备粮食1300多万斤，相当于咱全县一年的整购任务。
1: 天灾人祸，收入低微，缺吃少穿，这是事实。问题是你不能把这一点事情无限的夸大。
0: 那咋夸大了？
1: 你非要把芝麻大一点事情夸大成西瓜那么大？
0: 那咋夸大了？我说的就是事实，这是我亲自调研的结果。
2: 对，我说一句啊，我马国雄也是常委，我同意冯主任的看法。
3: 副军，你这是什么用心呢？
2: 是要把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历史也揪出来吗？
0: 你少给我扣帽子，这是两码事情。我说的是不是事实？咱们原溪县是解放快40年的老革命根据地，建国快30年了，人民公社化已经快20年了。我们不但没让老百姓富起来，反而让老百姓缺吃少穿。我们这些基层干部应该最体贴老百姓。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不应该好好想一想？我们不应该好好的思考思考？
1: 田福军，你这是污蔑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污蔑我们共产党！
0: 我是主管农业的县领导干部，我认为对的，我一定会坚持，我一定会照我的思想干下去。这个现状就是要改，必须改。
1: 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是听你田福军的还是听共产党的？
0: 当然是听共产党的，但是也得听听老百姓的吧。
4: 下去检查工作的时候，你们心情不沉重吗？啊？你们难道没有从群众的情绪当中意识到他们现在对我们的政策是多么的不满意？
5: 其次是不满意。
2: 你们难道是要向毛主席革命路线进攻吗？
4: 你别给扣大帽子。
2: 什么扣帽子？
6: 好，这是事实。
2: 好了，大家不要吵了，不要吵了。停。邓宇，
1: 你发表一下你的看法吧。你牙疼说不出话，我知道。那好，把你的意见写出来吧。你不能到关键的时候你就牙疼，也不是说你不能牙疼啊。那大家如果都像你这样，那我们坐在这里开会还有什么意义啊？
2: 对，
7: 秦先生，

0: 世宽同志，这件事情太重大，不能以逼供的方法。一个班子里的同志要注意团结。哎，本命同志，这什么意思啊？你以前是坚决的反对孔老二中庸思想的嘛，现在你自己怎么变成这样了？
1: 中庸思想，我觉得这种是不对的，还是。

0: 这个冬天这么冷，什么时候春天能来呀？
1: 林川，你不了解我现在的心情。我们看到了很多坏的东西，可我们也看到了好的东西。我现在不想在这儿喝酒，我想出去，向外面喝酒去。天大地大说话，喝酒。说咱们元溪县的事情，就应该在我们黄土高原上说，大声地说。
2: 谢会了，一会儿再开。啊，你们俩偷着喝酒啊？白明川，我罚你啊！哎。
3: 酒场上的话，柴草不挂，可我还是要说，
4: 吴军啊，我对不起你。
3: 我说过，县委还有支持你的人，我就是一个。可我今天没把你支持下来。
1: 对我的处理决定下来了，
3: 他们要让你去学习，他们一直就要这么干，要把你挂起来。只是今天落实了。
1: 那什么罪名啊？
3: 和邓小平一个路线。
5: 本来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采取了很多得人心的措施，可是你们也感觉得到，最近有些人啊已经对他的做法开始旁敲侧击地发起进攻。
3: 冯世宽向上级汇报说，邓小平还在搞修正主义。
5: 他冯世宽也是个小人物，他这种小人物记不上事儿，可怕的是那些大人物，我指的是上头那些人，他们可都在毛主席的身边啊。
1: 明川，你能思考这么重大的问题不简单啊。尽管我们都是平凡的人，没法改变国家的命运，但是我们应该有一双分辨黑白的眼睛，一颗严肃思考国家命运的头脑。你感觉到的问题，任何一个有良心有头脑的中国人都会有感觉。这不是我们几个人的忧虑，这是全中国人民的忧虑。
6: 经历过那些岁月的正直的人们，谁没有过这样的夜晚和这样的谈话，这些压抑而忧心的岁月呀。
1: 小雪，
7: 快进城逛逛。周总理失势了。走。
8: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以及以粉丝的名义宣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都能来此致，因患癌症于1976年1月8日9时57分在北京逝世，终年78岁。
6: 阴沉沉的天空，风雪中，县城的大街小巷站满了悲痛的人群。周恩来，人民的总理，人民的公仆，人民的儿子，他的伟大正在于他始终代表了中国普通人民的意志与愿望。这是一个不能用言辞说尽的光辉的名字，可是现在这颗伟大的心脏

骤然之间停止了跳动。1976年元月8日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为沉痛的日子，人们悼念这位伟大领袖的逝世，同时对中国的前途更加忧虑起来。这双重的压力沉重地压在每个人的心上。在那些日子里，尽管有许多可耻的规定不许人民举行悼念活动，但周总理的葬礼也许是世界上最隆重的葬礼。锁链可以锁住门窗，锁住手脚，但人心是锁不住的。周恩来活在人们的心里。

0: 哎，黑妹，那不是田副主任吗？
1: 哎，是他。
0: 田副主任，您怎么了？你怎么骑自行车来了？
2: 我是想着，在他们把我送去学习之前，把十个街公社抓了100多人，搞大夜战的事情解决了。就算他们把我吊起来，这个事情我也要管。
3: 白主任已经冒着风雪不管不顾，按照您的意思把事情解决了，人都解散回各村了。
2: 都解散了？
0: 都解散了。徐志工还不干，也由不得他了。嗯，人心在我们这儿。
3: 我们俩正准备到县里把事情告诉您，让您放心，没想到您就来了。
2: 那你俩以后咋办啊？
0: 不怕，我们已经做好了回家种地的准备，是吧，革命？
3: 对，不怕。
2: 好啊，再冷的地方也有暖和的东西。
0: 林川，你不错。好，那坐来。哥，抓一点这个华小和大廖啊！
4: 是要做肉啊？在家里要办什么事儿吗？
0: 哎，这对面这个理发店理个发多少钱？
4: 女人剪个头3毛，汉子剪个头2毛5分钱一个。
0: 这么贵啊？
4: 那平常你的头是谁给你理的？
0: 哎，我这个头是我们队的会计给理的，啊，有一套理发工具都是他给我教。
4: 我这胡德禄的手艺啊，可好着呢。哦，你看，我看你这个人。是不是要做新女婿了？
0: 哎，这次让你给说对了。我这辈子还没有理过发呢，头一回，我像像样的理一个啊。
4: 哎，对对。
3: 哎，小安，你在这儿呢？
0: 哎，你咋来了？
3: 你小子行啊，终于娶上媳妇了。
0: 哎呀，本来我是想着过来登记的时候再邀请你呢，现在就算通知你了啊。
3: 啊，好。哎，你让公社人给我带话，说有事情要跟我说。我以为你又出了啥事情，原来是喜事。
0: 四哥还老出事。
3: 栓安，
0: 啊？
3: 啊？润叶订婚了，你知道吗？
0: 润叶订婚了？
3: 是跟县里一个司机叫李向前的，他爸是县里的副主任李登云，从小咱仨一块上学。润叶就喜欢跟你屁股后边，就算后来我俩上了县中学，你没去，他也是跟你要好。我那时候就觉得你俩肯定能成。爽安，爽安，你俩这都是好事啊。润叶也算找了个门当户对的。
0: 是，都是好事。
5: 咋了？你哭啥？
0: 啊，不是，头发掉眼睛里了。

0: 哥，你爸回来了。上来。少爷。
1: 少爷，哎呦，你回来了。啊，刚到是吧？
0: 刚到，刚到，路上顺利。哎，顺利，顺利。我跟秀莲在柳林打了一个顺车，到黄埔的，一下下就到你家门口了。
1: 你坐吧。啊，你坐。
0: 哎，老爸，
1: 你爸，
0: 咱爸去办有叔家准备闹婚的东西去了。
1: 闹啥？
0: 咋？咱的习俗你都忘了？爸，明天要涂上红脸蛋，抹上红嘴唇，耳朵上还要挂俩大红枣来。
2: 哥，润叶姐来了。少安哥，给哥，看润叶姐给你带的礼物，多漂亮！奶奶，你看看。少安哥，今天这个新房子真好看。润叶姐，
3: 我们先出去布置去吧。
0: 秀莲，我今天来是跟你抢我少安哥的。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们代表中国，
1: 它有重要的意义。
2: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那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3: 在中国和平是事实，可是在巴马拉和平却是追求。
4: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0: 文化自信，发源于千年历史的积淀，灿烂的中国智慧，追溯到每一个辉煌的时代。沿着时间的脉络，我们创造出了丰富而璀璨的文化宝藏。优秀传统文化的风骨神韵，伟大革命文化的刚健机遇，铸就了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强大底气。于是有人一生只为一事。
1: 我做国家成这一个模型，一共花费整整15年。
0: 他们坚守，只因热爱。
1: 我做这盘的目的就是给后辈儿孙留下一个记忆，不要忘记故园3000多年的历史文化。
0: 有人面向未来，他们传承，只为接续文化的火种。
2: 我特别喜欢在老巷子给人介绍建设，
3: 这些是传统文化，要让咱们下一代去继承、去发扬，把它牢牢地要把握住，咱们传播下去。

21世纪的创意心智，引领着崭新的文化潮流，传达我们深藏于心底的文化自信。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明传承，生生不息。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

0: 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老师。
3: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4: 千宁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5: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6: 足不出户的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7: 它是什么方式？好干好卖，跟你去沙特等。
8: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9: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0: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服务我们的青春。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缝缝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石路一块到静止，雪当然再不会重流，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整整温暖的春天还远远的没有到。

0: 秀莲，我今天来是跟你抢我少安可的。
1: 水溪，
0: 我不信，是真的。我是为了二爸，为了二爸在工作上得到李向前他爸的帮助，才答应跟李向前订婚的。我也想忘了跟李向前好好的过日子，可我发现忘不了，我真的做不到。一听到你要结婚，我就坐不住了。

0: 看瑞燕妹子买的礼物吧，多好看的背面啊，这是杭州出的吧，也得要五六十块钱呢。
1: 我都收拾好了，一会儿叫少平把我背到田奶奶家。今天我家少安要去婆姨，我不能在这儿占地方。
0: 奶奶，你不走，我给你梳头啊。
1: 还是让兰香给我梳啊，你今天要做新媳妇儿了。
2: 奶奶，我给你梳，我知道轻重了。秀莲，我今天真的要跟少安哥结婚，你回山西吧。
3: 瑞燕，我一直把你当妹妹。
4: 少哥，少哥啊！哎呀，翠娃。啊，这是我的贺礼。
3: 福堂说咋好让你破费呢，买一个暖壶就行了嘛，你买两个。
4: 这叫什么话嘛，婚姻大事好事成双嘛。哎呀。
0: 润叶啊，你不是想和少安哥结婚吗？行啊。今天我就把它让给你，来，你跟少安哥把手手拉上，拉上啊！哎，少安哥，可就是说笑，来闹洞房的嘛，我咋可能让你有两个新娘子嘛？

0: 赵安呐，他呀，就是没有我和你心眼多。
1: 你看，看人家秀莲，他比你更明白呢。赵安哥，你刚才说一直把我当妹妹，那今天咱就在毛主席像前行个礼，就当此认喊个兄妹了，你看行不？行不？

以后我和兰香一样，都似你妹子。行了，乐不闹了，乐回去了。

0: 谁他就是谁，你就喝呗。
1: 哎呀，
0: 来给你倒上。我们敬你一杯。
2: 这杯你给你拿。是这样，好好不光讲。
3: 爸，

0: 少安哥，你已经结婚了，忘了你的润叶妹子吧，和你的山西姑娘好好过光景。
1: 在这样高兴的时刻，少安一颗热腾腾的心突然冰冷了下来。这不仅仅是他和秀莲的婚礼，也是他和润叶的告别礼。此刻少安流下的也不仅仅是高兴的眼泪，

这泪水也代表着他和润叶的过去随之一起流走了。是的，亲爱的秀莲，你才是我的婆姨，从今往后我们就要开始在一起生活了。但愿你能永远像现在一样爱我，核心帮助我，和我共同撑服这个穷家薄业吧。

0: 以后你笑，我跟着你笑。你流啥泪儿，那都替你抹。
1: 秀莲。
2: 别跟我说话太直接，就是个这，没别的意思。
3: 往年啊，我从村里回县上，走之前都要来问一下家里还缺点啥，习惯了。现在你是我嫂子，我问你也一样。
2: 哎呦，不麻烦你，啥都不缺，都有。
3: 那往后你有娃娃了，孩子的衣裳总要买啥的吧？
2: 不用不用，真不用。
1: 瑞叶姑娘来了。
3: 哎，玉后叔。
1: 哦。
3: 玉后叔，商安可回来了没？
1: 他在地里干活呢。
3: 那中午要回来吃饭吧，我等他。
1: 地里活多，他今天中午不回来。
3: 玉后叔，你什么时候学会骗人了？

0: 这跪到这去县城的公路上，手里还拿个锄头，你是到县城刨地去啊？
1: 撵个人。
0: 撵谁了？
1: 公共汽车里，他再也不会理我了。
0: 是不是对不起谁了？哎，不要撵了，哎，撵不上了。我跟你说，热夜就没有坐公共汽车，是我和他妈叫海明开下拖拉机把热夜送回学校的。来，上拖拉机，快回吧。
1: 我去城里刨土，你也要管？
0: 哎，我不管，我不管，走。
1: 哥。哥，你干啥呢？啊，哎，你咋弄成个这？这咋了？这，我去撵你润叶姐的公共汽车，没撵上。
2: 没撵上？你咋会撵不上？

0: 你不是要坐车去县城撵的，你咋会撵不上嘛？
1: 回去，
0: 哥，我这回来就是要跟你把话说好。说完我就走了。我知道，可能我说了也改变不了什么，可是我还是要说，哥，我咋都不认识你？ 你咋是个无单鼠辈了？这他妈个球！这世上不是三次都是你情我愿就能定下去？
1: 我想和你论一下，但我不能，我不能让人家跟我这农民。

0: 你只想着别人，你就不知道想想你自己。 政治教育，你看看，张师长，纪念赵子龙，师至中央四人，余无生处悲愤，预备闻鬼叫，
1: 我哭。 豺狼啸，洒泪祭雄杰，扬眉见朱鞘。
2: 是哪儿来的？
1: 我爸从省城带来的，我呀是死缠硬磨，他才让我抄了一本。借我抄一本？我早就想给你了，可是前阵子公安局查这个查的特别紧。
3: 不过现在松了，我想你抄一本应该不要紧。同学们，学校为了配合国家，实行的秋季开学，让咱们暑假上课提前毕业，这有可能是咱们上的最后一次劳动课。学校联系了生产队。 安排了这最后一次学农劳动，毕业之后你们将投身到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当中去，就把这一次学农劳动当做学期验收，咱们看看谁完成的最好，谁完成的最快，好不好？
4: 好。
5: 干活。
4: 一切都好像才刚刚开始，可却马上又要结束了。 但是，不论怎样，他还是为终于快熬到了高中毕业而感到高兴。从心理方面说，现在他已经有了强烈的独立意识。总之，可以这样说，孙少平现在已经初步有了他自己的生活观。尽管这一切的确才是刚刚开始。

0: 这怎么会在您这儿？承认了吧？是你的吧？
1: 是我的，我哪敢不承认？
0: 是从孙少平那抄来的吧？
1: 不是，
2: 不是，
0: 撒谎！你又犯一个错。

0: 老师，这本天安门史抄顾亚明是从我这抄来的，我请您不要问我是从哪儿抄来的，您要处分就处分我好了，跟别人没关系。
1: 赵平，你是从农村来的，从来没听说过你家里边有在外边工作的干部，你怎么可能把这个搞到手啊？不用问了，

0: 你们俩呀，一个是劳动干事，一个是班长，就这样给同学们做榜样，啊？马上就要毕业了，你们这简直就是自毁前程，真是糊涂，不知道现在查得这么严。
1: 知道。
0: 这个就放到我这儿了。
2: 老师，这石超你不能留下，他就像定时炸弹，随时都有可能爆炸。我们自己会好好保管的，出了任何问题，我们自己承担。
0: 行，可以劳动。
2: 老师，
1: 你说谁是告密者？
2: 咱俩当时说话的时候，郝红梅在身边。
1: 哎呦，那不可能是郝红梅，她就没离开过。一定是侯玉英，是她偷了我的小册子，然后交给了老师。她是想害死我们吗？

0: 坚持住！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孙少平同学，我过去对你那么不好，还害你，但我做梦都没有想到，在我没命的时候

0: 你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救了我，我真的很感动，也很羞愧。
1: 你说这话跟事先打过草稿。
2: 哎，
0: 孙少平，你是个好人，你好红梅就不是个东西。他和你相好着，又不和你相好了，还去骚情顾阳了。
1: 你不要说郝红梅和顾养明的长长短短，
0: 我是替你打抱不平。
1: 我不愿听你说这个。你平时最大的毛病就是喜欢说你不该说的话，你总怕别人看不见你。
0: 我听你的，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不说顾养明和郝红梅，不说他们呢。谢谢你啊，那天要不是你救我，我一定活不成。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就像那些书上写的那样。那你为什么要救我，对我好呀？
1: 我
0: 是因为我的腿吗？
1: 跟这没关系，咱们是同学，换做别人我也一样会去救。眼下咱俩都好好的，没什么事情，这就可以了，以后不要再提。
0: 哎，你确实是救了我，我爸让我一定请你去家里吃饭，好好谢谢你。
1: 不用了，我就拉你一把而已，你千万别把我看成什么恩人啊。
0: 哎，孙少平，
3: 怎么没见到郝红梅同学啊？你知道她去哪儿了吗？
1: 我刚才看见她和同学在交换礼物呢。
3: 她常去县文化馆借书，会不会去还书了？
4: 哎，同学们、老师们，坐好了，我们准备拍照了啊！
1: 校长，这毕业照是不是少一个同学都不行？
5: 那当然了，
1: 我们班现在还少一个郝红梅同学，她没在。
5: 少一个，
1: 嗯，
5: 那怎么行呢？这是毕业留念，一个都不能少。
6: 同志，同志，
7: 歇班了，下午等着开门吧。
6: 同志，我就买几块手帕，急着给同学当毕业纪念礼物呢。就他们送给我了，我也得回送他们，您说是不是？麻烦您一下，我会很快的。谢谢。
7: 快点挑。
6: 同志，就这五块，这是钱，给您。
7: 你放这吧。

0: 我在哪儿啊？我在警察队里的事儿了。
1: 啥丢脸？哎，啥事儿？你快说嘛！
2: 郝云梅在二门市上脱手了，当场被市公安抓住了。
0: 是。
1: 不行，我得去找顾养苗，也得和他说一说。郝云梅怎么遭情？
0: 哎哎，你不许！你先给我把话说清楚。 他啥时候被抓的？
2: 就在今天下午快吃饭的时候。
0: 现在人在哪儿呢？
2: 在安门市部一个办公窑里锁着的。

0: 爸一知道，就嚷嚷我马上来学校通知领导了。
1: 不告诉领导呗。
0: 少平，你怎么了？我是来给你报喜讯的。结果他可是好后门呀，他没钱就去偷，我爸一知道，就没让我马上来。
1: 我问你爸让你通知领导，你告诉我没？
0: 这不是没来得及去吗？
1: 你不许，你不许跟任何人说，更不能告诉顾小明，听见没？你要敢告诉任何人，我掐死你！
0: 我听你的，我谁都不给说。哎呦，
1: 这个事情超过你吧，还有谁知道？
0: 还有就是你们村的金光明啊，他是我爸门市部的售货员，郝红梅就是被他抓住的。少平啊，不让去学校找领导，现在该怎么办啊？
2: 眼看就要高中毕业，他心里头充满了无限的快乐。更让他心花怒放的是，他和养民的关系也眼看就要成功了。而这个时候，郝红梅却像一只兔子被猎人关进了笼子，他惊慌绝望，他在心里头叫喊说，一切都完了。
0: 这是我们班的孙少平同学。
3: 哦，孙少平同学，哎呀，校长，哎呀，早就想请你来了，想请你吃顿饭。哎呀，一直没时间。来来来，先喝口水。
4: 我不渴，我听说了我们班上郝红梅同学的事情，我是来处理的。
3: 哦，你说这了？
4: 我原以为这个女娃娃是我们育英的好朋友，还好我先问了一下。说是以前对不住过你，本来是跟你好，又跟班里的班长干部子弟了，这我才知道这个女娃平时就不是个好东西，这就更不能轻饶她了。
0: 爸，你别说了。哎，
3: 对这种贼干脆就甭给她发毕业证书，还要在档案上给她记一笔。哦对了，这事儿你们校领导知道吗？
5: 这个事情就不要通知领导了。
3: 不经过领导你怎么处理啊？
5: 我来处理。
3: 你
5: 何叔叔，你先喝口水，我慢慢跟你说。
3: 不，你说你想怎么处理啊？
5: 我处理这个事情之前，我想让您先答应我一个请求。这件事情除过现在知道的几个人，您不能跟任何人说，永远都不能说，这您得给我起誓。我们村的金光明，您是他的领导，他会听你的，这个话你得带给他。侯叔叔，你这样想，郝红梅是我和侯玉英的同班同学，她就是因为家里穷，买不起毕业礼物，一时糊涂才犯了这么一个错，可这并不说明她是个坏人，更何况你也应该相信她本身就是个好同学，所以谁都不能伤害了他。如果有人伤害了他，我一定会找伤害他的人算账的。
3: 少平，你是让我赌咒发誓不要断送这个女贼的声誉和前程是吧？
5: 郝红梅她不是贼。这个钱请您转交给金光明，手绢让郝红梅拿走，记住，这手绢是她买的，不是她偷的。
3: 哎，哎呀，这个钱怎么让你出呢？既然你和这个玉英是她的同学，这钱叔叔出了。
5: 这不是谁出钱的问题，这是郝红梅买手绢的钱。就这了。
3: 好好好，不是偷的，是买的。
5: 一会儿金光明来了，把门打开，让郝红梅走。

0: 是我，苏少平，是我。你看啊，事情已经处理好了，咱们走吧。
1: 人都到齐了，兄弟们准备照相了啊！来，都看我啊！我喊一二三，大家都要笑啊！一、二、三，笑！
2: 再见吧，袁希成。
3: 少平，我要走了。走？去哪儿啊？回家，回农村的老家。然后就留在那儿。
2: 你不是和顾养宁？我听说他们家帮你安排了工作。养宁，他都知道。
4: 自己告诉他了，是侯玉英的父亲，他为了巴结顾建宁老先生，把我在二门市犯下的浑事全都告诉了他老人家。顾养宁对我俩的感情判了死刑，不，对我判了死刑。
2: 你们分手了？我在袁希谢的一切都完了。一个人哪怕是被汽车当场撞死，也比背着一个贼名活一辈子要强。这里。
0: 走的时候，你能到长途汽车站送送我吗？能。我还以为是去你家吃饭。
5: 不好意思了。是。 没想到我会带你来国营食堂下馆子吧？
0: 确实有点不可思议。
5: 分别前，总是要坐下来吃顿饭的。再说家里人多，这儿清静，好拉话，不至于让我们分别显得那么难受。
6: 哎，你毕业之后打算做什么？
5: 哦，我。
0: 我肯定是要离开袁熙的，可能会跟我爸去黄原，也可能就会去省城了。这一毕业，大家就各奔东西，这再想见面啊，可就难了。我舍不得离开袁熙，
5: 这有我的青春，有我的梦想，更重要的是有你。
0: 哎，还记得咱俩的约定吗？咱们说好了要一块坐着火车去外面看看。哎，我可以给你买火车票，去哪儿都行，就去那些你说过的地方。其实，我很想跟你一块扒火车去，可是我就怕我爸他不会同意。看看火车就行了，这坐火车就算了。
5: 算了。
0: 啊，我已经打算毕业之后回家里去种地，帮家里挣工分。
6: 你打算回去种田？哎呀，
0: 人家都看着。
6: 你不要你的世界了。

我以后就是看书就没那么方便了，没时间不说，我估计啊，这书借也不好借。嗯，那。

0: 看书就没那么方便了。没时间不说，我估计啊，这书借也不好借。嗯，那你以后要是见到啥好书，你就给我留着，我到城里来，我就问你拿。
1: 嗯，这个没问题，就算是参考消息。

0: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两位，我们代表中国，
2: 它有重要的意义。
3: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那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4: 在中国和平是现实，可是在巴马拉和平这是追求。
5: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6: 为了别人家的和平就让自己家背上来，
7: 凭个人的能力，
5: 我承诺他们帮助他们脱贫，也帮助他们致富，但是没有做到，我不能走啊。
8: 中国有句成语叫同舟共济，巴马拉人民和我们一样，
9: 像一家人，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缝缝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司令已快到静止，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整整温暖的春天还远远的没有。

0: 作为朋友呢，我觉得你这封信啊写得不错，很真诚，很热情。我想你的那个同学啊，孙少平应该能看懂这封信。
1: 那作为父亲呢？
0: 作为父亲，我应该发了你。你就不应该这么小气，入情感的问题。
1: 老田，我是问你对这封信有什么修改意见。
0: 看了这封信呢，我想起了我跟你妈的事情。当初就是因为你妈给我写了这样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我们才走到了一起，才有了你。不过说心里话，你们还很年轻，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最终能走到一起。这个世界呢，就是一个充满着变化的世界，所以滚蛋，先把火烧起来。
1: 先把火烧起来。
2: 本来我们在春天的时候就应该告别了，幸好学校延后半年毕业，让我们的告别也跟着延后。

0: 后，我就想让你，我请你来送我。
1: 可是我已经答应好别的同学要送他了。哎呀，你俩要是能一起走就好了，我就可以都送了。
0: 我去黄原的长途汽车票还没买呢。
1: 那好，那你就买同一天的。
2: 孙少平，我爸让我今天一定请你去家里吃饭，都毕业最后一天了，他说没来得及好好谢谢你呢。
0: 对呀，救命大英雄孙少平同学，请接受来自同学的谢意。
1: 我不喜欢人家那么称呼我。
2: 可家里饭菜已经做好了，就等你去了。
0: 别让人家等着嘛。
1: 其实你们家不找我，我也正要去呢。走吧。
2: 嗯，
1: 那我先走了。
3: 哎，我是县革委会副主任田福军。哎，你好，你好，你好。我想了解一下你们学校的一个学生，叫孙少平。哎，我认识，啊，只是想更多的了解一下。还是我去你们学校吧，一会儿顺路。哎，另外这个是一个私事情。请校长保密。好，
1: 你不守信用，你把他不能告诉别人的话，偏偏和最不能说的人说了。
4: 这是我说的，因他根本没说，他还在怪我呢。
1: 我知道。
4: 那个郝冬梅现在咋样了？
1: 她不约任何人。她说，她亲手把自己的青春年华毁了。说你放心，我还是会相信这个世界是美好的。尽管我们穷，穷得连几块手绢都买不起。你也放心，我还是会跟你进去，陪你喝酒。刚才跟你说的话，我不和任何人说。我很少跟外人喝酒，但这次我要跟你喝。我要看着你，摸着你自己的良心喝酒。
5: 你们在外头说什么呢？
4: 还是那句话，让我不要叫他恩人。我还问他，你毕业以后怎么打算的？我可以安排他到我那儿上班。
6: 就是，来供销社上班多好的事儿啊！少平，你来不来？你回村里种地，一年才能挣多少工分？来供销社上班，拿国家的工资，还是县里的工作，这身份呢，都不是农民了。
7: 不了，谢谢叔费心。我打算上地里给我哥帮忙，给家里挣工分。
6: 这咋是这？这为啥不来供销社上班？
7: 因为我们班女同学郝红梅在供销社的事。我要是来供销社上班，她咋想？再说了，我救了侯玉英，换了一个在她爸当主任的供销社上班的机会，我不舒服。
4: 小伙子有骨气，叔给你留着，你随时可以来找我。
7: 这杯酒，我敬。
8: 少平，走了，
1: 再见，
8: 再见。
2: 少平，咱们就要道别了，这个礼物送给你。如果你以后来城里，希望一定到我们家串串门。给你。
1: 这日记本咋还系着红线呢？

0: 亲爱的少平，自从你冒着生命危险奋不顾身地抢救了我的生命后，我就从心里面爱上了你。因为我腿不好，可能你看不上我，但我们家光景好，父母亲工资也高，我是城市户口，因为腿不好也不要去农村插队。你要是和我结婚了，我父亲一定会给你在城里找到工作，我们一定会很幸福的。我会让你一辈子吃好穿好，把全部爱情都献给你。你要是心里情愿，回家后给我回信说明。你回家后需要钱和什么东西，我一定全力以赴支援你。盼着鸿雁早飞来，爱你的人，玉英。
1: 侯玉英，
2: 你会考虑一下吗？
1: 这是我第一次收到这样的信，谢谢你，也谢谢你父亲愿意帮助我。
2: 你不愿意接受，是不是因为郝红梅啊？
1: 不是，这几年我们在一起学习，大家经历过争吵、不愉快，甚至是龌龊。可是很快，所有这一切不愉快的经历都要烟消云散，留下来的会是美好而温暖的回忆，很难分难舍的感情。

0: 谢谢你的礼物，我很喜欢。
1: 那咱们能握一下手吗？就当是道别。

0: 走了。
1: 啊，
0: 要不你有啥留的东西就留下吧，我替你转交。
1: 不用了，我没啥要给谁的了。

0: 其实不用送我们的，我们可以自己去，真是麻烦您了。
1: 哦，没事的，反正我也是要去买去黄原的车票。
2: 哎呀，天王星，本来说是我送你的，结果反倒是我沾了你的光，坐上这吉普车了。
3: 这封信不给上面了，
1: 不给了。
3: 没有那个勇气啊！
1: 我不是怕他在感情上拒绝我，我是怕他因为他那强烈的自尊心而拒绝我。
3: 我跟你们校长和你们班主任都了解了一下少平。小伙子不错，
1: 可是他是个自卑的人，也许在他心里，他只能接受像郝红梅那种跟他家境差不多的人，甚至是像侯英那种身体有残缺的人。而我，反正我也要去黄原了，就当我没这个勇气吧。你能帮助我吗？
3: 我想起了少平的哥哥少安和润叶，穷苦的生活是根呢。我时常在想，第二天天一亮，一切都是新的。

0: 这位同志，这是我同学，他身体不好，你帮忙照顾好啊。谢谢谢谢。
1: 再见。

0: 笑啥呢？有啥去买票的？让你别等着，我帮你带回去，上车吧。哦。大家知道有你，方便的警察正在为你带队。在和少平一起学习的日子里。 他们之间有的不仅仅是亲切感，小霞更是对少平有了特殊的感情。可是现在，他就要和少平告别了，没想到他对少平充满了如此的不舍之情。少平，保重。 毛主席逝世了，悲痛与惊慌顿时笼罩了全中国。9月18日，毛主席的追悼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石歌节公社追悼会的中心会场设在中学的操场上，公社所有单位的人和各村来的代表都沉痛地低着头。 肃立在这里，同一时刻，全国所有的人都在自己的所在地肃立着。除过各种汽笛声在大地喧鸣，中国沉默了一分钟。在这一分钟里，全国人民都静静地谛听祖国的心脏在怎样的搏动。
1: 咱们这样的穷人，咱就是为了国家的救济粮，
2: 咱家的好日子都是毛主席给的。这要是在旧社会，赶上年纪，不知道得饿死多少人呢。毛主席是咱家的大救星，
1: 是全中国的大救星。
2: 对着呢，过去过年的时候。 不管家里多紧，都得凑上钱买上一张新的毛主席像贴在墙上。现在毛主席没了，以后怎么办呢？少平啊，你是文化人，你说以后怎么办？
0: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知道，眼下全中国人都像蓝翔一样，大家都在想以后该怎么办。干杯。 中国历史上灾难性的一夜终于翻过去了。10月，在这荒唐的日子里，全中国的人都好像住了10年的医院，现在大病初愈，重新走到灿烂的阳光下面来了。
3: 福堂叔，福堂叔，让我给您带点家里的特产，顺道来看看。

0: 没想到一见到您，您今天这么高兴。老彭啊，四人帮粉碎了，这是人民的声音。平常是小霞陪，今天你陪我是一样的。来，咱们喝一瓶，庆祝一下。来。哎，你说这个四人帮粉碎了。
1: 以后我们这个国家是不是就会不一样了？虽然我们现在还不能预料这个国家未来的发展变化，但是那个不能让人忍受的年代已经结束了。就因为这一点，我们就应该高兴，应该大声的欢呼。以前在学校，小霞经常跟我讲一些新的思想，我知道她这些思想都是您教给她的。 所以，其实，在我的心里，你早就是我的人生导师了。今天见到您，我也想好好拉拉话。说实话，我这毕业之后就一直待在家里，也没个事情干。我也很苦恼，也不知道自己将来要干啥。哎呀，
2: 苦恼惨。少平啊，你的人生路还很长。 以后你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不管你遇到啥困难，你都要坚持你自己想信的东西，要学会了把困难和矛盾摆开，辩证地看待问题，永远不能停下自己人生的脚步。人这一生，不是看你贫穷和富有，而是看你都做了些啥，你能干成啥事情。所以啊，我建议。
3: 叫你抠抠，我恨打你！揍你！爸爸，爸爸，你你再打人家！我娘娘！我打你！哎呀！你给我下地劳动去！哎哎！叫他下地劳动，你舍得？我还舍不得呢。他从小连一桶水都没挑过。
4: 你叫他下地劳动，他能干啥？他是能耕能爬，还是能挑能格？你自己好多年都没参加劳动了，你忍心叫儿子去受这份罪？哎，我是大队书记，我那么多的工作，我不下地谁也说不了个事。可是我的儿子他不下地劳动，说不过去。这国家也是啊。
3: 哎，你为啥叫娃去上学、上完学又不给派用场？哎，来，哎，他爸，你看能不能给娃寻个不下地的事儿？你还指着他赚几个工分呀？你懂个屁呀！下地劳动是为了那几个工分？几个工分值几个钱？ 他就是不挣工分，我也能养活得了他。可问题是，将来要有一个不做呀、学习的机会，任凭他不下地劳动，就不能推荐他。知道不知道？就算是他们几个执委给我面子，把村里的股长给盖上，村里的上面还有公社，公社上面还有县上了，你都打头了。哎。
4: 找他二爸呀！嘿，我兄弟田福觉不比以前了，他现在在县上工作也不容易，有人给他面子，可是日归他的人也不少，上面还有个大领导，谢他匿名信的人多的是。哎，我去找玉婷，玉婷有办法。
3: 对，不管咋样，我先给他说一说。
5: 哎哎。

0: 你给我就行了，你回去。小叔，啥事儿把你气成这个样子？哎，
1: 玉婷，你找我干啥了？润生的事儿嘛。
0: 哎呀，怪不得你说我一打喷嚏你就感冒了，你咋知道我要找你说润生的事儿呢？
1: 你看，你刚说完，你一打喷嚏我就感冒了。
0: 来来来，进来说。

0: 哥，就你和少安进门给我打个招呼，少平和蓝翔就像没有看见我一样。
1: 二爸呀，你说你老哥就在那儿干甚啊？吃饭吗？
0: 我不吃，我多吃一口，家里就得有人少吃一口。我说个事儿啊，村里要办个初中班，我想让少平去当老师。
2: 哎，二爸，
3: 你啊，你说说。
2: 来，抽烟。来，韩斌。
4: 哎呀，我今年啊也50多岁了。这些天啊，我一直对自己说，上了年纪了，但是这个革命意志不能衰退。
3: 对啊，
5: 支书啊，你也不要唱高调嘛。
3: 啊，对了，福堂啊，今天是啥议题啊？哦。
4: 这个会是玉婷召集的，让她说。
6: 是这么个事儿啊，四叔、副四叔，俊武、海民，我呢，作为咱小学校里的品管会主任，今天下午和几个品管委员开会，决定在咱们村办初中班。哦。实际上这个事情呢。之前我给福堂支书提议过，他没有吭声，
4: 是不是？我咋都忘了？你说。
6: 啊，现在党中央号召发展教育事业，提倡社队办初中，咱们村完全有能力搞这个事情。
5: 办初中，恐怕没有那么容易。
6: 一点儿都不难。只要增加一个初中班就行。
4: 你接着说。
6: 咱们小学现在只有2名老师，人手不够。一个姚淑芳是公办老师，另外一个是咱郡山副支书的娃娃金城，是个民办老师。姚淑芳不去说，他是干部，编制在县里教育局，可他是地主成分。哦，就是金城，也是。对吧？一个贫农也没有，这咋能行呢嘛？
2: 咱们村能给学生上课的，那除了他俩，那就你孙玉婷了嘛。
6: 哎，你不要忘了，咱村里眼下又多了2名高中生，刚从县上回来。
2: 高中生？
6: 哎，对，润生嘛。
5: 玉婷啊，你家少平也毕业了吧？还有烧瓶吧？
6: 啊，是。
2: 福堂叔，算上少瓶，我赞成。
4: 这个办初中班我赞成，增加老师嘛我也赞成。这个把少瓶要编到学校里边去，至于说润生。哎，我看咱就算了。
6: 四叔，增加一个初中班，那一个老师咋能够呢嘛？哎
4: 呀，这当然了，再增加一个就更好了。不过，润生是我的娃娃，还是叫润生去参加劳动吧，免得别人有说法。
2: 这有啥说法呢？润生是高中毕业，人才嘛。谁不服，我就让他去教。
6: 海明说的对，让润生当老师，那不是因为他是你田支书的。

0: 但是咱学校需要老师，咱们村就回来两个高中生，你说呢，君山副支书？
1: 啊，要不是支书的娃，我们也不会到这儿来议这个事儿。你说呢，俊武？
2: 我看真是个好事。眼下咱们村里办初中，一来呢，这些孩子不用跑路到十个街上学了；还有一个呢，大队以后啊也不用交钱给十个街中学了。不过眼下村里办初中，条件恐怕不行。旁的不说，学校呢，现在挤得满满的，要增加一个班，在什么地方上学？
3: 哎呀，我看养猪的这孔窑能成，
4: 能成
3: 啊！
0: 啊，俊武，你看啊，要不咱把这个一年级的最脑王嘛搬到你这二队主场，把窑腾出来，让初中班上课。
2: 人娃娃跟猪娃娃住在一起，这怎么可能呢？
0: 你这二队的主场就丢下这两口老母猪，干脆呀卖了。
2: 支书，你说呢？
3: 哦，可以哦，卖了。哎，但是要俊武同意了吗？这猪是你们景甲湾队的，地方也是你们的嘛。
0: 俊武呀，是想着这个好事情没有景甲湾的，心里不痛快呢。没有办法，谁让他的娃娃没有长大呢嘛？
2: 这哪有卖就卖了，那以后养不养？那再养在哪儿养？
5: 俊武，
6: 你表弟弟少平跟润生上了这么多年的学，不能白上嘛，一定让他们把自个儿学下的东西交给村里的娃娃们，你就同意吗？
2: 算了，你一队队长说了。我二队队长也没意见。
3: 是这啊，既然你们都没有意见，我也就不推辞了。叫两个娃娃就在学校里头锻炼上几年啊。
0: 好，感谢了。

0: 来来回回洗了好几次了，咋还洗了？
1: 嫂子，再过几天啊，这个村里的小学就该开学了，
2: 得就该去当老师了。以前每年到了这个时候，那个心里啊，慌得很，就怕开学。说出来不怕嫂子你笑，其实就是觉得自己这衣服不好看，没衣服穿，我心里难受。
1: 那时候看着这衣服，心里就不舒服，就想说把这衣服给扔了，
2: 可是也不能扔啊，
1: 谁扔了这衣服，我不得光着身子去上学啊。
0: 林哥，
1: 哎，少平啊，啊，你来呀，咋了？你坐着把这鞋脱下来。
2: 为啥要脱鞋呢？
1: 呀，挺硌的。
2: 从小到大，你一直穿的是恶的鞋，
1: 这鞋小了的，你就把这鞋跟彩瓶拖拉着穿。这鞋要是大了，你就在鞋上系根绳子绑在脚上继续穿。这些个年，你就没穿过一双合适的鞋，这脚都走成八字脚了。
2: 都习惯了。你看我这双鞋怎么样？这是黄脚鞋，是公社给我的奖品。半鞋，我穿着吧，有点小了几脚。这是先给你，啊，这我就穿你这双鞋。哦，你穿上。这，哎呀，当老师了，咋能没双像样的鞋？

0: 这个星期天公社开会，你还得再借给我穿。
1: 哦，以后咱俩就换着穿啊。哎，我穿你这个鞋也很合适啊。啊，小不小？
2: 不小，你看合适的很。你看看，哎，
0: 二爸，
2: 二爸，
0: 哎呀，感谢大我的少平，这个事多亏的是你。
2: 二爸，你抽根烟。哦，
3: 我不吸。
0: 咋了？
4: 刚来的信儿。这老四的名额呀，公社只给了一个，这一个名额肯定是田福他儿子润生的。咱家少平当不成这老四。
1: 魏生啊，咋又变成一个名额了？这是咋回事啊？
5: 咋了咋了？出啥事儿了？
4: 少平可惜了，你二爸就是一个操乱八级的二爸。
1: 哎呀，你现在说这个话又是吧又？走走走，
2: 跟我进去问一下。
1: 哥，不去了。
4: 少平，我现在就想让你把我妹妹的捶上一顿，我这心里才能行呢。
0: 谁家的侄还能打他二爸？
4: 他二爸对不起他侄儿吗？事情没办成吗？
0: 办不办成，我都要感谢。
4: 少平是个好娃。二爸没求本事，没求本事呀！
2: 二爸，
0: 走，哥哥再去整一下。
3: 不整了，
0: 这只有一个名额。哥，我不能跟瑞生争。
1: 那你咋办啊，少平？
6: 哎，你咋不进去啊？
7: 听老师的话，
0: 都到了。你咋？当个老师还让我给你送教室去？
7: 进进去。
6: 这老师只有一个名额，你当不成，我也不当。你进去我就进去，你不进去我也不进去。
0: 为啥？这老师，你不当就不当，跟我没关系。

0: 从今以后将要开始这样的生活了。他每天要看的是家里人的泪水、疾病、饥饿和愁眉苦脸。他将没有住处，在家里喝上两碗稀汤饭之后，继续到金家湾那边找地方睡觉。当然，第二天还要早起，因为还要返回田家哥老这边的一队来劳动。毫无疑问，他将再也没有读书的时间。白天劳动一天，晚上一倒下就会呼呼入睡。
1: 哎，你不要吃这个好吗？不到你这吃了啊，
2: 哥。你站这儿干什么呢？
3: 我来看看你。你咋就住这呢？
2: 不要小看这个牲口啊！
1: 哎，大地震的时候，这是咱们队的防震房，那管用的很。
2: 不要担心点哥啊！
3: 哎呀，那早晚给个自己住上一口新窑洞。
2: 你看那个叶副主席那话说的多好啊！
1: 不要吃，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上去。
3: 是肯登攀，
1: 反正都是向上走嘛。
4: 小明，哎，少安哥，哎，走，跟我到师哥前公社去。
3: 干啥呢？
4: 县武装部来人招兵了，我报名了，今天交档案去。你要不陪我去啊，以后别说认识我。
5: 站着！
4: 哎，等着！
5: 站着！哎，听我讲，

0: 秀平，快点！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小平，替我照顾好我爸妈。
2: 放心吧，
1: 我走了，你没走。
3: 我走不了，我们家里需要我这个劳动力。
1: 为了这，你就放弃自己走遍中国到外面找世界的想法？少平啊，
3: 石生，你找到了能够用我自己一生为之奉献的十年，我很幸运，我也替你光荣。好好干，就当你替我走了吧。
1: 就当我替你走了。
4: 妈，哎呀，你胡说呢！娃娃当兵这是好事情嘛！来来来，瑞斯，来，把这个背上来，来，背上上车来。
5: 在一片喧谈中，少平的内心倍感失落。是润生陪着他走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学生时代，那时的他们多么年轻、纯洁、真挚。再见了，我的朋友。
6: 哎，
7: 还没，
6: 还没。
7: 叔，润生送走了。
8: 送走了。你知道润生为啥要去当兵吗？
7: 为啥？
8: 润生是想让你在村学校当老师，他把这名额空下来给你了。
9: 哦，润生还让我跟你说，这个自行车他不用了，让送给你。

日升，你等等我，我的好兄弟。少平只能在心里疯狂地呐喊，往事一幕幕浮现在他的面前，一股辛辣的味道顿时涌上了少平的咽喉与鼻管，使得大滴热泪迅疾地冲出眼窝，洒落在润生离开的村路上。他多么想和润生

0: 大家翻开课本上，今天我们学习
1: 《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
2: 《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

0: 大快人心事，
1: 大快人心事，
0: 揪出四人帮，
1: 揪出四人帮，
0: 政治流氓文凭，
1: 政治流氓文凭，
0: 狗头军师章，
1: 狗头军师章，
2: 我们原是自由飞翔的鸟，飞去吧，飞到那乌云背后明媚的山峦，飞到那里，到那蓝色的海角。

0: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进，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

0: 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 两位，我们代表中国，
2: 它有重要的意义。
3: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那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4: 在中国，和平是事实，可是在巴马拉，和平却是追求。
5: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6: 对

这里天空触手可及，大河还是最初的模样。这里是世界屋脊，中华水塔也是三江之源，

类的想象永远无法超越青藏高原本身，它由自然创造，也让万物共享。在这片高原的东北方向，西北干旱区，东部季风区和青藏高原的交汇地带，是我们的青海。三江之源是人们对青海的标志性认知，地广人稀是我们对青海的初始印象，但是更多更多的是好奇，这究竟是一处怎样

0: 四月，中原春意已浓，青海西南部的高原冬景仍盛。家住玉树囊谦卓小乡的昂曲一家人，生活节奏随着气温变化。昂曲和妈妈泽中正在为家人准备早餐。
1: 哦，大用过去那个叫杨金哥了。啊，本来准备换汤锅了，那大家说，那大家先不用过，我们家个烧麦了。
0: 这种长得像萝卜，名字叫圆根的植物，是高原居民用来预防高原反应的植物。过去，藏族人把高原反应称为"种山毒"，在转山的时候会带着干圆根咀嚼。

在昂曲家，吃盐根则意味着接下来的工作会有一些艰苦，同时也意味着孩子们期待的日子临近了。

0: 上面去。啊，上面的我们上面的。
1: 啊，大哥是啥东西？
0: 啊，产权这边领导来去开了，你看就打这么点路过来，你那个叫东西说啥了？啊，说啥了？
2: 我这里。
3: 不只是小孩，爷爷所说的滑冰比赛其实是整个卓小乡的盛会。每年冬季即将结束的时候，乡亲们都会举行一次纽嘎比赛。据说今年的比赛不仅是竞技，还要选出最美纽嘎。牛嘎和藏语的牛粪发音相似，它是高原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材料。按照中国通用的海拔划分标准，玉树州全境有超过99%的地方属于超高海拔地区，囊谦平均海拔超过4400米，是玉树海拔最低的县。这里气温严寒，树木稀少，再加上草原面积广阔，运输不便。牧民们通常把牛粪捏扁晒干，用于保暖和当作燃料。干牛粪储存的多是治家有方、勤劳和富有的象征。
0: 走，明天先看。叔叔叔叔叔叔

0: 通常情况下，昂曲每天自己上山，花费3至4个小时，能够捡10多公斤牛粪。眼下因为要准备滑冰工具，他的任务更加繁重，孩子们也迫不及待地加入劳动。
1: 你要吃来就洗刷牛给吃来就来
2: 你咋
1: 等你啊叫我来你要干来你要接超越力来你要那怎么来就来这你要怎么打要牙昂的来打打打他我的朋友叫我靠面被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洗手。
0: 午后，天空飘起小雪，孩子们更加兴奋。经不住孩子们的热情，昂曲和丈夫开始制作冰车。与北方所有地区的冰车都不同，纽嘎的全部原料就是牛粪和水。新鲜的牛粪加水搅拌，塑出基本的形态。此时此刻，爸爸俨然成了孩子们心中最伟岸的人。相比昂曲和丈夫为孩子们准备的基础款，爷爷不知道什么时候默默准备了一个巨无霸。这是一个用将近50公斤新鲜牛粪分批搅拌、多次塑形得到的牦牛同款牛嘎。平时沉默少语的爷爷为此偷偷忙碌了小半个月，他对这个牛嘎在选美大赛上夺冠很是期待。孩子们一天天长大，对爷爷来说，为他们的童年留下难忘的记忆的行动胜于一切言语。与卓小乡相邻的觉拉乡，此时是另外一番景象。高山阻隔，即使交通已经很发达，从卓小乡去觉拉乡依然要绕行囊谦县城。自然条件的特殊，让互为邻居的卓小和觉拉在交通方式上各有特色。气温转暖，解冻的河水唤醒了整个谷地。沿着扎曲河向东，觉拉乡的智华吉尼玛决定制作一艘新船。智华在藏语中意为划船的人，这个名字是智华吉尼玛家祖辈们靠牛皮船摆渡为生的烙印。为了成为优秀的摆渡者，智华吉尼玛曾经历了长时间的学习。

一艘牛皮船至少需要四个人同时制作。老师智华嘎索决定加入智华吉尼玛和徒弟们的工作中。牛皮船的骨架由附近山中的柏树和松树连接制成，柏树需要提前用水泡软，而松树则需要削成立方柱。制船的工匠们将牦牛皮放入水中浸泡至柔软，然后用牛毛制成的毛线缝补牛皮上的漏洞，四张完整的牦牛皮才能做出一艘牛皮船。

三天之后，新船制作完成，智华吉尼玛决定带领徒弟们到附近的河中试划。新船下水，在村民们眼中是一个重要的仪式，标志着这艘船将会负有摆渡生命的责任。微桑是藏族古老的祈福仪式，在藏语中，桑有洗除、消除的意思。智华吉尼玛希望一切顺利。在水流湍急的扎曲河中，牛皮船十分难以掌控，要想学会划船，还要借助水流的力量，顺势而为，控制方向。智华吉尼玛像当年的师傅一样，一直在岸上，目光始终追随着他的学生。因为担心学生们的安全，吉尼玛和嘎索急忙将船拉回岸上。扎曲河是澜沧江上源，河岸边的布韦村制作牛皮船的历史已有300多年。在过去，缺乏造桥技术，原料运输困难，河上几乎没有桥梁，扎曲河也成为过往商旅无法逾越的天堑。沿河居住的9户人家就把牦牛皮做成牛皮筏，帮助整个村落的居民和往来客商送人运货。智华家族几代人都曾撑着牛皮船在扎曲河摆渡，如今扎曲河上已经建造了桥梁，牛皮船也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只有奔流不息的河水见证着那段往事。智华吉尼玛守着智船和划船技艺，就好像守着扎曲河谷的古老秘密。

0: 据说果洛的名字是来自于当地首领在部落斗争中反败为胜的事迹，虽然传闻难以考证，至少证明这片土地曾经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位于果洛州东南部的斑马县与川西地区接壤，马科河的狭长谷地和青海最大的原始森林使这里成为古代兵家必争之地。留存在峡谷里的古老村寨更像是一个难以解答的谜题，时刻引人注视。
1: 有吗？你看一下有吗？能看到吗？有吗？
0: 斑马县媒体的记者曹明凯多年来一直对斑马境内古村落有浓厚的兴趣。几年前他在灯塔乡采风，通过飞行器拍摄到了一大片藏式碉楼。
1: 放到这边去，藏掉了，我在这边了。
0: 经过初步考察，曹明凯发现沿着马科河超过80公里的峡谷中有许多碉楼，这个发现让他感到惊喜，但更多的是疑问：是谁在这些人迹罕至的峡谷中建筑了如此多的碉楼呢？经过多次探访和研究，这个谜题逐渐解开。马科河流域有人居住，最早可追溯到唐朝。到了明朝末期，长期的战争和部落斗争让这里的民居逐渐被改建成具有防御功能的碉楼式样。如今曹明凯已经成了碉楼的推广员，每逢有外地的客人来斑马县，他都要带他们去看看碉楼。
1: 你看，这个是我们斑马目前发现的啊，碉楼里面最高的一层，四层、三层、二层的比较多，这是四层。这个同时也我们经过这个专家的这个考证啊，这是咱们三国的一个部落这个头人果洛纳哈泰的棺寨，大概距今的话就是400年了。
0: 这个四层高的碉楼是乃亥泰棺寨，位于斑马亚尔唐乡，是明末时期当地最大的土司果洛乃亥泰土司曾经的居所，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
1: 就咱们进去看一下啊，何老师说这个，它这个所有的这个咱们的这个碉楼啊，斑马碉楼，它有个特点就是底下宽，上面窄，互相之间就是挤压的比较结实的，比较稳定。
0: 传统碉楼是木石结构，峡谷里面积广大的森林和河流搬运的石块提供了碉楼的建筑材料。碉楼的外墙普遍较厚，从底部到顶部厚度逐渐降低，这种建造方法叫做收分。收分后的外墙从侧面看呈下大上小的梯形状，这种结构降低了建筑的重心，减少了碉楼本身的自重，加强了整体的稳固性。
1: 进去小心啊，台阶，台阶还是有点陡的啊。这你看，我给你演示一下，这个门是什么？是三把锁，是吧？咱们所谓的三把锁，这是第一把。这个这上面，这几乎就是咱们的这个原树的这个粗度放在这，然后第二把从这插过来，这是第三把。第三把有点特别。就其他两把都是横的，就一路可以打开。这个第三把呢，几乎是在二楼主人，通过主人他放下来。他要是平时他就放下来的话，那你这两横一重，这门几乎是不好打开的。即便就是说这两个你打开了，有这一根柱子顶着这，你还是很难开的。从外面往里进是很难进的。
0: 三道门锁加上厚实的木门，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了居住者的安全。
1: 侧点手稍微勾点上，好上岸。侧点，
2: 可以看到
1: 磨损的痕迹。这个楼梯我们当时也没动，还就是原来这个房屋里的楼梯。这就是上到二楼。二楼的话基本上就是等次稍微高一点的楼住的。你看到二楼以后，就发现。

干啥了？你看有这种小孔，这个孔我要给你讲一下。咱们刚不是在底下看的时候，这个孔是个这么个小三角口，感觉它是直的，是吧？实际它斜的，为什么是斜的？你从这往下看见了，很清楚。

0: 的样式，敌方的弓箭几乎无法射进碉楼中，而己方的弓箭手却可以调整角度对楼外的敌人发起攻击。
1: 咱们这个地板你看，一楼二楼全是土地是吧，土的，这你看就已经有铺上木地板了，这样子的话你坐在这上面又防潮又保暖，坐起来也比较舒适嘛。
0: 官寨三楼是房屋主人居住的地方，这里的设计更强调居住的舒适性。
1: 这个天窗上是排烟的，你看它这个下面是咱们的这个灶具，点起烟以后这个烟还是比较大的，那烟怎么排烟呢？那只能通过这个天窗，等于像咱们现在的这个换气扇一样。
0: 出于对空间利用的考虑，三楼通往四楼的楼梯变成碉楼中常见的独木梯。这种独木梯看似危险，实际上却有特别的攀登技巧，可以保证安全。
1: 梯子是这样上，你看这个梯子不是这种这样上的，这样上去的正面上倒是很容易绊倒，而且也很难上。这个梯子是这样上，你看整个脚就踩上去了，就很安全了。同时，这个梯子还有一个隐藏的一个功能，它这里有个抓手，哎，借力的，哎，抓手，你看，扣着着，看到吧？对吧？
2: 让手抓住更稳。
1: 哎，更稳！你看，我给你上一下，做个实验。这个侧身，这个手勾在这，这个脚就这样侧过来，然后这个时候就解放了，解放着这个手可以提东西，可以背东西，哎，就这样就可以上去了，很稳当。好，你上一下试试，哎，一定要侧身抓，你上手注意安全啊！哎，对，就这样，对，右手用力，对，身体放松，垂直，身体与楼梯台面一垂直就比较好上。这是三楼晒坝晒粮食的地方，像这个杆和这个里面的这杆子都是这个晒这个青稞的，搭到这里。它这有一个特点，就是咱们这本地老百姓有个习惯，就是青稞下来以后它不会全部收了，像咱们内地一样的话会把青稞全部收完嘛，然后它会收自己吃多少它磨多少，剩下的它就晾到这，晾到这有啥呢？小鸟可以吃一半，人可以吃一半，这就是和谐相处嘛。像在这一层啊，几乎就是这个劳作区了。这边是放粮食的，打粮食的，然后那边呢是咱们这个，织一些简单的一些东西，比方说织这个牛毛帐篷啊，编织绳子啊，这几个区域。
0: 客人们常常感慨，碉楼历史久远，而曹明凯更惋惜，有些碉楼已经残破的痕迹。在马科河流域，像这样的百年碉楼还有许多，他们大多数都已无人居住，只有极少的工匠仍在修复他们。曹明凯不希望这些碉楼就此消亡。2023年春天，他来到灯塔乡，寻找一位碉楼保护者，果落折球。
1: 他这房子是他当年自己的。家里人吧，
2: 家里人
1: 行吧。
3: 出土了。
4: 2000年，刚80的时候去世。А та чинь магазин кору лахтар бадрый мо. Магазин на та дусты кинет это то кати лишка манга лихито мо. Та на вся не ле. Кала хванди то кати джиктан клешка.
0: 迎接曹明凯的是果洛哲球的儿子果洛家宝。他的父亲从事了近60年碉楼建造修缮的工作。不过在几年前已经过世。正当曹明凯倍感失望之际，果洛家宝说，他父亲有一位徒弟马干巴马家的碉楼建造水平比较高。果洛家宝建议曹明凯前去寻求他的帮助。
3: 就这一家，
1: 这家，
3: 好了，上帮忙接嘛。
5: 喂，
3: 爹妈呢？爹妈
5: 呀，锅子爸爸。
3: 好嘞。米子爸爸，爹妈。
5: 爹妈，你干？
6: 我爹妈干嘛？干你红酒，都是这个例子哦，个在杭州工资哦个。
5: 哎呀，工嘞。
6: 呀呀。
0: 马干斑马家

0: 正准备去一座老碉楼看景，碉楼的主人扎小泰也欢迎曹明凯。
1: 啊，这些木年的那盆地开挖的，那里就全部的有石头所开挖的，对对对对对，技术人员的过来，对对的过来的了。一个
2: 的呀，一个你。
0: 即使是马干斑马家这样的能手，修复扎小泰家的碉楼也是一个难题。曹明凯打算和他们一起前往老碉楼，现场观摩碉楼的修建。

0: 俺的不是的这个口啊，这下嘎达的人的门啊如何的嘞？
1: 对对。
0: 那的口啊，这不是个麻烦，打的个不是个当官的嘛，打口啊，啥子把子里那样？
1: 那多军可是有了的嘞。
0: 对对。
1: 这边的的那个下个技术员的下干的嘛，可是吃个那多不吃三的多不吃，大木吃掉三的大木吃掉了。
0: 小哥呀，小哥，你这今年才有钱嘛？我跟你话，我这。
2: 想要将尺寸不一的石料、木料固定在一起，还需要一种古老的材料——黄泥。
0: 那不我们建等了这里。我刚刚到的，站了呀，坐着。坐着。
1: 나보고산들임산
0: 내
1: 대대타타치거지나얼남다리
0: 죠아리다산오야다거기대
1: 가도초초
0: 그거도와
1: 도초초너
0: 도와난데비오야다산부리좀뭐따로너성지그놀지오근데
2: 碉楼的建造与修复并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工作，这次马干班马家决定先做一些尝试，真正的修复工作需要投入更长时间和更艰难的劳动。400多年前，躲避战火的藏族先民来到这个峡谷，他们看中这里源源不断的流水，森林里宝贵的动植物，河流冲击下狭窄的山间平地，决定在这里建村立寨。工匠们把碉楼建造在山坡间的平缓而向阳的地带，这种朴素的智慧让楼群在汛期不受洪涝灾害，在冬季避免冷风的袭击。几百年后的今天，古碉楼群里依然有人居住。更可贵的是，碉楼群外仍然有人关心这样的古老建筑。相比玉树和果洛，海东是整个青藏高原向黄土高原过渡的地带。这里海拔低，气候温暖，大河温柔地流过，留下了很多富饶的谷地。大山的阻隔注定这些谷地只能成为一个个独立的小环境，以外来人难以猜测的样貌，保留了谷地独特的人文风貌。互助县大部分居民是土族，土族人认为婚配是上天的安排，婚姻更是两家的头等大事。
3: 以前土族是马背上的游牧民族，从游牧民族转为农耕呢，我们的生活习俗上仍然保留着游牧民族的痕迹。马你都叫他呢。
2: 夏季，正月花要结婚了，接亲的队伍一进门就要开始跳安昭舞，

0: 安昭舞是土族人最喜爱的传统集体舞蹈，用边跳边唱的形式歌颂人畜两旺，五谷丰登，祝愿吉祥如意。在这里，水的地位至高无上，土族阿姑们会从门上向娶亲者泼水以示吉祥，新娘在去往新郎家前会在家门口徘徊三次，作别向过往所感恩的一切。
1: 土族人的姑娘第一个离开的是告别的是泉水，这个姑娘从一岁到十八岁、二十岁、二十几岁，她一直这个泉水喝大的，所以个第一步要告别泉水，第二步要告别她的父母亲，第三步还要告别她的隔壁邻友、亲戚朋友，她已经踏上了人生的道路。
0: 新娘到达新居之后，婆婆也会用新水煮奶茶，代表对家族新成员的接受。户住所在的谷地，地形北高南低，沟壑纵横，高耸的山脉隔绝了水汽，使得这里雨水稀少。家住大庄村的胡平每年都要来祭拜泉水。点燃松枝，抛洒糌粑，挥洒泉水。敬献寓意吉祥平安的宝瓶，并献上哈达，是土族人祭拜泉水的最高礼仪。
1: 这泉水是我们老百姓的命根子呗，没有水不能生存呗。这样以后天干旱了以后，就来祭拜这个泉水。
0: 这些泉水在土族同胞心中有着极高的地位，不仅作为生存的必须条件，甚至作为一种吉祥的符号，深深地印刻在了土族民俗当中。在户住县的山间盆地和河谷平原，泉水是主要水源地。据说仅仅在大庄村就有108处泉眼。
1: 这祖祖辈辈都有，我们从这生存的时候都就有这个泉水，都是黑压压的，这个地上泉眼108个的，所以就叫这个黑泉。
0: 传说大庄村曾遭遇过一次严重的旱灾，村民去龙王山求雨无果，却在回来的路上发现土地上奇迹般地出现了很多泉眼，淳朴的村民们认为是龙王帮助了他们，他们坚信只要龙王山上的水源不断，黑泉就不会干涸。如今通过专业的勘测手段，专家可以判断出龙王山的泉水实际上是地下水流经山地的出路点，但是崇敬自然的习惯一直影响着这里的居民。在土族彩虹绣上，不同的颜色分别对应着土地、青草、麦垛、甘露、蓝天、金色的光芒、太阳，七种土族人心中构成世界的基础元素，户住县也由此赢得了彩虹之乡的美誉。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土族创造出了一种可以容纳自然万物的刺绣技法。在丹麻镇松德村居住着一位土族有名的盘绣高手，
2: 好了。
0: 63岁的李发秀，7岁开始随母亲学习盘绣针法。出嫁的时候，他把这个技艺带到了赵永学家。
3: 我们土族人家结婚的时候，姑娘家的刺绣活儿，绣品，都要给展示给婆家人。我见了以后，我也感觉到，心灵手巧，特别高兴。
0: 受到妻子的影响，赵永学退休以后开始帮助李发秀设计图案。
3: 喂，
2: 长春。
3: 这个祥云。
2: 祥云。
3: 祥云也是传统图案。再加两个蝴蝶。
2: 对，好看。弹绣的梯子是拿2根线绣的。其他的绣法都是1根线绣的。我们盘绣的梯子是拿2根线绣，有点麻烦。针法是还是1000多年传下来的老种子。
0: 这种针法要求制作者用同一支针同时操控2根丝线，把单丝变成双线，这样缝出来的成品色彩鲜艳，层次分明。据说有的绣品使用几十年也不松散褪色。李发秀最喜欢的图案叫做阔日落，这是土族语言中太阳花的意思。
2: 我们青海高原住的地方就是彩虹的故乡，太阳离得近一点就是崇拜太阳，太阳特别崇拜的。
0: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土族盘绣的传承人，李发秀坚持制作传统的土族盘绣绣品。但他的孙女赵嘉欣和奶奶不同，作为一个00后，他更热衷于将传统的技法与现在的风尚相结合。虽然祖孙二人在盘绣传承的问题上有分歧，但是李发秀最终还是听从了孙女的建议。
4: 然后后来我放假回来之后发现啊，他还是照我想法做了，而且还挺好。
0: 他希望孙女能把盘绣带出这片谷地。
4: 盘的比天呀呀，回来还不是在郑州拍了这郑州那个东西。
0: 8月的稻围藏族乡，麦子成熟了。当家人们忙着秋收时，稻集才让有了一些空闲。他利用这片刻的安静，做鼓。这项工作的复杂和细致程度，能写出一本教材。要挑选小山羊的整张皮，浸泡10余天。接下来要使羊皮变得光滑。稻集才让使用的工具非常简单，手法却不能含糊。刮毛、去脂，既不能留下毛发，又不能把细嫩的羊皮弄破，分寸的掌握全在两手之间。潮湿的羊皮显得有几分松弛，稻集才让在羊皮下垫上一只小碗，这也是他多年做鼓的经验之谈。待到羊皮水分蒸发，会变得紧绷，张弛程度就会和鼓框相适宜。这样的鼓才能敲打出美。

0: 妙的声音。
1: 我做了一个小鼓，给他写呗。
0: 道吉才让的心里藏着一个秘密，儿女没能继承他跳吃鼓舞的衣钵，于是他把更多的希望投入到下一代孙辈的身上。
2: 看着大人们跳着好看，还有这是藏族的文化，所以就想跳。
0: 好在孙子才让冬至对吃鼓舞很感兴趣，今年香浪节听说外公被邀请表演，才让冬至和爸爸妈妈一起从200多公里以外的海燕赶回家为外公喝彩。在道维乡，香浪节是一年一度的聚会活动，预祝作物丰收。它的名字是藏语中采星游玩的意思。黄河与黄水的交汇造就了大大小小平坦的谷地，三面环山的宁巴村就处于一个谷地中，这里有1300余亩农田，种满小麦、青稞，空气中弥漫着成熟小麦的清香，风吹麦田，说是香浪，也恰如其分。道吉才让和家人们刚刚进入场地，天上就开始飘起了牛毛细雨。突如其来的低温并不影响人们过节的热情。香浪节一般会分组欢庆，活动持续3天。在这段时间里，每个小组都会制作不同的美食。藏族同胞喜欢保留食物原本的味道，蒸煮是主要的烹饪手法，至今被大部分人喜欢。美味瞬间把人投入到节日的气氛里。
3: 这是麻辣火嘞。

天刚一放晴，香浪节最热闹的活动就开始了。年轻的女人们跳起了藏族的传统舞蹈锅庄舞，在早期人们通过跳锅庄舞表达他们对大自然的崇拜，向上天传达他们心中的祈愿。如今跳锅庄舞成为了人们交流感情愉悦精神的重要方式，同时一些舞蹈动作也进行了创新和改变。藏族同胞融入了农事采摘收割庄稼的动作，表达对即将迎来丰收的喜悦和祝福。藏族人家会走路的孩子就能跳舞，能发声的孩子就能唱歌，这是一种基因里涌动的热情。就在这个热闹的节日即将结束之时，道吉才让准备了一年的压轴节目开始了。

0: 尸鼓舞，顾名思义，是一边敲响尸鼓，一边舞蹈的艺术形式。舞者也是使者，带着人们向山神阿内吉族传达祈愿，以求来年风调雨顺。在高原，人类的活动范围十分有限，山脉绵延无尽，谷地沃野千里，人们期待与山山水水产生更深刻的连接，于是产生了像吃谷舞这样致敬自然的活动，才让冬至虽然在外地上学，但是每个假期都要回到爷爷身边学习吃谷舞。道吉才让也不因为相聚时间短暂而对孙子放松要求。
1: 我叫一次两次不会，我会骂他呗，你这样他有点怕。这个鼓三斤左右，完整的舞蹈跳的话要小两个小时呀。慢慢的写的话，跳的也不太不完整，也不够力气，鼓也抬不动。
0: 如今的小才让冬至14岁了，已经有信心可以跳一支完整的吃鼓舞，但作为老师的爷爷依然觉得还不够，
1: 还不算一个优秀的演员呀。吃鼓的这个标准达不到，那这个舞是没有意义的呀。
0: 吃鼓舞是为了向山表达敬意，每一个动作都有它的意义。道吉才让想把其中所有的细节都教授给才让冬至，把藏族古老的与自然沟通的方式传承给自己的后辈。

千百年来，吃鼓舞就这样在一代又一代传承人之间，以口耳相传的形式和不知疲惫的练习得以传承。在被大山环绕的谷地，生活着这样一群藏族同胞，他们与山为伍，被群山护佑，而他们也用自己的方式反馈着对山的仰慕。有人向往远方，有人生在远方，地理阻隔，路途艰险，从来没有阻止人们奔向远方。今天，世界上已经不再有地理意义上的秘境。当世人惊叹高原之遥远时，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已经形成了对遥远生活的理解。当我们好奇荒原之艰险时，早有人在这里展开了与自然的对话。或许有一天，人在自然中也能找到心底的秘境。

0: 山到六盘山，这是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壮丽道路。
1: 1996年，我们省里头就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担任了组长。我跟宁夏，我们是兄弟姐妹情啊，我们是一个铜板扒着两半用啊。
0: 从此

0: 家里就是靠田吃饭的，十年就旱，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扶贫这个消息，就老无所事，然后就赶上这个稍微家里减轻点负担。
1: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更续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2: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就是我们宁夏的红酒，就是宁夏最出名的枸杞，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当做中药材来用。
3: 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
4: 果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2: 现在最近吃的好咋？
5: 好吃的吗？在你妈这里能吃不好吗？全秀的。
2: 宁夏好还是福建好？
5: 哎，那多好，咱们闽宁一家亲热闹嘛！哎呀，这个家也是
4: 宁夏。爸爸，我哥哥，我嫂子、侄子都在宁夏。我们全家是闽宁协作的参与者，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
1: 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6: 我要从这戈壁滩，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1: 一次次创新实践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的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是闽宁两地割舍不断的牵挂和情谊。
7: 我来福建已经有20几年了哈，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我会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回报这片土地。
8: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的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闽宁协作。
9: 所以我们应该要踏着时代的步伐，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使宁夏的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1: 从八闽大地到塞上江南，治河者不以山海为远，这是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时代故事，是精准扶贫成果的生动体现。
10: 信仰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钟权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明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隐蔽战线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屏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让煤建公司动作再放快一点，铁路委抓紧赶工，皖北的早稻要输了，让粮食公司赶快到皖北收购早稻。
1: 可这些都需要一点时间呢。
2: 现在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南北市的物价不断的在上涨，过去是收市就能够定价，现在一开市就涨1000块。
1: 由此可以推断，湖宁县被炸的消息说不定啊已经传回了上海。
0: 这些人不给他们一点颜色，他们不知道锅是铁打的。
2: 现在不光是物价上涨，市面上根本就没有相应的流通物资，商家都是一开市涨价然后关门歇业。
3: 他们呀，先抢购我们的平价物资，然后囤起来，等待时机再恶意的高价出售。
1: 没错，
0: 季南英同志刚才讲了，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抓紧归拢物资，我们跟这些投机商打一仗，把属于老百姓的平价米还给他。
4: 陆秘书，陆秘书，
5: 准备进去啊？
6: 季参谋经理汇报了。
5: 是想问你呢，你们最近在南北市场东奔西跑的情况怎么样啊？
6: 不乐观。
5: 感觉你压力比较大。
6: 物价到今天这个地步，旧政府人员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身为旧政府的人员更多的是愧疚。
5: 你别愧疚了，大家现在都是同事，用心工作比什么都强。
6: 好，谢陆秘书，那我先去工作了。
5: 去吧。
1: 我很赞同陈市长说的打价格战的策略，只是从目前我们的物资存量还有时间上来说，就算打了，这物价呀恐怕也很难再回到平价的程度啊。
0: 那能降多少？需要多少物资，多少时间呢？
2: 这些都需要测算。
0: 那还等什么呢？行动。
1: 好。
2: 是
1: 是。
0: 潘副市长，你等一下。物资呢，是上海的生命线。他们敢动物资，说明敌特从来就没有放松对上海的破坏。你们要抓紧时间，查查线索，把那些隐秘在暗处蓄意破坏的敌特分子一网打尽。
3: 陈市长，您放心，我们给您立下过军令状，我们公安系统在半年之内一定肃清敌特。
0: 嗯，阎王留着慢慢打。那些小鬼呢？先让他们滚到一边去。
3: 丫头，
7: 再回去我怎么跟媳妇说？
8: 那也没办法，
7: 这日子啊，怎么过得这么苦？
8: 可曹老就是我，故意把妈不了。
7: 米不够，现在连烧饭的煤都没了。哎，苦啊！哦，
9: 哎，怎么空着手就回来了呀？哎，米子里，我问你换了呀。
7: 那些无良的煤商说，他们只卖给大户，不卖给我们。
9: 那怎么办呀？
8: 哦，阿雷，陆雪要紧，一会儿我在家里拿点给你啊。
10: 雪宝宝
8: 啊，
10: 妈，还是我去工厂讨一些回来吧。还可以用工资抵扣的，不要给工厂添乱了。我们再想想办法。妈，还能想什么办法呀？能想的办法你都想了呀。我先去工厂讨一些回来应应急，没准过几天市场又变了呢。
9: 变？我听公馆里的人说了，封锁以后啊，上海就没有煤了。现在又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要变只会越变越糟糕。今天煤的没卖，明天说不定米就没有卖的了。
10: 妈，不管怎么样，我今天一定给你带一些煤回来，好吧？有我呢，放心吧。啊，我走了。
9: 爸爸，我走了。徐爸爸，我走了。
8: 哦。
7: 子阿强，
9: 你没看见郝宇拿着冷饭走了？我去看看哪家公馆要洗衣服，跟人家商量商量，能不能用煤代替工钱，要不然还是连口碎的热米饭都吃不上了呀。

0: 老徐啊，
1: 啊，
0: 你说我们家三个人做工，总该有些盈余吧？哎，今天稍微多吃了一点点，到明天啊就得算计着你一下。现在倒好，连烧饭的煤都没有了。
2: 阿兰说的对，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有口吃的。道门灶啊，可能很多人连下锅的米都没有嘞。
0: 这要是把我憋急

0: 急了，
1: 我把这棚子给拆了，把它当成柴火烧了。
2: 什么？弄混他了，这是我屋里香，不是拿屋里香，老子忘他了。
1: 你的不就是我的吗？
3: 啊，小陆，我们出去一趟。
4: 去哪儿啊？
3: 去一趟市场，跟那些个没有物资还敢乱涨价的老板们谈一下。
4: 您对党员价格战这么有信心啊？
3: 你记住，人呢，只要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儿，就没有打不赢的仗。换便装去。
5: 你叫我来这里做什么？
6: 买煤啊。
7: 这盒子便宜
5: 啊。爸爸早上已经去买过了。
6: 没买到，我本来想先去工厂讨一些回来应应急，结果工厂的煤仓也见底了，所以就想来这边碰碰运气。
5: 哦，好的。
8: 都是好东西，
5: 我饿了。哪能搿些些就涨了六块洋钿啊？
9: 涨多少跟你们不搭嘎的呀。
5: 你不就是藏着掖着不想卖吗？
6: 时间好好说话。
5: 就是啊。
6: 伯伯你好呀，是这样的，我们妈妈是洗衣工，我们想买一些碎煤回去给她煮一些皂角水，好让她不要太辛苦。你能不能看在我们一片孝心的份上卖给我们一些呀？
10: 是，
6: 那一点点也行。
5: 陈，
3: 这一盘棋黑子赢。
9: 这眼下是平局的趋势，你怎么敢断定黑子赢的了？
3: 我用黑子，我们下完他。
9: 请。
3: 但是呢，我有个条件。我要是赢了，你能不能卖一些燃煤给这两个女娃娃，怎么样？
9: 你赢不了。
3: 小陆，
4: 哎，
3: 你带着这两个女娃娃去市场转一转，把我交给你的任务完成了。
4: 好，走吧。
3: 好，你们去吧。
6: 走吧。
3: 请。
4: 就是今天的米价是吧？
11: 对，一万一。
4: 哎，你好。
11: 哎，
4: 这二等米多少钱一担啊？
11: 一万六。
5: 大举啊！
11: 不要了，太贵了。
4: 这个高粱米是怎么卖啊？
12: 今天这个是六千。
4: 啊，六千。
12: 啊。
4: 你们两个今天又为煤为难住了吧？
5: 这话说的可不对啊！上次买不到米的不止我们这一家。今天买不到煤的也不止我们这一家，你只是比较凑巧都赶上了。
6: 师姐，陆大哥，不好意思啊，妹妹说话一向快人快语的，您别介意啊。
4: 没关系。今天有多少人没有买到煤？
6: 但是我在店门口等妹妹的时间就有五六个人。哦，对了，我到煤站之前帮工厂打听那个棉纱的情况。北市的棉纱店几乎都没有存货，但是不晓得为什么却比昨天的价格还要贵两千块。
4: 比昨天贵两千块？
6: 嗯。
5: 怎么了嘛？
13: 曾副市长，永安纱厂因为原料的缺失停工了。
14: 那其他的工厂呢？
13: 方家河去走访了，还不知道具体情况。
14: 对了，陈市长要的资料算出来了没？
13: 大概数字有了，需要的还不少。就算沪宁专线以最快的速度抢修，物资运到上海至少要一周的时间。
14: 一周的时间？
13: 是。
14: 我们能等，可是老百姓等不得呀。小季，你还记得吗？上海刚解放的时候，我们做过统计，整个上海市民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啊，家里的存

0: 养不超过三天，一周的时间对他们来说真是太难熬了。不行，不管打不打价格战，我们都要以最快的速度想办法来解决上海市民的生活问题啊。
1: 是。
2: 落子你就赢了，
3: 赢就要赢全局，不在于这一颗棋子是不是放入局中。
2: 先生的气魄令人佩服。
3: 那两个女娃娃的煤是不是可以卖了？你这个店铺里边没有煤。店面太干净了。既然没有煤，我想问一下，你这门口的价目标为什么改了又改，一路上涨呢？
4: 我屈居于此
2: 不过是讨一口饭吃，严格的来说我不是这里店的老板，有些话当讲不当讲的，我就随口一说，您就随耳一听。没错，我这店里是没有煤，不过不出两日，江北矿和淮南矿他们的煤就会把我这里的铺面铺满，包括后面的仓库。
3: 江北矿私煤，
2: 先生请慢。小李子，这是店铺淘彩头压仓库的煤，拿去给二位姑娘吧。
3: 谢谢了。
5: 陆大哥，陈市长应该下完棋了吧，我们回去吧。
3: 记好了没有？
6: 陈市长，
5: 陈市长，
6: 您赢的，还是您帮我们买的？
3: 赢的。
6: 太厉害了吧，我们连煤想买都买不到，您却下棋赢煤，太厉害了。
3: 你呢，帮他们把煤送回家，我回市政府，让你寄的东西呢。
5: 陈市长，多亏您了，谢谢。
3: 不用谢，这个煤啊不是白给你们的，还有任务要让你们完成。
5: 好，您说，我们马上去做。
3: 回去以后告诉你们的工友亲戚朋友，上海的物价三天之内会全面的下降，让他们莫慌，要相信我们。
6: 三天？
3: 三天。
6: 好，我现在就回工厂告诉大家。
7: 北市场的煤价已经涨到了49000元一吨，
8: 大米14000元一担，
7: 一天两涨。
9: 全上海的煤都是由煤建公司统一配发，现在这些投机商手里根本就没有煤，反而还要炒高煤价，这已经不是投机了，是在公然挑衅我们的政策。
0: 他们现在手里是没有煤啊，但是两天之后啊，江北矿的煤就会源源不断地进入到南北市场。
9: 私煤？
3: 对的，不尽快把这些投机商的鬼名堂瓦解粉碎，上海两白一黑的供应就会彻底乱套，其结果会比银元暴涨还严重。
0: 金丹英同志啊，已经测算出了我们预计需要的物资的数量，你来通报一下吧。
9: 好，现在浦口的煤两天就能够到上海，所以即便的煤商私煤到了，对我们也不会构成太大的威胁。现在最重要的是米面棉布的紧缺，因为这些物资的紧缺连带其他品类物资价格飞涨，所以我估算了一下，如果我们手里有20000包面粉，甲等乙等还有碎米的存量是现在存量的一倍，我们就可以考虑拉开价格战。但是现在关键的是要凑齐这些物资至少要一周的时间。
3: 三天？
9: 三天恐怕很难做到。
0: 之前啊， 由于查封和接管的工作一

0: 直没有完成，八大面粉厂都没有开工。现在呢，这两项工作已经进行完了，我们是不是可以发动他们把储存的小麦捐一部分出来，以缓解物资的压力？等到铁路修好，交通畅通，到时候我们再如数的奉还。另外啊，这几天方家和同志走访了福兴面粉厂，也就是荣毅仁负责管理的工厂，有存粮50万斤。
1: 各位领导，我这有一个实际情况必须跟大家汇报一下。
0: 啊，你说。
1: 我们粮食公司去皖北常州收购早稻，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在早稻还没有下杆的情况下就已经全被订购完了，我们是空手而归。所以就算是路修好了，真借了粮食，恐怕到时候还不上。
0: 实在不行这样，如果荣先生肯借粮，我们可以交由他的面粉厂啊代磨供粮，代磨的费用由市政府先进行财政支付，成品呢交由我们来分配，剩余的粮款和粮食将来我们再陆续的交付。这样本着公司兼顾的原则，既可以缓解我们的压力，也可以使各家工厂缓解他们的资金周转。
1: 真的要打价格战吗？物资这么紧缺，万一败了，老百姓的日子就更没法过了。
2: 现在老百姓的日子都是买不到粮食，吃不饱饭。粮棉一旦要是掌握在投机商的手里，就像是银元贩子一样，会对我们的政权构成极大的威胁。所以这一仗必须要打，还要用力的打。纱布粮棉的事情我们想办法，粮棉之战要是打不赢，我陈毅从今往后不吃干饭。你们记住，这一仗要赢必须赢。嗯，我们想着要跟那些恶意哄抬物价的投机商打一场价格战，但是呢物资不够。我想到荣公馆走一趟，
3: 跟荣先生借粮。
2: 嗯，
3: 荣家如果有余粮愿意借倒还好，反之以你的身份登门拜访，不像是借粮，倒像是摊派。要不我去试一试。
2: 你去。
3: 我虽然不认识荣先生，但是杨建清女士是进步女性，她一直致力于上海的妇女儿童工作，我可以试一试和她聊一聊。
2: 事不宜迟，你马上就去。
3: 现在啊？
2: 怎么了？紧张了？
3: 我什么都没有准备，见面礼也没有，不大合适吧？
2: 你是见过大世面的，这种场合不算啥。你记住，求人办事就要实话实说。
3: 这事儿是我提出来的，如果我没有办好，我怎么向你交差？你怎么向上海的百姓交差？
2: 你呢？是为了上海540多万老百姓解决困难去的。嗯，我在家等你的好消息。
3: 嗯，
2: 去吧，去吧。
4: 如此，这粮食我不借，我要把它无偿的捐给政府，就由政府统一决定分配到代磨工厂去代磨。
3: 这批粮食可不少啊。
4: 其实这批粮食我准备本来是要卖出去的，卖掉的钱我想用来纱厂的周转，可是最近物价实在太高了，我反而也不太好卖了。
5: 他怕有囤积居奇之嫌。
3: 荣夫人说笑了，以荣先生的为人绝无可能。
4: 夫人，今天既然陈市长请您前来，我非常明白他的意思。我特别感谢市长对我的信任以及对我这个朋友的尊重，我们荣家一定会竭尽全力感谢他的这份信任。
3: 谢谢荣先生，来之前我心里还惴惴不安，不知怎么开口才能不给您添麻烦。
4: 夫人真是多虑了，上海的安危我们荣家责无旁

0: 我最近也看了报纸，我了解市场的行情，知道市政府要平抑物价，要救老百姓。我觉得现在不只是缺粮，我回头去各个工厂看一看，还有什么棉纱和棉布的货存，到时候我会向华北市长汇报。
1: 难怪荣家经营数十年，旅客难关，享誉上海工商界。您考虑事情实在是太周到了，
2: 夫人，饭菜已经。

0: 看了。
1: 只要陈市长不怪我们擅自留您吃饭，不让他们爷几个吃饱肚子才好。
2: 你们帮上海市民缓解了吃饭难的问题，这可比他们爷几个吃饱肚子重要多了。
1: 请吧。
3: 来，夫人，请。
4: 陈老总最近是搭了一台大戏，唱的那是有声有色，咱们是不是也应该捧捧场啊？你看呢，华东战区现在陆军海军都在演习休整阶段，前线也没什么战事，咱们是不是应该调整周转一部分军粮给老百姓当成口粮？怎么样，
5: 等上海粮食市场稳定下来了再周转回来，对咱们也没什么影响。
6: 好，以大局为重，
7: 特对我军战士发出倡议，少吃一两饭，节省一顿粮。
8: 这还用倡议吗？义不容辞。
7: 是，义不容辞。
9: 看到没有，咱们也要发挥一下带头作用了。
4: 是啊，听参谋长的，走。
10: 你怎么两个都小吃了？
11: 什么小吃了？人家是我们的工人阶级朋友。

0: 哎，干嘛呢？不喜欢啊？
1: 喜欢？
0: 喜欢怎么心不在焉呢？
1: 朋友，你以为请周美二位老板来唱出戏，这些大的老板就肯捐粮食啊？
0: 为了上海能够共度难关，我相信上海工商界的觉悟，还有大家对上海的感情。怎么，你不捐啊？
1: 捐呀，捐！
0: 算你有觉悟。
2: 好，好，好，
3: 好！
4: 各位的难处我都知道，一会儿等募捐义演结束后，我会亲自去拜会陈市长，把你们的想法都告诉他。只是今天你们也都看到了，如果市政府不是真的遇到困难，恐怕也不会这么大费周章来举办这个义演。
5: 明白
6: 明白明白，
5: 不管怎样还是先问问看吧。
1: 好，
7: 请。
8: 好，好，谢谢，谢谢。哎呀，这个上海滩呐，是个鱼龙混杂的地方。从这次市政府清查官僚资本的这件事来看，陈毅市长能够平息银元之乱，致力于规范正常的经济秩序，有魄力，有胆略呀。
7: 所以啊，工商界、文艺界，还有民主党派人士和市民们，都愿意亲近他。
8: 是啊，无论什么时候，你只要为一方水土、为老百姓去考虑的政党，他一定会有群众基础，啊。哎呀，但是现在这个物价飞涨，物资又短缺，是个难题。
7: 那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8: 夫人，你已经为上海做了很多了。你看，如果不是你以救济会的名义来支持这场义演，那么上海的这些名流，又怎么可能出席呢？对吧？

0: 请您待为转教。
1: 谢谢夫人，我一定转教，谢谢。
2: 各位上海的父老乡亲们，解放前我们身心的机器、资金和原料都所剩无几，以至于现在面粉厂还没有开工。但是如今我们面临了上海物资的困难时期，市政府为解决老百姓的困难，找我们工厂来借粮。我们身心和福星仰仗父辈的积累，也领了上海知名工厂的名号，我们理当义不容辞，所以我们捐粮以解大家之困。
3: 梅先生，周老板，谢谢你。
4: 郑先生，谢谢你们啊。
5: 哪里哪里。
3: 同志们，有了荣先生这样的爱国商人的支持，有了我们工商界同仁好友们的帮助，我们上海啊一定会度过重重困难，最后走向胜利。
6: 在这里啊，我要奉劝那些囤积居奇的商人们呐，
4: 赶快收手吧。
3: 你们的所有违规和不法行为，损害的不仅是国家和老百姓的利益，最终伤害的必将是你们自己。
7: 都准备好
8: 了，
7: 我捐款，我捐款，我捐款。
9: 感谢荣先生慷慨相助。哎，
2: 陈市长，见外了。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9: 请讲。
2: 这次我们的募捐义演非常成功，影响力也很大，但是。很多沙场的朋友都没有来，他们是有苦衷的。
9: 怎么了，
2: 陈市长？上海的进出口是依靠洋行来的，现在英美法等国家的船只根本都进不来，许多洋行已经倒闭了，
10: 生产成本很高，
2: 有些沙场纺出来的沙低于成本价都卖不出去。永安沙场有300多万斤棉花，还有瑞士纺机，全部都滞留在香港。现在的最大的问题是进不来，也出不去，所以大家都委托我来，想看看市政府能不能帮点忙。
9: 小陆，请曾副市长和季参谋来。
11: 是。
9: 这个忙呢，必须帮，要马上就帮。
11: 谢谢，
9: 喝茶。
12: 陈市长，啊，荣先生来了。你好，
2: 曾副市长。
9: 我给你引荐一下啊，这一位呢，是市政府的经济参谋，是我和曾副市长的得力助手，季南英。
13: 您好，荣先生。
2: 你好，
9: 来坐着说。来，
12: 好，坐。
9: 来坐，荣先生。季参谋的父亲呢，长居南洋，自抗战到现在。给我们帮了好多的忙。你说的永安沙场的这个事情啊，我想呢，季老先生肯定愿意帮这个忙的。
13: 荣先生，有什么需要的话，可以让郭经理直接联系我。了解情况之后，我会发电报给我父亲，请他全力协助。
2: 那真是太感谢了。
13: 不客气。
9: 还有一个事啊，荣先生刚才讲了，上海永安沙场。质押了一批棉纱，

0: 黄老，
1: 嗯，
0: 让别人捧场处理，我们也应当有所表示。这是我以个人名义捐出来的钱款。

0: 是吗？嗯，有多少啊？
1: 有6000-7000平。
0: 好啊，如果价格合适的话，市政府可以出资购买，
2: 这样既缓解了沙场的压力，也帮我们解决了原材料紧缺的问题。
1: 那真是太感谢了。
3: 龙先生，还有一个事情呢，我一直没来得及告诉你，这一次募捐的款项呢，我们没有全部的用在救济百姓，而是在保障人民生活的状态下，我们打算集中所有的力量跟投机商进行一场密棉之战。
1: 密棉之战？
3: 嗯。
1: 蔡市长，我觉得他们敢这么干，手里肯定囤着大量的物资。我们这次市政府只是用抛售来打压他们吗？
0: 荣先生是不是想问，会不会又像打击银元炒作那样有军事干预啊？经济啊，有经济的规律嘛。我们这次啊，也要学会以经济的手段，抓住关键的时机，抛售物资，打击囤积，压住物价。
3: 对头。

0: 金凤。
1: 今天好了呀，谢谢啊。啊。
2: 有什么好消息啊
1: ？No。我们现在没有了，你囤了，现在我们穷的只剩下物资了。今天晚上我请客，好好庆祝一下。
3: 龙大柱啊，请客嘛，还是我来吧。龙请客，要么阳春面，要么小馄饨，太抠门了呀。
1: 吃什么都一样，填饱肚子好了呀。
3: 哦哟，挣那么多钞票，不花它干什么呀？哎，言归正传啊。共产党这回手上的东西也不少。
1: 你说这次一眼募捐啊？
3: 上海滩有头有脸的都去了，不是捐粮就是捐钱。我看你这步棋算是走错了。嗯，
1: 他不募捐还好，这一募捐啊，反而让北市的米价比南市贵了500块，这煤价啊更是涨得离谱。他共产党这个账只要不停，物资呢就是一直短缺的。他募捐能捐个啥？还能捐了养活整个上海滩啊？
3: 也对哦，
1: 这共产党嘛，就没有搞明白一个道理，他想改革上海的商界，那就是把几十万像我这样的人的财路都断了啊。以为我们傻啊？伸直了脖子让他们割，让他们共产？哼，
3: 司徒啊，有句话你肯定不爱听，但是我得讲，不能把对手逼得太狠，要我好我好大家好，这样我们未来的路才走得顺畅嘛。
1: 我都晓得这话是谁教给你的，哎，他们早晚把你害了。哎呦，不过这话说也奇怪哦，这次市政府募集了这么多的物资，那个陈毅嘛只是口头对投机行为进行了警告，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动作。
3: 我也觉得很可疑呀。
1: 那么上次银元站呢，用的是警备；官僚资本嘛，用的是军管，那都是强力压制啊。
3: 那这次会不会？
1: 会什么？
4: 多买了几担米，把我毙了哟。
3: 对啊，还毙了我。哎呀，这样说我就放心了呀。
5: 加上购买滞销的这一批棉纱，棉纱现在的总量一共是10500匹。
6: 好的，10500匹。好了，
5: 好，那赶快去粮库吧。
6: 好的，记得把门关上啊。
3: 哎，好。
7: 哎，生煎包来喽！
8: 来来，
9: 谢谢老板。
8: 烫啊！
3: 吃吧，吃吧。

0: 慢点，看你们俩，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情敌呢。哎呦，帮帮忙好不拉清楚啊！我跟陆秘书嘛是个好同志，但不是个好情人。
1: 我们是革命同志，讲究志同道合。嗯，大壮啊，男婴、亲族、英子加加上侬。 四个人围着我，天天革命思想，追求进步，我吃不消的呀，
2: 吃不消了。哎呀，我的意思是啊，四个人的话嘛，有一个人讲就好了呀。尤其是陆秘书，陈市长身边的人，典型的先进啊。你赶紧喝你的酒吧，别讲了。陆秘书，你别介意啊。
3: 他这个人吧，就是牢骚多了点，其实人还是很好的。你看今天，就是他非要请你们吃饭，说要庆祝一下咱们募捐成功。
2: 谢谢你啊，林老板。哎，好事好事。谢谢表哥，谢谢表嫂。南音，你别乱讲。
1: 陈导也是一家人啊，越嫁越亲嘛，是吧，表哥？
0: 是的呀，还是南音懂事。
1: 哎，还是表哥榜样做得好。
2: 啊，互相谢谢。哎。
3: 那荣先生还真是大手笔啊，捐了那么多粮食，那这些粮食是都要送到阜新代工吗？阜新规模大，代工能力强，省时省力。你先喝点水。啊。对了，表哥，有件事情还是要麻烦你啊。
1: 什么事啊？
3: 永安纱厂要从香港转运一批棉布，还有机器，从水路到上海，你支持一下船只吧。嗯。
1: 资源倒是可以的呀，不过我的船都在维修啊。
4: 杨老板，关键时刻还请你多帮忙。
1: 我这个，
4: 你让工人加快一下检修进度嘛？
3: 对呀，
4: 你别让南英为难。
1: 就是啊。
4: 哎呦，可可呀，顾少卿呀，以后你们两个不要凑在一起了，凑在一起我这个任务是执行的没完没了了呀。
5: 这批物资对于纱厂开工至关重要，麻烦您了。
4: 陆秘书这个态度倒是蛮端正的，好事好事。哎，你们搞这么多物资，怎么不像刚进上海那次放平加量啊？
3: 我们这次确实要用实际行动来警示那些投机作乱的人。嗯。
6: 老李，你看，从1949年2月28日到5月27日，也就是上海解放前3个月，人口登记是缺失的。也就是说，这个阶段，上海市警察局户籍登记是停滞的。那么，伊特很可能就是在这个阶段潜伏下来的。
4: 很有可能。

信仰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铮铨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民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隐蔽战线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频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3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绥岭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4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你就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它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野生动物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一把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层运动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5: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护。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6: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北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0: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对高额彩礼说不。
0: 小宁哥哥，移风易俗，转变观念，形成讲科学的好风气，让文明之风点面开花，蔚然成风。关于高额彩礼，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1: 高额彩礼不仅背离了爱情婚姻的初衷，有的还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对于高额彩礼，各地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风俗习惯，结合实际引导村民委员会确定彩礼、礼金、婚宴倡导性标准，积极鼓励低彩礼，大力倡导零彩礼。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对高额彩礼说不。对治理成效突出的村党组织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零彩礼、低彩礼的新婚夫妇颁发证书，分别享受两年、一年区内国有旅游景区首道门票优惠，对零彩礼的新婚夫妇及女方直系家庭成员，在协管员、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招录和公益性岗位聘用中适当放宽条件，加强骗婚线索摸排，严厉打击婚托、婚恋诈骗、有组织的骗婚等违法行为，对提供线索并经查实的给予1000元至10000元奖励，在婚姻全过程为当事人提供心理咨询、关系修复、纠纷调解等服务，有效提高群众营造幸福婚姻、建设美满家庭。对符合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条件的零彩礼、低彩礼新婚夫妇及女方父母首次创业的，可给予创业补贴资金，优先为零彩礼、低彩礼家庭提供就业机会，带动女性就业。宁夏在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乡村振兴青年先锋、优秀青年志愿者培养过程中，优先考虑践行零彩礼、低彩礼婚俗新风的青年。
0: 对高额彩礼说不，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终会实现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2: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3: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2: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4: 有我在，坚持不倒。
2: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锦锦，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安排工人看护粮库呢。对呀，我刚才看报纸上讲啊，最近上海发生了好几起抢劫杀人案。你以后不要这么晚回来了啊！当年大伯的事情，我想起来都觉得害怕。
1: 没事，沿街有不少巡逻的公安，人是安全的，倒是粮库。
0: 你知道吗？那些躲在暗中的人，他们觉得粮食就是金山银山。哎呀，我真是有点不放心啊。不是安排人手了吗？好了，我们不要自己在这儿吓自己了。唯一能化解担忧的，是早点休息，明天早点起来去工厂。
1: 告诉你个好消息，季参谋的父亲真是有些本事，咱们永安的棉布和机器马上就要在新加坡装船了。真的呀？
0: 那郭经理再也不用愁眉苦脸的过日子了。
2: 真希望所有的机器能尽快的开动起来。
3: 保密局 CC 系小蒋系。
4: 恐怕在上海留了不少自己的人。全面停止户籍登记，让这些人不着痕迹的成功隐匿，这是最好的办法。
5: 停止户籍登记，成功隐匿，
4: 通知全市各分局。挨家挨户进行户籍严查，对没有登记户籍的匪特，一抓到底，一网打尽。另外，要做好对市民的保护。
6: 以防那些穷凶极恶之徒狗急跳墙，伤及无辜。
7: 是。
8: 火车到站了没有？
6: 火车中午就能到达。另外，浦口还有南京的煤已经到了。
8: 更好的消息是，新加坡那边的物资也已经顺利的出港了。
7: 太好了，心头的石头可以落地了。
8: 恐怕这块石头啊，你还得再多抱一会儿啊。怎么了？
6: 我们测算了物资总量以及打价格战所需要的最大数量。就算打赢了，如果后续的物资达不到供需平衡的话，物价在下跌一半之后，恐怕只能维持很短的时间。
8: 这可不怕，7月底呢，铁路差不多就通车了，我们可以向其他的解放区调拨购买。 稳住物价，问题不大。来，
9: 二位师长，苏副司令的军粮已经准备妥当，问我们发往哪个仓库。

0: 我看就放到福新两库。是，
1: 好了，我马上去通知财经组、金融处还有世贸总同志，做好打响新一轮战斗的准备。哎，
2: 二位市长，我有个提议，在战役打响之前，我们能不能把粮食一起装车，在市区先走一趟，从气势上镇一镇这些投机分子，我们先礼后兵，然后堂堂正正的打一仗。<笑>你小子可以。 学会敲山震虎了，好，车队就让你指挥。是。哎呀，老陶这个饭馆要是关掉了，以后我们都没有地方去了。弄
3: 不来也好啊。
4: 侬不来也好啊，侬何里趟来吃好致富股钞票啊？一分钞票也没付过，
3: 就是被你吃穷了要关张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上海滩的生意不好做，你看看现在上海滩，有几个人日节好过啊？
4: 哎呀，也是哦，从德军、国民党、洋人、日本人、青帮、上海人啊。
5: 我明也难，
6: 不要讲，开个能噶大的一笔地嘞，
5: 是吧？哎，是要关的呀。但是政府只要有了粮食，我们老百姓就等于有了活路，是吧？哎，你们听说了吧？宝庆里那边有家店铺，前两天让人打劫了，杀人满门啊！
6: 真啊？哦，
3: 哎呦。
4: 报纸浪向看到，匪徒抢劫杀人哦！
3: 我看到以后啊，一夜天一夜天困不着。我搿两天哦，天天辣盖弄堂口看，有没有生面孔。
4: 有啊，
3: 侪是没。
4: 吓我一跳！
3: 咋惊得着？自求多福伐？共产党再好，也勿可能拿上海人所有上海人侪踏踏平平啊！
4: 哟，是不是有坦克进城了？啊，不会又要打仗了？不会吧？啊，哎，粮食，
7: 粮食，
4: 啊，走走走，去看看，走走走走走。哎，是粮食呀！哦。
8: 真的是，是的，司令啊！不可能，周边粮食都买空了，水路陆路又没通，粮食从哪里来啊？哎，司徒啊，满车的粮食招摇过市，可是真的，咱们怎么办呀？
9: 看情况再说。大桥开车，新到的地面。大桥亮，大桥亮，大桥亮，大桥亮一下，先别扫了。您好，执行市政府关于北市场买卖棉纱的新规定。您是买方是吗？
10: 啊，是。
9: 您作为买方。 必须要在成交单上写明，保证此项交易确实正当需要，绝无投机、囤积行为。我们派出的代表将会参与这次棉纱的定价。
11: 老板，我还有事，我就先不买了。
9: 我走了，我走了。
12: 我也没有，
9: 老板，从今天开始，我们会巡查工作上，参与棉纱的交易流程。
13: 同志们，上海解放一个月，我们又要第二次打经济战，有没有信心？
14: 有。
13: 还是毛主席那句话，我们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14: 是。
15: 这次不错啊！
16: 你
14: 老
16: 说
14: 我们
16: 现在
17: 拿的什么呢？
16: 哎呀，
14: 玩什么呢？
16: 看看，
18: 你这不错。
19: 对。

0: 韩队长，
1: 哎，分枪，换衣服。哎，你也大洋，你跟你们分一下，好。
0: 哎，有钱法，这做鬼有福了。
2: 兄弟，你杀得了吴南的，才有会花这个钱。
0: 就是他下来的吧，我就。哎。
2: 共党募集了一批粮食，听说了吗？据说这事儿啊，烧掉了。
0: 什么事？
2: 现在，
0: 那些可能是要命的东西，共产党肯定重兵把守。我们几个，
2: 谁跟你说就咱们几个呀？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啊！

讲，抢购，刚多诺，这个时候跟那帮穷鬼抢什么抢啊？维持价格不变，看情况再说。

0: 等等，
1: 检查一下。空的。米糠。
2: 上当了，
0: 快撤！
3: 魏总，魏总，
2: 魏总，魏总，把枪放下！我们的政策是缴枪不杀，快！

0: 喂，好，市长，潘副市长电话。
1: 我是陈毅。马上抓捕。有人放火烧了粮库。
2: 不用慌，粮库里没有粮食，但我们牺牲了几位同志。
1: 虽然我们之前转移了粮食，但这些匪徒还是点火烧了粮库。这把火他们是要混淆视听，煽动市民的情绪。
3: 喂，我们的粮食被抢购一空。好，好，我知道了。
4: 是不是能派人做的？
5: 我要有这本事，还用得着费心费力的囤粮囤煤吗？
4: 是什么人？刚才光天化日之下烧共产党的粮库啊！
5: 今天早上，粮食公司大搞降价潮，大家都按兵不动。不管是哪个烧了粮库，都是我们赚钞票的大好机会。
4: 马上涨价，
5: 我倒要看看这共产党压不下两家，他如何对这个一车一车满街跑的粮食自圆其说。
6: 干嘛呀，大哥？
7: 哎，拿过来。
6: 不是，干嘛呀？
7: 不是，
6: 涨价了，给多了。
7: 我是涨价前买的。
6: 哎呀，拿过来！市政府的粮仓都烧光了，
7: 我的袋子是大米，比任何物件都值钱。哎，买就买，
6: 不买就走开。
7: 不是，市政府粮仓被烧了，你就给我涨价？我是涨价前买的，你看你这价钱涨了。哎，你让大家看看，这个价钱涨了。

0: 北市场发生挤兑，粮仓被烧的消息传开了，现在各个商家都在加价。
1: 曾副市长，我们要全力出击了。
2: 我们准备了13300包面粉，那就按照计划把它全部抛售。
1: 抛售。
2: 好，
0: 我现在去趟北市场，向全庄解释一下粮仓被烧的内情，以免有人煽动情绪发生意外。
1: 好，注意安全。等一下，你要注意到一家叫宝红的煤炭供应站。
0: 明白。
2: 我是曾山，把剩余的面粉全部抛售。
3: 好。
4: 为什么抓我们？
5: 你说为什么？
4: 就是来买个米。
5: 买米啊，买成这样啊，一个个买成这样，你们这是在买米吗？你们这是在抢米。
4: 你讲不讲道理啊？啊，是他们一直在哄抬物价，进门的时候还能买两斤，出门的时候就剩一斤半了。
3: 蹲下。
5: 哄抬物价，有关部门一定会来解决的。但你们这是什么？啊，抢，这是扰乱治安，这就是你们的问题。

我是上海市政府经济参谋季南英，是专门负责物资物价核算的干部。自6月30号起，国民党对上海宣布长江口海面的封锁消息之后，我们市政府调集了大量的粮油供给给市场，但是同时，也有一大批的违法投机分子大肆的抬高物价，煽动我们的恐慌情绪。 让大家以为现在上海物资缺乏会吃不上饭了，但是，我恳请大家放心，我们的政府在任何时候都会保障大家的供应，无论是粮油、米面，还是你们工厂需要的棉纱，我们都会给大家保障。所以今天，无论是工厂的代表，还是弄堂的居民，如果你们有紧急的需要，确实需要这些物资。 你们可以到我们定点的一些粮油店，去购买粮食、购买棉纱。但是如果没有那么的紧急迫切需要这些物资的人，你们可以先回去。请你们相信，政府一定会保障好大家的物资供给。好。

0: 那大家伙就赶快都回去吧，该干嘛干嘛，该回家回家好吗？啊！各位，上海都已经解放了，我们不可能插大家的口粮，那不成了笑话了吗？咋的？还不相信我们？还在这围着？ 你们一个个看看你们刚才的样子，着急忙慌的，口袋撑那么大，抢米抢粮，干嘛？当土匪吗？行了，粮食不都摆这儿了吗？还有啥不踏实的？回去了，回去了。
1: 可我刚从家来的时候，那粮仓明明点着了，还呼呼呼的冒黑烟呢。
0: 是烧着了，但是我们的同志们。
2: 把所有的粮食完完整整的运到了这儿，你现在就回家，看清楚了，粮库是不是空的？真的吗？不瞒大家，为了保护这些粮食，我们几位同志牺牲在了那些匪徒手里，是他们保护了这些粮食。 在上海解放之初，陈毅市长就向大家承诺过，一定会让大家吃饱饭穿的，一过上好日子。现在为了保护人民的财产，我们的同志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你们难道还不相信我们吗？
3: 刚才是我一时冲动，带着大家抢了粮。我想将功补过，我是码头工人，有的是力气。我来帮忙卸粮。还有谁想一起的？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0: 看看，是哪个小次郎不想活了？哎呦，这都是小事情，消消气。啊！现在关键是啊，国营公司的粮食大量进驻市场，我们怕是没得玩喽。好啊，让他们都来。 到底要看看他们有多少东西，不可小觑啊！毕竟是市政府，又有北平支持，我们这点点力量，无异于以卵击石呀！哼，当初老蒋都管不了上海的商业，共产党凭什么？全国调物资，只能让全国囤积物资的买卖水涨船高。这海陆封了，也不是一两天能解决的。
1: 投机投机就是要抓住合适的机会。这次我们非但不抛，还得在南美两市进一批货，面粉1,000包，3,000匹面纱。那面纱利用图怎么写啊？共产党是要查账的，
0: 用全新纱厂的名义。
1: 那煤呢？
0: 煤运进上海，就送进全新纱厂的仓库了。

0: 多个朋友就多条路，来日方长，李老板，到时候慢慢介绍给你。
1: 好啊。

0: 还有人在买剑。好，
1: 怎么回事啊？怎么还有人买剑啊？
0: 这就对了，对于别的地方来说，有可能大米面粉不是那么的重要，但是对于上海的纺织业，缺了面粉既无法保证棉纱的质量，没了大米这日子就过不下去。现在这两种物资同时涨价，至少说明有工厂在大量吃进这两种物资。
1: 哪家工厂会在出口被卡死的情况下大量生产？工厂是有成本的呀，没道理在这个时候高价收入啊。
0: 共产党不是要解放全中国吗？所以这西南东南的战事就不会停，只要这仗还在打，多生产点棉布棉纱又有什么坏处了？哎，我听说政府已经收了因为封锁而滞销的棉纱，你怎么知道顶风买涨的就不是这些滞销的工厂？
1: 水真深啊，难怪当年小蒋铩羽而归，共产党恐怕也斗不过你们呀。
2: 喂，哦，知道了，市长，价格还在上涨。
3: 有人呢在吃进我们抛售的物资。
4: 他们自以为算准了我们无法坚持长线作战呢。
3: 早就警告过他们了，既然要硬碰硬，我们就不要缩着。
4: 有些仗打了不一定赢，但是要是不打那就一定会输，要我看可以试一试。
5: 香烟，卖香烟了。
6: 好，收到。刘处长，
7: 哎，
6: 来，
7: 哎，我先过去一下。
5: 哎，好。
6: 老车牌面粉，2950包，定价是4350元一包。醒狮面粉2350包，定价是4150元一包。建成面粉是3000包，定价是每包4300元。还有红枫面粉，一共5000包，定价是4350元一包。生菜油的价格，36500元一袋。麻油是43500元一袋。
7: 这么多？
6: 对，一次性放生，看看他们吃不吃得下。
7: 好，大家伙儿先过来一下。
8: 点心面粉，更换水槽。准备好粮食和销售的所有工具。
6: 辛苦了。

0: 这次需要调查上海北市场的煤炭价格，就是这一项。老板，
1: 哎，来了来了来了，
0: 我们是市政府的，
2: 需要您配合调查一下。
1: 哦，我这里的煤都卖光了。

0: 慢走啊！供应站是空的。是，方杰和他们仔细搜索过煤炭供应站，确实没有存煤。而且这一轮的价格战，这家店并没有参与其中。这个有点怪了，那个老板不会平白无故的说到私煤的事情。说怪也不怪，这些人呢，惯用投机倒把的伎俩，比如说。 他们可以直接把煤炭卖给工厂，再由工厂为他们囤积其他的货物，双方订立公署同盟，一起发财嘛！啊，
1: 盯着这家店，看一下他们到底是搞什么名堂。
0: 明白。

0: 陈师长，
1: 范年同志，来坐。什么情况？
2: 带队袭击粮库的人啊，虽然乔装打扮，但是根据警哨情况和被俘虏敌特交代，应该是
3: 保密局行动队队长，潘立人。
0: 要想办法尽快找到这个人，
1: 把他的这条线彻底的摧毁打掉。
4: 是。
3: 林先生回来了。

0: 喂，
1: 林老板，
2: 心情不佳呀？
0: 棉、粮、油全都赔了。
1: 司徒，怒碎啊！
2: 咱们除了粮店被砸有点损失
1: 之外呢，煤、棉纱早就转移了，放心，绝对不会少你的。
0: 少不？喂，喂。少不少到先把钱给我呀，啥门子？
3: 哥，你骂谁呢？
0: 不要吵，我要静一静。
3: 哥，我跟你说，大米降价了，本来我们要去买粮食的。宋先生说，粮食总公司的人听说了学堂和救济会的困难，是要拨一批粮食过来。今天南北市可奇怪了，这个大米一会儿涨，一会儿跌，一会儿又涨，一会儿又跌。不过呢，最终还是跌下来了，真是太让人开心了。哥，你怎么了？病了？哎，你说要不要趁大米降价，咱们家也买点粮食啊？
0: 家里有你吃的，操那闲心。
4: 建勋。喜事啊，大喜事。
5: 什么？好了好了，小心一点。到底什么事情啊，这么开心？
4: 先喝口水吧。
5: 来，我给你倒，你坐下。
4: 哎，你听我说，我呢想着新加坡那批货呀快要到港了，正想去市政府打听，没想到啊我就听到了粮库被烧的消息。当时我一颗心就像掉到了冰库里面一样，我担心不良不利，我担心对上海没有办法交代。想不到转眼间就看到粮车一辆一辆的开到北市去，我心里纳闷啊，就去市政府问，一问才知道。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5: 我哪知道怎么回事啊，不要卖关子了，快点讲呀。
4: 市政府这次调动了大量的物资，包括之前滞留的那批棉纱，陈毅市长还亲自去调了军粮。这次他们下定决心一定要稳定木价，现在面的价格稳定在4000块人民币，米的价格在10000块钱人民币。这次物价疯涨算是抑制住了，我觉得共产党真的是非常有魄力。
5: 你讲了半天，转运的物资到上海了没有啊？粮库呢？到底有没有被烧？
4: 都到了，粮食都没事，曾副市长说早就运到北市去了。他们烧了粮库也没有用，我觉得那些破坏分子扑了个空。
5: 照你这么讲，福星可以实现50万斤小麦的代加工了。
4: 不光是福星，我要把这批小麦分给8大面粉厂，让他们同时开工，大家齐心合力，让上海的经济重新振兴起来。
6: 我们荣少爷气度不凡。
4: 工友们，今天我们福星面粉厂就要正式复工了，大家高不高兴？
7: 高兴！
4: 我看到纱厂的朋友们也来帮忙了。
8: 刘老板，身心是不分彼此的。
4: 不光身心和福星不分彼此，今天上海有5家面粉厂就要同时复工了，我们大家都为了保证上海的粮食和面粉供应，做出自己的努力，好不好？
7: 好。

0: 下面呢，我们有请曾副市长为大家说几句鼓鼓劲。
1: 好。有句话说，上海工厂的烟囱如果不冒烟，全国的经济将要垮掉一半，上海的市场一混乱，全国财经将会失去控制。所以我们在接管上海之后，就立即着手进行工厂复工和恢复生产的工作，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才让大家重新又回到工作岗位上。接下来我就担心啊，大家一定会很辛苦的啊。好啊，要的就是这股子干劲儿，咱们工人阶级啊，没有干劲儿那是不行的。不过还有一点啊，大家应该很清楚，目前上海的物价一直居高不下，给老百姓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困难。虽然市政府一直在积极的组织抛售物资打压物价，但是啊，我们距离秋收还有三个月的时间，这三个月对于上海来说，各种生活和生产物资缺口都将是个很大的数字。
2: 曾副市长，那我们该怎么做呢？
1: 你们要做的呀，就是在老板的带领下努力工作，抓好生产。
0: 接下来啊，我们有五家面粉厂都要陆续的复工了，工友们都可以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大家共同努力，为上海的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
3: 好。

0: 从武夷山到六盘山，这是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壮丽道路。
1: 1996年，我们省里头就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担任了组长。我跟宁夏，我们是兄弟姐妹情啊，我们是一个铜板扒着两半用啊。
0: 从此，数百万人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

0: 家里就是靠田吃饭的，十年就旱，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扶贫这个消息，就老无所成，然后就赶上这个稍微家里减轻一点负担。
1: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更续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2: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就是我们宁夏的红酒，就是我们宁夏最出名的枸杞，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当做中药材来用。
3: 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
4: 我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2: 那最近吃的好咋？
5: 好的嘛，在你妈这里能吃不好吗？开玩笑的。
2: 宁夏好还是福建好？
5: 哎，那都好，咱们闽宁一家亲热闹嘛。哎呀，这个家也是
4: 宁夏。爸爸，我哥哥，我嫂子，侄子都在宁夏。我们全家是闽宁协作的参与者，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
1: 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6: 我要从这隔壁滩，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1: 一次次创新实践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的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是闽宁两地割舍不断的牵挂和情谊。
7: 我来福建已经有20几年了哈，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我会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回报这片土地。
8: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地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闽宁协作。
9: 所以我们应该要踏着时代的步伐，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使宁夏的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1: 从八闽大地到塞上江南，治河者不以山海为源，这是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时代故事，是精准扶贫成果的生动体现。

0: 代表中国，
1: 它有重要的意义。
2: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那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3: 在中国，和平是奢侈，可是在巴马拉，和平却是追求。
4: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0: 中国有句成语叫同舟共济，巴马拉人民和我们一样算一家人。
1: 我们的名字叫中国共产党。
2: 我宣誓，
3: 我宣誓，我宣誓。
4: 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
5: 我对共产党的感情特别深，是共产党培养我的，我把共产党看成比我父母还重要。我是一名党员，就需要我们在岗位上具备有高尚的医德、精湛的医术、认真负责的严谨的工作态度。
6: 我是王兰花，是一名有着
7: 29年
6: 党龄的老党员。
7: 刚退休的时候
8: 离开了组织，好像啥都没有了，我在家办中文真正苦了我天。
7: 我想着人退休了，这个思想觉悟不能休息，这个还能为居民做点啥，还为社会们贡献点啥。
0: 你就现在也领住一声

0: 命 ，A 上入家 ，A 零入命。从我个人来说，证明不幸，自杀不成，坚持就不惜放杀自杀，为保护母亲和保护家园，保护祖国的大地，来奉献一切。
1: 我叫张广生，是一名退伍老兵。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话：今天的美好生活是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也许对于很多人来说，这句话只是一个口号，但对于我们上过战场、看到过年轻的战友倒在身边的人来说，这些话很真切。所以我会很珍惜现在的生活。
2: 在凌晨被叫醒，争分夺秒，只为了守护百姓的平安。
3: 2019年，镇里通上了公交车，
4: 幸福的公交呀，就是我开出来的。
5: 让社会更和谐，让群众更满意，这是我最大的自豪。

0: 这次我们以13300方面粉，440石油，是物价降了一半多，而且状态趋于稳定。这足以证明啊，这次的价格战已经取得了初步的胜利。同志们，辛苦了。不过呢，我们也不能过于乐观。根据估算啊，上海的常备粮要是达不到1.2亿斤的储存量的话， 价格随时会再起波动，因此，等铁路、航运的驳船必修好，粮食部门要立即开展对秋粮的订购工作，绝不要让投机分子再抢了先。我们政府只有做到物资充足，人民币保值，这老百姓的心里啊才会踏实，才会赢得老百姓的信任。啊，
1: 我们粮食公司会马上组织人员去产区协商订购。
0: 好。
2: 不管怎么说，通过这次的价格战，也让我们积累了经验。未来一旦发现物价再有上涨的势头，大家要提前做好准备，积极的应对。明白了吗？
3: 明白。
4: 明白。
5: 好。总体来看，各地解放以后，首当其冲面临的大问题就是物价的大幅波动。随着解放战争不断推进，我们对军需的需要以及对物资的调配和掌握，如果不能统一的话，可能未来 还会面临这样的波动，甚至比现在的情况还要更严重啊！
6: 是啊，现在。

0: 各地的发展情况不同，货币税收的规定也不相同。你们中财委既要保证前方军需，又要保证各地尽快进入良性生产，任重道远。
1: 关于物资统一调配的问题，
0: 根据各地的情况写一个报告，我们再详细谈。
2: 好。
0: 陈老总他们在上海搞的这个借粮捐粮、本地购销的办法，大胆灵活，让他也写个详细的报告，发到各解放区去，让大家借鉴学习。
2: 嗯，好。
0: 这个是各地发来的情况汇报，你看一看。
3: 此次米棉之战，上海市政府、财经委在华东局领导和上海各界帮助下，将调借捐集中起来的粮食，严格遵守公私兼顾的原则，将带磨的麦子献给各厂，
4: 磨好的面粉可向市场卖，
3: 然后把售款所得收购麦子再磨，这样可以实现给予各厂资金周转的机会，等于给予实物贷款。鉴于未来较长一段时间都将面临物资紧缺的情况，我们将持续不断寻找尝试其他方法，缓解物资压力，稳定上海物价，解决民计民生问题。

0: 怎么了？胃有痛了？哎，老毛病了。啊，等华东的局势稳定下来，能正常吃上饭，自然就好了。你这次和曾山同志在粮棉战上小试牛刀，大获全胜。哎，
1: 充其量是小胜一局，
0: 算上这次，赢了三回了吧？对呀。我刚才写报告的时候啊，一下想起了30年前，我在法国，1919年，18岁，血气方刚，远渡重洋，想去学先进的技术，兴我中华。没想到祖国衰微，备受人欺压。当时我率领同学们抗议，被武力押送回国。 一路上啊，我都在想，怎么才能兴我中华，往后再不受欺负呢？当年呐，你和蔡和森，还有周副主席赵世炎，真是了不得啊！带领100多名学生写文章、搞游行，为留学生争取权益，在欧洲、在法国，喊响了中国的声音。现在。 都言犹在耳啊！想一下当时那个时候啊，刚回国的时候，胸口那一团火啊一直在烧。后来呢，1934年，中央红军踏上长征之路，我和项英带了100来号人进山打游击。有一天晚上。 国民党搜山，大雨倾盆，我们分头作战。项英把眼镜打掉了，两眼一抹黑。我呢，是腿上感染，走不动路。我们两个一个瞎子，一个瘸子，硬是侥幸逃脱。所以说呢，只要小命在，就不能输。
2: 有你这个劲呐，我相信。 上海华东地区一定会越来越好。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毛泽东同志发表《论人民主专政》。毛泽东同志说：“骂我们实行独裁或集权主义的外国反动派，就是实行独裁或集权主义的人们。他们实行了……”大使先生，美国来电，让您准备回国。电报上说。 根据上层的考虑，在任何情况下，您都不能访问北平。
3: 什么？我几次三番跟黄华沟通，好不容易跟周恩来达成会面的意向，现在他。

0: 们给我发来这样的消息，看来这一番努力全都白费了。埃及勋太谨慎太胆小了。
1: 中国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对华政策的问题，埃及勋的谨慎也不无道理啊。
0: 看来我要退休了，傅，你会不会跟我一起去美国呢？
1: 先生，您是不是再和埃及勋商量一下？
0: 这是决策性的错误。现在美国政府的态度明显就是观望，现在我也更不需要做其他的什么事情了。
1: 国民党那边希望您在回国之前再去一趟广州。
0: 我想我双月被评之后，然后马上访问广州，共产党那边一定会生气，这对我非常的不利。我赞成国务院不让我毕恭毕敬的去北平拜见毛泽东主席，但是现在出于同样的原因改变了行程，直接去拜见蒋先生，也是非常不明智的选择。
2: 本来啊，孙夫人这篇文章写得好啊，说我们共产党从泥腿子到最高领导者，从农村到城市，从万里长征到解放战争，每一步走来都不容易。哎，真是知音呐。
3: 是啊，孙夫人一直都是我们最忠实的朋友。哎，给二位说一件有意思的事儿
4: 啊。
3: 上海麦伦中学高二的两位学生给您二位画了两幅高两米宽1.5米的大油画。
4: 这比真人还高啊。
3: 是啊，主席用的是4年前在延安开七大时候戴八角帽的那张照片
2: 啊。哎，那朱总司令呢？
3: 总司令穿着军装也戴着军帽，英姿飒爽啊。
2: 我第一次去上海，长布衫老布鞋，典型的乡下人进城，东西南北都搞不清，弹指一挥间呢。
4: 打了22年的仗，现在和平在望啊。哎，晚上是不是喝一杯啊？
2: 哎
4: 啊，
2: 哎，要得。
5: 站住！别动！别动！
6: 别动！
5: 跪下！站住！
6: 别动！
5: 站住！
6: 站住！
5: 站住！站住！
6: 站
5: 住！
6: 放开我！
5: 好点！
7: 老徐啊，你说现在查的这么严，那些杀人抢劫的坏蛋到底抓到了没有？
8: 那坏人哪是能抓得完的？
9: 就是，这种坏人坏事啊，不要到了五凤里来。
10: 爸爸，
11: 哎，
10: 爸，陶老板，
8: 大白天的都跑过来干什么？
10: 给你看看。
8: 这什么？
12: 古恶不什么者。
9: 老米啊，侬真的应该到学堂里向学学人事。这叫坚持作恶死不悔改的意思。太作死了。
10: 不圈者。
8: 后面呢？
10: 当局该学语严惩，令抗议市民居民合作肃清匪特。
8: 查得又严了。
13: 街坊们，大家把手里的传单回去在自己的弄堂里都发一发，至少可以吓唬一下那些藏在暗处的坏人，让他们不敢再为非作歹，好吧？
14: 好，好，
13: 谢谢。
15: 是的，这些土匪不抓住啊，上海不得安宁。
16: 对，
17: 是的。你们看啊，像我这样的姑娘家家，我每天还要去工厂，万一碰上了呢？快来吧，姐。
8: 咋能耐了。哎，什么声音？
13: 大家快去防空洞！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18: 快走！

0: 全往北轰炸区！出发！田副机长，田副机长，您的信。
1: 这飞机，难保不是冲着我们阅兵式来的。
2: 是啊，这个月都抓了几万人，还有，
1: 真是冥顽不灵，图谋不轨。
3: 谭副师长，
1: 最新情报，
3: 嘉宾。

0: 路线还是可以的，
1: 师长。
2: 我们要找您和苏司令商量一下七七阅兵事上的安保问题。敌人寄来了子弹威胁信。哼，
0: 不用理会。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
2: 敌人如此明目张胆，这分明是故意向我们挑衅嘛！我们必须要防范有可能发生的空袭和刺杀。
0: 师长，现在在检阅台上讲话可能有危险，您的发言环节是不是可以取消？你们先不要把自己弄得紧张兮兮的，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不用担心。
2: 师长，司令，这是我们目前的布置，你们看看啊。目前参加游行队伍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驻沪部队的三个步兵师，11个特种兵团，30万名普通群众，在道路两边还有参与观看的市民，总人数达上百万。
3: 一旦遭遇空袭，后果不堪设想。虽然我们有高射炮，但是弹药、射程都有限，阻挡空袭能力严重不足。
4: 群众是怎么安排的？
3: 师长，目前初步的计划是分5区游行，把群众分散。除了特种部队可以穿行于全市之外。
2: 其他的步兵和群众分区域游行，而且游行的群众乘卡车跟随部队前行。好，要保证人民群众的安全。
3: 是。
2: 第一特是冲着我来的，既然知道了他们要干什么，我们就不要慌张。那么多次的刺杀，他们都失败了，这一次他们也刺杀不到我。
0: 我的警卫队按照平常的要求啊，执行任务就对了。
5: 迪特这次如果针对您，可能会派出更高级别的杀手，执行刺杀任务。我提议。
2: 好了，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5: 这件事儿不能听您的，汉宁同志。您不要太担心了，老军长的安全我第一个负责。
2: 啊。

0: 英租界那一栋最高的楼，沙逊大厦你们知道吗？知道。沙逊大厦，
1: 坐坐坐，
0: 就在中国银行的旁边。不过我记得，中国银行应该是比沙逊大厦高一点。错。
1: 中国银行比沙逊大厦要矮60公分。 本来这个中国银行要比沙逊大厦要高得多，就是因为在英租界，他们不准中国人的建筑压倒英国人的建筑。中国银行被迫妥协，把原来设计的34层砍掉一半，变成了现在的17层，硬生生的比沙逊大厦矮了60公分。
2: 原来这就是历史，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帝国主义的罢课，是中国人的痛史。现在啊，上海还有外国人说中国人排外，这又是另一种的压制。他们是想在中国的领土上永远的拥有特权，那是不可能的。
0: 阅兵仪式，一是让我们的民众自豪，二是要告诉在上海的这些外国人，我们中国人自己已经站在这里了，而且不比任何人矮3分。明白了，师长，这就是阅兵的重要性了，哪怕是再危险、再艰辛。 要让全中国、全世界好好看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上海，已经笔直的站立起来了。陈师长，我正好跟您汇报一下沪平县的抢修情况，还好损坏的不大，能够尽快的抢修好。我向您保证，一定能在阅兵式当天再次进行试通车。您看呢？
1: 辛苦了。哎，
2: 铁路线一直是敌人虎视眈眈的。 工人们夜雨祭日的抢修，还吃得消吗？
3: 听说是给阅兵式的县里，工人们个个是干劲十足。
2: 好，沪平县通车，关系到上海的民生问题，我代表上海人民谢谢你们了。阅兵典礼按照原定计划如期举行。
4: 好。 根据嘉宾的电报，接头的时间是今天晚上。敌人这次这么高调的要刺杀市长，说不定是连环计。我潜伏了这么久才被启用，一定是有什么特别要用到我的地方。
5: 我也这么认为，所以这次你去领任务会异常危险。
6: 你需要几个人？
5: 人多繁容易暴露，我一个人就行。倒是陈市长的安保问题，千万不能松懈。万一敌人声东击西，我们得提前做好准备。嗯，
6: 还有，陈市长去的路上，以及检阅台的安保也需要大量的人手。
5: 师长，你的意见呢？
6: 接头工作。
5: 的确是人越少越安全。国林，如果你碰到嘉宾，你打算怎么做？
7: 能抓就抓，抓不了就先撤。跟敌特打交道这么多年，我还是有经验的。再说了，现在上海是解放区，万一不行的话，我就说身份不能暴露，以公安的身份先撤。
5: 有危险就撤退。
7: 你一定要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
5: 是。

0: 老五在吗？在。他还卖炭吗？卖的。那你告诉他，我想请他去放烟花。
1: 好啊，
2: 老潘，陈队，哎呀，样子变了，声音没变，别来无恙。哎呀，
0: 没想到警察局一别，咱们在这儿见着了。哦，
1: 屋里请，
0: 来来来，请。没想到你就是嘉宾。
1: 我现在在上海市公安局潜伏，是毛局长让我来找你的。辛苦辛苦，我现在呀是老魏，工作证带没带啊？
0: 啊！
1: 哎呀，了不起啊，了不起，田副局长，太好了，这次行动啊。
0: 我们需要的就是这个。啊，原来这就是启用我的原因啊！这次任务是什么？我潜伏了这么久，好不容易才被启用，我得大干一场。田副局长，这问题是不是有点多呀？<笑>你呀。
3: 还是那么谨慎，谨慎点好，理解就好，理解就好。哎，也是没办法。嗯，好看吧？嗯，
4: 妈，太好看了，我都舍不得穿了呀。
3: 我觉得还是我的比较好看，我喜欢红的。
5: 你好看呀，两个孩子都好看的呀。
3: 来比一比。哦，对了，妈妈，明后两天我们沙场放假。哦，
6: 妈，侬确定不跟阿拉去埃个阅兵式啊？
3: 对啊，
6: 明天啊，铁路市通车，那是给阅兵式的县令，很重要的。哦，
3: 我去挂起来。
6: 好。
3: 爸爸。
6: 爸爸，这哪里来的腰鼓呀？
3: 干什么噻？
6: 给我出来！啊！外婆的那个？是啊。
3: 怎么这么新啊？
6: 我烧的油漆。来来来，给你把带上。这样，把桌子往边上移一移。
3: 好的。
6: 让你的阿妈重新展示一下年轻时候的风采。
3: 哎呦，
6: 好久没敲了呀！来来来来来来，鼓掌鼓掌。好。
3: 哦，我跟你一起。我伴舞，马上观众。
6: 对，开始。哎，怎么了，爸爸？哎呀，怎么了？怎么了？不行了，不行了！怎么了？怎么了？哎呀，腰鼓！哎呀，什么呀？岁数大喽。
3: 慢一点，慢一点。
6: 哎，真高兴啊！多少年了？
7: 多少年没见你打过腰鼓了？
8: 哟，还银元呢。
7: 说的你爸爸肚子钱一样。
8: 我怎么就不值钱了？我值钱吗？值钱。囡囡，
7: 阿爸值钱吗？
9: 阿拉爸爸顶住了。
7: 你干什么呀？来来来，弄红旗。
8: 我们当心腰鼓，当心一点。
7: 啊，房间是一点啊。
8: 哎，好。
7: 哎，老徐啊，这个红颜色的这个旗子啊，看着就是喜庆。
8: 那么当然了。
7: 哎，
8: 明天阅兵啊，国民党再来打炮弹怎么办？
7: 对呀，那么多人躲都没地方躲呀。听说有几门高射炮可以打飞机。 真的假的？
9: 假的吧，要是真的遭打了。
8: 是啊，
9: 搞啥么子啊？解放军高射炮随随便便好。

0: 党啊，明朝国民党飞机敢过来，一记头拿伊打下来。
1: 就是的呀，哎，共产党什么时候怕过国民党？
0: 就是讲了，国民党武器再好，不是把共产党赶了跑了？
1: 就是。
2: 可是共产党没有飞机啊，
3: 为什么？
4: 练不出钢铁，拿什么造飞机啊？
2: 是啊。
0: 哎，哈三胡是我啥么子了？明朝阅兵式，看不看了？
1: 哎，当然要去了呀。
3: 上海滩就没看过这热闹，阅兵式一定要去看。
2: 对对对，一定要去啊，一定要去，
3: 一定要去，一定去看。
0: 哎，刚不能听啊，明朝武平铁路开通了。
1: 哦，
0: 阿拉下趟好搭北平去了。侬啊，买米买啥么子哦？一眼麻烦也没了，
2: 那挺方便的呀。
1: 这个火车一通啊，北方的米面啊，就全都来了呀。
0: 哎哎。
1: 哎呀，就是这个价钱稍微高了一点。
0: 想啥么子？价钱高，那么总比没么子吃好呀。
1: 是。
0: 我告诉那个，解放了，按下来阿拉个日节会越来越好。
1: 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3: 越来越好。
5: 嘴上说向共产党靠拢，背地里还想跟司徒想搞小动作。
6: 天地良心，自从他出卖了自己的老板，我已经拒绝跟他见面了。这种人啊，太不爷们，不义气的，
5: 还撒谎。
6: 那夜叉子让我自愿造福的船只，我是不是乖乖的自作了？那这样好了，从明天起，你让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一切向你靠拢，好了。
5: 不是向我，是向人民和共产党。
6: 侬说向谁就向谁。明天我们要不要去参加那个阅兵仪式啊？真美啊！
7: 干嘛？报纸给我，给我！给我！
5: 你干什么？
7: 下来！
5: 你别！
8: 刚到营门。
6: 嚣张的嘞！
9: This is a joke. The Chinese people are celebrating the liberation of Shanghai without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s help.
10: And the military parade for what? A show to entertain yourselves. You don't even have an air force. So when Changai comes on his plane, what's going to happen? You'll be waiting for him to be blown up. Boom!
5: 我们走吧，这太吵了。
9: Hey, young lady, why are you so fast? Have a drink with a handsome gentleman. Take a drink with me.
11: Hey, man,
12: come here.
11: Hey, man,
5: 你干什么？
9: Hey.
5: 英子
13: Sorry.
9: What are you sorry for?
13: Bye.
9: Come on, have a drink with a gentleman.
3: Qingzi, 我们有车的，咱上车走啊。
5: 你为什么一直跟那个外国人道歉？
3: 我大声训斥他了呀。
14: 都是我的错，是我来晚了，
5: 和你没关系。明天阅兵式我不去了，你们去吧。
3: 哎，
14: 你叔好不容易把人给你约出来了，快点！
3: 快点，别过去了。庆总，你要去医院加班啊，我陪你啊。
5: 我刚跟你说正事的时候，怎么没见你这么积极？
3: 哦，我已经把他吓到了，你没看他已经住手了吧？要不是我那大声一吼，那后面的事就不可想象的呀。好了好了，庆总，哦， 可要跟他们一般见识。

0: 哎呀，夫人啊，看来你的身体好多了嘛，精神也蛮好的呀。
1: 人逢喜事啊，精神爽。
0: 是是是，
1: 我今天啊，确实是很开心，尤其是啊，您能亲自来看我，我就更开心。哎
0: 呀，应该的，应该的，应该的。哎，你的这一篇向中国共产党致敬写的太好了。哎呀，实在是高兴啊，高兴。哎，现在整个上海啊，都在为明天的阅兵式做祝贺的准备，你要不要去看一看？
1: 还是让年轻人去吧。
0: 哎，瞎讲，你在我眼里也是年轻人，我比你大15岁呢。哎，
2: 你还记不记得小时候我们在内史地做邻居的事情？
1: 怎么不记得？人越老啊，很多小的时候的事情就越清晰。我还记得几次在街上遇到您，您手里边啊都是捧着一本书。
0: 对的，对的，对的。哎呀，那个时候我就说这个小姑娘怎么每一次见到我就要问问题呢？我就觉得这个小姑娘勇敢、聪明，活泼，而且又好学，将来必成大才。喏，怎么样？
1: 王老啊，您是逗我开心吧？
0: 是这样子的吗？
1: 来，黄老，我敬你一杯。哎，
0: 好好好。

0: 队长来了，烟花呢？取走了吗？
1: 拿走了。
0: 啊，
2: 留用那一辆，我们转移了。
0: 哎，走吧，车钥匙给你，你来开车。那行，走吧。

0: 小红旗摇起来。
1: 哦，高兴点儿，
0: 摇起来，摇起来，我唱了吧。
2: 李大夫，您不去看阅兵室？
3: 今天加班，多加一台手术。
2: 又加班，我还想去看呢。
3: 好好工作就是最好的庆祝。
4: 庆祝什么呀？
2: 又要加班。
4: 我加班不开心啊。哦，不加班哪有好吃的？
2: 谢谢林老板。
4: 就。
2: 真是天生一对。
4: 青露啊，你得学学我呀，让员工加班得有奖励的呀。

0: 停车！报告局长，我们在安保检查，
1: 有什么发现吗？
0: 发现可疑物品，
1: 在哪儿？
0: 在主席台上。
1: 快！
0: 在这儿。

0: 朋友们，上海解放了，人民解放了，
1: 解放军进城了，我们是一家人了。

0: 上海解放，纪念七七大阅兵仪式正式开始。
1: 好。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淡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乃千古壮观之景。能把沙漠和黄河完美融合到一起的地方只有宁夏，而能把沙河交响与贺兰晴雪同框的地方只有黄沙古渡。黄沙古渡是一幅渐渐淡去的画图，阅尽千年沧桑的古渡，摆渡过多少英雄已无从考证，生动了千年的渡头在我们的视线里渐渐地隐去，只留下一个古老的名字。与古老的时光接轨，博物馆是最好的地方，这些藏品就如同时空隧道，为我们的生活送来不一样的色彩。它们更像凝固的岁月，对曾经人们的存在给予认可和笃信的肯定。黄沙古渡的水车已经不再一圈一圈读写时光的刻度，不再推波助澜，用绚烂的水花收获阡陌的歌声和微笑，而是当你乘坐小船徐行徜徉天地时，立身为一抹风景。马蹄声达达，踏过峥嵘岁月，驼铃声叮当，越过千年时光，长河不息，体会母亲河的旖旎，漫步芦苇荡，感受黄河送给大地最温柔的一抹诗意。它们柔弱纤细，却傲然挺立，在远离世俗的淡泊中，把生命的诗意一缕缕地调亮。作为西北黄河沿岸独特的民俗文化羊皮筏子，对水上交通运输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今天在小小的皮筏上，随着湍急的黄河水起伏颠簸的游客，感受的是先辈们不畏艰险、坚韧不拔的智慧与勇气。疾驰而过越野车与呼啸前行的溜索，都饱含着激情。摩托艇让你在水上尽情释放着自己，享受风的呼啸和浪的撞击。当我们将冲浪与沙漠相结合，会发生怎样的奇妙现象呢？在沙漠中冲浪，犹如在无垠的大海中翱翔。当你站在沙丘之巅，迎着风，遥望着金色的波浪，你会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与豪情。黄沙古渡的美，美在风光，美在人文，美在人心。生命的历程将始终前行，追求世间美景，只为将一切美好放在眼里。

宣布，庆祝上海解放，纪念七七大阅兵仪式正式开始。

0: 快点闪出！走开！快点，我叫你闪出！住手！开！走开！你都走开！
1: 把枪放下。现在的枪，上！走！拿来！拿来！住！压下来！走开！上！上！走开！啊！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啊，季参谋。
0: 怎么了？这是？
1: 这个人持枪冲撞人群，帮我们翻译一下。
0: 好。
1: 问问他叫什么名字，什么身份。
2: Sir, answer our questions. Who are you and where are you from?
3: Why should I tell you who my name is? This is bullshit.
1: 什么意思？
0: 不太配合，而且嘴里没好话。
1: 你跟他说，如果拒绝配合，我们有权利逮捕他。
2: Sir, accord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rules, you use the weapons at the gathering. We have every right to arrest you.
3: Bullshit. This is bullshit.
1: 又在骂人。这种人就得带回公安局。
0: 李局长，根据中央的指示，凡涉及外交，都必须向上级报告。
1: 我知道，我会向上级请示。此外侨无视我游行纪律，开车冲撞人群，辱骂公务人员，带回公安局。
3: 我的事，我的事，我操！
4: 好！头了，
5: 嗯，这上海政府现在连洋人都敢抓了，
6: 扬眉吐气的。
7: 你知道过去上海滩为什么叫十里洋场吗？
8: 为啥？
7: 那是洋人摆场子的地方，几里、十几里、上百里，他们摆着，懂吧？
8: 反正现在只能吹牛了，对不对？
9: 这么些年第一次看见洋人被抓到。
8: 志奇，你不是码头的老大吗？跟我南英姐比起来，你怎么样？哼，哟，
9: 那以后我得跟你好好学习了。这要是再被你姐抓走，是吧？
8: 你胡说什么啊？哼，
1: 季参谋，这个老外估计到了公安局也会装听不懂，毕竟是外事，咱们得小心。能不能帮公安局做个翻译？
0: 没问题。
1: 走吧。继续游行。
10: 是。

0: 市长，刚才有个外国人在游行队伍中违法乱纪，
1: 拘留起来再说。
0: 是，
1: 审一下他，到底什么来头？搞得今天这个时候捣乱。人现在在哪儿呢？
0: 目前就近关押在提篮桥公安分局。
1: 不管他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在中国的地方触犯了中国的法律，要制裁他。但是要注意，他是涉外人员，要按照我们外交工作章程办事。
0: 是。

0: single cell. Don't forget to think it over and give some thoughts.
1: 来到，
2: 站起来，
3: 你们坏人，给我破坏的。
4: 这美国人太嚣张了，还敢拿着枪，是不是跟国民党是一伙的？
5: 后来反正被公安抓了。
4: 抓了也没用，迟早会放出来的。上海你不敢抓洋鬼子的。
6: 不会的，爸爸，你没看到他用枪又打解放军吗？怎么可能会轻易放出来的？
5: 搿侬就不晓得了，老底子外国人辣上海滩，有多少嚣张就多少嚣张。
6: 不一样啊，徐爸爸。
5: 哪能不一样？
6: 现在解放了，你没看到今天有这么多的解放军进城吗？
4: 小玉啊，我还没有说你啊。哎，今天有我在，你说你出这么头，多危险，晓得吗？
7: 我觉得弟弟今天很勇敢。
4: 啊，就你话多。
8: 哎，说谁勇敢？
6: 妈妈，
9: 妈妈，
8: 我跟你们说啊，我今天碰到了个大英雄，那才叫勇敢呢。
9: 怎么啦？遇到谁了？
8: 今天啊，我去铁路四通车呢，这是去对了。
7: 不对，
8: 就是说啊，我今天遇到了一个大英雄啊。他左一下右一下的把敌探打倒在地，呼啦啦的开着车就到河里去了，砰的一声，好大的炸弹啊！
5: 怎么搞？
9: 没眼，啥意思？
6: 什么意思啊？
8: 哎呀，就是一个警察同志，他英勇的帮护了铁路，他把装着炸弹的车开到了河里。
7: 哎呦，你们不晓得，当时我就站在那里，傻愣愣的站在那里，看着车迎面从我开过来了呀。
6: 你的意思是说，这位大英雄开着装满炸弹的车冲进河里，成功救了铁路？
8: 就是的呀。
6: 那他人是不是？
9: 对啊，
8: 他受了重伤，现在还在医院里抢救呢。对了，老徐啊，那个警察同志就是你之前一直要找他报仇的那个，你找错人了，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大英雄啊。
10: 啥名字？龙刚，
5: 田国立呀。
8: 没错，就是他，你肯定是误会他了。
5: 侬陪我去。
8: 你等一下。
5: 快点呀！
8: 哎呀，你等等我呀，
6: 慢点啊。
11: I want to eat. Hey, I'm not going to eat that shit. Let me go, or I'll starve to death. I'll go on hunger strike. You don't want that, do you? Because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ill go to war. Responsibility you can't accept.

0: 福斯啊，我是今天铁路腰鼓队的，这位是我的街坊徐家大叔，他今天特意来看田副局长。之前他一直误会田副局长是国民党特务，今天特意来道歉的。哦，
1: 是你，谭副市长。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了，自家人不认识自家人了，都是我不对。我一直骚扰田副局长，我也来告过他，都是我的错。我一直把他当作是杀害我儿子的凶手。你看我这人，真是脑子昏特了吧？
2: 大叔，别这么说。田副局长是人民警察，在执行特殊任务，被人误会也很正常。你们不要太自责了。
1: 护士，怎么样？
3: 他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

0: 应该多派点警力跟着他们。
1: 是啊，看来国立的猜测是对的，敌特分子就是想声东击西炸铁路，这回要不是国立和小叶，咱们辛辛苦苦修建的铁路又被炸了。
0: 国立身份暴露，医院必须要加强岗哨，不能再出什么岔子。
2: 嗯，是。
0: 跟国立接头的那个人是不是嘉宾？
2: 目前还不能确定，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查到接头的地点是一个小卖部，已经实时布控，要不然咱们再去仔细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新的线索。
0: 走
2: 走。
3: I want my lawyer. 我要律师。嘿，我要律师。
4: 李局长。
5: 你好，你好。你是这个负责人吗？我是一名记者。
6: 我是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有何贵干？
5: 你们这里是不是有那个美国副领事 William Oliver？ 我要去采访他。
6: 记者先生，听好了，是前梅林馆，伯里夫先生的案子现在还没有结案，目前不能采访。
5: 你们准备把他关押了到什么时候？超过法定时间也不放人吗？
6: 我们一切按照法律章程在办。不要再纠缠了，回去吧。
7: 记者同志，请。
5: 我明天还会再来的。
8: 夏先生。
9: 哦，孙夫人。孙夫人，您看，这就是阅兵式上的照片。
8: 哦，请坐。
9: 哦。孙夫人。说句心里话呀，在阅兵式上，
10: 我不仅看到了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勃勃生机，
9: 而且好像也看到了我们新的国家就像一轮朝阳一样在冉冉升起呀。可是您知道吗？就在这个时候，美国人又在我们的上海滩横行霸道了。我也是有感而发呀，准备今天晚上就回去写一篇文章，控诉他们。
8: 发生了什么？
9: 我也是后来才听说，一个美国人开着汽车闯进了我们的游行队伍，而且还掏出手枪和我们的军警对峙。后来是李世英把他给抓走了。
8: 那你打算写什么呢？
9: 外国人把上海滩当作他们的乐园，把自己当作上海滩的主人，我要正告他们，现在的上海滩已经不是过去的十里洋场，国民党已经垮台了，他们在中国享有的一切特权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8: 夏先生，我同意你的看法。帝国主义一直打着自由的名号，在我们的土地上剥夺着我们人民的自由，他们早该离开了。
9: 孙夫人，看来您也是感慨颇多呀，何不也写一篇文章啊？
8: 我会写的。关于帝国主义的骄横，我有很多想法，有很多话要说。
9: 哦，太好了，我们非常期待呀。
1: 市长，请美国领事馆总领事戈伯德去外交办交涉。
11: 外交办把他拒绝了，他扬言要到市政府来找您，说我们拘禁了欧里夫，严重违反了国际法。

0: 潘副市长，
1: 潘副市长，
0: 潘副市长，这是上一次记录。
2: 对。
3: Mr. Oliver, this is Mr. Pan Hanian, Vice Mayor of Shanghai.
2: 欧利弗先生，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3: Mr. Oliver, have you given it some thought and made a decision?
4: Yeah,
5: 考虑过
4: thought about it,
5: 完全考虑过
4: and I thought long and hard. Although my mistake was unintentional,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regrets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虽然我的过错是无意的，
5: 但我也是愿意向你们的政府表示最大的歉意。
2: 你说什么？过错是无意的，少跟我来这一套。这种伎俩是你们美帝国主义一贯采取的骗术。你们把无数门的大炮、几千万吨的炸弹运到中国，帮助蒋介石来屠杀中国人民，说是为了自由世界的安全。现在，你在中国的领土上犯了罪，百般抵赖不过，又说成是无意的。
6: 欧利弗先生。请你收回你那套虚假资料。
3: Mr. Oliver, please stop.
6: 你要想糊弄过去，我们明确地告诉你，办不到。
2: 你开着汽车冲撞游行群众，敌对庆祝解放的中国人民，这能解释成无意？你大闹我新政府的执法机关，这又能说成是无意的吗？如果这一切的罪行。你都可以解释成为我是无意的这三个字，那么我们将认定你不是一个正常人。请问你是一个脑袋不正常的人？
4: 你要我怎么样？
2: 收起你帝国主义的狂妄态度，低头认罪，我们才可以考虑对你进行宽大处理。你们支持蒋介石打内战，啊？图我们办交涉也不是一年两年了。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你应该多少了解？对于一切以中国人民为敌的中国人，我们绝不饶恕。
3: We show no mercy.

0: I plead guilty.
1: 他认罪。
2: 听说上海那边居民连环热情不减，国民党反动派搞的那点小动作也都落空了。哎，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啊！
3: 哎，主席，还有一个小插曲，一个美国人开车冲撞游行队伍，被陈老总逮捕了。
2: 好啊，今非昔比，此举长了中国人的志气，灭了洋鬼子的威风。
3: 是啊，上海陈老总的外交心里有数，美国人心里可就打鼓了。
2: 做客就要有个做客的样子，至于他们认不认我们这个主人，对我们来说不着急。
3: 他们这些洋鬼子向来高高在上，盛气凌人，现在是该坐下来好好说话了。
2: 如果他们态度蛮横，那他们在中国就是不受欢迎的人。
3: 坐在车里的客人到了主人的地盘，不管是什么礼节都该下车。这件事斯特雷登还假模假样的提出了一个抗议。
2: 我们本来也想跟斯托雷登搞好关系，但是美国人想法太多，总想控制新中国，那是行不通的。告诉陈毅，这个事情不能让步，再让步那我们跟晚清政府、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政府还有什么区别啊？我们共产党要建立的就是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嘛。
3: 27年前我们入党的时候，信念之一就是不再受帝国主义的欺辱。现在我们更有信心挺直腰杆，和那些还想作威作福的列强们掰掰手腕，好好的平等对话。
2: 对，平等对话，这是我们的原则和底线。
4: Now that you have voluntarily pleaded guilty, you will be treated leniently, write a letter of apology, and publish it publicly on the newspaper. Then, you must pay the full price for the property you broke. After 3 days of detention, the car we detained can be returned to you. It's an apology statement, a confession. Please sign your name on it.

0: destroyed in the Bureau, and I promise it will not happen again. I would like to apologize to all of you.
1: 来看看，怎么解答？
2: 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必须取消。凡属被国民党政府所承认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馆、公使馆、领事馆及其所属的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在人民共和国和这些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前，我们一概不承认，只把他们当作外国侨民待遇，但应予以切实保护。
3: To the Owl of the newspaper apologized for the incident. The American Overseas Chinese Daily reported in a report that China's awake Oriental giant lion has begun to roar.
4: 处理欧利夫事件期间，因涉及与美国关系，为避免引发不良的国际舆论，上海市政府十分注意方式方法，安排特定监管人员不准打骂和侮辱欧利夫人格，饮食不准外人送等。在处理这件事上一直保持谨慎态度。1949年7月，《解放日报》全文刊登欧利夫市公安局和公安分局员警的道歉书，上海各界奔走相告，击掌相庆。上海市人民政府在此次涉外事件中，在主权独立、民族尊严方面寸步不让，这也让郑队此时英豪无视我方军令，蛮横闯入长江江面，遭受炮击搁浅一事，拒不认错的英方谈判人员心有余悸。欧利夫道歉后不久，此时英豪就逃离长江水域。这一事件再次表明，即将建立新中国的中国共产党捍卫国家主权的坚定决心和强大勇气。
5: 这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呀！
6: 这美国人尝到了辣椒的滋味儿。艾希逊已经通知斯图雷登，让他回国。
5: 意料之中啊！这是我跟朱总司令看法一致。美国之所以没有大量出兵中国，不是因为美国政府不愿意，而是因为他有所顾虑。
6: 我们已经赶走了日本鬼子。美国人再来，他也得再考虑考虑啊。
5: 这是其一，顾虑之二，我相信美国人民也不愿意老是打仗。
7: 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在广岛长崎扔原子弹，
6: 没有人民再愿意看到啊。蒋介石想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是和天下民心背道而驰的。
5: 说对喽，就是苏联和欧洲人民也不愿意打。南京解放，斯图雷登看到了人民战争的革命力量，火辣辣的力量。
6: 显而易见，美国人只是想做生意，现在生意做不成了，斯图雷登待在中国就没有用了。
5: 别了，斯图雷登。
8: 赵局长，提前封车，顺利不？
9: 陈市长，

0: 代表中国，
1: 它有重要的意义。
2: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那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3: 在中国，后面去四十，可是在巴马拉，和平这是追求。
4: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5: 为了别人家的和平，就让自己家背上来，
6: 一切都是我们。
4: 我承诺他们，帮助他们脱贫，也帮助他们致富，但是没有做到，我不能走啊。
7: 中国有句成语叫同舟共济，巴马拉人民和我们一样，算一家人。
8: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9: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通车了，赵局长，提前通车，顺利不？
1: 陈局长，
2: 顺利顺利，
1: 多亏田伯利同志啊，
0: 拼死相护，只要不出巨外的话，40-7小时后就能抵达北平。
1: 同志们，大家辛苦喽，铁路修好了，通车了，我请大家吃面。这一次呢，我要特别表扬你们的赵局长，正是他的无私肯干、艰苦奋斗，才有了沪平线以最快的速度通车。
3: 陈市长表扬我，那我就要表扬万全同志，不辞辛劳，身先士卒。哎呀，那我就表扬全体工人同志们，团结就是力量。市长给大家带来燃面。吃面，
1: 好，
4: 好，
1: 吃面，
4: 好，
5: 来来
0: 来，来来来，赵局长，这边，红三同志，赵局长，
6: 哎，
0: 我知道你是有大才的，你的大上海都市计划我仔细的看过了，那个。就是我想要建设的上海。
6: 昨天我也在报上看了欧里夫的道歉信，同时也想到了大上海都市计划。陈市长，我真的已经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上海。我有信心在不远的将来，在这座城市，无论是高速公路、铁路，还有机场，一定会建起来的。
0: 一个新上海，一个没有帝国主义的上海，是我们所期盼的。这一次，虽然是短短的一则道歉，却是长长的一段历史啊！
6: 是，这次道歉激动人心，意义深远。
0: 他们都错喽，解放后的上海是人民做主，人民政府绝对不会允许他们在我们的土地上耍横，侮辱我们。
6: 对，
0: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就像这一段铁路曾经断过，但以后它会永远畅通，没有人能阻挡我们前进的道路。
7: 我还从没有见过父亲钓这么大的鱼，
8: 看来是个好兆头啊。
7: 确实是。哎，毛泽东想在燕京大学密会斯图雷登，美国不允许，他就恼羞成怒了，让欧里夫道歉。
9: 就是共党与美国决裂的开始，
7: 我们的鱼线也该多拉一拉了。
8: 我看是苏联这根线得拉一拉。
10: 苏联政府不是一直在向我们示好吗？
8: 毛泽东清楚得很啊，只要他的政府还没有成立，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他就没有合法的地位。
7: 就算他的联合政府成立了，经济搞得一塌糊涂，迟早也会倒台。不过他们收复人心确实很有一套，现在上海的老百姓高兴得很，不长记性，就让他们再哭一哭吧。我准备加大封锁和空袭力度。
8: 这次欧里夫事件让美国有点措手不及，中共借此把它作为试金石，

0: 美国和苏联的反应，这对我们是有利的呀。苏联和美国都不要放弃，而且要去联络东南亚那些反共的国家，我们组织一个反共同盟，这也很有必要。好的。
1: 我已经着手在安排了，
0: 静儿，还是把他们给放了吧。

0: 根据我们掌握的线索啊，这个老魏就是保密局的队长潘立人。但是至于潘立人到底是不是嘉宾，现在还不能确定。
1: 看来，这是他们常住的接头地点。
0: 对，
1: 不管这个潘立人是不是嘉宾，嘉宾很有可能也来过这儿。

0: 所有嘉宾，鼓瑟吹笙。
1: 难道这个潘丽人就是嘉宾？
2: 不排除这种可能，但也很有可能这是一本电子密码文本。以我的判断，这个潘丽人应该还有个上方，说不定就是这个嘉宾。
1: 有可能。
3: 啊，最后一批书总算是搬完了。
4: 你能够搬到这里来办公，最高兴的就是陈云同志啊。
3: 是啊，他天天跟我拨算盘，说我来回跑，办公成本高，大家跑去双清别墅，办公成本也太高。最终结论是我必须搬过来。
4: 他现在是全国的总管家，首先要把我们管起来嘛。嗯，
3: 本来啊，政协筹备会议准备的差不多了吧？
4: 差不多了，共同纲领的最后部分正在讨论之中。
3: 走，咱们先去听听代表们的意见。
4: 好。
3: 小孙啊，
5: 哎，
3: 把我这几天要看的书摆好，可别搞乱了。
5: 好的，主席。
4: 好，你们抓紧收拾。
5: 放那边。
6: 哎呀，陈云同志，我跟你说件事啊，现在皖北的稻子不肯卖给华东了，怎么回事啊？你能不能
7: 讨论得很热烈？
6: 你给我们出主意啊！
3: 哎，陈云同志，
5: 主席，
3: 我听了你的指示，书都搬进菊香书屋了。啊，那你那个中财委什么时候挂牌啊？
5: 主席，指示可不敢当，现在全国还没有解放，政协会议还没有召开，我们中财委就先挂牌，这合适吗？
4: 怎么不合适啊？现在各个新的解放区都等着你去筹划统筹呢，已经说好了，中财委就挂在中央军委的名下。
3: 尽快把牌子挂起来，我送你一挂鞭炮点上，红红火火开张营业。
5: 好，主席，我马上回去准备。那我先去忙了。
4: 陈云同志身体不好，中财委每一件事情都离不开他。
3: 恩来啊，大西南是蒋介石精心布置富于抵

0: 抗的地区。
1: 大西南的解放关系到全国的解放啊。目前第二野战军的345兵团和第一野战军的18兵团正在待命，根据朱德总司令和邓小平、刘伯承他们提供的战略分析来判断，解放大西南问题不大，最大的问题还是接管和建设。根据主席的指示，大西南之战必须和政治解决方式结合起来。嗯，
0: 正确的路线方针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没有足够的干部，要解放西南，建设好西南，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工作，恐怕是困难重重啊。所以小平同志必须跟二爷一起去西南。
1: 嗯，之前华中局、华北局、西北局和山东分局配调了3.8万名干部。
0: 嗯，
1: 但是现在各个新的解放区干部缺口很大，原来我们配给二爷的这些干部又临时补充到其他新区去了，目前二爷缺额干部多达10000多名。
0: 这个问题很紧迫呀，多听听小平同志的意见，要尽快拿出一个方案来。
1: 好。
2: 你这次去北平要待多久啊？
3: 说不好。这次北上啊，主要是商量备战大西南的事，估计长则1个月，短则1个星期。
2: 1个月？这么久啊？难怪张倩说陈老总要特意为你送行呢。
3: 之前新四军有句歇后语，陈军长请客消面一碗，他呀能够请一碗重庆消面就不错了。送行是假，有事是真，我要去北平汇报，他就要先给我汇报上海的工作，他想变被动为主动，先下手为强。
2: 这上海啊，也是让陈老总操碎了心，够他焦头烂额的。
3: 哎，那是肯定的。所以我这趟去北平还有一半是为上海。你等着看吧，陈老总的送行不晓得要搞些什么名堂。
4: 就这些啊，没有其他的吗？
5: 跟你说过几次了，你都当耳边风。全家都在节衣缩食，就你开销最大。铁路工人你请客，烈士抚恤你掏钱。
4: 我错了，我错了，自不量力。还是得想个法子，真的是一穷二白了。想想邓政委吃个小面都请不起哦。
5: 你请他们去食堂喝粥还差不多。哎，
4: 那不行，显得没有诚意。酒、辣椒、花生、花间2壶酒，辣椒7人行，怎么样？有诗意吧？
5: 你请他们6、7个人就吃这些，哪够呀？再说了，那2瓶酒还是你生日的时候邓政委送你的，不大合适吧？
4: 是的，是不合适吧？还是要请他办事的。没事，你莫慌，我想办法。明天白天还有时间，我肯定能想出法子来。
6: 今天还有萝卜丝饼。
7: 一个就这个是吧？谢谢。
6: 您怎么不吃啊？
7: 好了，先走了啊。
4: 小季、小罗，你们两个帮我想个事情。嗯，我有一个朋友啊，

0: 想请他的朋友吃饭，但家里啥都没有，怎么办？怎么才能请一顿又便宜又有意义又不违反纪律的饭呢？
1: 便宜，有意义，还不能违反纪律。
0: 对，我的朋友就是这个要求。那您这朋友想请多少个人吃饭啊？
1: 算上我。
0: 算上他自己，
1: 3、4、5、6、7、8个人。
0: 3、4、5、6、7、8，多少预算？要什么？啊，好啊，这是青菜。
1: 2瓶白酒，1袋子花生米，
2: 可以了是吧？
0: 1管海椒。
3: 哦，
0: 您这预算少了点吧？
1: 所以才要请你们想办法吧。
0: 嗯，这预算不少了。 您刚不说8个人吗？啊，那每人带一个菜，这问题不就解决了？
1: 饭不能行吗？
0: 这怎么不行？每个人带一个菜，每个人都有参与感，还能吃到不一样的味道。众人食材火焰高，说的不就这道理吗？要是再有月色相伴、花生、辣椒，还有美酒，这多有意思呀！
1: 这个办法好，很好。
0: 哼，
1: 好。 问题解决了，小陆，这个事情交给你去办。你通知曾山、潘汉年、赵主康、夏衍、李世英五位领导，晚上7点钟，一人带一个菜，带着工作报告，准时到我家，不准迟到。好，有意义，
4: 便宜，还得不违反纪律。
1: 对头，好。
5: 邓政委，这个阵仗为你送行，算是有诚意吧？嗯，还有呢，我提供酒、花生，还有一罐海椒，剩下的每一位带一道菜来，而且带来的每一道菜都很有味道。邓政委，你慢慢品哦。
1: 上菜，上菜。
5: 好，那我先来了啊，我带来的菜啊，是我自己亲手腌制的。
6: 由于发酵的时间不同啊，会有黑白两色，啊，就是，哎，你不要说了，哎，你是江西人，1931年我们在江西，你就请我们吃过一道黑白两色的霉豆腐。
5: 邓政委，真是好记性啊！没错，这道菜啊，就是我们江西的霉豆腐啊。嗯，哎，别看闻着臭啊，吃起来很香的。
6: 邓政委，这粮食、棉花和煤炭正是我目前最忧心的了。单说这个燃煤吧，根据过去3年的数字，上海每个月的燃煤所需至少在127000至9万4000吨。可是我们目前的供应量，还有这个运输能力啊，都在告急啊。
5: 嗯，
6: 除去基隆煤，还有外国煤，上海主要依靠周边的开滦煤和华东煤。 就跟粮食和棉花的问题一样，集中解决供应问题并不难。现在最难的就是运输承载力和降低运输成本的问题，是不是，赵局长？嗯，赵总康局长，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运输承载量。
5: 现在啊，上海到北平的铁路已经正式通车，但是其耗时长、运费昂贵，国民党又实行海上封锁，急需要解决内河运输问题。
6: 对，因为遭到敌人破坏，解放后内河航运公司和船只啊，只剩了不到一半了。
5: 嗯，
6: 我粗略估算了一下，至少要3万多吨的内河运输量。 才能解决目前的运输问题。你现在只有1万多吨的运输量，很需要“门泊东吴万里船”，是不是？古时候有个穷诗人，哎，他把2个蛋壳放到那个清汤里，说这就是“门泊东吴万里船”。赵局长喜欢吃咸鸭蛋啊？
5: 哦，
7: 打开看看，
5: 打开看看。
7: 真是咸鸭蛋呐！
8: 邓政委，这是我的。

0: 尼玛，有点懒财，面临的问题很大，很困难。又是空袭，又是封锁，又是刺杀，这个金融问题也是一波接一波，银元战、粮棉战，哎，都靠你统领公安队伍。不过，上次阅兵式上逮捕了欧利夫，让他公开道歉，确实使上海人民哎出了一口恶气呀。
1: 邓政委过奖了，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0: 你的工作是个全盘问题，所以你这道菜应该是重量级的，而且颜色鲜艳，对不对？
1: 颜色很鲜明，对头。
0: 我猜一下，这个是南瓜蒸百合。
1: 您看。
2: 我说汉奸啊，你这带来的是粥啊，不是菜啊。
3: 你看看，
0: 哎，这就是粥，哪里是菜嘛。
4: 汉奸是江苏人，平时就爱喝甜粥，这里也算也算。
2: 要得
0: 要得，也算也算。来，把酒倒上。
4: 来，倒酒
0: 倒酒
4: 倒上倒上。好，来，
0: 好
4: 好
0: 好。哎，陈老总
4: 啊，
0: 这个酒是你生日的时候我送给你的吗？
4: 是啊，我自己都没舍得喝，为你送行拿出来了。
0: 你看陈市长啊，从他抠门里头我就真切地感受到了上海的艰难。哎，你这苦心安排的送行宴，我这心里啊像这个月光一样明明白白。你放心，我这次北上啊一定向毛主席和恩来同志详实汇报，不能背后我送你的酒噻。
5: 是噻。
0: 来来来
2: 来来
0: 来，
2: 好。
6: 邓政委，还有我最后一道菜。
0: 那这道菜分量有点重。李世英局长，穷苦农民出身。18岁就到上海参加地下党，被捕坐了5年的牢，坚强不屈，吃过苦中苦，跟敌特斗争经验丰富，现在战斗在第一线，几十万的盗匪游民都由你管。
6: 反正老百姓有事找警察总没错，而且咱们又是新政府的公安。
0: 你是河南人，也爱吃辣，办事啊风风火火。我猜这道菜首先口味不轻啊。
6: 哎呀，还是邓政委火眼金睛的。来，现在上海有40万的失业工人，还有70%的民族工业没有复工，又有60万的游民要处理，这个蒋介石又在搞轰炸搞封锁，所以我这道菜呀口味有点浓烈呀。
0: 味道不止浓烈，而且不止一种味道，糖醋辣椒泡大蒜。
6: 哦，有的，
2: 打开看看吧，打开看看吧。哎，
6: 对头，
2: 真是
7: 啊，真是。哎，上包子喽。哎，
8: 陈市长，邓政委，哎呀，我实在是惭愧啊，这两天啊一直待在学校，没有特意准备，买了2屉小笼包，全当是韭菜吧。
2: 这个好啊。
4: 这个好。
0: 哎，不是这个好不好的问题，而是你来迟到了，要先罚一杯酒。
2: 没错，我先罚，我先罚。
8: 好。邓政委啊，
0: 哎，你的工作就不用汇报了，你和世英同志一样，都是付出多的部门。李世英局长要管60万的游民，你有40多所大专院校需要开支，而且
4: 上海现在整体的问题就是人多粮少，支出多收入少，就像我家里一样，入不敷出啊。
0: 你看陈市长，你家里的问题张倩同志都可以解决，上海的问题啊有这么好的队伍肯定也能解决。一人懒挑千斤胆，众人能移万座山，我们一起

0: 共同喝一杯酒。
1: 好，
2: 有的，
1: 干一个，
2: 干一个，
1: 干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0: 你送的六份大礼啊，都放里头喽。
4: 邓政委办事，我一百个放心。
0: 等我从北平回来，可要好好的请我喝一顿啊。
4: 要的，我从现在就开始攒酒钱喽。
5: 邓政委，邓政委，
4: 你怎么来了？
6: 陈局长，
4: 你还有什么事情不放心了？
6: 宝贝，还有宝贝没有带。
0: 哎，什么宝贝啊？
6: 幻灯机和幻灯片。
4: 这是什么？
6: 我把上海的情况照片都做成了幻灯片，邓政委可以给毛主席、周副主席放映着汇报工作。
0: 哎哎，好啊，这个形式好。
7: 汉年啊，
0: 亏你想得到。我去北平给主席放片子，你们就等好消息吧。
6: 要嘞。
4: 一路顺利。
0: 好，回来见。

0: 大家请坐吧。我叫陈云，就是这个样子。我这个人啊，身体是一直不太好，特别是最近一个月啊，要感冒两次。现在中央让我来管理各地的财经工作。我原来啊，好比是大楼前面摆小摊的，现在呢，等于当了大公司的老板。能不能完成好这个任务，以后要靠大家的努力了。希望大家多给我们支持，好不好？
1: 好。
0: 现在这里啊，就是我们正式的办公室了。我们原来呢，在东郊民巷办公，如今我们的队伍是越来越壮大了。现在搬进了王府，条件好了，房子也大，我们需要更加努力的工作才行，要不然啊，连房租都交不起喽。这位同志，别笑啊，说一说中财委吧。中财委是由中央财政经济部和华北财经委员会合并组成的，我是主任，薄一波同志是副主任。薄一波同志经验丰富，他很适合这个位子，大家欢迎。我先简单的说一下啊，我们为什么要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因为我们在军事上的胜利，我们接收了很多东西。外国人要来做生意，交通就需要统一，因此在财政经济上就需要高度的集中。要把生产搞上去，很多事情是必须要统一的，而且很多事情是可以统一的，这就需要一个总的统帅机构。建立统一的财政机构啊，本来是需要等中央政府的成立，可是实际的状况呢，是不允许了。国家的经济需要我们中财委提前来筹划和布局，我们等不了了。我这么说，大家应该清楚也明白，我们的工作是有多么的重要了吧？我这个人呢，是个讲求实干的人，座右铭是不为上，不为书，只为实。别的呢，我也不多说了。工作上的事，之前我有两个原则：实地考察，实事求是。当然，

0: 我们现在是全国性的机构，我建议可以再加上一条，一定要有全局观。我认为我们中财委一定要有全局观。我们中财委的工作方针是依靠各部，相信大局。当然，我也建议中财委啊。 不要事无巨细，什么事都去管，而应该去集中精力去抓那些事关全局的重要工作。而地方性的问题，也要根据各地不同的情况来处理。要解决全国性的问题，我们也需要听取各区财委他们的意见。所以，之后的每一周，我们都会召开一次中财委委务会议。
1: 共同来讨论全国性的重大财经问题，还有各区提出的需要我们中财委来解决和协商的重要问题。大家明白吗？
2: 明白。
3: 你学会用英语介绍自己了吗？
4: 郑晓问你，英语介绍自己前会不会介绍一下自己的家庭情况？
3: 那倒不用，你只需要介绍你自己叫什么名字。 来自于哪里？然后有什么业余爱好？
1: 季老师，麻烦你检查一下我的作业。好，请坐。My
3: name
1: is 陆修远 ，I come from Shanghai. I like drawing.
3: You like drawing?
1: 对。画画吗？是啊。
3: 从来都没有看你画过。你现在有机会可以看到了。这是你画的？你画的谁啊？你呀。我？不像吗？我耳朵有这么大吗？这要真是你画的。
1: 其实你功底还可以，反正我觉得挺好看的。金田一同志，问你个问题，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男性？
3: 这跟你有关系吗？有关系。嗯，反正不是你这样的。那你到底喜欢什么样？应该是像我父亲那样吧。
1: 有见识，有抱负，敢做敢为，一腔热血，为国为家。挺羡慕你的。我小的时候，我父母就在战争中去世了，我有个弟弟，也走散了。 这次回到上海，我总想着要能找到他该有多好。你弟弟没有点消息吗？线索太少了，我就记得我们两个人是在钟楼底下走散的。那个时候还小，你知道吗？我特别希望以后再没有战争，每个家庭都能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那该有多好！你弟弟叫什么名字啊？
3: 陆世奇。
1: 陆世奇，我还不知道他现在还记不记得自己的名字。没有任何别的线索吗？送给我。本来就是给你的。
3: 那我收下了。其实你也挺可爱的，也有抱负，也有一腔热血。
1: 谢谢你的肯定。我还有个爱好。

0: 你是舵手，
1: 你是舵手，
0: 掌握着航行的方向，
1: 掌握着航行的方向。
2: 哦，舵手这两个字就是这么写的呀。
0: 嗯。
1: 哎，小先生，这词写的真好，要不然这首歌你唱给我听吧。
0: 好呀，但是你要先唱一首歌给我听。
1: 我唱歌啊？
0: 嗯，
1: 我好像什么歌都不会唱。
0: 不会吧，你没有上过学所以不识字，难道你的家里人也不会唱歌吗？
1: 不瞒你说，我从小就跟家里人走散了，只记得还有一个哥哥，但是他叫什么名字我也给忘了。
0: 你别难过了，我教你唱歌呀。
1: 好。小先生，
2: 你说如果我要是学会了识字，是不是也可以去当小先生？
0: 当然了，你现在是工人，好好识字，你可以当小先生，也可以当老板。
2: 老板？
0: 嗯。
2: 我才不想当老板，我还是觉得工人好。那你以后想做什么？
0: 我以后想当大先生，为上海教大学生。
2: 大先生，好，那以后你当大先生，我当你的大学生。
0: 好。
3: 你们说，
4: 哎，
3: 这长江口什么时候才能解除封
4: 锁？
3: 好，这产品运不出去，云材料运不进来，这都好多时间没开工了。
4: 我看呢，要等到全国都解放了，这长江口啊，估计就能通航了。
5: 哎，有道理，这也不知道。
4: 现在没地方。
5: 全国啊，什么时候能解放？
6: 听说啊，要打大西南来，搿就是讲重庆要解放来。
5: 哎呀，打完重庆打广州，打完广州还要打台湾。
6: 干脆把蒋介石打到美国去，反正伊拉老母也是港英女。
4: 哎，我现在就盼着什么时候这个物价呀能稳定一些，米跟面能便宜点。
5: 是啊，现在失业的工人太多了。
4: 是的呀，你看新开工的工厂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一周啊也就能开工两三天。
6: 哎，你说解放大西南打重庆这个事情真的假？
5: 哎，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蒋介石都跑到台湾去了，全国解放那是迟早的事。
4: 嗯。
7: 打上海来的就是不一样啊，竟是些新鲜玩意儿。
8: 小兵同志一直很细心很到位啊。
7: 嗯，
9: 整个华东局的情况啊都在里面了。
8: 来吧。
9: 上海现在总的情况是煤粮两荒，我们现在还处在军管状态，全国的商品运输受到阻碍，物资不能及时的运到。你们看，这个就是上海粮店售罄后等待买米的上海市民，这个是上海贫民窟的生活状态，没米没煤啊，不仅没米没煤，还有开厂也难，工厂缺乏原料无法开工。上海的经济历来是依靠帝国主义，不仅是原料供应，还是产品推销，粮食供给都是这样。这样一个畸形发展的城市，即便是帝国主义不封锁，也很难维持下去。还有学生的问题，现在学校很多，税收少，而且开支大，还有接收的旧政府人员，要养活一个等于养活四个多解放军呢。所以我们就大量的发行钞票，搞得通货膨胀。

0: 涨，这个人民币贬值，黑市银元很猖狂。你看，这是上海人民在游行，反对银元投机活动。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照片都抬出来了。整个华东局抓的银元贩子不少，但是地下黑市还是很难进去，所以要稳定物价，稳定人民币，关键是物资问题。
1: 图文并茂，你这种汇报形式很特别啊。上海的问题我们也看清楚了，本来是想着上海解放了能够支援全国，现在看来已是很难实现呢。
2: 物资问题都关系到全国解放的问题，小兵同志提供的这些资料非常重要，我看可以交给陈云同志的中财委做专项研究，时间紧迫，让他们尽快拿出一个解决方案来。
1: 小平啊，你直接去见见陈云，给他看看照片，面谈一次，跟他先聊一聊具体支援上海的办法。如果有必要，我们再召开一次正式的中央局会议。
0: 行。陈主任，在发愁吗？我来给你再添点儿。
3: 小平同志，你来了，我就不愁了嘛。走嘛，走嘛。你带来的江浙沪的材料，特别是上海的材料，我已经读过了。之前的这些事儿呢，我呢有所预料。工厂、公务员、教职员的工资，还有粮棉煤的运输，以及灾民的救济等等，真没想到情况会这么严重。现在看来，这些问题啊，让上海自己解决，这难度很大呀。

0: 方根本就不能去。
1: 在中国和平是事情，可是在巴马拉和平却是追求。
2: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0: 中国有句成语叫同舟共济，巴马拉人民和我们一样算一家人。
1: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进，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0: 王凯的加盟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村里剩余最后几家还在观望的个体加工户都已经答应加入联营公司。哦，
1: 而且王凯在祖传工艺的基础上融入科学化生产技术和规范化操作流程，让联营公司的生产工艺和产品品质都有了很大提升。
2: 看来咱们是挖到宝了。
3: 是啊，
4: 是啊，
3: 对，
4: 我看小王有干劲儿，肯钻研，头脑灵活，是个好苗子。你们啊，一定要好好培养和重用。
5: 也就是说，加入联营公司后，你家的地瓜干生意蒸蒸日上了，完全没像你担心的那样影响到你家的收入和发展。
6: 以前是我太狭隘了，共同富裕不是搞平均，更不是劫富济贫。加入联营公司后，我接触到了更大的市场，收入比以前更好了，而且联合体还经常安排我外出学习，让我获益匪浅。
7: 所以嘛，有句老话说得好。
5: 老话？什么老话？
7: 众人拾柴火焰高啊。
5: 那确实。啊，真的假的？王凯还做了校外辅导员？
7: 是啊，王凯是他们白马村希望小学的校外辅导员，学生们第一次看到他满脸严肃的样子都吓得不敢说话了。
5: 我能想象出那画面。
6: 冯子段，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啊。
8: 我听说王凯还成了大夏江联合体理事会农林产业指导组的干事。
9: 他现在可是胡萝卜带草帽，
7: 白马村的小红人啊。哎，不过我这个老同学什么都好，就是有一个问题令人头疼。
5: 什么问题？
7: 当然是他的终身大事了。他比我大一岁，我的小孩都周岁了，他却还是单身。

0: 小姐居然还单身？
1: 就是说呀，会不会是因为已经心有所属啊？
0: 真的？谁啊谁啊？
2: 我觉得学长是忙得没时间恋爱。
3: 你们够了，
4: 距离目的地还有1公里。
5: 哎呀，

0: 的地已到达。
1: 哎，新出炉的，
0: 快点快点！
2: 来一串，
3: 什么？
4: 香来一串，
2: 这个哎，
4: 好吃啊！
5: 哇，这风景，
6: 我真的是好漂亮，
7: 这水好清啊！
8: 哎，往那边去！
9: 这行，
10: 好漂亮啊！
11: 这树也
12: 好拍一个。
0: 说起来，这还是我第一次来下江村呢。
13: 以下江村为中心，联合周边乡村建立起的大下江乡村振兴联合体呀，入选了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首批试点名单。值得好好看看。下江村努力探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同富裕的新路子，并依托生态旅游资源，形成以乡村旅游产业为支柱、规模效益农业为补充的生态产业集群，实现了从穷桑差到绿富美的蝶变。
0: 啊，这么厉害啊！
13: 下江村走出了一条可持续、可复制的乡村振兴之路，下江模式也带动了更多乡村、更多村民富了起来。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
0: 哇，下江村真的带动周边共富了。
14: 这些年来，从下江村到大下江，从先富到共富，大下江乡村振兴联合体利用资源共享、产业共兴、品牌共塑，从一村绿富美变成了村村绿富美。稍后我们去下江村文化礼堂参观，可以更好地了解下江村。
0: 是吗？那我们赶紧往里走吧。
15: 走走走走，
16: 我们也去看看吧。
0: 这是小村，好像好多人，哇，好多人呀！
17: 我去买，来这不买点太可怕了。
0: 小顺，你还对艺术品感兴趣啊？原来他是想爸妈了呀。喜欢这个吗？学姐送给你。
18: 我不要，我妈说了不能随便要别人的东西。
0: 哎呀，小顺，学姐不是别人，咱们是同学呀，是吧郑老师？
13: 没错，阿顺，学姐送的礼物可以要。
18: 那谢谢学姐。
19: 我来买单吧。
20: 我和小顺学弟投缘，这钱我来付。
21: 都说了我来付。
20: 我来付。
22: 抱歉呀，二位，这个展柜上的是非卖品。
20: 非卖品？
22: 啊，是的，这是给拔河比赛胜出方的纪念品。
23: 哎，烤淀粉肠哎！
24: 这是什么？当然是
25: 什么？嗯，
26: 看呀，
27: 大城市，
26: 估计就放什么广告吧。
23: 来一串，
26: 大城市不都放广告吗？
23: 这个，哎，
26: 哪个城市都
23: 这个好。
26: 哎呦，这个啊，好多特产！哎，
23: 我们去，还有别的吗？
26: 带回家吧。
28: 帅哥美女，尝尝本村自助的花糕呗。
0: 来，盛满点，谢谢。

0: 这个很好吃。
1: 嗯，
0: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了咱们大夏江原生态的高粱酒。这款酒采用本地优质高粱和矿泉水酿制。哇，还有直播带货呀！这主播小姐姐颜值挺高啊。
2: 她可不是什么主播，是夏江村的现任党总支书记。
0: 啊，孙书记，好看的小姐姐，这两种完全不是一个风格的属性，居然也能组合在一起。
3: 大惊小怪，咱们大夏江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来发展了嘛。
4: 来，拿好。
0: 谢谢大叔。
5: 快看，拔河比赛开始了。
0: 乡亲父老，各位游客朋友，接下来即将开始的是拔河大赛。
6: 好嘞，小顺，看学姐我漂亮的赢下比赛。
0: 好累呀、啊，胳膊要断了。
7: 大夏江的发展就像拔河比赛，大家的心凝成一股绳，心连心，心聚力。
0: 不要真的回答我呀！
5: 哇，学姐学长，你们太给力了！
6: 小菜一点。
5: 看得出来。学姐，等我收到画笔，我也在石头上画一幅画送给你。
0: 好呀，
5: 我就给你画一幅肖像画好了。
0: 要不你就送我块石头吧。
5: 你什么意思啊？学姐，你是不是质疑我的画工？
0: 没有，
5: 你看着我的眼睛再说一遍。
8: 看来思纯和小顺已经完全混熟了，拜托思纯帮那个忙应该是没问题了。
0: 王凯，这里的活动也是联合体组织策划的吗？
2: 不，这些都是夏江村的村民和大夏江区域内的企业自发形成的。
0: 自发形成的？没想到咱们家乡的人这么有热情，大夏江居然有这么多有活力的企业。
2: 是啊，不过这些企业还是很缺年轻人才，比如像你这样的市场营销人才。
0: 啊？你怎么知道我做市场营销的？
7: 可能是你在班级群里提起过吧，绝对不是我特意打听的。
0: 哦，是吗？
8: 思纯，老师有个事想要麻烦你帮忙。

0: 别的蛋糕。啊哈，今天太阳都出来了，秘密鼠怎么还不起来呢？奇怪了，豆豆鼠也没起来，再去看看耍大吧。哎呀，耍大也没起来吗？进去看看吧。
1: 看这些魔法书真无聊。对呀，天气那么好，我出去玩一会儿吧，玩够了再回来学习吧。哈耶，一日之计在于晨，玩去喽。
2: 早晨的空气真好啊。
3: 嗨，你们好啊，青蛙先生、蛤蟆小姐，你们还记得吗？范范的生日马上要到喽。
4: 啊，对呀、啊，范范要过生日了。
3: 乌龟爷爷，乌龟爷爷，范范的生日快要到了。
4: 知道了，你准备礼物了吗？
3: 我等会去找咪咪鼠商量一下吧。
4: 你们可不要让范范知道了呀。
3: 放心吧，乌龟爷爷，我知道了。
4: 别着急，慢点跑。

什么礼物好

0: 这个大梨子做成好吃的送给帆帆，他一定会很喜欢的吧？帆帆最贪吃了。咪咪鼠，我们一起准备礼物吧。
1: 哇，好呀好呀。
0: 鼠，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1: 没问题。哦，
2: 哦，哦，咪咪鼠，你演奏的真好听。我们一起出去玩一会儿吧，怎么样？你们已经好几天都没有和我玩了。
1: 我们想研制一个很特别的蛋糕，所以才没有时间找你玩的。
2: 原来是这样啊，我会做蛋糕，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1: 我想做一款像果冻一样的蛋糕，你会吗？帆帆肯定不会做的。
2: 这个我还真不会做了，我只会做奶油蛋糕。
3: 大家都在为帆帆准备礼物，但是帆帆好像不记得自己的生日了，还要帮大家一起准备，他知道了会怎么样呢？
0: 咪咪鼠，你觉得鼠阿大会做蛋糕？

0: 糕吗？它不会搞砸了吧？
1: 放心吧，福阿大可是会魔法的，相信他一定能帮我们做出最美味的蛋糕，凡凡一定会很喜欢的。
0: 对了，凡凡他没有发现是为他准备的吧？发现了就不是惊喜了。
1: 放心吧，凡凡从来都不记自己的生日的，不跟他说他是不会发现的。
0: 你说鼠阿呆会不会出去了呀？
1: 可能在做实验吧，我听到屋子里有声音。鼠阿呆，你开下门。
2: 是谁在叫我啊？
1: 是我和豆豆鼠。
0: 鼠阿呆这是在忙什么呀？都没时间开门吗？
2: 我在收拾屋子，你们怎么来了？
0: 范范的生日快到了，
2: 那你们想让我帮点什么忙呢？说吧。
1: 我们想做一个特别的蛋糕，材料都准备好了。
2: 那你们需要我做什么呢？哎呀，我最近魔法有点失控，怕是帮不上忙啊。
0: 你只要把我们的材料变成蛋糕就好了，我相信你可以的。鼠阿大，你这蛋糕好香呀。
2: 这是用我最近学习的美味魔法来做的。
1: 那你可以帮我们把蛋糕变得更美味吧？
2: 这点小事就交给我吧，我一会就可以开始制作，你们就放心吧，我可是最伟大的魔法师啊，我一定要为范范制作最美味的蛋糕。
1: 鼠阿大，你可不要让我们失望呀。
2: 应该，大概，也许。
0: 好了，咪咪鼠，我们先走吧。对了，鼠阿大，范范他把自己的生日都忘记了，只要不告诉范范是为他准备的，他是不会知道的，所以你千万不能说出去呀，知道吗？
2: 你们就放心吧，我知道了。
0: 那鼠阿大，我们就先走了，生日会的那天你可别忘了来呀。
2: 行了行了，快走吧。
3: 豆豆鼠，你们想做的蛋糕研究出来了吗？
0: 还没有，不过我们不会放弃的，等研究出来了我再告诉你。
3: 好呀，有需要我帮忙的就说啊。
0: 好的，范范，我还有事情先走啦，拜拜。
3: 哦，看样子他们应该是遇到什么困难了，我也帮不上什么忙啊，要不我去找鼠阿大看看吧。

0: 豆豆鼠他们送来的材料，加上这些药剂，美味蛋糕就要做好了。
1: 鼠阿蛋，你在忙什么呢？我想请你帮个忙，可以吗？
0: 可以，但我现在没空啊。又水又出错了，烫烫烫，范范快帮忙。
1: 鼠阿蛋，看来你也帮不上什么忙了。
0: 范范，你想让我帮什么忙啊？
1: 没事了，你还是先忙好你自己的事吧。
0: 对不起呀，范范，我现在确实帮不了你，我还要继续研究我的魔法呢，这可是一个很重要的魔法，你先回去吧。
1: 那好吧，鼠阿蛋，我就不打扰你了。
2: 范范也想帮大家的忙，但是他又帮不上什么忙，那他又会做什么呢？

0: 难题，我都能帮到他们了。
1: 嘿嘿，我的魔法终于成功了，这样的蛋糕范范肯定没见过，这个生日礼物范范一定会特别喜欢的。
2: 范范，祝你生日快乐，这是我们为你准备的特别的生日蛋糕，你喜欢吗？
0: 啊，今天是我的生日啊，原来你们这几天是为我准备的，真是太感谢你们了，我很喜欢这个蛋糕。
1: 是呀，范范，你都把自己的生日给忘记了吧，快吃吧，这个蛋糕不是每个人都能吃到的哦。
0: 嘿嘿嘿，那我就不客气了，我要开吃啦。
2: 舒阿蛋，你做的蛋糕真的很特别，我也尝尝。
3: 范范，乌龟爷爷和青蛙先生他们暂时不能过来，希望你不要怪他们呐。
0: 没关系的，我有蛋糕。

0: 味觉疲劳。嗨，朋友们，今天的梦幻镇又会发生一些什么故事呢？你们知道吗？在梦幻镇里，每天都会发生一些有趣的故事呢。你们期待的故事要开始了，一起去看看吧。哎，
1: 咪咪鼠，咪咪鼠，我来给你送蛋糕了。
2: 范范，你怎么给我送蛋糕了？
1: 我做了好多蛋糕，想请你们吃，你要不要尝尝啊？真的很好吃哦。
2: 好，好甜呐。
1: 我还做了很多，要不要来吃啊？
2: 当然，我肯定要来啦。
1: 咪咪鼠，你要去哪里？这个蛋糕你不吃吗？
2: 我去通知大家，一会儿到你家吃吧。
1: 那好吧，我就在家等你们哦。
2: 马上就能吃到范范的蛋糕啦，
3: 一定会很好吃的。
4: 范范简直是蛋糕天才呀。
2: 真的好羡慕范范呢。
5: 是呀，真羡慕你呀，范范，你的蛋糕太好吃了。
4: 范范还有没有啊？我还想吃。
6: 蛋糕。

0: 要慢慢品尝的，我要是天天都有美味的蛋糕吃就好了。
1: 嗯，其实我现在已经不想吃蛋糕了，我都没胃口了，一点都不觉得好吃了。
2: 范范，你不是最喜欢吃蛋糕的吗？
1: 是啊，明明我最喜欢吃的就是蛋糕了，但现在一点也不想吃，会不会是生什么病了？
3: 天哪，范范竟然不爱吃蛋糕了！本来全梦幻镇里最爱吃蛋糕的就是范范了呀，会不会是真的生什么病了呀？
4: 叔，你知道范范为什么不爱吃蛋糕了吗？如果能帮助范范，他一定会很开心的。
5: 应该是可以的。没人能拒绝香香的味道。
4: 看来你是有办法了，我们快走吧。

0: 伤筋真的有用吗？也不知道能不能帮到范范。
1: 放心吧，我想范范闻到这个味道就会很有食欲的。
0: 哇，真的好香啊！
1: 我们把它装在瓶子里吧。用哪个瓶子好呢？
0: 我喜欢那个星星瓶子，可以分一点给我吗？
1: 当然可以啦。
2: 什么东西这么香啊？
0: 就是这个啦。
3: 豆豆鼠，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啊？是什么香精吗？
1: 是啊，这是我研制的食用香精。范范，这瓶是给你的，每个人我都准备了一瓶，送给你们哦。
4: 鼠想的办法会有用吗？鼠阿大又在干什么呢？我们去看看吧。
5: 让我看看怎么样帮助范范吧。原来是这样。长期食用一种食物会让人感觉索然无味。范范，我查到帮你的方法了。
3: 鼠阿大能有什么办法？秘密鼠的香精都没什么用啊。
5: 相信我吧，我可是最伟大的魔法师啊。
3: 那鼠阿大，我该怎么做呢？快告诉我吧。
5: 只要你一个星期不吃点心，剩下的你就别管了，到时候你会重新爱上蛋糕的。范范，你能做到吗？你记住了，这一个星期千万不要吃任何点心。
3: 好的，我一定会做到的。
5: 你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4: 鼠阿大是想做什么呢？真让人期待呀。
5: 不知道书上说的办法对范范会不会起作用呢？如果没用的话，还会有什么办法呢？不过现在我也想不到其他办法了，瓦鲁老师又不在，真烦啊。我还能帮范范做些什么啊？多看看魔法书吧。愉悦魔法可以让人变得愉快无烦恼。人要是没

0: 有了烦恼，那一切都会变得美好。
1: 哦，
0: 这个魔法不错，至少可以让范范变得快乐。那就开始练习吧。咕噜咕噜变。

0: 鼠安大在吗？鼠安大在家吗？
1: 谁呀？大清早的。
0: 鼠安大，开门呐！鼠安大，怎么样了？
1: 豆豆鼠，什么怎么样啊？你在说什么呢？
0: 鼠安大，你这一个星期练习魔法都练傻了，我们还一直等着你帮范范解决问题呢，你是不是忘了？
2: 是啊，鼠安大，你太不靠谱了吧，你不会真的忘记了吧？
0: 是啊，鼠安大，你想起来了吗？你到底有没有查到什么问题？范范为什么不想吃蛋糕了？我们要怎么帮他？
1: 他只是味觉疲劳。
0: 鼠安大，原来你早就知道原因了。我说嘛，范范为什么不喜欢吃蛋糕了呢？
2: 那鼠安大，你是不是想好办法了？
1: 那当然，我在一个星期前就想好了。我说的没错吧？范范是不是重新爱上蛋糕了？
2: 鼠安大，快告诉大家是什么原因吧。
1: 范范，你们想知道原因吗？
0: 想啊。鼠安大，你快点告诉我是什么原因吧。
1: 范范，之前你每天只吃蛋糕点心，你是吃腻了，产生味觉疲劳了。而这一星期不让你吃点心，让你换换口味，食物多样化才不会产生味觉疲劳啊。
2: 原来是这样，真没想到你懂得还挺多的嘛。
1: 那当然了，我可是鼠阿大呀。
3: 鼠阿大说的没错，其他食物也要吃啊，范范。
0: 我知道了，以后不会只吃一样食物了。所以说只挑一样东西吃确实不好，再喜欢也不能一直吃，不然也会吃腻的。
4: 原来是范范挑食产生了味觉疲劳啊。还好我大嘴鸭是不会挑食的，小朋友们你们也不能挑食啊。

信仰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铮铨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民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隐蔽战线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屏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0: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中华民国国土。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4: 我们的名字叫中国共产党。
5: 我宣誓，
6: 我宣誓，我宣誓。
7: 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
8: 我对共产党的感情特别深，是共产党培养我的。我把共产党看成比我父母还重要。我是一名党员，就需要我们在岗位上具备有高尚的医德、精湛的医术、认真负责的严谨的工作态度。
9: 我是王兰花，是一名有着29年党龄的老党员。刚退休的时候，
10: 离开了组织，好像啥都没有了。我在加班中真正哭了天。
9: 我想着人退休了，这个思想觉悟不能休息，这个还能为居民做点啥，还为社会能贡献点啥。
11: 疫情也令众生苦的，爱上儒家也令众民。从我个人来说，生命不息，至上不少，坚持不懈的放上至上，为保护母亲和保护家园、保护祖国的大地来奉献一切。
12: 我叫张广生，是一名退伍老兵。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话：今天的美好生活是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也许对于很多人来说，这句话只是一个口号，但对于我们上过战场、看到过年轻的战友倒在身边的人来说，这些话很真切。所以我会很珍惜现在的生活。
13: 在凌晨被叫醒，争分夺秒，只为了守护百姓的平安。
14: 2019年，郑里通上了公交车，
15: 幸福的公交呀，就是我开出来的。
16: 让社会更和谐，让群众更满意，这是我最大的自豪。

0: 物馆坐落在大陆新区，外部呈梅晶体造型，独具地方特色。这里有准噶尔的故事，准噶尔人的情怀和这片热土的前世今生。
1: 好的，大家这边请来看一下，这个就是咱们准噶尔旗的一个伪继承的一个遗址。公元前57年呢，呼韩耶单于复汗，选择河西北地就置蜀国都尉，都尉治所为伪继承。
0: 据史学家考证，伪继承于西汉设立，是两汉时期北疆地区一处军政要地。在汉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融合过程中，发挥着必要作用。伪继承就是现在的准噶尔旗沙哥堵镇纳林一带。纳林为蒙古语，汉语意为狭长的地方。经过2000多年的风雨洗礼，纳林川美济古城已然不复存在。我们也只能在古城墙的遗址中寻找些许当年的影子，但如今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古香古色的村落——纳林村。早期靠催生了人口的大迁徙，促成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深度交融。准噶尔旗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天下黄河向东流，唯独龙口向西流，是对准噶尔旗龙口镇黄河段的生动描述。龙口镇地处晋陕蒙三省交界，区位独特，历史厚重，黄河在此呈现出与众不同的样貌。龙口镇政府所在地马扎是晋西北人经河渠入蒙的必经之地。在走西口的历史中，这里是西口古道的重要渡口。就是走西口的人进入龙口，顺纳林川北行，第一天通常要在纳林村打尖过夜。当时作为名扬口里塞外的商业重镇，纳林村商贾云集，多种文化碰撞交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风俗习惯。时光荏苒，如今走进纳林村，一条笔直的仿古街道映入眼帘，青砖灰瓦，红木门窗，商号林立，依旧书写着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交融的故事。纳林手工地毯被誉为东方地毯珍品，20世纪70年代就已闻名中外。
2: 咱们本地的羊毛呀，它是孔香的，胎里好，高质度好，不跟这个他们外面的羊毛就不如咱们本地羊毛好。是咱们的地毯做出来的话，那个手感相当好。你看，刚才个六姑姑。不粗粗，差不多。
3: 有的都是也粗线都是也合适。
2: 你看，你个人看。
3: 再掉毛一点，掉毛一弯弯结结可粗。再剪也剪不
2: 着。哦，你了解，也都开始剪了。
3: 就树上的进度不行。
2: 你这就得你注意。你好好儿去给它操心了。
3: 对。
0: 61岁的杨李锁是纳林手工地毯染色技艺的非遗传承人。年轻时，他就在国营地毯厂工作。
2: 开了，对，就是60、70年代的话，我们这儿也是一个主要产业。那时候主要是出口是厂会吧。
0: 那个时候，一块纳林手工地毯就是一张响亮的名片。带火了一个产业，一个品牌，更让纳林这个小村子也成了知名的地方。但后来随着市场需求和利润空间的缩小，纳林地毯厂

0: 2012年倒闭。很多老员工割舍不下这祖祖辈辈传承的手艺，并以家庭作坊的方式继续制作地毯，支撑这份传统手工业。杨里锁就是其中一个。
1: 绑上这个东西，它是一种手工产品。这只是从这个100多年前一直流传到现在。从我接受这个东西，确确实实是有一点感情了。
0: 纳林手工地毯的制作工序非常复杂，包括雪毛纱、染毛纱、河纱、织毯、涂花、洗毯、剪花、整修等数十道工序。一平方尺的毯面需要打10000个结，工人重复绕线割线1000余次，一针一线都承载了几代人的乡愁和记忆。
1: 那时候都是家庭作坊，都是羊毛，都是手纺的，手洗的。那时候他小作坊那时候小，他就是那时候当地就是有钱人，不跟现在是一样，叫普通人都能有钱。
0: 在杨里锁的记忆中，老一辈人时常会聚到一起研究织法，讨论花色，很多蒙汉艺术元素便在时光中慢慢融合成了一幅幅精美复古的图案，呈现在每一块地毯上。走进寻常百姓家，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准格尔旗大陆镇小摊子村，紧邻黄河，风景秀美，人杰地灵。71岁的齐富林是这儿的名人，一大早他就开始忙活。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以他名字命名的曼汉调传承基地要在这里揭牌，老人的徒弟们也从各地赶来捧场。1996年，准格尔旗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曼汉调之乡。2008年，曼汉调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齐富林是曼汉调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级传承人，从小听着曼汉调，10岁开始学唱曼汉调，几十年的时间里，他用自己的方式让这种艺术形式走进了大众的视野。
2: 你知道天下好河哟，几十几道弯，几十几道弯弯里有几十几株。
0: 高兴之余，齐富林再一次唱起自己的成名曲《天下黄河》。虽然气息已不如年轻时那么平稳，但依旧掩不住那份浓烈的感情。曼汉是蒙古语盲河的译音，意思是沙丘、沙梁、沙漠。探寻准格尔旗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里自古便多民族聚居，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劳动与生活中互相帮助，和睦相处，时间久了并有了各个层面的融合。
3: 汉人到了咱们蒙古这地界了，他也喜欢上蒙古的这个蒙语文化，所以他一开始他就不会唱那个啥，不会唱金蒙古的调调，他就用金蒙古的调调加上汉词，后来交融的交融，蒙汉交融交融的呀，然后就这个蒙古人也唱，是汉人也唱，后来一开始唱的就一种蜂叫曲，就是前半句是蒙的，后半句是汉的，合在一起这样唱。
0: 王美珍是准格尔旗曼汉调艺术研究所所长，一直以来，他和同事四处走访，致力于搜集整理曼汉调古词曲。

0: 呐喊调高亢质朴，抒发着准克尔人对山对水对人对情的胸怀。它是情感的纽带，民族共生共荣的见证。在准克尔，人人爱听呐喊调，也几乎都能哼唱上几句。
1: 好，谢谢两位，不错吧。
2: 呐喊调它那个能流传日间嘛，它的特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即兴别词，就是老百姓非常受欢迎的一种即兴别词。它就是借哪唱哪，它的词就没有限度，说是不是说我有十首来八首来几百首来，它是借水唱水，借景唱景，借故事唱故事，借风土人情山山水水都可以别进去。
0: 2023年成立的布尔陶海苏姆乡村乌兰木齐有队员30多人，他们全部是当地农牧民。100余年来，蒙汉人民深情演绎，代代相传呐喊调。很多人都和齐福林一样，自小便跟着老一辈学习，虽然每种乐器都能拉两曲，每首老调都能唱几句，但基本没接受过专业培训，尤其是蒙古语歌词会唱的人就更少了，这极大制约了呐喊调的传承与发展。
3: 戏里头给我们学派下5名呐喊调传唱人，蒙古语民歌传唱人，有4届的有7届的，5名指导老师下来给我们专门就是指导。
4: 我看大家会不会先唱给一遍。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如果说对呐喊调的热爱是从小流淌在准格尔人血液里的基因，那接受专业指导与培训无疑就是把这份热爱放大。
5: 就和咱们找你这个乡村乌兰木齐唱了老师，我感觉就是挺高兴。光家给咱们这么好平台，咱们也能不能误过？你比如说说我们这上要再说呀，咱们有个活动呀，试练呀。我上午我就把我的养生歌做的就做了，下午就不能误。
0: 文化是民族发展变迁过程中形成的重要符号，其核心是民族精神。呐喊调流淌着古老的血液，焕发着创新的异彩，在岁月积淀中见证了黄河与长城的亲切握手，吸收了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的精华，让各族群众在准格尔热情拥抱。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勇气，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进，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0: 每天只要看到这种远山和葡萄园的时候，是一天心情最好的时候。里边有鸟儿在欢叫，小动物在欢跑，
1: 还有美女。
2: 这是我的父亲，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老王。
1: 那我想问你啊，这个酒的酒标你喜欢吗？
0: 基本可以。
1: 基本那
2: 老王是父亲，更是我的引路人。我做这款酒标就是想表达女儿对父亲的敬仰，同时对于他几十年奉献葡萄酒事业的一种致敬。老王这款酒标出来以后，得到了很多消费者的赞赏，就是大家忽然间觉得酒标原来也可以这么有趣，也可以如此直接地传达情感。
1: 你要在短短的时间内让他们喜欢，对这瓶酒感兴趣，酒标是很重要的，对不对？
0: 我不认可这个，酒精度稍微有点高，还希望酒好，要从地里面种出来的葡萄好，做出来的酒好，让人端起来一闻味道，一喝一口，哇！一株葡萄上面，
2: 在老王的眼里，酒好才是第一位的。父亲对于老王这个酒标的中肯评价，是对我酿酒的更高要求。在这件事上，他的态度是容不得半点马虎的，要么不做，要么就尽全力把它做好。
3: 比如说，我记得他刚开始笃定说宁夏会做出来1000块钱一瓶葡萄酒的时候，在那个年代，大家你知道吗？连葡萄酒都不怎么喝的，何况要花1000块钱呢？那大家都说，哎，你这个疯老头。所以这个疯狂的这个基因啊，可能是在我们的血脉里。
1: 嗨嗨，大家好，我身后呢就是大名鼎鼎的贺兰山了。那我背后的这个葡萄园呢，就是即将要采摘的雷斯利，大家跟我去看一看吧。
2: 别人。

0: 都种赤霞珠、霞多丽，可我偏偏就要种德国的蕾丝令。
1: 看看我们的葡萄有没有。
0: 宁夏和德国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气候，
1: 酒是非常重要的。
0: 为此，很多人都不能理解。
1: 酸度很，
0: 当然也包括老王。
1: 但是我觉得甜度。
2: 不管是失败还是成功，我们要尝试，对不对？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种血脉里的一种东西，就是我们的那种执着，或者说我们的那种笃定。
0: 种植蕾丝令这件事，意外地让我有了新的名字 ，Crazy Fun。那的确是一段可以说称得上疯狂的日子啊，一头扎在葡萄地里。一边向有经验的种植户取经，一边和酿酒师一遍一遍的探讨，最终我们在宁夏酿造出了属于宁夏风土个性的蕾丝令，多次获得世界大奖。
1: 这几年我一直想给江南美地酒标做升级，那江南美地这四个字不能变，那这匹马也不能变。这款酒标是 A
0: 马
1: 做出来的，
0: 是江南美地的灵魂图腾，每一匹马都是贺兰山东麓风土的拟人化表达，自由、野性，充满活力。这些酒标不仅是对品质的承诺，更是连接消费者与土地的纽带。
2: 有一个漂亮的酒标，吸引我的酒标是很重要的。那 Take me home 这句话就反映了我想带给大家的信息。
0: 嘉南美地的酒标是两代人的奋斗史，更是中国葡萄酒走向世界的宣言。在这里，风土不仅仅呈现在数据与味道之中，它还留存在温度与记忆里。
2: 我希望它是一个桥梁，让你会觉得哇，带我回家，这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
3: 昨天我向后面转去，徐王刚说跟你把酒卖到瑞士了，
2: 嗯，
3: 1000多箱，
2: 嗯，
3: 那么厉害，
2: 嗯，
3: 挺吓人的，
2: 对，
3: 哦哟，这个够厉害啊。
0: 父亲教会我敬畏风土，而我就想用酒标让世界听见贺兰山的声音。
2: 每一张酒标都是一次对土地的致敬，从老王的坚守到骏马的奔腾，这片戈壁滩上的紫色梦想终将在方寸纸墨间酿成永恒。
4: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宁夏的最新天气情况。目前我区受大陆暖高压脊控制，脊前西北气流下沉增温明显，在较长一段时间里无明显冷空气活动，大气稳定，无系统性降水，隐黄灌区晴空少云，光照充足，辐射增温强，加之湿度低，干热特征显著。在这样的天气背景下，二号银川石嘴山两市有35度及以上高温天气，三号银川石嘴山两市及利通区青铜

0: 红霞市沙坡头区中宁县有35度及以上高温天气。4号，银川石嘴山两市及利通区、红四浦区、青铜峡市同心县、沙坡头区中宁县有35度及以上高温天气，部分地区可达37度及以上。相对于中北部的炎热，南部山区无高温，体感凉爽。但是受局地对流影响，多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山区游玩、户外作业需防范强对流天气引发的短时强降水、大风等的不利影响。来看具体城市预报。银川多云，19到35摄氏度。石嘴山多云，18到35度。湖州多云，20到34度。固原多云，16到27度。中卫多云，17到34度。宁东多云，17到3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2: 员外，我们代表中国，
3: 它有重要的意义。
4: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那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5: 在中国，后者是事实。可是，在巴马拉，和平这是追求。
6: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7: 为了别人家的和平，就让自己家背上来，
8: 这个是自然。
6: 我承诺他们，帮助他们脱贫，也帮助他们致富，但是没有做到，我不能走啊。
9: 中国有句成语叫同舟共济，巴马拉人民和我们一样，
10: 像一家人。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李亦飞、张宇普、陈庸、庄严等自治区领导和全区各地各界干部群众一起收听收看实况直播，大家一致表示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

0: 下篇章，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李亦飞、张宇普、陈庸、庄严等自治区领导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并向老党员代表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代表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向全区广大党员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
0: 张宇普到宁夏一。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2: 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大会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宁夏一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一名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3个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受到表彰。
3: 作为一名基层事务工作者，今天能够站在人民大会堂的领奖台上，我非常的激动，也感到万分的荣光。仅仅依靠组织、依靠群众，把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国家的惠企利民政策贯彻好、落实好、宣传好，在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用实践证明，党始终在群众身边，服务永远在路上。
4: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把服务老百姓各项工作做深做细做到位，带领党员群众一如既往继续加油努力，让我们每一个老百姓的所盼所求、极难筹盼的问题，在我们基层呢有所应、有所呼、有所答，让长城花园社区民主团结工作常开常盛。
5: 坚定向上观点，我理性务必接受，悲感帮助我会把文情力量带回去，继续带领兰花洪荒志愿服务队伍扎根社区一线，奔走在各族群众身边，办好邻里小事，化解好矛盾纠纷，关爱困难群众，维护好民族团结，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初心，不辜负党组织的信任与嘱托。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让全区广大干部群众心潮澎湃、豪情满怀。大家一致表示，将永远听党话、跟党走，从党的奋斗历史中汲取奋进力量，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团结奋斗，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
2: 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等自治区领导与全区各地各界干部群众一起

0: 收听收看实况直播，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共庆党的华诞，感悟辉煌成就，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总书记的话语让今年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居民感受颇深。今天社区群众自发组织起来观看大会直播，心中充满激情，脸上洋溢着幸福。
1: 这几年我们长城花园社区的居民一直把总书记的嘱托记在心上，大家伙越走越近，心也越融越亲，日子越来越红火，对于未来的日子也更有盼头，更有信心。我们坚定永远跟党走。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在宁夏各党政机关、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宁夏大学，党员干部、教师和学生们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聆听总书记的铿锵话语。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努力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光荣。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做到五个必须。我将紧扣围绕中心建设队伍、服务群众职责定位，推动全区社会工作系统一体抓好、学习贯彻，以实实在在的成效献礼建党105周年。
3: 我们党始终牵挂农业，惦记农民，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吃饱饭、守住粮食安全底线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我将深入学习，全面贯彻大会精神，落实惠农政策，深化产销对接，以实干践行党员的初心使命。
4: 我将牢记为民初心，认真服务好每一个病人，做好每一台手术，教好每一位学生，以医者行动践行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初心与使命。
5: 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也让我更加坚定，要牢记青年使命，把个人理想融入区域发展，努力练就过硬本领，用实干为宁夏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0: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馆发出“我们每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伟大号召。十年来，纪念园经过扩建，如今已串起古堡遗址、红色档案与民族团结展陈，形成完整的红色旅游链条。
6: 今天又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看到祖国的强大，让我更加珍惜现在的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也更加坚定了对共产主义事业的热爱和忠诚。
7: 我们要接续弘扬“不到长城非好汉”的长征精神，以我们的实际行动，把伟大的建党精神和党的初心，在这座红色圣地发扬光大，让长征精神永放光芒。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塞上儿女倍感振奋，豪情满怀。
8: 更加坚定了我扎根科研、服务三农的信心。我将牢记初心使命，聚焦牛羊绿色高效养殖技术，持续强化科技攻关，为自治区优势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9: 作为一名市场监管系统的党员，坚决把总书记四个最严要求贯穿食品安全工作始终，坚决守牢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0: 我们将深入践行总书记治水弄树，用心用情破解群众的极难愁盼，用精准调度让灌区560万亩农田旱涝保收，让每一滴水都流进群众的心坎里，让好收成撑起千家万户的好日子。
11: 我们将立足国土空间规划本职工作，进一步优化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衔接做好重大工程项目空间需求保障，以高质量国土空间规划支撑十五高质量发展。
12: 我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授旗训词精神，立足基层，扎根一线，砥砺血性胆气，苦练救援本领，用实际行动践行党员初心，做党和人民可靠的忠诚卫士。

0: 我将持之以恒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挖身边先进典型，开展沉浸式党性教育，引导广大党员筑牢信仰根基。
1: 我将时刻保持共产党员本色，立足配网不提现作业岗位，持续深化不提现作业新技术、新装备等的研究应用，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电力保障。
2: 自治区党委办公厅、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机关、自治区政府办公厅、自治区政协机关全体党员干部集中收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大家表示，要积极响应总书记号召，用实际行动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贡献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我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做好三服务工作，为建设先行区、创建示范区当好参谋助手。
4: 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我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融入日常履职全过程，扎实做好立法调研、民生领域专项监督等工作，把群众诉求转化为精准的意见建议和务实举措。
5: 作为青年党员，生逢复兴盛世，唯有赓续伟大建党精神，以实干为舟，以担当作桨，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奋力书写无愧于时代的崭新答卷。
6: 我将学生悟透、躬身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增强当参谋抓落实优服务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做懂政协、爱政协的新时代政协干部，以高质高效的服务保障助推政协服务中心大局的成效不断提升。
7: 七一前夕，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毅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分别带队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并向老党员代表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代表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向全区广大党员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
8: 李毅飞先后看望慰问因公殉职党员王永良家属、离休干部张宇翔和张玉玲夫妇、老党员李淑云、烈士卢雪鹏父母、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王有德和生活困难党员谢国志，与他们深入交流交谈，倾听初心故事、奋斗历程。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非常关心和惦念大家，我们不会忘记一代代共产党人为党的事业发展、人民幸福安康做出的功绩。相关部门和社区要带着感情和责任做好党员关爱服务，千方百计办实事、解难题，把党的关怀和温暖送到党员心坎上。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把伟大建党精神代代传承下去，坚定理想信念，赓续革命传统，接续奋斗，团结奋斗，为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新局面汇聚磅礴力量。张宇普到吴忠市看望慰问七一勋章获得者王兰花、烈士遗属杨吉文和生活困难党员韦栋，详细询问身体状况、生活情况，向他们征求对双拥工作、民生工作及适老化改造等工作的意见建议，希望大家传承好、弘扬好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为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贡献更大力量。各级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及时帮助解决实际困难，真正做到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精神上关怀。广大党员干部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陈庸到石嘴山市看望慰问困难党员冼俊鹏、丁有才、烈士遗属曾秀莲、周厚英、离休干部王玉林，了解大家身体和生活情况，询问困难需求，祝愿他们身体健康、安享晚年，叮嘱当地干部做好困难党员、烈士遗属关爱。

0: 爱帮扶，精准落实各项政策，主动纾困解难，让他们真切感受到党的关怀和温暖。庄严到中卫市慰问因公殉职党员刘军家属、烈士麦海滨遗属、泥鳅干部周妍妍、全区优秀共产党员张克志和困难党员张凤珍，送上节日问候与美好祝愿，感谢他们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的贡献，要求相关部门落实好抚恤优待政策，及时解决好他们的急难筹盼。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朱天书还带队到固原市走访慰问。自治区领导买燕州、赵旭辉、窦静丽、冼国义、韩东、王和山分别参加。
1: 按照自治区党委统一安排，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近日到思政教育联系点宁夏医科大学调研，参加所在党支部与直环学系党支部联合开展的主题党日活动，为师生和支部党员代表讲授思政课及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推动我区教育和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
2: 张宇普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结合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联系宁夏发展和学校工作实际，与师生代表和党员干部交流心得体会。他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切实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问题，引导广大师生紧扣国家所需、发展所急、人民所盼，更好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张宇普强调，宁夏医科大学要始终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把政绩根基扎在助魂育人、健康服务全过程各方面，要把正确政绩观作为立德树人的重要指引，坚守育人初心，站稳人民立场，引导青年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塑造，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要把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作为具体实践，抓好教育提质扩优工程，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要把保障人民群众健康作为主要任务，全面落实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把加快提升医疗水平作为重中之重，着力加强医护队伍建设，以实际实效为加快建设现代化美丽新宁夏贡献力量。课前，张宇普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了不忘初心使命、传承红色基因联合主题党日活动，并到宁夏环境因素与慢性病控制宁夏重点实验室调研。他勉励青年科研人员立足宁夏发展和人民健康所需，开展全生命周期健康医学研究，聚焦地方性传染病防控、季节性过敏类呼吸道疾病防治等课题，努力形成更多学术成果、研究成果、人才成果，更好增进人民群众健康福祉。
3: 6月30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到联系包抓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同心县调研常态化帮扶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精神及自治区党委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抓好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
2: 在兴隆乡卫生院，庄严与医护人员面对面交流，详细询问健康帮扶工作开展情况。他叮嘱有关部门和当地干部要厚植人民情怀，持续完善并精准落实医疗救助政策，优化疾病分类救助措施，严格执行农村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和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先诊疗后付费政策，守护好群众身体健康。庄严来到玉海镇、丁塘镇，深入残疾群众家中、项目建设现场，实地查看特殊困难群体兜底保障、危房改造、供水管网改造提升等情况。他强调，自治区党委高度重视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0: 国工作，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从严从紧不松懈，趁势而为，借势而上，打好攻坚战。要建立健全常态化防止反贫致贫监测帮扶机制，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要健全帮扶政策体系，因地制宜优化工作思路、机制、方法，推进产业帮扶、就业帮扶、教育帮扶等工作提质增效。要兜好兜牢民生底线，持续巩固三保障和饮水安全，及时解决急难筹判，不断提升群众满意度。要强化开发式帮扶，分层分类，靶向施策，增强群众内生发展动力和能力。
1: 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作为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这部法律对于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
0: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采用了序言加7章体例，共有65条，是党的18大以来唯一一部单涉序言的新制定法规，凸显其纲领性和基本法地位。在内容上，从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等方面，明确规定了公民个人、国家机关及公职人员、各级人大、群团组织、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宗教团体、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军队等主体的权利义务和职责要求，是新时代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2: 首次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写入法律，以国家立法的方式明确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根本遵循，提出53条应当事项、6条不得事项、2条禁止事项，为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全局性、长远性、基础性法治保障。
0: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还首次从法理层面阐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等核心概念，首次在法律中明确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格局，是通过国家立法方式把党在民族工作中取得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转化为国家意志的成功实践，引导全国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
3: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锻造了最强大的中国共产党。
1: 105年栉风沐雨，一代又一代共产党戮力同心，谱写了一曲曲赞歌。节目最后，我们一同走进基层一线，感悟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金河小黄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

0: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明珠。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
1: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华诞，我们向党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42分钟，以下来看

0: 详细报道。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2: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1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

时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太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作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

0: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
1: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0: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

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说，
1: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0: 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1: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0: 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

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0: 7月1号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
1: 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2: 本台消息，6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

0: 同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1: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
3: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71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4: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也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5: 总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顺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2: 今天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
6: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7: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8: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2: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9: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10: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

0: 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

0: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2: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牢记三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4: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8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3: 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
5: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0: 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早上，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1: 向我臣下令。
2: 起来，牧人。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今天上午，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中央档案馆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4.4万余件。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展现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至8月31号结束。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约1629万人次。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今天，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段开通运营，作为连接北京中心城区、城市副中心与房山区的重要轨道交通走廊，该线路打通了北京西南地区的通勤瓶颈，为构建首都一小时通勤圈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企业参与建设的阿联酋首条客运铁路阿提哈德客运铁路6月30号启动试运营，首期开通阿布扎比至富察伊拉线路。阿提哈德客运铁路连接阿联酋7个酋长国的11个城市和地区，是中阿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成果。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近日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6400多人获救。当天，一名3岁儿童在强震发生6天后被救出。目前，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基本恢复。6月30号，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出，未来几十年，欧洲、中亚和北美将面临更多极端天气，洪水、高温、永久冻土减少、海平面上升等风险将使这些地区的交通系统受到严重冲击。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举例说，欧洲目前的高温已导致一些国家列车因铁轨变形、信号系统和车载设备过热而延误或取消，各方应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4: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1: 我们的名字叫中国共产党。
2: 我宣誓，
3: 我宣誓，我宣誓。
4: 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
5: 我对共产党的感情特别深，是共产党培养我的。我把共产党看成比我父母还重要。我是一名党员，就需要我们在岗位上具备有高尚的医德、精湛的医术、认真负责的严谨的工作态度。
6: 我是王兰花，是一名有着
7: 29年
6: 党龄的老党员。
7: 刚退休的时候，
8: 离开了组织，好像啥都没有了。我在加班中整整哭了5天。
7: 我想着，人退休了。这个思想绝不不能休息，这个还能为居民做点啥，还为社会们贡献点啥。
9: 疫情也令众生苦恼，爱上儒家也令入迷。从我个人来说，生命不息，至上不少，坚持就不懈的放下至上，为保护母亲和保护家园、保护祖国的大地来奉献一切。
10: 我叫张广生。是一名退伍老兵，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话：今天的美好生活是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也许对于很多人来说，这句话只是一个口号，但对于我们上过战场、看到过年轻的战友倒在身边的人来说，这些话很真切。所以我会很珍惜现在的生活。
11: 在凌晨被叫醒，争分夺秒，只为了守护百姓的平安。
12: 2019年，郑里通上了公交车，
13: 幸福的公交呀，就是我开出来的。
14: 让社会更和谐，让群众更满意，这是我最大的自豪。

1939年12月的一天，宁夏中宁县协吉号商行迎来了两位特殊的客人，他们操着浓重的关中口音，商人打扮风尘仆仆。当双方按照事先的约定顺利接头时，商铺老板知道上级党组织派遣到宁夏开展工作的干部终于到了，他们就是时任西兰工委书记崔景岳和朝邑县委书记王博。崔景岳原名崔廷竹，1911年出生于陕西省旬邑县，他16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旬邑起义等一系列革命活动，3次担任中共陕西省委秘书长。他将岳飞精忠报国的家国情怀视为自己的座右铭，此次赴宁夏开展工作就启用了景岳这个名字。1939年冬，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马鸿逵在宁夏的反共活动也进一步升级。原宁夏工委书记杨一木等人身份暴露，许多党员被迫撤回陕北，宁夏党的工作陷于瘫痪。崔景岳深知形势危急，重建宁夏党组织迫在眉睫，他马不停蹄与原宁夏工委负责人李养南交接工作，并辗转各

同党员和进步人士取得联系，对党的基层支部进行重组整顿。1940年3月初的一个夜晚，崔景岳在青铜峡汉坝小学主持召开会议，代表中共西北工委宣布重建中共宁夏工委，崔景岳任书记。他分析了宁夏面临的斗争形势，提出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相结合的问题，并安排一部分已经暴露的抗大学生尽快撤往延安。为了便于工作，崔景岳以宋邓堡小学代课教师的身份安顿下来。1940年4月上旬，崔景岳接到一封来自银川市新城实验小学党员杜林的信，请他周末到省城一见，有要事汇报。13日，崔景岳只身来到杜林家中。晚上，正当他们研究工作的时候，宁夏军警联合稽查处的几十名宪兵冲了进来，崔景岳被捕。宁夏军警联合稽查处设在一座古庙内，敌人当时并不知道崔景岳的确切身份。在布满刑具的审讯室里，他们开始逼问崔景岳，

皮鞭抽打，杠子加码，剧烈的疼痛让崔景月一次次昏厥，但他始终咬紧牙关不露机密。然而不久之后，因为叛徒出卖，敌人获知了崔景月地下党负责人的真实身份，又一轮酷刑接踵而至。崔景月被折磨得血肉模糊，却没有吐露任何有关宁夏党组织的情况。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敌人软硬兼施，用尽手段，但崔景月抱定牺牲我一个保留同志们的信念，始终坚如磐石。在黑暗的日子里，崔景月无比想念党中央，想念一起战斗的同志们。他写下了给中央西北工委负责人的信，表达了自己对同志的牵挂和为革命牺牲的决心。1940年5月22日，崔景月被转押至宁夏省第一监狱。监狱牢房狭小潮湿，狱友们被戴上镣铐，行动困难。崔景月一边鼓励身边的同志，一边思考如何教育和组织同志们坚持长期斗争。他领导狱友成立狱中党支部，以此为堡垒，开始了新的斗争。他因坚强乐观而被同志们亲切地称为狱中的阳光。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马鸿逵的反共活动更加积极，特务们的刑罚和诱降也更加频繁。这一天，特务头子马孝贤突然来到崔景月的牢房，要和他来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马孝贤说：“我们马主席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劝你不要那么死心塌地。你只要认错，我们马主席让你当大官。”崔景月坦荡回敬：“我要当人民的干部，你们国民党的官再大，我也不想当。死可以，我们共产党人不怕死。”敌人无计可施。当晚，马鸿逵下达了

0: 处决密令。
1: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排练崔景岳牺牲的最后一幕。
2: 1941年4月17日深夜，最后的时刻到来了。崔景岳从容地和狱友告别，
3: 他回身脱下身上的旧棉袍。城隍庙就是如今的景岳小学。
4: 崔景岳，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5: 人活百岁，总有一死。我今天的死，虽不得其时其地，但也死得其职。
0: 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这一辈子感到无上的光荣。我相信我做得完全对，共产党人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你们杀不完共产党人，也杀不完中国的老百姓。那一年，崔景岳刚满30岁，和他一起被活埋在城隍庙的，还有29岁的马文良，25岁的孟长友。风华正茂的青年，为了人民的利益，临危不惧，视死如归。他们的誓言久久回荡在中华大地上，他们用生命捍卫了共产党人的信仰。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

0: 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本节目由金和乳业特约播出。
1: 金和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和小黄袋。

0: 哟，忙着呢。
1: 嗯。
0: 来，喝水。
2: 好了，你看，集市也逛了，点的菜也吃了，你该告诉我答案了吧？
1: 哦，什么答案？
2: 哎，你看你这个人怎么耍赖呢？你不是答应过我的吗？你跟我说怎么能让我们团队不勒紧裤腰带就过日子？
0: 快说快说快说快说！
1: 那我说了啊，您呀、啊。就是在抱着金山要饭吃，说完了。
2: 抱着金山要饭吃，哎，什么就说完了？你告诉我到底什么意思？
1: 我问您啊，
2: 哎，
1: 您觉得您的菌草有没有价值？
2: 当然有价值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帮助那么多人呢。
1: 嗯，那既然有价值，就有商业空间呀。
2: 你是让我管他们要钱？我告诉你，我们这个技术啊，当初研究出来就是为了帮助别人，没有想到要收钱。
1: 您帮助到别人没有？
2: 当然帮助了。
1: 那既然帮助到别人，别人也赚到钱了，那我们适当的收取一些费用，这有什么问题呢？
2: 哎呀，闺女，你这不知道了，我们这是国家出钱的援外项目，不可能收费的。
1: 我说的不是巴马拉，我是说以后。
2: 以后？
1: 嗯。当今像巴马拉这样贫穷落后的国家还有很多，比如说非洲。
2: 嗯，嗯，你接着说。
1: 如果这次菌草能在南太平洋落地成功，那将来还有很多地方需要菌草，一直这样无偿的提供，这不是最终的解决办法。我们需要市场化运作。
2: 嗯。
1: 像巴马拉这样贫穷落后的国家，我们可以无偿的提供，嗯，没有问题。但是像那些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国家，我们就需要把菌草的专利市场化推广，这样菌草才能一直发展下去。
2: 嗯，你说的确实有些道理，但是啊，我曾经说过，我们这个技术啊不是为资本服务的，就是为了帮助人类啊脱贫，为他们做些贡献。
1: 这怎么能是为资本服务呢？这是正常的商业规则，体现的是您菌草的商业价值。
2: 我再想想吧。
1: 您啊，观念太老套，现在全世界都在发展，只不过发展的速度不一样。收费市场化，这不是嫌贫爱富，这顶多算是劫富济贫。
2: 嗯，是，你说的确实有些道理。不过你爸这个事儿当初没有做，啊，也没有人替我想过这个问题，
1: 是吧？
2: 是啊，你容我再琢磨琢磨啊。
1: 好的，再看看其他的。
0: 这68是一套。

0: 哎呦，挺沉的，小心点啊。
1: 你们这是要出去啊？
0: 哎，买菜呀、啊。浩子，你这回出去一定得注意安全，你必须听爸爸的话啊。
2: 奶奶，如果你只有玩具那么大就好了。
0: 为什么呀？
2: 这样的话就能随身携带着你，我去哪儿你就去哪儿。
0: 我跟你说，你不管走到哪儿，奶奶都能看见你。
2: 奶奶，你有千里眼吗？
0: 奶奶不但千里眼，奶奶还顺风耳呢。你要是不听你爸的话呀，奶奶随时给你打电话。
2: 那我就天天不听爸爸的话。
0: 为什么呀？
2: 这样的话天天都能听到你的声音啊。
0: 哟，你该死了。哎，你不是要带黑猫警长吗？
2: 哦，差点忘了。
0: 哟，在这儿呢。
2: 谢谢奶奶。

0: 意保重啊。哎
1: 哎，拜拜。
0: 走。妈，回去吧啊！哎。

0: 都在这儿了。
1: 好嘞，
0: 看看，
1: 谢谢您。啊，
2: 这个马不就完了吗？马骑了他，啊。
3: 哎，我来闯哥。
4: 哎，明哥。
1: 哎，
5: 李师傅，
1: 这怎么还带着儿子去啊？
4: 老大，
5: 叫人。
6: 叔叔好。
1: 哎，好，
3: 明哥。哎，招呼我来。
5: 我准备带他去住上一段时间。哟，
7: 小璇同意吗？那挺好的。
1: 来。去了那边就跟叔叔一起玩啊，叔叔带着你要听话，知道了吗？嗯嗯。

0: 可乐是吗？
1: 你主要是刚。

0: 叔叔阿姨们好。
1: 哎，叫爷爷。
0: 爷爷好。
1: 哎，
0: 阿姨们好。我呢，我呢，微微阿姨好，真乖。
2: 别老师，这是您让我给您带的书。
3: 哎，好。
4: 这个包里确实给你带的。
5: 对了，大伯，这个是伯母让我给你带的，衣服还有药品都在这个包里。
6: 太可惜了，
0: 我妈没给我带好吃的呀。
3: 带了姐，就是我没拿，包太重了，超重了，拿不动了。
0: 那别人都有礼物，就我没有。
5: 有，我给你变一个。
6: 想吃什么好吃的，我这有，随便拿。
7: 没有没有，我跟他开玩笑的。
3: 怎么样？
0: 什么？打你！
1: 哎，
0: 你
1: 站边上。
3: 我跟你说，
0: 爸，
3: 嗯，
0: 我给您也准备了一份惊喜。
3: 什么惊喜？
0: 走，去看看。Surprise！

0: 这张照片家里不是有吗？你怎么还拍啊？啊，
1: 本来呀、啊、想洗出来带到巴马拉来的，结果也没来得及。到这里呢，又没办法洗了。

0: 这张照片拍得真好，我能带走。
1: 带走吧，想带多少带多少。
2: 这位，早点出发。
0: 哦。
1: 啊，走吧，我送你们去机场。

0: 好了，孩子，爸爸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好，我保证，等任务完成以后，我就回家，好吗？
1: 走吧，别耽误飞机了。
2: 爸，要不我先不回去了，我在这儿留下来陪你们推广吧。

0: 怎么这么着急去集市
1: 啊？啊，我不是不着急回去了吗？我就想着把诺儿的画寄回新加坡给我的闺蜜纪晓雯。晓雯是做艺术品代理的，她可以帮忙了解一下诺儿的画在新加坡的市场。
0: 你跟你爸可真够像。
1: 哪里像？
0: 都想着真诚地帮助别人。
1: 那你不也一样吗？帮我往集市上赶。
0: 我这是举手之劳。你跟你爸两个人啊，都挺不容易，能现在这样，我从心里来为你们高兴。
1: 谢谢。
0: 看到你们，我都想我妈了。
1: 那你赶紧请个假回国看看你妈妈呀。
0: 妈不在国内，妈在天上。
1: 哦，对不起。
0: 没事，我妈都已经走十多年了，她在的时候呢可疼我了，但那个时候我小不懂事儿，老跟她顶嘴。人走了以后我才意识到，我宁愿她见到我就骂我就说我，哪怕打我都行，只要人还在。

0: 有的时候遗憾是永远的怀念，
1: 所以我才不希望你和你爸有这种遗憾。能在一起的时光

0: 收回来啊。咱们军长技术推广啊，迫在眉睫，接下来呢，你们大家要啃硬骨头了啊。
1: 终于可以教大家种菇了
2: 啊！陈团长，我这休假太无聊了，我早就准备好大干一场了。
3: 哼，行啊，你现在觉悟高了。
2: 那是。
0: 不过咱们后面的任务呢还是很重的，只有一周的准备时间。一周以后呢，咱们军草技术的培训班必须得开课。
1: 一周时间。
0: 对，伟龙啊，你来准备教材。
1: 好。
0: 小汉，你找教室，我跟春华去招生。
4: 好的，
2: 放心，大伯，包在我身上。
5: 那我呢？
0: 志威啊，我觉得要不你回去吧，不要因为我的事儿把工作丢了。
5: 要推广肯定少不了和当地人打交道，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嘛。啊，我就留下来再帮帮你们吧。
2: 姐，你以前不是最反对我们种草吗？怎么突然回心转意了？
3: 你有事吧？
5: 就你长嘴。
0: 你那边公司同意了？
5: 我刚刚给我老板打过电话，延长假期了。
0: 好，那你就帮助伟龙准备教材吧。
5: 嗯，好。
3: 太好了，像芷薇这样的投行女精英能加入我们，那对我们来说就是如虎添翼呀！啊，
6: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三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
2: 看，怎么样？就在这儿。看，
7: 你确定就在这里啊？
2: 对啊，就在这儿啊。你看啊，你们这巴马拉是吧？热带气候，外面动不动就下个雨，咱们在室外上课那肯定是不合适。再说了，你们这儿也没什么像样的学校，我这思前想后，咱们这个 factory 再合适不过。往这儿一坐，你看，遮风又挡雨，多好啊。
7: 但是如果这里上课，会不会影响你们的军大生产呀？
0: 没关系，不仅不怕受影响，我还希望多受点影响呢。我觉得把培训班放在这里挺好，既可以讲到理论，还能看到实践。菇棚呢就在那边，菌带生产的整个流水线也都在这里头啊。等咱们将来条件好了以后，还可以直接参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样才学得快。
2: 大伯，那咱们就定这儿。
0: 行，就定这儿吧。我觉得咱们可以招生了。
2: 好。Let's do this.
3: 来。
8: 可以了吗？
2: 你自己看看。好看。Beautiful.
8: 好看。
2: 哎，我还有更好的送给你。你看看这个。
8: 哇。
2: 好看吗？
8: 看，这么送给我的？
2: 当然了，这是我从国内回来专门带给你的。
8: It is too precious， 我不可以要这个。
2: 为什么？没有，玛莎，这，哎呦，这个其实没有那么贵重，在中国很便宜。
3: 你看看你喜欢吗？
8: 我喜欢。
2: 你要喜欢的话，以后我只要从国内回来，我都给你带这个。
8: 谢谢春华，你对我这么好，
5: 谢谢。
2: 玛莎，其实我也不是对所有人都这么好。
8: 不好意思，刚才我太激动，你不要误会，东西拿走。
2: 玛莎，我。你可能误会了，我刚才也有点激动，我没别的意思。你看咱们是革命战友，然后兄弟姐妹，那就应该互帮互助，关系融洽。我没别的意思，这些礼物是我专门送给你的，你还是留下。我先走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玛莎，那个，

0: 找女工上补习班的事情，你还得帮帮忙啊。
1: 你交给我吧，没事。
0: 再见。
2: 你英文好，帮我再检查一下这些英文翻译吧。
3: 哦，这是关于菌草生产流程的内容啊。
2: 对。
4: 第一步，种出符合标准的菌草。
5: 第二步，收割菌草，破碎。
4: 浩泽都会了。
2: 老师要求我们的教材啊，要老人小孩都得看懂，所以我就拿浩泽练练手。
4: 哦。龙哥，你翻译的非常准确，可以直接复印了。
2: 好。
5: 爸，我以后能不能不上学吃蒸菇啊？
2: 你说呢？写字好好写，走走，我抬一下。
6: 谁呀？水，你怎么来了？
4: 啊，我来还书。
6: 啊，
4: 你怎么了？你不舒服啊？
6: 没事，我有点感冒。你坐那儿，我给你倒杯水。
4: 哦，不用忙，我不喝水。我来，你快回去躺着吧。这不是热水啊？你快回去躺着吧。你们家没有热水啊？
6: 平常都喝凉的。
4: 哦，你还好吧？
6: 没事。
4: 你出这么多汗？哟，你发烧了？
6: 我早上吃过药，没关系。
4: 你们家有体温计吗？
6: 在那边抽屉里。
4: 哦。

0: 看看。
1: 哦，还是发烧，怎么办？
2: 没事，我再吃点药就好。
1: 不行，这个药得吃过饭才能吃啊。
3: 一会儿啊，你吃完鸡蛋羹就把药吃了，然后呢，就好好上床睡一觉，捂一捂，发发汗，先观察一个晚上。要是还烧，我明天一早就带你去医院，好吧？

0: 八哥，这40×20三通对哈。川哥，川哥，干嘛呢？我这叫你两声都不搭理我。
1: 你叫我两声了吗？
0: 对啊。
1: 哦。
0: 这
1: 是不是遇上什么难事了？
2: 我能遇到什么难事啊？
0: 那你这
1: 奇奇怪怪的。
2: 奇怪吗？我想当思考者不行啊。
0: 思考者，李师傅就这破铁桶怎么安装还用思考啊？

0: 等着吧，这密菌灶一会儿我就弄好了。上来干活呢，别伤着你。哎，
1: 别伤着你，离开点。
2: 那我不怕，
3: 干吧。
0: 你要想学，你去那边站着也可以学。
2: 我就想在这，我真不怕。来吧。
0: 行，你要想下，你就在这待着。
2: 哎，嗯，你电你都没插，怎么了你？心不在焉呢？
1: 哎，麻烦。
2: 那个，
1: 你弄吧，崇华哥，注意安全，啊，慢慢干。
0: 话这么多，你。

0: 幸福啊。
1: 你说他抽屉里为什么有一张我的照片？
2: 幸福，幸福，我跟你说话呢，幸福。如果你觉得他是我想的那个意思，你就吃西瓜。
1: 如果你觉得他不是那个意思，那你就吃白菜。
2: 你想吃哪个？

0: 哦，幸福啊，啊，幸福啊！哦，吃吧，哦，吃吧，
1: 吃吧，都给你吃。
2: 王爷，
3: 哎，
2: 你这个茶沏的还挺好的。
3: 谢谢啊。
2: 尼卡拉喜欢我送给他的这个茶具吗
3: ？He's saying, do you actually like this tea set that he gave you?
4: Oh yes, I really like it. Thank you, Professor Lee.
3: 他说他非常喜欢。
2: 好好好。咱们俊草培训班马上就要开课了，我这次来呢，就是想让你们帮我动员动员。让部落里的人都去上课吧。
3: The village to go and attend the class.
4: I think about it, but the thing, Professor Lee, there are few people like Wai go to school in Bamala. So, Professor Lee, if you skip the learning and learn the mushroom for them instead, would be very good.
3: 他说，这个培训班能不能不上课？你直接帮我们把蘑菇种起来。
2: 王爷啊，我们中国有句成语叫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啊。
3: 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不明白。哎，
2: 有点难啊，就是这两个鱼的意是不一样的。
3: 那是什么鱼？海鱼还是河鱼？
2: 这第一个鱼啊，就是吃的那个鱼，另外一个鱼是三点水渔网的鱼。
3: OK，
2: 意思就是说，我天天给你们吃鱼，不如教给你们捞鱼的方法。
3: 嗯，
2: 这样你们学会了，就可以一辈子吃到鱼了。
3: 啊、OK，
2: 我们俊岛培训班呢、啊，不仅要传授给你们操作，也要让你们学会技术原理。我们不可能一辈子待在这里给你们做辅导啊。你们只有明白了技术原理，才可以以后啊自主发展。
4: I have an idea. Don't worry, Professor Lee. I will find someone to learn.
3: 他说：“你别担心，他一定帮你教人。”
2: 好，太好了。
5: 姐啊，你说咱这这么几个人，这么托啊？
6: 我爸那么小气，我们又没有出场费，顶多算是免费的群众演员吧。
2: 那这主演快点来吧，要不然这戏得散场了。
7: 别着急啊，马上他们很快就来了。
2: Joke， Joke。
7: 哎，李师傅，马上他们人呢？
2: 别问我呀，我也不知道。哎，来了。
7: 嘿，马上，
2: 马上。
7: Welcome。
8: 来了
7: 来了
8: 来了
7: 来了 Welcome。

0: 怎么还上了？
1: Oh, please. Actually, I'm Martha's cousin, and she pleaded with me.
2: 她是玛莎的表亲，是玛莎求她来的。她现在要去摘香蕉了，她要走了。
0: 好吧，你走吧。
2: Okay,
1: bye. Bye bye. Thank you. Bye bye.
3: See you next time.
1: See you.
0: 别说，玛莎还挺够意思。哎，这大伯，玛莎怎么不来啊？
4: 她跟我说了，她家里有事儿。
0: 哦，那咱们接下来怎么办啊？
4: 这俗话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怎么到这个地方来就行不通了呢？
5: 老师，我觉得应该是价值观不太一样。我们中国人相信天道酬勤，他们却崇尚的是及时行乐。
6: 我们

0: 比他们努力，但是他们比我们快乐。
1: 所以要想吸引他们，就得用实实在在的鱼。
2: 姐，有何妙计？但说无妨啊。
1: 技术推广的里子可以包装上商业营销的外衣，商业行为才能拉动生产。大家不要把自己想成援助世界的农业专家，就把自己想成麦克的跨国销售，怎么样？
2: 听着有点意思啊。
0: 有什么意思啊？你听懂了吗？
3: 哎，纸杯，
0: 你详细的讲一讲。
3: 没听懂。
1: 想要把这个商品推销出去，除了商品本身的质量以外，最重要的就是营销。李老师，您愿意聘请我为市场总监吗？
2: 市场总监是不是那个百货大楼的经理啊？
4: 相当于销售经理，差不多。
0: 还是卖东西的销售？
1: 只不过别人赚的是钱，我们赚的是人气。您就说您愿意不愿意吧。
2: 愿意啊，我当然愿意了，我愿意。
1: 那行，那咱们就来聊一聊我的待遇吧。
2: 欺负你，明算账啊。
0: 怎么给待遇啊？
2: 怎么给待遇啊？咱们预算有限，要不这样吧，我把我的这个工资的一半分给你。
1: 看不上。这样吧，等您正式退休以后，就老老实实的在家给我陪着我妈，哪里都不能去，行不行？
2: 行，很行，当然行了。
5: 哎，大伯，那什么时候退休？
2: 那得看这个市场总监的能力怎么样了。
6: 这能力我感觉不太行。哎呀呀呀！
1: 走着瞧。
7: Welcome to this is my sister. It's Olivia. This is a fungal bag. This can grow up mushroom.
8: 这些你们都明白吗？The style.
7: Everybody, you won't get rich.

0: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珍惜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1: 来，
2: 你看这样啊，你这个技术这么厉害，那咱们能不能合作一下？
3: 咱们怎么合作啊？
2: 就您把您的技术您卖给我。
4: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

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志威，我说咱这礼物不能这么继续送下去了吧？
1: 但是最近上课的学生的人数那是疯狂上涨。
0: 你呀、啊、是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虽说咱们这些中国的礼物物美价廉，但是你要算上国际运费真的挺贵的，这样下去咱们支持不了几天。
2: 这确实是个问题，所以我们得转换思路。
3: 志威，你想怎么办？
4: 了解用户需求，降低营销成本。
1: 那咱们不送礼物了？
4: 不是不送中国礼物，送更适合当地人的礼物。
0: 不是，我怎么越来越糊涂了呢？
4: 最近这段时间我走访了一下，我发现当地人最喜欢的一样东西是鸡蛋，所以我们可以投其所好。
1: 那就等于是我们不送中国礼物，改送鸡蛋了。
0: 哎，我说志威，这鸡蛋可不便宜呢，按照当地的物价，这鸡蛋可一点都不比这个咱们中国礼物外加国际运费便宜啊。
4: 谁说要买了？
0: 你什么意思？
5: 我打听了一下，我们援外医疗队在这里已经很多年了，他们养了一大批鸡。
6: 确有此事，我听徐医生说过他们养了很多鸡。
5: 是吧？
4: 龙哥，你跟徐医生比较熟，要不你帮我们跑一趟？
1: 对对对，伟龙哥熟，我陪你去。
6: 不太合适吧？
2: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呀？我们只是借鸡生蛋，到时候我们还一些蘑菇给他们不就行了吗？
6: 在里面呢。
7: 真的吗？我的蘑菇在。
3: 雷龙哥呀、
6: 啊！啊，
3: 这徐医生啊，真不来。
6: 什么不来？
8: 哎，给猴子当妈妈不来呀、
6: 啊？孩子还在呢，胡说什么呀？徐医生你好，
9: 不好意思让你们久等了。哎呀，你好呀，小浩泽。
6: 浩泽，佳怡。
9: 徐姐姐好。真乖，我就喜欢人家叫我姐姐。
7: 怎么样啊，在妈妈玩得开心吗？
9: 行吧，那我现在带你们去抓鸡啊。
6: 好，
9: 队长说了，
6: 我这边
9: 要借你们20只，15只太少了，拿不出手。
1: 队长大气，
6: 那都不好意思啊，给你添麻烦了。
9: 客气什么呀，我们不也经常吃你们送的蘑菇吗？等巴马拉自己也种上蘑菇，我们以后买蘑菇就方便了。
6: 买什么呀，以后你们想吃啊，我随时给你们送啊。
9: 你们要走了，我们找谁送去？
3: 雷龙哥，听不听见，咱们这责任可大了，就算为了这徐医生，咱也得把蘑菇推广做好吧。
6: 是是是。
9: 那行吧，那你们自己动手吧。
6: 好。
3: 来来。

0: 如果我拿这个来换，怎么样？
1: How about exchange?
2: What is that?
1: It's Chinese, Chinese good wine.
2: Hmm? I give you watch, you give me wine? Deal, deal, deal.
3: Yeah.
4: 怎么样，疼不疼？没事，李老师。那个伟龙啊，让许一鸣都过来给我检查过了，都是皮外伤。谢谢你啊。这两天啊，你什么都不要管，就在家里好好休息休息啊。哟，
3: 您看，我这什么事儿都没有了，我还得帮玛莎把希尔要回来呢。
4: 哎呀，春华哥，你就快歇着吧，你都让人打成这个熊样了，还想着狗熊救美呢。
3: 哎呀，街头遭遇战嘛，那会有胜负。
5: 很正常，我这真的是想帮玛莎。那遭遇战也得量力而行啊！你看你这破体格，
6: 我的体格怎么了？那个时候
5: 行了，别逗了，咱们现在赶紧想一想怎么帮着玛莎吧。
6: 要不咱们凑点钱，给玛莎应个急。不用凑了，玛莎，我直接把钱给你。
3: 这边，算我借你的。
5: 嗯，这里，我不可要你们的钱，谢谢啊。
0: 我还不起，不是，你别这么倔行不行啊？没说让你还呢。但是我不该老靠你们帮我，等你们走了，我应该怎么办？唉，咱们基地不是要出一批新股吗？嗯嗯，之前啊，咱们就用蘑菇来顶替款。
7: 这次咱们就用蘑菇来换孩子，怎么样？我同意。啊，我们可以把蘑菇拿到市场上去卖，等部落上的人看到蘑菇能卖钱，他们也就愿意开始种蘑菇了，一举两得。嗯，
8: 好主意。但是，
6: 你们的蘑菇吧。
8: 没关系，玛莎。嗯，我宣布。 我们正式聘用玛莎为我们的品牌代言人。玛莎，以后你就帮我们种蘑菇、卖蘑菇给部落上的人看，这400G呢就当是你的代言费，好不好？
3: 哎，这个主意好，这个主意好，确实不错。<笑>代言是什么？To
8: advertise，
3: 就是打广告。嗯，
8: 哎，
5: 我懂了，谢谢你们，谢谢主意，不客气，玛莎，我愿意。嗯。
8: 现在就把钱给你啊，快去把孩子接回来，好不好？
0: 谢谢你，
8: 李老师。
0: 嗯，
8: 还没睡啊？
0: 啊，怎么了？
8: 我想跟您聊聊。
0: 聊聊，有心事啊？
8: 不是心事。 我就是想问问您，您今天为什么要给汉斯那瓶酒？
0: 春华被打了，那种情况我也做不了什么。我想呢，不管用什么方法能帮他把东西要回来呢，这样对他也有个心理的安慰。
8: 那可是东西明明是他抢的，我们还要用酒去交换，那这次是酒，下次呢？下次他就得寸进尺了。
0: 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让玛莎出这个钱，我们就应该让尼卡拉把他抓进警察局。哎呀，不能遇到事情就找尼卡拉，况且你就是把汉斯送进警察局，就能万事大吉了。啊，我看未必。
8: 为什么呢？
0: 你把他送进去，他总有出来的一天吧？他不是一样还要骚扰玛莎吗？
8: 那您想怎么办呢？
0: 这汉斯啊，就跟维桑部落的吉尼一样，都是穷病。 没钱没工作没有一技之长，才会去干泼皮摸狗、泼皮无赖的事情。要想让汉斯不再骚扰玛莎，就应该像吉尼一样啊，给他找一个正经工作。他有一技之长了，能赚到钱了，自然就改邪归正了。
8: 您不会是想让他学习我们的技术吧？<笑>万万使不得啊！这可是引狼入室。吉尼好歹是为了自己的理想，他才会这么做。 但这个汉斯他就是个泼皮无赖，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有了钱，他就会买酒喝，然后他就会来骚扰玛莎。哎呀，
0: 治病救人，你得试试才能知道啊！
8: 不行，为了玛莎的幸福，我坚决不同意。你趁早打消这个念头吧。
0: 来来来，你看看我这个推广方案，嗯，你帮我审审。

0: 看看怎么样？
1: 啊，挺好。
2: 西施，今天啊，我姐就是蘑菇西施。
3: 别啰嗦了，快把东西搬下来，把那个炭也给我拿下来啊。
2: OK，Let's go。Hello。
4: What is there? Any kind of fresh and
2: yep,
4: easy to cook. You don't have to fry them.
2: No.
4: Any kind of soup you want to do?
2: I'm just pepper. Okay.
5: Smells good.
3: We are going to have mushroom pest-free event. Everybody can try it first.
2: Yeah. This is a good
3: one for her to try them. Okay. Yeah.
2: Huh? And you... 姐, why don't you take a photo?
6: 沃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7: 李老板，
8: 不用，
7: 一瓶老干妈，两包红地料。
8: 那你这出差刚回来啊？
7: 这你都知道？
8: 你每次出差回来，不都是要这两样吗？
7: 没办法，中国味离不开。
8: 哎，我说我这想不明白啊，就是按理说你们这外交官就应该是这种西装革履、光鲜亮丽的，可是你看你这整天的啊，风里来雨里去的，不是协调这个，这协调那个，满腿溅都是泥，那快赶上我们村支书了。
7: 照您这么说呢，我当个村支书也行啊。
8: 关键您这待遇也不高吧？
7: 待遇不高没事啊，我老能出国看不一样的风景，很多事情啊看怎么想。
8: 这就是我想不明白的地方。你说人啊，要么就图名，要么就图利。你说这风景你能图个啥？看两天就腻了。哎，我反正一商人我就图钱，是吧？蝇头小利我都占，我就钻墙眼里了。咱们聊闲篇啊，就你说你图啥？
7: 我觉得您说的有理，这样，明天我把工作辞了，我来您这儿，您得要我。
8: 别，我这养不起你这尊大佛啊！你必须得在位子上，你还得帮我呢。
7: 所以说，很多事儿总得有人去做，也不能光是名和利，得有理想有抱负。反正每个人追求不一样。
8: 要不怎么说你是外交官呢？格局就是大。38，
7: 不是35吗？涨价了。哎呀，
8: 这海运涨了，这我这不也得涨点吗？要是赔了，啊？哎呀，我找你。
9: 老舅。
8: 哎，
9: 老舅，
10: 李老师团队在那儿宣传蘑菇呢。
8: 宣传蘑菇。
10: 啊。
8: 这人也没吃蘑菇的习惯啊。
11: 宣传的怎么样？
10: 宣传的特别好。关键是李老师他女儿在那儿吆喝呢，什么炸蘑菇、烤蘑菇，特别香，那吸引了好多人过去呢，特别热闹。
8: 是不是啊？
10: 啊
12: ！Shining mushroom, come on, have a look. Shining mushroom.
2: 对对对，好 ，OK OK。
13: Delicious.
14: Mr. Nikana raised about the deliciousness of this. Yes, so good. Let me taste it.
2: Okay, 50. 20. Okay, 25.

0: 车里的油啊、调料什么的，不知道什么时候给弄丢了。
1: 啊？嗯。Come on, damn it！ 选在这时候坏事。
2: 对，要不你再去买一些吧。嗯。油还有佐料，还有调味料什么的。
0: 好，好，等我啊，马上回来。
2: 好。哎，哎，哎，这么说，林老板，
1: 你忙？
3: 热火朝天，李老板。
2: 啊，你回来啦？
3: 刚到。
2: 火锅底料，你刚买的？
3: 对啊。
2: 嗯，那你能不能借我用用？你会煮蘑菇火锅吗？
3: 我除了鸡蛋更不会煮，其他都得会点。
2: 那你帮我煮点蘑菇火锅给他们尝尝。
3: 没问题。
4: All right, guys, we got some special thing for you. I kind of like a spicy hot pot.
5: A spicy hot pot.
1: 李教授，
6: 哎，林老板，照点照片，留点纪念。
7: 哎，李教授，我问你一下啊，哎，就是他们那蘑菇挣钱吗？
6: 啊，你就说我们推广的那个啊，用菌草种出来的蘑菇，周期短，成本低，品质好，在国内呀，农户都能赚出好价钱。
7: 哎，那要是在巴马拉呢？
6: 啊，这不是正推广的吗？只要是能让巴马拉人养成吃菇的习惯，我相信收益应该不会太低。
7: 李教授，您真是太了不起了。
6: 不是我了不起，是我女儿，这都是她的主意。
7: 哎，你别说啊，你这让女儿干这个，那真是大材小用了。而且她有工作，她不一定天天能帮得上你啊。你看这样啊，你这个技术这么厉害，那咱们能不能合作一下？
6: 咱们怎么合作啊？
7: 就您把您的技术您卖给我。
6: 哎，那不行，我们这个技术啊，专门是为了帮助农户摆脱贫困用的，不是给你这样的大老板的。
7: 这老板他也有贫困的，我贫困您就只当帮帮我呗。
6: 不开玩笑啊。林老板，你看这样，等农户啊种出来蘑菇以后，你到那边去收，然后拿出来卖，这样既能解决那菇农的运输问题，你又能赚到钱，怎么样？
7: 你倒也行，行，那我再考虑考虑，
6: 好啊，再考虑考虑。
8: 大家举杯庆祝 Masha 正式成为我们的代言人，宣传成功！
9: 太开心了，谢谢大家。
10: 李教授，只要我有空，我就买你们买股。
11: 卖
12: 是
11: 卖
12: 卖
11: 卖 ，OK， 卖股。
8: 照这个势头啊，我们这批股很快就会卖光 ，Masha 的钱也就够了。
9: 嗯、我们不仅在市场卖，还可以每个家卖，宣传蘑菇。
8: 这个主意好。
6: 不错，大家都很不错。
8: 大家猜猜今天的销售冠军是谁啊？
13: 马莎呀，
14: 必然是我，不用说了，
13: 我卖了四筐，真的。
15: 这位，你要这么问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你吧？
8: 不，今天的销售冠军很有可能是我爸。
15: 啊？老师，这很有可能是老师什么意思啊？
6: 我就是误打误撞，这八字还没有一撇呢。
15: 怎么回事？
8: 如果我爸帮我们谈成了蘑菇经销商，以后我们的蘑菇销量就不成问题了。来吧，举杯！
13: 还得是我大伯，
16: 最厉害！
8: 还得是你大伯，
13: 还得大伯，还得大伯，一起加油！
17: 哎，阿姨，给你留的饭没？去吧。
18: 龙哥，你空了以后，你能不能帮我多补补课呀？
15: 这位，不对呀。你怎么忽然对菌草感兴趣了？
18: 这不是答应他要做这个总监吗？既然答应了，我就要彻底了解这门学问。
15: 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18: 那你别告诉我爸啊。
15: 为什么？
18: 他要知道了，肯定又得在我耳边叨叨叨叨叨叨，烦死了。
15: 明白了。我先给你找几本书啊，你拿回去先看。

Mm-hmm. Did you call it to see it? How did you? Yes.

0: 事儿啊，还真的是你不对。
1: 我是看着希儿挺可怜的，觉得浩泽的玩具多，就想着拿一个给他。谁知道浩泽反应那么大。
0: 你再怎么样也不能拿他的玩具去做人情啊，他的东西就是他的。而且他大老远的把这玩具背到这儿来，肯定是他比较喜欢比较重要的吧。
1: 哎呀，我想起来了，这个玩具是他妈送给他的。嗨，怪我。
0: 其实浩泽还是很依赖你的，你应该对他更多一点耐心。

0: 您的郡长团队说青山一号具备越冬能力，农民们都信了，也都高高兴兴的去种了。可今年冬天最冷的时候呢，青山一号的根儿全都冻烂了，根本就不具备越冬能力。农民们气不过，才跟您的团队发生了冲突。
1: 人家给我们指出这么大一个问题，我们应该感谢人家才对啊。
2: 我们感谢他什么？
1: 青山一号没有经过组织鉴定就进入推广阶段，这本身就很危险。你作为菌草所的老人了，怎么能犯这样的错误呢？
3: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4: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

0: 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不过苦。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支气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李亦飞、张宇普、陈庸、庄严等自治区领导和全区各地各界干部群众一起收听收看实况直播，大家一致表示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李亦飞、张宇普、陈庸、庄严等自治区领导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并向老党员代表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代表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向全区广大党员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
0: 张宇普到宁夏医科大学调研并讲思政课，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推动教育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7月1号起正式施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2: 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

0: 止步不前，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大会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宁夏一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一名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三个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受到表彰。
1: 作为一名基层税务工作者，今天能够站在人民大会堂的领奖台上，我非常的激动，也感到万分的荣光。紧紧依靠组织，依靠群众，把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国家的惠企利民政策贯彻好、落实好、宣传好，在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用实践证明，党始终在群众身边，服务永远在路上。
2: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把服务老百姓各项工作做深做细做到位，带领党员群众一如既往继续加油努力，让我们每一个老百姓的所盼所求、极难筹盼的问题，在我们基层呢有所应、有所呼、有所答，让长城花园社区民主团结工作常开常盛。
3: 坚定向上，我女性务必接种悲感光荣，我会把奋进力量带回去，继续带领兰花红方志愿服务队伍扎根社区一线，奔走在各族群众身边，办好邻里小事，化解好矛盾纠纷，关爱困难群众，维护好民族团结，以实际行动坚信党员初心，不辜负党组织的信任与嘱托。
4: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让全区广大干部群众心潮澎湃、豪情满怀。大家一致表示，将永远听党话、跟党走，从党的奋斗历史中汲取奋进力量，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团结奋斗，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
0: 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等自治区领导与全区各地各界干部群众一起收听收看实况直播，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共庆党的华诞，感悟辉煌成就，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总书记的话语让今年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居民感受颇深。今天社区群众自发组织起来观看大会直播，心中充满激情，脸上洋溢着幸福。
5: 这几年我们长城花园社区的居民一直把总书记的嘱托记在心上，大家伙越走越近，心也越融越亲，日子越来越红火，对未来的日子也更有盼头，更有信心，我们坚定永远跟党走。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在宁夏各党政机关、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宁夏大学，党员干部、教师和学生们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聆听总书记的铿锵话语。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努力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光荣。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将紧扣围绕中心建设队伍，服务群众。

0: 众职责定位，推动全区社会工作系统一起抓好学习贯彻。
1: 我们党始终牵挂农业，惦记农民，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吃饱饭、守住粮食安全底线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我将深入学习，全面贯彻大会精神，落实惠农政策，深化产销对接，以实干践行党员的初心使命。
2: 我将牢记为民初心，认真服务好每一个病人，做好每一台手术，教好每一位学生，以医者行动践行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初心与使命。
3: 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也让我更加坚定，要牢记青年使命，把个人理想融入区域发展，努力练就过硬本领，用实干为宁夏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4: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馆发出“我们每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伟大号召。十年来，纪念园经过扩建，如今已串起古堡遗址、红色档案与民族团结展陈，形成完整的红色旅游链条。
5: 现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看到祖国的强大，让我更加珍惜现在的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也更加坚定了对共产主义事业的热爱和忠诚。
6: 我们要接续弘扬“不到长城非好汉”的长征精神，以我们的实际行动，把伟大的建党精神和党的初心，在这座红色圣地发扬光大，让长征精神永放光芒。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塞上儿女倍感振奋，豪情满怀，
7: 更加坚定了我扎根科研、服务三农的信心。我将牢记初心使命，聚焦牛羊绿色高效养殖技术，持续强化科技攻关，为自治区优势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8: 作为一名市场监管系统的党员，坚决把总书记4个最严要求贯穿食品安全工作始终，坚决守牢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9: 我们将深入践行总书记治水弄树，用心用情破解群众的极难愁盼，用精准调度让灌区560万亩农田旱涝保收，让每一滴水都流进群众的心坎里，让好收成撑起千家万户的好日子。
10: 我们将立足国土空间规划本职工作，进一步优化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衔接做好重大工程项目空间需求保障，以高质量国土空间规划支撑十五高质量发展。
11: 我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授其训词精神，立足基层，扎根一线，砥砺血性胆气，苦练救援本领，用实际行动践行党员初心，做党和人民可靠的忠诚卫士。
12: 我将持之以恒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挖身边先进典型，开展沉浸式党性教育，引导广大党员筑牢信仰根基。
13: 我将时刻保持共产党员本色，立足配网不体验作业岗位，持续深化不体验作业新技术、新装备等的研究应用，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电力保障。
4: 自治区党委办公厅、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机关、自治区政府办公厅、自治区政协机关全体党员干部集中收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大家表示，要积极响应总书记号召，用实际行动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贡献力量。
1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我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做好三服务工作，为建设先行区、创建示范区当好参谋助手。
15: 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我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融入日常履职全过程，扎实做好立法调研、民生领域专项监督等工作，把群众诉求转化为精准的意见建议和务实举措。
16: 作为青年党员，生逢复兴盛世，唯有赓续伟大建党精神，以实干为舟，以担当作桨，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奋力书写无愧于时代的崭新答卷。
17: 我将学生悟透、躬身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增强当参谋抓落实优服务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做懂政协、爱政协的新时代政协干部，以高质高效的服务保障助推

0: 政协服务中心大局的成效不断提升。
1: 七一前夕，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毅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分别带队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并向老党员代表颁发“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章。代表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向全区广大党员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
2: 李毅飞先后看望慰问因公殉职党员王永良家属、离休干部张宇翔和张玉林夫妇、老党员李淑云、烈士卢雪鹏父母、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王有德和生活困难党员谢国志，与他们深入交流交谈，倾听初心故事、奋斗历程。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非常关心和惦念大家，我们不会忘记一代代共产党人为党的事业发展、人民幸福安康做出的功绩。相关部门和社区要带着感情和责任做好党员关爱服务，千方百计办实事、解难题，把党的关怀和温暖送到党员心坎上。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把伟大建党精神代代传承下去，坚定理想信念，赓续革命传统，接续奋斗，团结奋斗，为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新局面汇聚磅礴力量。张宇普到吴忠市看望慰问七一勋章获得者王兰花、烈士遗属杨吉文和生活困难党员韦栋，详细询问身体状况、生活情况，向他们征求对双拥工作、民生工作及适老化改造等工作的意见建议，希望大家传承好、弘扬好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为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贡献更大力量。各级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及时帮助解决实际困难，真正做到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精神上关怀。广大党员干部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陈庸到石嘴山市看望慰问困难党员冼俊鹏、丁有才、烈士遗属曾秀莲、周厚英、离休干部王玉林，了解大家身体和生活情况，询问困难需求，祝愿他们身体健康、安享晚年，叮嘱当地干部做好困难党员、烈士遗属关爱帮扶，精准落实各项政策，主动纾困解难，让他们真切感受到党的关怀和温暖。庄严到中卫市慰问因公殉职党员刘军家属、烈士麦海滨遗属、离休干部周妍妍、全区优秀共产党员张克志和困难党员张凤珍，送上节日问候与美好祝愿，感谢他们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的贡献，要求相关部门落实好抚恤优待政策，及时解决好他们的急难愁盼。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朱天书还带队到固原市走访慰问。自治区领导满燕洲、赵旭辉、窦静丽、冼国义、韩东、王和山分别参加。
3: 按照自治区党委统一安排，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近日到思政教育联系点宁夏医科大学调研，参加所在党支部与直环学系党支部联合开展的主题党日活动，为师生和支部党员代表讲授思政课暨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推动我区教育和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
4: 张宇普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结合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联系宁夏发展和学校工作实际，与师生代表和党员干部交流心得体会， 他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切实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

0: 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问题，引导广大师生紧扣国家所需、发展所及、人民所盼，更好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张宇普强调，宁夏医科大学要始终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把政绩根基扎在助魂育人、健康服务全过程各方面，要把正确政绩观作为立德树人的重要指引，坚守育人初心，站稳人民立场，引导青年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塑造，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要把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作为具体实践，抓好教育提质扩优工程，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要把保障人民群众健康作为主要任务，全面落实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把加快提升医疗水平作为重中之重，着力加强医护队伍建设，以实际实效为加快建设现代化美丽新宁夏贡献力量。课前，张宇普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了不忘初心使命、传承红色基因联合主题党日活动，并到宁夏环境因素与慢性病控制宁夏重点实验室调研。他勉励青年科研人员立足宁夏发展和人民健康所需，开展全生命周期健康医学研究，聚焦地方性传染病防控、季节性过敏类呼吸道疾病防治等课题，努力形成更多学术成果、研究成果、人才成果，更好增进人民群众健康福祉。
1: 6月30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岩到联系包抓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同心县调研常态化帮扶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精神及自治区党委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抓好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
0: 在兴隆乡卫生院，庄岩与医护人员面对面交流，详细询问健康帮扶工作开展情况。他叮嘱有关部门和当地干部要厚植人民情怀，持续完善并精准落实医疗救助政策，优化疾病分类救助措施，严格执行农村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和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先诊疗后付费政策，守护好群众身体健康。庄岩来到玉海镇、丁塘镇，深入残疾群众家中、项目建设现场，实地查看特殊困难群体兜底保障、危房改造、供水管网改造提升等情况。他强调，自治区党委高度重视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从严从紧不松懈，趁势而为、借势而上，打好攻坚战。要建立健全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机制，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要健全帮扶政策体系，因地制宜优化工作思路、机制、方法，推进产业帮扶、就业帮扶、教育帮扶等工作提质增效。要兜好兜牢民生底线，持续巩固三保障和饮水安全，及时解决急难愁盼，不断提升群众满意度。要强化开发式帮扶，分层分类，靶向施策，增强群众内生发展动力和能力。
2: 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作为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这部法律对于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
0: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采用了序言加七章体例，共有65条，是党的18大以来唯一一部单设序言的新制定法规，凸显其纲领性和基本法地位。 在内容上，从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等方面，明确规定了公民个人、国家机关及公职人员、各级人大、群团组织、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宗教团体、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军队等主体的权利义务和职责要求，是新时代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3: 首次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写入法律，以国家立法的方式明确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根本遵循，提出53条应当事项、6条不得事项、2条禁止事项，为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全局性、长远性、基础性法治保障。
0: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还首次从法理层面阐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等核心概念，首次在法律中明确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格局，是通过国家立法方式把党在民族工作中取得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转化为国家意志的成功实践，引导全国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
1: 连日来，全区各地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6月30号，吴中市举行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集中颁发暨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为全市567名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活动中，新老党员代表分享了初心感悟，抒发了爱党之情，表达了奋斗之志。
4: 我一定要在我的最后的这个时光继续发挥自己的余热，生命不止，奋斗不止的，
5: 要始终如一的要这个，为党工作，听从党的教导，始终要这个保持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0: 中卫市6月30号举行2026年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暨市直机关第9届微党课大赛决赛，为16名老党员代表颁发纪念章，新接收预备党员代表进行了集体入党宣誓。在随后举行的微党课大赛中，10组参赛选手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长征故事和身边榜样等主题展开角逐。
6: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6: 拥护党的纲领。
7: 拥护党的纲领。
4: 这枚纪念章不是属于我个人的，它是属于所有的为党的事业默默奉献的老同志的。我虽然年纪大了，但是党员的身份不会退休，只要组织需要，我随时都在。
8: 我们年轻党员就是要接过前辈的接力棒，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出时代最强音。
0: 星耀贺兰山大型沉浸式情景剧6月30号在石嘴山市大五口区星海镇首演，全剧以建党105周年为主线，融合音诗舞等多元形式，再现星海镇从盐碱荒滩到和美新城的蝶变历程，生动展现宁夏生态移民、闽宁协作及乡村振兴的实践成果。
9: 革命先辈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令人敬畏，今后我会传承红色精神，争做新时代好青年。
0: 彭阳县近日组织开展入党第一课徒步实践活动，60名党务骨干、预备党员、入党积极分子从县城出发，徒步5小时抵达乔家渠红军长征毛泽东宿营地旧址，在行走中感悟初心，在磨砺中锤炼党性，从红色历史中汲取奋进力量。
10: 这堂行走的入党第一课直抵人心，让我真切体悟到革命先辈矢志不渝的信仰力量。今后我将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以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0: 7月1号，自治区水利厅举办共庆党的生日、共享伟大荣光、共筑复兴伟业主题宣传分享活动， 惠农渠、唐来渠、固海洋水等基层水利单位干部职工，通过情景舞蹈、朗诵、合唱等文艺形式，讲述塞上引黄治水故事，向建党105周年献礼。
2: 作为闽宁协作的重要金融桥梁，农业银行宁夏分行深度融入协作发展大局，聚焦重点特色产业，创新授信模式，优化跨省金融服务，以精准金融活水助推闽宁产业协作提质增效。
0: 星汉智能科技

0: 是闽宁产业园重点算力企业，2025年扩大生产规模时面临流动资金紧张难题。了解到企业的发展困难后，农行宁夏分行主动对接，依托闽宁联动授信机制，打破属地授信壁垒，为企业投放5000万元授信资金，有效疏解企业扩产资金压力。
1: 有了这笔资金支持，我们实现边建厂边投产，今年新厂区全面投产后，产能和产值都会再上一个台阶。
0: 精准高效的金融赋能持续释放企业发展动能，截至2025年底，该企业已累计生产服务器近3万台套，实现工业总产值5.5亿元。目前企业新厂区正在加快建设，达产后年产能可达10万台套，预计年产值突破20亿元。
2: 我们创新闽宁夏三地农行联动授信机制，针对来宁发展的闽籍企业，打破跨区域贷款限制，高效解决企业异地经营的资金难题。
0: 为持续放大闽宁协作金融效能，农行宁夏分行联动福建厦门农行建立常态化协同机制，以每年提供不低于100亿元金融支持，持续引进民企项目。
3: 紧扣数字算力、富民产业、绿色农业等重点领域，统筹配置信贷、产品、渠道等优质金融资源，提供更精准、更高效的金融供给，为新时代闽宁协作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劲动力。
4: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5: 2026年暑运7月1号开启，宁夏三地机场预计保障航班起降1.65万架次，运送旅客超222万人次，其中银川机场客流将达211万。为满足出行需求，银川机场新开至无锡、丽江、嘉兴、合肥、汕头、泸州等航线，同时加密飞往青岛、济南、北京、上海等10个城市班次。6月30号6时10分，快10087次银川至福州直达列车正式首发运行。该次列车纵跨宁夏、甘肃、陕西、河南、湖北、江西、福建7省区，沿途停靠中卫、固原、西安、武昌、南昌等21座车站。列车每日6点10分从银川站始发，次日18点31分抵达福州站，全程运行36小时21分钟。6月30号，首趟江煤入宁货物列车抵达中卫工业园区站，标志着宁夏钢铁集团中卫热电铁路专用线正式开通试运营。该线路正线长度18.955公里，总投资14亿元，可服务中卫工业园区、腾格里工业园区90余家工业企业，降低大宗物料运输成本，助推中卫建设西北区域物流枢纽。2026年全区公安交管系统行走的交通安全课宣讲实战比武优秀成果展演活动近日在宁夏大学启动，来自全区50代表队以情景剧、方言快板、脱口秀等创新交通安全宣教，为师生和快递外卖员等群体带来一堂沉浸式交通安全普法课。行走的交通安全课是宁夏公安交管打造的本土宣教品牌，旨在用情景化沉浸式宣讲，让安全知识触手可及。
4: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锻造了最强大的中国共产党。
6: 105年栉风沐雨，一代又一代共产党戮力同心，谱写了一曲曲赞歌。节目最后，我们一同走进基层一线，感悟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宁夏的最新天气情况。目前，我区受大陆暖高压脊控制，脊前西北气流下沉增温明显，在较长一段时间里无明显冷空气活动，大气稳定，无系统性降水，隐黄灌区晴空少云，光照充足，辐射增温强，加之湿度低，干热特征显著。在这样的天气背景下，二号银川石嘴山两市有35度及以上高温天气，三号银川石嘴山两市及利通区、青铜峡市沙坡头区、中宁县有35度及以上高温天气，四号银川石嘴山两市及利通区、红寺浦区、青铜峡市同心县、沙坡头区、中宁县有35度及以上高温天气，部分地区可达37度及以上。相对于中北部的炎热，南部山区无高温，体感凉爽。但是受局地对流影响，多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山区游玩、户外作业需防范强对流天气引发的短时强降水、大风等的不利影响。来看具体城市预报：银川多云，19到35摄氏度；石嘴山多云，18到35度；吴中多云，20到34度；固原多云，16到27度；中卫多云，17到34度；宁东多云，17到3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曾经每一个读书人的书桌上都有一方砚台，研墨、填笔、落墨，一天的日子是从这方石头开始的。但现在书桌上不再需要它了，砚台退出了日常，退出了视线，退出了大多数人的生活，贺兰砚也在其中。
1: 现在大概有多少人还在从事这个专业？
2: 统计了一下，将近有400名学生吧，就是现在。我从那个时候开始传承到现在，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干的吧，不超过4个到5个人。
1: 这是现在我们面临的巨大的困难
2: 啊！我们希望就是能把好的学生留在这个行业，但是呢，作为家长和学生都很现实呀。我们的那些大师都已经退出这个行业了，都是干了20多年的人，那手艺很好的，他架不住几年行业持续的下滑呀。
1: 也就是说，一边是这个普及以后学生虽然在增多，但另一方面就是市场上的这个困境。
2: 我这么想的，我们先把种子撒下去，等到合适的时候，说不定这种子都能发芽。好，就现在我们就采取一种广种多收的方式，我尽量多带人，多传播，最后可能环境好的时候有点雨水，有些种子就发芽了。到了这儿，我们需要和这连上啊。
0: 广种薄收是无奈，更是一份不抱幻想的清醒。这不是一个坚持就能赢的故事，这是一个手艺人最无奈也是用爱来应对的方式。

0: 我走在我前面走过那个小路上，顺他们那个小路走到采石的路上去，我就还说冥冥之中是不是这就是我的责任和义务，冥冥之中就把我安排在这个地方。
1: 严森林，贺兰燕制作技艺国家级传承人，全国砚台雕刻的国家级传承人一共只有13人，他代表的严家砚从清代光绪年间传到他这里已经是第4代，而严森林的命运从21岁拿起刻刀那年起就再没跟这方石头分开过。1986年，严森林被调到贺兰山管理处专做贺兰砚作品，用于对公众展示。从那以后他就住在山下，自己上山采石，那是他与贺兰山和贺兰砚最亲密无间的岁月。
0: 我呀，这个山这么宽阔啊，你自己一个人站在这个里面啊，那个心情肯定也是不一样的。有时候你再想想，我干这个东西大家都说好，是不是心里也是一种比较好的

0: 但现在，为了贺兰山生态保护，矿区全面禁采，盐森林还能上山，却不能再从山里取走一块石头。贺兰石成了不可再生的珍稀资源，它和匠人们手里的存料成了唯一还能动用的来源。
1: 我们现在艺人呢，就是尽量利用过去手里面的原料，过去那些小料头什么都用起来了嘛。一个是为了更好的利用这个矿产，它这个矿产现在不能采，所以说大家都要节约着用，现在用的原料都是过去存下的一点。那么我们这个以后没有贺兰石了，贺兰石不能掉了，也可以有其他的石头掉，也有可能以后会延伸出一种新的雕刻方法，雕刻东西。
2: 百年的历史啊，对，整个贺兰宴其实也是搬山而随，是搬山而生。
0: 一百多年的传承，一辈子都和贺兰石打交道的老人，说出以后用别的石头时可能有无奈，但更多的也许是通达，因为贺兰宴真正的困境或许还不是无石可采，而是砚台所代表的那个书斋研墨笔墨传家的生活场景已经很早就一点一点地消失。书斋退场了，行业里的寒冬却比书斋的退场来得更猛。过去的几年里，贺兰宴市场持续萎缩，许多干了大半辈子的老师傅、省级传承人，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放下刻刀，走出作坊。有人去跑运输，有人转行做了别的营生，一门传了上百年的手艺，正被最基本的生活需求逼到墙角。盐森林没有离开，这位78岁的老人，第四代传人，还守在工作台前。传承人在减少，他想尽一切办法多教学生，就是为了让这把刻刀不停下来。贺兰宴的魂不在速度，而在石纹里的巧思，刀痕中的温度，每一次下刀都不可逆，每一处俏色都独一无二，慢工出精品，是盐森林的骄傲。
1: 尤其是它这一个局部啊，这个局部的时候，它可能采石的时候就把它撕裂了，哎，就像这个中间断了。
2: 这个您做设计的时候，这个东西是意外的，
1: 这个从侧边就能看到，
3: 确实是大自然鬼斧神工啊。
1: 正品彩它呢，在很薄的尺寸内形成好多层，你像这个这么薄的距离，它就形成了四层。你看，
3: 对，你虎的这个斑纹，
1: 它就自然形成。光这个设计啊，就考虑大半年，哎呀，反复的设计，最后觉得还是做老虎最合适。
0: 一方纯手工贺兰宴，要经百道工序打磨。周期长，产量不高，这份慢是手艺的尊严，也是它在快节奏时代里最珍贵也最脆弱的坚守。但近些年的市场回应往往是冷漠的，大师转行，年轻人离场，这把刻刀还能往下传吗？
4: 对对对，下面这边这个竹子它是起来的，是在上面的啊、然后这个葡萄在下面。
5: 你们那会儿老爷教你们刻这些的时候，是不是就刻的可生了？
4: 那么现在的工艺有些发生变化，每一个时代都有它每一个时代的特征嘛。
5: 是，我看他们
0: 徐南严家燕第五代传人，她是严森林妹妹严淑丽的女儿，也是这个家族里唯一一个还在从事贺兰宴雕刻的年轻人。严家燕从第二代开始就已经不再执着于血脉，他们希望能播种出更多的大树，传承了130余年的手艺，在家族里也续上了新的一道。 怀远夜市，宁夏必打卡的烟火之地，一片吃吃喝喝的热闹里，何丽宁的贺兰石小摊反而格外抢眼。何丽宁是严森林带过的学生，但他不客砚台了。一直制作销售贺兰石文旅产品的何丽宁感受到了生存的困难。不过现在何丽宁刻的一方贺兰

0: 是印章，3000块，有人买，有人认。
1: 年前就卖掉了3个，9000嘛，你想想，我就是长期在一线啊，在一线就是跟大量的游客去接触以后，咱们游客需要这种文化产品，我所以就在这个雕刻上面，把我这十几年的这种雕刻这个技法啊，融到荷兰式的雕刻技法上面。如果别人也能做的话，这个作品肯定就失去了这个市场价值。
2: 对对对，我作为游客，我自己也是，就是以前这样的东西我见多了，我不会有想买的欲望。
1: 你看这个太阳绳，这是咱们宁夏的本土元素，
3: 棉花。
1: 但是现实中呢，它是个阴刻，我把它立体化了。
3: 那做到这么多精品的时候，您这是怎么又想起来说您在这个做这个是个商业平台上这个做发视频，反响怎么样？听说你已经是个大网红了。
1: 很枯燥，但是
0: 何立宁不再以砚台作为他主要的作品了，做印章，做文创，在直播间里把石头卖给那些不逛古玩城的人。从砚到印，何立宁脱离了形制，却守住了石头，
1: 让这个作品返璞归真，很完美的一个感觉。
0: 虽然砚台刻的少了，但他至少还握着石头。严森林撒下的种子不按预设的方向长，但它长出来了，不是一棵大树，是一株自己找到阳光的植物。

0: 流金岁月里，文人相赠，家族相传，从一只手传递到另一只手。今天，砚台已经退出了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但在另一些人眼里，它反而更稀缺，更珍贵。从事文房四宝生意的这家老店已经三代，店主尤其接受三十余载，销售的同时也在收藏古砚。他跟父辈们共同见证到了贺兰砚市场的起落。
1: 听说您这不仅从日本收，还有从美国收回来的砚。
2: 从美国，从日本，国外就这两个地方。
3: 这还挺冲击我的认知的，因为这在我认知里面可能还不太能理解到贺兰砚，就像您说的，直接去在国外的收，还有人把它这个放到拍卖行，或者是你们专门有一个渠道再去流通着，价值还是很高的，是吧？
4: 包括这个价值，可能就在藏友中，它那个价值比较高，就有认知。如果一个普通人他不懂，在这个东西认知范围之内，他就觉得很普通一个东西，他不会在乎。
2: 我个人其实更欣赏的是所有砚台上的铭文，每个铭文都有一个故事，这个其实对一个收藏而言是更有意思
3: 的。这很有意思。还有没有其他的比较让您印象深刻的砚？
2: 包括朱老师的这方，李振国，他是宁夏第一个市长呀，
4: 是第一个市长。
1: 对对对，宁夏第一个市长。
2: 这个每个砚台都有故事。
4: 作为宁夏当地人啊，都觉得是个宝贝，所以不管是送谁啊，送好友呀、送亲朋呀，他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文化交流，他也会有一定的文化属性。说哎，为什么当时会产生这样方的一个交流过程？为什么这个人会送给他？会是因为什么事情？他会有很多的那个，历史故事，还有历史的一些佐证。
0: 一方砚台，一面是藏家眼里的无价之宝，另一面是大众视野里接近透明的存在。耕种的人还在，只是拾得这片庄稼的人越来越少了。

沿森林说，山不会老，石不会绝，只要还有人懂这方石头，就总有办法让它活下去。他不是在许诺一个光明的未来，只是说出手一人最朴素的那个信条，困境一直在，只要还有人愿意播种，还有人愿意等，广种博收就不是一句无奈的话，它是一种信念和期许。石魂不在石头上，在每一双还在刻的手里。山石不语，手有温度，守下去就是回答。

0: 新疆大地，既有速度与激情的奔涌，更有诗与远方的流淌。
1: 欢迎大家来到晃晃妮村长直播间，欢迎。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伊犁州霍城县芦草沟镇晃晃村。

0: 我觉得现在国内90%以上的创业者都是很想在自己家门口能够创业的。我很幸运能够有这样一个条件。
1: 他叫王海鹏，但他的幸运远不止如此。
0: 把我们自己家的院子改造成民宿了。
1: 这份在家创业的梦想离不开土地的慷慨赠予。他的家乡霍城县是中国最大的薰衣草之乡。
0: 现在我们到的是我们村子的最高点了，往右边可以看到大面积的薰衣草，整个村子将近20000多亩的薰衣草。
1: 花香漫野，浪漫无价，王海鹏有了创业的底气。2019年，他放下城市的工作，回到家乡，成为村里第一个改造老宅、开办民宿的人。
0: 来，小朋友，11间房，现在总投资可能在300左右了。我们这边的一个主题叫慢生活体验嘛。
1: 如今和王海鹏共同分享这份慢生活的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近50位年轻创业者，他们共同搭建起一个浪漫村落。
2: 欢迎大家啊，
3: 开心
2: 啊，开心开心。
0: 村子里发展旅游嘛，也要想给村子起一个艺名，然后晃晃村，名字敲定了以后呢，我就觉得，哎，晃晃村，我们悠悠民宿组成晃晃悠悠。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现在也在积极的去想把村子里的一些文化慢慢推广出去。
4: 这个铜锅里呢，加的是水，
5: 花朵经过充分的熏蒸之后呢，蒸汽会带着精油分子通过这个肠管一直到街边。
0: 我觉得薰草从采摘到蒸馏再变成精油的这么一个过程，挺适合去做到我们的桌子上让游客去体验的。
6: 这个更深度一些，对，体验感更强。
7: 体验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0: 第一年慢慢的就开始，好多客人也知道了，好多旅行社也知道了，这2年的反响还是不错的。
1: 清香浮动，丝丝缕缕沁人心脾，留下了游客，还留下了王海鹏心爱的姑娘。
5: 当时就是很想来新疆待很长一段时间，看到了这个村子感觉挺不错的，然后就找了一家民宿应聘就过来了。
8: 我去洗碗了，老板。
0: 等待。他也单身，我也单身，在工作中、生活中，一些长久的接触吧，就两个人建立感情，慢慢走到一起的。
1: 紫雾漫过花田，也漫进他们的日子。晃晃村的浪漫，因此更添一分甜蜜。
9: 这里以前叫什么？叫石头村啊！但是没有想到，再贫瘠的地方也能开出我们最美的花朵。
1: 薰衣草的花向上盛放，而根努力向下。花如此，人亦如此。这，就是晃晃村和村里的人。新疆大地10000余座村庄中的一个。

0: 敬所有把理想种进泥土的人，那些被晒黑的青春正在长出中国农业的光。Hello， 朋友们，大家好。Hello，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俊杰。
1: 我是俊杰。
0: 我是俊杰。
1: 种地，我们是认真的。
2: 接下来跟随我们的镜头，来感受一下我们的蒸锅秋收。现状是打包、拉采、出机关带、犁地、挂锅纸，这六个工作同时进行。
3: 哎呦，这大量工！
1: 现在我们来到了新疆国际农业博览会，
4: 科学技术
2: 展示第一生产力，将为其为这些专家团队老师们点赞。
0: 土地从不说谎，当我们学会给庄稼留白，丰收自会填满粮仓。
1: 加油！
0: 加油！刮个风下个雨的都要有点损失。
5: 芒种时节，最令人忧心的大风还是席卷田野，麦浪不可避免的倒伏。
0: 刚开始灌浆，老话讲麦倒一把草，麦子一倒了就跟一把草是一样。
5: 更让罗俊杰眉头紧锁的是，给予高产希望的玉米田里杂草除滞效果未达预期。
0: 回调，这其实是在玉米界里边最容易打折的草。
5: 挫折感悄然爬上这位新农人的心头。
0: 哎，拔吗不拔吗？你这怎么处理？一个环节做不好，往前进也不是，往后退也不是。哎呀，你看着就挺心疼。我们在地里边，我们肯定不舍得去拔一颗。
5: 务农从无坦途，和土地打交道从来没有一劳永逸的事。种地遇到问题，罗俊杰需要另一位新农人的帮助。
6: 哎呀，我们做过实验了。
5: 玉米，黄刚强是行家。在实现财富自由之外，黄刚强从地里发掘了新乐趣。
7: 非常有信心把这个自种的产量今年做一个新的突破。6000亩地到内地就可以种到200多万亩，就是相当于15颗玉米就可以出一亩地的种子。所以我们对这个纯度的要求特别高，信心十足。
0: 像这种情况呢，
6: 这个100%是扎竹的一个，这个肯定是扎竹的，
7: 它扎根它扎不住，所以我们就当时带着我们只能带15公斤。
0: 他在农业这方面嘛，也挺有想法的，也挺喜欢钻研的，给我内心冲击还挺大的。我们在管理的过程中面积是很大，管理的还是相对比较毛糙，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学习。黄总讲了嘛，种子种得心狠手辣。你看刚才看多余一个啪一脚踢掉了，
6: 这个肯定是大的。
7: 品质产量放第一位，把这所有品质产量都做好了，你自然钱都挣到了，而且明年订单你也有了。是吧？
5: 全国每100粒玉米种子中就有20粒诞生于伊犁河谷，这里是全国第二大玉米制种基地。2025年，对于罗俊杰、黄刚强这样的新农人而言，心中都憋着一股劲儿。他们渴望突破的远不止于中国纪录的边界。
8: 开饭喽！炸盘鸡来啦！喂，
6: 把吃的，
9: 然后呢，又有家大盘鸡。
8: 奶奶做大盘鸡好吃的很啊！我
10: 干杯！
11: 祝我爸妈身体健康啊！
8: 祝我们

0: 全家。
1: 风调雨顺，大丰收。
2: 无论走向何方，父母的爱如同脚下这片新疆大地，始终托举，默默守护。

0: 们在第三年的时候我们就完成了。
1: 2024年，新疆粮食单产高出全国平均水平，位居全国第一。在伊犁河谷，玉米更是刷新了全国高产的五项记录。
0: 你一直播我就能看到，说明你是铁粉啊。这里是新疆伊犁，天还没灰。你看我们不是那个背景啊，我们是有真实活动的。很牛的，只要是四个轮子就能开得走，天上飞的，地下跑的。
2: 没有，天上飞的没有。
0: 你天上飞的怎么没有？天上飞的也飞了。
2: 无人机可以飞。其实我们也想通过这个短视频给它扩散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新疆的现代农业是什么样的状况。
1: 汗水浇灌的苦涩，终将酿成生活的蜜糖。曾经憧憬的诗与远方，原来就扎根在这片深爱的土地之上。
3: 大家下午好，由咱们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农科所。
1: 每到作物的关键节点，大田里可谓八仙过海。从全国知名的专家到县里技术员，仿佛抬头就能看到。
4: 那么我们如何判断这个玉米的这个关键生育期呢？
3: 像我这样拨开看一下，你就会发现这底下就有差距了。
1: 罗俊杰的玉米除草问题也终于找到了解决方案。
3: 这个10公斤种子他选出来6公斤。
0: 我听薛老师讲这个我特别开心。这个真的你讲我特别认可呢，因为我体会到了。我体会到了。
5: 罗俊杰就代表了这个80后90后这个年轻人吧，他们那个接受这个信息要比那个传统的种植户要快。另外一个方面，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们知道怎么做，查文献查资料，问专家，他们都非常有这种

0: 友大家好，我是俊杰。今天我们的1050亩地的冬小麦已经收获完毕，看最终的产量，我们已经心满意足。接下来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
1: 你看它的土豆都可以吗？你看这样子看它的通透性特别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玉米，这个现在你看，这属于现在就已经授粉完成了，这全部都是满吧。现在属于灌浆的，这余下的60多天，你等着它灌浆灌满就行了。然后我们再还把它包好，要不然它就不发育了。以前种地是为了生活来种地，现在为了梦想来种地。
2: 我们现在能到7000株以上，1050是具备了。
3: 对，
2: 大家有信心进一步探索呀。到了1500，能不能在1700、1800、2000公斤啊？玉米的高产就是靠我们啊，特别是伊犁，你看啊，被全球都哄骗啊，国际上都来伊犁学习咱们的经验。
4: 那必须用人拔。
0: 弄完了吗？
5: 我也想让他传承他的爷爷、他的父亲有这个吃苦耐劳的这种精神。我觉得当一个新农人挺酷的。
6: 新疆大地的脉动，藏在每一株挺立的禾苗，每一颗饱满的籽粒中。这脉动丰盈着中国的饭碗，孕育着绿色的希望。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气象局说大概。
1: 哎呦，我不能是大概呀、啊！我要3个小时内黑鹰嘴的准确风向和风速。对，那还有啊，通知卫生院李医生，带上防湿温的急救用品，马上来村委会待命。书记，不能再等了。虽然扎西和吉美在山里熟，但是梅朵和娜娜她没有野外经验，一旦失温，黄金救援时间只有2个小时。
2: 我带队上去，索朗和次长跟我走，你在山谷接应。
1: 这样啊，我来上山，您在山谷接应。
3: 好嘞，
1: 行。
3: 慢点啊，重心靠后。好像看到他们了。
4: 哎，你看，
1: 齐美哥，
5: 楠楠，
6: 梅朵，
3: 扎西，
6: 梅朵，
3: 啊，齐美哥，
1: 你们还好吧？我们没事，你们呢？
3: 挺好的，
1: 那就好。那我们回去吧。
5: 这雾也散了，雨也停了，咱们往哪走啊？
1: 你们看那儿，看见那七颗星了吗？勺柄指着北，跟着他走就能下山。
5: 这能行吗？
1: 怎么不行？我老爸说了，山里人走夜路从来不看地图，就看北斗星，他永远在那儿指着方向，从来都不会错的。
7: 从科学的角度出发，北极星位于北极附近，位置相对固定，确实是夜间辨别方向最好的参照物。
1: 你们看，科学家也这么说的嘛。
8: 刘旭，
1: 书记，
8: 刘旭，听得到吗？啊，
1: 有信号了。
8: 你们没事吧？
1: 我们全员没事，准备下山。
5: 这个颜色呢，叫做茜草红。为了这抹红，我们差一点就困在了峡谷里，当时特别害怕，觉得完了完了。但是扎西哥就指着天空说，只要看着北斗星走，就不会迷路。所以，我拥有了人生最美的星空照，好看吧？现在在城市里有导航，但我总觉得心慌，总怕走错路。现在我知道了，只要你敢抬头看，总有星星在。只要你敢慢下来，像卓玛姐那样用心去对待，生活总会给到你最正的颜色。
9: 梅朵，
10: 卓玛阿佳，
9: 这么着急把我叫出来？
10: 来，你看，这个是温室里养，看着嫩，一出实验室就蔫了。你再看看这个。
9: 这个颜色更深一点，
10: 对，都是紫外线逼出来的，为了活命只能拼命的分泌花青素保护自己，这就是所谓的受的苦越多颜色越漂亮。哎
9: 呀，你别跟我说这些，我里头还忙着呢。
10: 卓玛阿佳，这就是我们要找的高原红，这种野生桃花提取的染料定色最稳，我们的普鲁新色2.0稳了。
9: 真的？

0: 谢谢集美大叔。
1: 谢谢
2: 谢谢。
0: 哎，集美大叔，这是你上次做的那个桃花奶茶吗？
3: 集美叔，这是爆款呀、啊！不过，我觉得这个名字得起好。桃花奶茶是不是有点俗？嗯，
0: 是啊，确实有点俗气啊。
4: 我也觉得。
5: 我也觉得。
1: 哎呀，那你们赶紧再想一个嘛。
0: 藏茶打底，红景天提神，牦牛奶醇厚，桃花提香，四种比例刚刚好。
5: 苦不苦，甜不甜，恰到好处。
0: 恰到好处。哎，那我们就叫我恰吧。
1: 我恰。
0: 我恰在藏语里头是奶茶的意思。恰在汉语里头是刚刚好的意思，就像我们这群人也是因为缘分恰好坐在了这儿，你们觉得呢？
1: 好好好。
3: 哎，你看啊，既符合这个藏语这个底蕴，又符合网络环境，行。哎，金美叔，您趁热打铁多做几杯，我们拍视频给桃花节预热，是不是？
6: 好，
7: 没问题。
8: 咱们就叫我恰。
9: 我恰。
10: 干杯干杯干杯。
11: 亲爱的朋友们，
12: 第23届桃花旅游文化

0: 今年的桃花仙子评选呀，不同于往年，现场所有的游客朋友们，你们都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1: 这次桃花仙子们需要在景区为大家。

0: 桃花仙子评选现在正式开始了。
1: 那刚刚大家已经为各自心中的桃花仙子进行了投票，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公布获得本届桃花仙子的是
0: 卓嘎，让我们恭喜卓嘎，
1: 让我们掌声有请卓嘎。
2: 谢谢大家，我是从小在桃林边上长大的，小时候每年桃花开，我阿妈就带我来这儿，说这是林芝最美的日子。现在能站在这里我很开心，希望以后的每一年桃花都开得这么好看，大家都过得这么好。
1: 谢谢谢谢卓嘎，再一次恭喜卓嘎，同时我们也要非常感谢我们的公益合作伙伴喜马拉雅盛茶以及中国珠宝。
3: 这是桃花色素提取第一次用在普鲁上，如果褪色或者不受欢迎，我之前的课题都白费了。
4: 相信你的技术。
0: 今年不同往年，我们还有一个特别奖项，是直播间网友强烈要求的人气仙子的奖项。
1: 让我们掌声有请获得人气仙子的选手上台。

0: 哎，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人气宣子申哲的这一身服饰非常特别呀？那它的材质采用了我们传统普鲁的手工编织技艺，那这个颜色呀，就是提取自我们身边到处都有的桃花，
1: 而且是现代与传统的结合，让我们恭喜人气仙子娜娜。
0: 恭喜娜娜，那接下来娜娜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获奖感言。
2: 大家觉得我身上这件衣服的颜色好看吗？
3: 好看。
2: 这件衣服的颜色它不是染料染出来的，它是我的好朋友梅朵博士从我们灵芝桃花瓣里一点一点提取出来的，
4: 所以她也是桃花仙子。

0: 以后这老头就拜托你了。这是我选的中国珠宝首饰，很漂亮的，送给你。
1: 这个不能要，这个太贵重了。
0: 哎呀，你就别客气了，以后是不是叫你姐还不一定呢，对不对啊，老头？
2: 说什么了？哎，车来了。啊，
0: 辛苦你了，
3: 注意安全啊。
0: 走了，嗯，拜拜，
3: 拜拜。
0: 走了，老头。
2: 注意安全。早点回来。

0: 好了，祝总时间到了，该回去了。
1: 书记，
0: 别说了，这两年村里人都记着呢，这里也是你的家，常回家看看，好吧？
2: 好人干部，回去好好干啊，别给我们村丢人。
1: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
2: 行，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

0: 姐姐，照顾好自己。知道了。我走了。嗯。
1: 谢谢大家，那我走了。
2: 好，回来看看。哎，
1: 上车吧。
2: 舍不得啊？哪有？哪有？那是谁的眼眶红了？
1: 风大，你感觉不到吗？
0: 我走了，星星。

0: 扎西，你要带我去哪儿？扎西，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你带我来这儿干嘛？
1: 梅朵，你看这些山，这些树，这些花，以前我不懂，不懂你为什么会为了一株草笑哭生气连命都不要。后来我知道了，动物疼了会叫，人饿了会哭，可是这些植物，它们被连根拔起的时候，什么声音都发不出来。你那么拼命地记录它们，就是为了有一天，它们能被人记得吧？之前你说，你种了不止一株灵芝，一有时间，我就去山里找。但是还是没有找到。这个是我找卓玛家学着打的，打了三个月，废了七八个，就这个还能看。我知道，这个替代不了你的种源，但我向你承诺，总有一天，我们一定会找到的。

0: 好看吗？
1: 好看。
0: 还有呢？
1: 啊？
0: 嗯？没啦。快拿来。

美多，我不太懂那些科研啊、数据啊什么的，你写的好多东西我都看不懂，但是这片山我懂，这林子里的每一条路、每一棵树我都懂。以后你要是想进山，我就背你去；你要是想种点东西，我就帮你挖土；你要是想一直守在这儿，我就陪你守着。你愿不愿意？

0: 我的意思是让你还钱。18000，你要欠我到什么时候？
1: 欠你一年。
0: 一年？
1: 那就两年。
0: 两年？
1: 那就这么多年。不行，不够不够，得40年、60年、80年、100年。梅总。

每滴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伤口啊，哎呦，我这伤口恢复得特别好。对，我跟你说啊，我现在我都能走能跳了，真的。哎，都是些皮外伤，你们就别惦记了啊。
1: 我最近也不忙，要不过去看看你啊。
0: 姐，别闹了，你要是来了，谁揍咱爸？
1: 我把这茬给忘了。
0: 你就别操心了。姐，我跟你说啊，我过几天我就回部队了，真的。哎，对了，爸呢？你让他接电话，我得给他老人家好好汇报汇报。
1: 哦，他刚睡下。
0: 哎呦，那算了，就让老爷子好好睡一觉吧。要把他给吵醒了，他肯定得骂我了。
2: 肖先生，该做检查了。
3: 哎，来了。
0: 姐，我要做检查了，那先不说了啊。哎，你也保重啊，照顾好爸。挂了。

0: 你身体里有两颗藏得很深的弹片，直径大概在0.3到5.5毫米之间。我们现在推测是这两颗弹片压迫了你的脊柱及附近神经，才造成你的背部疼痛和下肢障碍。
1: 那医生，我还能痊愈吗？我还能站起来回部队吗？
0: 这要看后续的手术效果。
1: 那什么时候手术啊？不是医生，什么样的结果我都可以接受的。
0: 说实话，我们医院没有能力进行这样的手术。脊柱神经非常丰富，如果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2: 那北京有没有这样的条件可以手术？
0: 我没在那边的医疗系统待过，

我们现在可以，毕竟那边的医疗条件好，厉害的大夫也多嘛。那是不是现在尽快回去手术比较好？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们当然是鼓励尽快手术，毕竟保守治疗，治标不治本，而且有进一步恶化的风险。 这样，你们再考虑一下，我先去看看其他病人。

部队这儿医疗条件的确有限，不过你放心，我一会儿给我之前的同事打个电话，让他们帮忙联系一下专家，让专家再好好看一下，一定会好起来的。

0: 小梅说了没什么大事儿，你就甭瞎担心了好吗？
1: 我心里不踏实，春生从小就不让家里人担心，这磕了碰了也不跟家里人说，云南这么远，我怎么知道他说的是实话？
0: 春生骗你，那小梅还能骗你？
1: 小梅还不是听春生的。
0: 哎呀，你就别瞎操心了，那就是虚惊一场啊，你就别老自己吓唬自己了。你明天你休息，要不咱们出去转转，省得你跟家里做老瞎琢磨。

0: 陈生，
1: 哟，磊哥来了。
2: 哎，来，
1: 坐坐。
2: 你怎么样？
1: 我挺好的，你慢点儿。
2: 慢点儿，没事。
1: 哎，磊哥，吃水果。我跟你说，这水果可是国华送的，不吃白不吃。
2: 哎，陈生，看来这以前我还真是误会咱们排场了。你不知道，那天我们两个呀回去找你，正好碰上敌人火力压制，这排长跟不要命了似的往前冲。刚才听见雷区引爆的那一下，那么条汉子，哎，就为了你竟然趴在地上哭。你这个朋友啊，交得值。
1: 那当然了，我跟国华可是从小到大的交情。磊哥，我说你这人吧，以前就总爱门缝里看人，把人都瞧扁了。哎，我跟你说啊，等咱康复了，回军营了，你得好好配合他工作啊。啊。
2: 不过国华有你这么个兄弟，也挺值的。
0: 你还不知道吧？现在外边都已经传开了。
1: 什么事儿啊？
2: 国华呀，排长独自一人冲进敌人阵营，带回 M101阵地坐标的事儿，他现在可是个大英雄啊。
1: 怎么了？啊？没事啊。不，这国华成英雄了，这是好事啊。啊，
2: 是啊。
3: 哎，不过春生，有件事我还真是想不明白，
2: 我还真想问问你啊，你到底是怎么踩着地雷的呀？那平时咱们做了那么多的排雷训练，你可从来都没有失过手啊。
3: 嗨，我这不是马失前蹄了吗？
1: 怎么着，我在战场上付出了血和泪的代价，你还要批评我呀？
4: 谁要批评？

0: 玉宁，
1: 我完了，磊哥，红英，行了，眼珠子快看出来了。刚才聊什么呢？你们
2: 聊什么？聊你呗！我刚跟周星说啊，你现在是个大英雄，独自带回敌人阵地坐标，太牛了！
1: 磊哥，你这检查时间是不是快到了呀？
0: 我，
1: 哦。
0: 还真是，那我先走了，瞧你这记性，快，慢点啊！
1: 没事，那你们聊，
0: 慢点啊！
1: 没事，
0: 磊哥，我陪你去。
1: 好，
0: 红玲，来，先坐。
1: 医生怎么说呀？是不是情况不太好？还能回军营吗？傻姑娘，人家大夫都说了，
0: 我这恢复的特别好，真的。就你刚进来之前，大夫刚走，说我恢复之后就能回军营了。你没骗我。
1: 我肖振生什么时候骗过你？
0: 那你保证？
1: 过阵子给参战士兵做慰问演出，你得走着来看。哎呀，你怎么哭了？我保证啊，等你慰问演出的时候，我一定走着去，好不好？你要是走着不满意，我背着你去也行。<笑>哎呦，
0: 怎么了？怎么又哭了？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啊，
1: 别哭。
0: 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天天做噩梦，怕你回不来了。
3: 我这不是全虚全影的回来了吗？
1: 可是
0: 没什么可是的，红玲，我刚都给你保证过了，等你慰问演出的时候，我就一定会痊愈，你放心吧。啊，嗯，
3: 哎呦，哭着都不好看了，笑一个，啊，磊哥。
4: 刚才你跟春生聊阵地坐标的事，是啊，
3: 你批评他干什么呀？我哪敢批评他呀？我就是觉得好奇，平时排练训练他永远都是满分，怎么就偏偏在战场上踩了地雷了？太奇怪了。
4: 那春生怎么说啊？
3: 还没来得及说呢，你不就来了吗？啊。
4: 你说这红玲啊，好不容易来看我这个伤员，还不多陪我一会儿。
3: 你就知足吧，他们文工团现在到处在做慰问演出，他真是百忙之中抽空过来看你，够不容易的了。
4: 说的也是，春生，有件事儿。 我想跟你谈谈。我知道你要跟我谈什么，是关于你当英雄那事儿吧？当时的真实情况，只有咱们俩知道。
0: 抬脚，
3: 春生，
0: 我让你抬脚。

0: 陈生，这个功劳是你立的，这份荣誉应该属于你。更别说，你还救了我的命。我就是想跟你说，你千万别误会我，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冒领你的功劳。我这就去找领导，把真实情况说出来。
1: 哎，你站住！坐下。坐下。
0: 刘国华，我问你，我们是不是兄弟？
2: 当然了，咱们俩是过命的兄弟。
0: 那你听我说句话。
2: 你说，我听。M&M要动要坐标这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我肖春生不想第三个人知道这事儿。

0: 为什么呀，春生？
1: 你甭管了，我自有我的道理。
0: 什么道理啊，春生？这份功劳你拿回去，你就是战斗英雄。等你伤愈归队了，你就能提干，将来在部队里你会有大好前程啊。
1: 前程，国华，你知道吗？我脊柱里面有两颗藏得很深的弹片，直径大概在0.3到5.5毫米左右，而且两颗弹片压迫住了我脊柱周围的神经，导致我背部疼痛和下肢障碍。
0: 这么严重？那你还能？
1: 这大夫也不确定。而且想要康复的话，就得回北京，去大医院做手术。
0: 北京的大夫跟医院我都熟啊，回去了我替你联系。
1: 这大夫还说了，这脊柱周围的神经非常的丰富，即便是北京大医院的大夫，稍有不慎，就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国华，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别说我还能不能成为一名军人，我肖春生下半辈子还能不能够站起来都不知道。所以，你看这个英雄，对于我来说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国华，你就听我一句话 ，M110坐标这个功劳，就是聂国华一个人的。兄弟，这个英雄你必须当。
0: 不行，春生，这事儿我要是听了你的，那我这下半辈子心里都会觉得对不住你。不行，绝对不行。
2: 叶国华，我这么做不是为了你。
0: 那你是为了谁呀？
2: 我是为了我们的梦想。
1: 我们俩打小的梦想就是成为将军，可是现在也只有你能替我完成这个梦想了。所以这个英雄你必须当，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离我们哥俩的梦想更进一步。
2: 叶国华，你记住了，你要为我肖春生去实现我们的梦想。
3: 肖春生自知身体状况堪忧，自愿放弃了成为战斗英雄的可能。然而组织上不会辜负任何一个对国家和民族做出贡献的英雄，属于肖春生的荣誉将会在不久的将来回到他的身边。
0: 春生，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放心，我一定会尽全力让你重新站起来，你相信我。

0: 首长，坐在第一排的这个拉小提琴的女孩，就是我们这儿的首席小提琴，她叫贺红玲，是我们这儿啊业务水平最高的。关键是，她演出的节目《战士们最喜欢》。
1: 她多大？
0: 21岁，年龄正好。

0: 那个打爵的滚奏可以再长一点。
1: 完了，叫过来看看。
0: 咱们等一下再试试。
2: 狐狸，过来一下。首长好。陈生。
3: 红玲来了，来
1: 吃橘子。
2: 啊，谢谢。陈生，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3: 什么好消息？正好大家伙儿一起庆祝庆祝。
2: 上午军区文工团的领导来我们团里了，想让我也加入这次巡回演讲。
3: 巡回演讲？什么巡回演讲啊？
2: 你不知道吗？省军区为这次立功英雄们安排了巡回演讲，我们负责慰问演出。哎，对了，国华也立了战功，受到了嘉奖，还得了一枚英雄模范奖章。他现在可是英雄了，也参加这次巡讲。
3: 太好了，太好了，红玲，我真替你和国华高兴。
2: 春生，这次出去演讲，我可能有一段时间不能来看你，你可要安心养伤，早日站起来。
3: 嗯，我会的。
4: 沃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5: 春生的脊柱里还有两颗弹片，这两颗弹片压迫神经，导致春生的腿出现了运动障碍。这种手术，部队医院没有能力做，所以他必须尽快回北京接受治疗。手术有风险，如果效果不好的话，他可能回不了部队，甚至都没有办法站起来。这种时候，他需要你的陪伴，你要早点做准备。

叶国华的第一次英模报告会，声色拘谨，说到战地排雷的部分更是如坐针毡。

0: 小梅，谢谢你啊，带我出来散散心。
1: 是我自己也想出来转转。
0: 小梅，你放心，我肖人生不会这么轻易被打倒的。
1: 我知道，你可是肖春生同志啊。

0: 谢谢啊，老板。哎，老板，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你是英雄，
2: 这个是给英雄家属的。
3: 不用不用，
0: 老板，他不是我家属。
2: 你女朋友也行啊。
0: 行，谢谢啊，谢老板。
2: 不用谢啊，你们打仗保卫我们都伤成这个样子了，我送个鸡蛋算什么？小伙子别丧气啊，以后啊跟你女朋友好好过日子，我相信
4: 你会早日康复的。
0: 这个您放心，我一定会康复起来。
2: 哎呀，那就好，
0: 谢谢啊，
2: 慢吃慢吃啊。好，

0: 顾华。
1: 红玲，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啊？
0: 睡不着。
1: 哎，你今天给春生打电话了吗？
0: 嗯，早上出发前打了。
1: 春生恢复的怎么样？他的情况你知道吗？
0: 小梅跟我说了一些。国华，你说春生他真的再也站不起来了吗？
1: 红玲，你别担心，我一定会联系最好的医院跟大夫，无论如何也会把他治好的。
0: 嗯，但愿他能重新站起来。
1: 他一定能。
0: 对了，国华，你今天演讲的时候怎么磕磕巴巴的呀？怎么显得那么不自信啊？
1: 有件事儿，春生嘱咐我千万别跟别人说，但你不是别人，对吧？我快憋死了，我必须得把这件事告诉你。

那天我踩上了地雷，那块是敌后，我必死无疑。我当时满脑子想的就只有。 然后春生就出现了，我这希望一下就有了。他要救我，可哪那么容易啊？我知道他也知道，我们俩一块儿死，还不如我自己一人死。我就让他走，他就是不走，我就问他。 咱们俩要是都死，红娘怎么办？她不说话，就趴在我脚边，低着头一直研究那地雷。我话都没说完，她就用那匕首压住了压红，让我抬腿。她当时就跟疯了似的，双眼血红。 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我这腿就抬起来了。红娘，我当时真的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我真不知道为什么，我这腿就抬起来了。

0: 红花，你别太自责了。我最近一直在想，春生好像和大家都不一样，在理想和现实面前，在道义和利益面前，在其他人和自己生命面前。
1: 他好像永远都是选择前者。我一直努力想去理解他，我想要和他一样做选择，可我发现自己怎么也追不上他。
0: 归根结底，他是个英雄，而我只是个普通人。你也是个普通人，
2: 红玲。 告诉我，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吗？
0: 听春生的话，去完成你们两个人的梦想，就是对他最大的回报了。

0: 红玲。
1: 啊，团长，
0: 你没事吧？
1: 啊，没事。
0: 啊，你刚才是去找叶排长吗？
1: 嗯，他是我很好的朋友。
0: 哦，他怎么样了？
1: 嗯，可能是第一次做报告太紧张了。我跟他聊了聊。
0: 嗯，那既然你们俩是朋友，那你就多照顾着点。
1: 嗯，
0: 咱们这次巡演呢，上面领导也都看着呢。
1: 嗯，
0: 好好回去休息吧。啊，
1: 嗯。

0: 手术有风险，如果效果不好的话，他可能回不了部队，甚至都没有办法站起来。这种时候，他需要你的陪伴，你要早点做准备。
1: 红玲啊，你可要好好把握这次机会。陶团长很看好你，如果这次巡演取得不错的成绩，他愿意破格提拔你，升你为咱们团的乐队队长，那可是穿四个口袋的干部。

与此同时，另外一件让肖春生不安的事情也发生了。家里的电话常常无人接听，在肖春生的追问下，肖远秋承认父亲再次生病住院。

0: 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我和我的战友们就一起投身了战场，心里想着终于可以为国家为民族做出一点贡献了。我能力不够，
1: 没能把战友们全部带回家。
0: 战斗英雄，我受之有愧。
2: 一场又一场的报告，叶国华渐渐熟练了，开始进入状态，紧要处也能眼含热泪，语调铿锵，效果越来越好，掌声雷动，人人感动。偶尔出现在台下的贺红玲心里五味杂陈，他已经做出自己的选择。

0: 之前来医院探望你的是不是战斗英雄叶国华？体温记录了吗？哦，好，我给你。对，叶国华同志是我的排长。那你也参加过那次战役？对，参加过。
1: 也是当时受了伤，体温记清楚了吗？
2: 哦，那等他下次再来的时候，能不能请他给我签个名啊？

等着

0: 连长，连长，请坐。最近感觉怎么样？报告连长，我是恢复的挺好的。今天不是上级视察，我是来看望病号的。你受伤的情况呢，组织上已经向医院了解了。 如果我是说如果后期治疗效果理想，我们会为你申请文职职位。如果需要复员的话，组织上也会尽可能的帮你解决困难的。啊，
1: 连长，如果可以的话。
0: 我还是想回去，继续当一个士兵。你的心愿我理解，别太为难自己。肖春生同志，人生的道路有很多条，每一条都有不同的风景啊。

0: 肖叔叔的事儿，我都知道了。你节哀。
1: 我爸这一辈子唯一的心愿，就是能看着我穿一辈子的军装。可是我现在已经辜负了他。

我爸这一辈子唯一的心愿就是能看着我穿一辈子的军装，可是我现在已经辜负了他。

他有时糊涂，有时清醒，只要他清醒的时候都会说起你，说你小时候掏鸟窝到栽中摔下来，说你玩弹弓把邻居家的玻璃打碎，被他拎着扁担满院子追。不过他念叨最多的还是你打靶有多准，从小就是跑步冠军，说你在新兵连成绩优异，还进了精兵班。

0: 生，我有没有跟你说过，这一次在战场上，也是我第一次看见死亡。那是一个刚成年的小战士，在排雷的时候踩到了地雷。他被送进医院的时候已经断了一条腿，我们给他做了紧急的截肢清创。他流了那么多血，受了那么多的罪，好不容易熬过了手术，伤口也开始渐渐恢复，可最后还是因为感染牺牲了。他最后牺牲的时候，眼睛始终是睁着的，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双眼睛。那是一双渴求活着、渴求生命的眼睛。
1: 我这条命好不容易留下来，我得带着战友们的希望继续活下去，
2: 都得活回来。
0: 我同事帮我联系了外科专家，这样的手术他们可以做。
2: 小美，谢谢你。
0: 无论怎样，只要活着，就还有希望。

0: 哎，红玲来了。
1: 小梅，你去忙吧，春生这儿我来照顾。
0: 你们聊。
1: 辛苦了，小梅。
0: 谢谢你。

0: 我最近忙着演出，没来看你。肖叔叔的后事处理好了吗？
1: 都安排好了。我知道你忙，没事儿，你别惦记我。我在这儿特别好，吃得好，住得也好，大家伙儿都特别照顾我。而且我也知道，最近是你的关键时期。哎呀，黄玲，你那巡演怎么样？还顺利吗？黄玲，关于我腿的事情，我之前没跟你说实话。我之前不是向你保证，部队慰问演出的时候，我总是去看吗？嗨，我恐怕要食言了。

0: 为这个呀，我上次就那么随口一说，哪能好那么快啊？
1: 我脊柱里有两枚弹片，压迫神经。我这腿连现在最基本的动都动不了。哎，慧莲，你别急啊，我可以回北京做手术，那边有资深的专家，要是手术成功的话，我还是可以再站起来的。
0: 可是手术都是有风险的，你想过以后吗，春生？
1: 以后，我以后还是要当一名战士。
0: 可是你知道，那已经不可能了。你的伤，上次小妹已经告诉我了，她说哪怕可以做手术，能恢复正常行走也已经是极限了。春生，我知道你的理想、你的抱负、你对当兵的执着，可是咱们也得考虑现实啊。最近陶团长找我谈话了，他说等这次巡演结束就向队里提申请，把我升为乐队队长。
1: 恭喜啊，恭喜你，红莲。
0: 春生，我听国华说组织打算给你一个文职的职位，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到时候你也算是干部了，咱们就可以提恋爱报告，可以结婚了。
1: 昆凌儿，我不想做文职的工作。
0: 为什么呀？
1: 你知道的呀，你知道我从小到大的梦想就是当兵上战场啊。
0: 可是你知道那已经不可能实现了。
1: 我们能不能换个时间再聊这个问题？我这辈子打我记事儿以来，我的梦想一直就是当兵保卫国家，哪怕中间因为一些外界的因素我实现不了了，我也从来没有想放弃过，我都没有想过还有其他的路可以走。红莲，我现在真的很迷茫，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那就选文职，还是留在部队，还是一样报效国家，只不过换了一个岗位而已啊。
1: 我不能向你保证什么，毕竟手术都是有风险的，我都不知道我还能不能站起来。即使我能留在部队，我也不想选文职。我不是说文职的工作不好，我只是觉得很不适合我，而且我觉得部队给我文职是照顾我，我不想成为部队的负担，实在不行我就复员。
0: 春生，你好好想想吧，时代变了，也该变变了，而且我马上就要提干了，我不想跟你分开。

0: 我问你，为什么当兵？报告首长，为人民服。好样的！有我年轻时候的风范，保证不让您说。我没罪。嘿呦，反动气焰很嚣张啊！那您对自己的未来有什么打算？没打算。
1: 让工作工作，让回家回家，都不让，就这儿待着。
0: 爸，您知道我最欣赏您哪一点吗？
1: 就是这股蒸不熟、煮不烂的劲儿。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0: 黄玲，
1: 萌萌，你怎么来了？
0: 见你有心事，来陪陪你。
1: 我没事儿。
0: 真没事儿，红玲，咱们这么多年战友了，你想什么？我虽然不能说全知道，但是也能猜个一二。你是不是在想叶国华和肖春生的事儿？刚认识他俩的时候，我也没想到他们的际遇会是现在这样，一个成了战斗英雄，另一个……
1: 是啊，谁能想到呢？
0: 叶国华家世好，地位好，人品也不错。肖春生虽然也都不错，可是现在毕竟受了伤，将来怎么样还不知道呢。
1: 萌萌，
0: 我绝对不是说选他不好的意思啊，只是我觉得吧，红玲，有时候面对选择，是不是该考虑一下感情之外的别的因素呢？每个人都不是只背负着自己的命运往下走的，我们的家人，他们也跟我们的选择息息相关。反正我只是个凡人，要是这两位优秀青年摆在我面前让我选，我估计应该会挑一条好走的路走吧。

0: 马上就要毕业了，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呀？我工作有了意向，不过还没最终确定。陈主席好，哎，你好。瞧你得意的。
1: 我当然得意了。现在整个学校都知道，这战斗英雄全军英模，那是咱发小，将来都等着靠我来瞻仰英雄的风姿呢。你说我这学生会主席，岂不是鱼有容焉？
0: 油腔滑调的。
1: 你这人就是这样，永远的冷嘲热讽。哎，对了，这回你哥弄出这么大动静，你爸妈肯定骄傲的不得了了吧？你这个当英雄的妹妹，就一点不骄傲，一点不自豪？
0: 少贫嘴啊！
1: 我是认真的。
0: 我当然骄傲了，我就是不爱挂在嘴上。

0: 还是冷不防，
1: 都是些虚荣而已。
0: 国华可是你亲哥，
2: 你怎么能这么说他呢？
1: 我不是说我哥，
2: 那你说谁呢？
1: 我是在说，今天人家会因为你是战斗英雄而被人拥簇，明天可能就因为别的什么事情而被外人唾弃。我不喜欢这种命运被握在他人手中的感觉。
3: 哎，所以啊，人已经站在最高处，就要想办法别再掉下来。
2: 那你真不去了？成吗？
1: 怎么，别一副不高兴了？对了，春生哥的事儿怎么样了？
2: 受伤了呗，现在还在医院养着呢。
1: 听说他就是在我哥立战功的那场战役中受的伤，总觉得有点奇怪。
2: 哪儿奇怪啊？
1: 不好说。哎，你觉得就我哥和萧春生来说，谁更像是那个不顾个人安危和组织命令去获取情报的人？谁更像是那个不顾一切回去营救战友的人？
2: 叶枫，人呢都是会变化的，你得用发展的眼光去看问题，更得相信组织。

0: 进去吧。
1: 同志，帮个忙。谢谢。谢谢，
0: 谢谢啊。

进入部队后，我和我的战友们一直练兵备战，坚守岗位，一刻也不敢懈怠，希望有朝一日能有为国家、为民族做贡献的机会。我能力不够，没能将所有的战友带回家，战斗英雄我愧不敢当，他们是比我更值得获得这个称号的人。今天我带着他们的信念来到这里，向他们敬礼。

我刚才到处找你呢，想什么呢？我在想，如果春生在你，在我这个位置上，他会怎么选择？

0: 春生一定会选择毫不犹豫地说出真相，哪怕会受到处分。
1: 他也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放下一切。

他一定会跟我回北京，哪怕我这辈子站不起来了，他也一定不会放弃我。 可是我现在，我连下这个决定的勇气都没有。我是看着我妈过来的。以前，她和我爸很相爱，可后来，我爸去世了。 那时候，还真没办法呀，又要养家，又要养我，他就只能跑去菜市场打零工，干那些粗活。整个菜市场就他一个女人，跟那帮男人抢活干。为了赚钱。 大冬天的，还要帮人家洗衣服。那个水太凉了，他洗出了一手的冻疮，痒得晚上根本睡不着觉，又不敢抓。我就问他，我说妈，你为什么不抓呀？他说怕抓破了，给人家衣服上留下印子。

0: 知道我自私懦弱，我也看不起这样的自己。可是我真的不敢把一个人的生命背到自己肩上，太重了，我怕我承担不了，将来我会后悔，春生也会后悔。
1: 红玲，我最近也想明白一件事。你之前说的对，春生很好，我们都知道他非常好，但我成不了的，我只是叶国华，只能作为叶国华去做选择，然后承担这个选择的后果。选择是没有对错之分的，只要我们肯承担后果就好。

0: 你是个好苗子，你的前途还远着呢。你得想清楚，这样的机会有些人一辈子都等不到。年轻的时候谁没点那点心思呢，可是等过去了你就明白，那种要死要活的情感不过就是一种情绪。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少了谁就活不下去。
1: 报告，
0: 进来。还有什么事儿吗？
1: 团长，我想请个假。

红玲，恭喜你啊，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红玲，我知道你对音乐的热爱，那是你从小到大的理想。我也知道。 让一个人割舍自己的理想有多么的痛苦，我不想让你因为我而变成另一个我。可是我们怎么办？王团长跟我说，年轻时候的感情只不过就是一种情绪。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少了谁就活不下去。 可我只是想想，我们要就此分别，我就受不了。春生，我可能没办法再这么喜欢一个人了。

我一定会努力干出一番事业来。你愿意等我吗？啊？

0: 红娘，
1: 春生，我真的好怕。春生，你会站起来的，对吗？你答应我好不好啊？
0: 如果我答应不了你呢？
1: 不会的。
2: 连大夫都判断不了的事情，我给不了你保证。如果你愿意等我的话，如果你愿意等我的话，红莲儿。

时间不早了，明天还有巡演，有时间我再来看你。

清楚，阿毛，我来看你们了。明天我就回北京了，你们俩可以在这里做个伴儿。

留给你们带来了，看看，成吗？爸爸，你小子经历多，见识广，吃过见过，可以显见。

0: 哎，等一下，护士同志，我走了。啊，对了，这水果留给你们，谢谢你们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辛苦了。
1: 谢谢啊。小梅进手术室了，还要一会儿才能出来。
0: 这段时间够麻烦她的了，就让她忙自己的吧。
1: 那祝你早日康复。
0: 借你吉言，走了。
1: 嗯。

0: 磊哥，怎么才来啊？这场演出是专门为你们这些复员士兵做的。
1: 我就不看了，这个是陈生留下的。
0: 他人呢？
1: 回北京了，一个小时之后的车。你还想再见他一面的话，现在还来得及。

0: 当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回北京了。我之前没跟你说，是因为不希望你再因为我而纠结，在两方之中去做选择。从什刹海开始，我们就一直陷在这种循环之中。理想还是现实，向生活妥协还是坚守本心自我，我们像两条平行线，努力向彼此靠拢，却似乎永远隔着许多。我们都曾经拥有了太多，也错过了太多。想想这些年，仿佛都是外面的世界推着我们在变化。而现在，我们也应该要选择自己想要追求的生活了。
1: 开始了，你要去哪儿啊？
2: 真是要回北京了。
1: 哎，所以你是要去追春生是吗？
3: 你有想过你走了演出怎么办吗？红莲，所有人都在等你，你走了演出真的就垮了。而且你确定你去了春生就会回来吗？红玲，你这么努力才拥有现在的机会，如果你现在走了，等于放弃自己的梦想。
1: 最后一场巡演了，只要能圆满完成任务，你就是乐队队长了。你真的要放弃自己千辛万苦才得来的机会？
0: 我希望你选择我，但我更希望你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希望你能实现自己的梦想。我支持你的选择，也祝福你的选择。不管这个选择会将我们带向何处，红莲儿，未来我也会有自己的路。但不管怎么样，我都希望我们能在自己选择的路上坚定地走下去。

100多年前，山东汶上，一个大户人家正在祭祖，他们是63代衍圣公孔真宁的后裔。仪式中，宗族长者将目光落在了一个10多岁少年的身上。这个孩子聪慧过人，熟读经史。不久前，他通过了乡试。长者问少年志向如何，少年鼓起勇气回答：“孩儿志不在科举，愿为良医，救民于水火。”长者勃然大怒：“孔家子弟怎能弃官宦仕途，而寻医之小道？”呵斥他辱没先祖，要家法处置。10多年后，正是这个愿为良医的少年勇闯京城，在吸血压境拯救中医存亡之际，他率队请愿南京，力挽狂澜。战火中，他不顾安危，借钱办学，培养中医人才数以千计。他是徒弟心中的真老师，患者眼中的活菩萨，毛主席、周总理的座上客。他就是近代中医泰斗，位列京城4大名医的孔伯华。1885年4月23日，孔伯华出生在山东济宁汶上，取名樊帝，字伯华。他是孔子的第74代后人。孔伯华的曾祖父孔昭慈曾任台捧兵备道兼提督学政，1862年殉难于台湾。祖父孔宪高光绪8年中进士。

父亲孔庆宪也是举人出身。孔府后裔，官宦世家，对于孩子的教育断然不会疏忽。祖父孔宪高十分疼爱这个长孙，亲自教导。幼年孔国华博闻强志，在诗书礼仪琴棋书画的熏陶下，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功。

0: 跟随在他身边，旅途见闻给他留下了深刻的记忆。那是大清光绪年间，满清政府已是吏治腐败，民不聊生，贫病的流浪者随处可见。祖父如何为官施政，年幼的孔伯华或许并不懂，他看到的是祖父用医术治愈了一个又一个百姓。
1: 从小受这些影响，等于应该说他的祖父是他学医的启蒙老师。
2: 政务之余啊，他把这后牙开开，他免费给这百姓看病。当时是一景，说排着队拿着老母鸡拿鸡蛋是吧，提了东西什么就来找他看病了，他也不收诊费，他就免费给人看病。
0: 孔宪高为人诊病的时候，也常有意让孙子孔伯华侍立在侧，一边让他从中领悟中医治病救人的一些本领。孔伯华本性极聪慧，加上长期的耳濡目染，他对药物基本了然于心。孔伯华对于医学的兴趣还源于母亲的体弱多病，为人子女，他希望能学得些许医术，为母亲减轻一些痛苦。当时祖父给母亲开了方子之后，我常常跟着祖父把药品做成汤剂，这个过程中既新奇又有趣。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城，作为拱卫京师的重镇直隶，首当其冲。联军南下，进占直隶省会保定。也就在这时候，在保定府做官的祖父孔宪高病逝，身为官家子弟，为避开这混乱的局势，在悲痛中举家逃难，来到今天的易县南白杨村。
1: 那是因为那个地方是他奶奶的娘家，就文渊阁大学士徐桐的女儿，她等于是娘家，而且那地方在山里面嘛，相对来讲比较安全一些。
0: 这里是当年孔伯华生活的地方，100多年过去了，巷陌宅院已物是人非。在那个时候，家国蒙难，亲人离世，人至于浩荡的时代，渺小而卑微。少年孔伯华无意入仕为官，也不愿苟安于世。他从历代医书中了解了当地的易水学派，这是800多年前在河北益州一带形成的医学流派。
3: 其实不光是易水学派，包括河间学派，所以对孔伯华的这个学术认知，完了和他的理念呢，也是有深刻的影响。
0: 民间高人无数，只有走出去亲眼见过，亲自诊治过，才能学到真正的本领。于是不顾家人反对，孔伯华毅然离开了安逸的家。孔伯华先是来到易县县城，凭着儿时的功底谋得一份药铺伙计的差事。在一线药铺来来往往的生意中，他得知当地有蔡秋堂和梁纯仁两位医生，学识渊博，医术高超，孔伯华心生向往。他趁休息日换上整洁庄重的衣服，前往两位名医家里诚心求教。
4: 实际上这二老跟他的祖父似乎还认识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最后又由二老出面来做他父亲的工作，后来来孔伯华又回到找易县来正式来拜师。
0: 孔伯华正式学医，10余年来零散学习的中医知识像杂乱的溪流归入江河，东奔大海，与高峡平湖之间豁然开朗。在二位老师的倾囊相授下，孔伯华对中医的领悟有了体系的支撑，进入了新的天地。
4: 中国文化是相通的学问，一通百通，又遇着名师来指点，所以使他走了一个捷径，并不是说名师

0: 给了孔伯华一个秘方，而是传授的是他一个规律，是一个思维，是一个基本准则。
1: 然而，尽管孔伯华的医术越发精进，但母亲还是病逝了，这给了苦心学医的他沉重的打击。生命终将消逝，这是医学可以无限接近，却始终不能改变的事实。那么学医的意义何在？学医的初心何在呢？学习的道路不只是知识与技能的习得与磨练，也是心性与意志的考验。孔伯华收敛了悲伤，背起行囊，四处游历求教。
2: 到了河南，到了江浙一带，碰到了朱湖山啊、张次公啊这些同道，因为这些就不是像梁春仁、蔡秋棠这样的长辈了，跟他是同辈同人，互相学习嘛，互相借鉴。
1: 与南北各大中医流派交流切磋，见识不同风土环境中多样的病症。孔伯华经过数年大江南北的游历，在实践中辨医里颇有所得。他从小秉性善良，常常接济买不起药的穷苦人。渐渐的，他的医术在邑县小有名气，医名逐渐传入百里之外的京城。北京南城，一百年前风云际会的地方，宣武中医院的前身北平外城关医院，正是孔伯华北漂的第一站。
3: 在1906年和1908年，由当时的清政府出资成立了两家关医院啊，就是内城关医院和外城关医院嘛。宣武中医院啊，就坐落在当年的外城关医院原址，它的服务对象主要是普通的平民，甚至还有一些城市的平民。所以呢，这个呢也是一个标志，标志着咱们中国近代吧卫生制度的建立。
1: 1910年，经人推荐，孔伯华受到了来自北平外城关医院院长杨浩如的邀请。这是宣统二年的北京城，革命的暗潮汹涌起伏，历史的进程与孔伯华个人的命运不期而遇。外城关医院汇集了一大批清朝太医院解散的御医，以及当时的名医，由杨浩如、袁鹤柴、陈其董、陈伯雅、张菊仁等，
4: 像这些人呢，那个学术水平都非常高的。孔伯华呢，就在这个环境下任职，受到很大的熏陶。
1: 在外城关医院，孔伯华谦逊好学，广泛涉猎，形成了以实用为导向、兼收并蓄的实干风格，奠定了一代大家的开阔胸怀。1918年，横扫全球的瘟疫大爆发，约有4000万人死于这场灾难。在中国华北地区，廊坊、京郊也有一股疫情在蔓延，
2: 爆发的很突然，流行的特别厉害，天天都有死人。
3: 那会儿这霍乱叫虎里拉，一旦发生这种疫情的时候，大家都不愿意出门了，就是把自己就给封闭起来。
2: 当时一个卫生条件差，再一个就是人们的这个文化上的受影响，的信巫、信神，就认为这是上天的一种惩罚。
1: 这张照片拍摄于1918年，照片中的五个人分别是杨浩如、孔伯华、陈其董、陈伯雅、张菊仁。面对瘟疫，国家公立的外城关医院派出了最出色的中医医师组成的防疫队前往廊坊，这注定是一场生死的较量。然而，相比个人生命所面临的凶险而言，当地人的不信任更让他们痛心。防疫队驻扎在火车站，免费诊病的布告发出去，却看不到一个患者。
2: 医疗队去了以后，并没有

0: 被当地老百姓认可，这样他们就做了很多工作，一个是挨门挨户得去走访，还甚至于吃闭门羹，人家甚至于说正在拜神呢，请巫呢，你来了会不会把我的这个给冲撞了，认为我心不诚。
1: 要想使百姓认可，必须用疗效证明，寻找病机是治病的关键，医疗队首先判断这是一年中的长夏时节，湿气最旺的时候。
2: 夏至以后应该是叫太阴湿土时间，就暑热往下逼，地面的湿往上蒸，
1: 湿热邪气侵犯人的机体，直接损伤脾胃的阳气，使脾胃功能紊乱。
3: 再吃一些生冷呢，又湿又热，完了再加上一些寒，这些因素是一个综合因素，所以就容易发生一些传染病。
1: 医疗队发现，当地的农户以种瓜为生计，天气炎热，人们口渴就在大太阳底下吃西瓜，喝被牲畜污染过的水，热毒随着进了胃里，晚上炎热贪凉，睡在地上，这就导致了湿热霍乱，饱食甜稀霍乱。有了这样的治病思路，防疫队开始从热症和寒症入手，逐步排查。在治疗上，他们遵从借鉴了古方的治病思路，如《伤寒杂病论》总结的：“吐血口渴欲饮水，头痛身痛发热者，用五苓散；治暑火炽盛而霍乱者，用白虎汤；体虚受暑、霍乱吐泻及暑邪深入等症，用竹叶石膏汤。千金方技术，治霍乱烦闷者，用芦根汤。但是有了药，如何让心存疑虑的老百姓能喝下去呢？
4: 孔伯华先生当时想到了说，这个因为你毕竟离不开饮水，就想到了一个叫投药于井啊，就把那个药材做好了以后投到井水里边，然后这样通过这个饮水，因为它毕竟是消化道的传染病嘛，就通过这个你正常的喝水的时候来起到控制作用。
1: 廊坊归来，睡梦中的孔伯华被人叫醒，催他赶紧去外城关医院。原来陈伯牙老先生在这次防疫工作中不幸感染了瘟疫，病床上那个前几天还和自己并肩作战的前辈已经呼吸困难。临终前，陈伯雅交代同事们要写出一份总结留给后人，并特别嘱咐孔伯华一定要将中医发扬光大，把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传递下去。孔伯华伤心不已，悲痛中与同事们收集资料，结合抗疫实情，合著了《传染病八种诊治西医十卷》，这本书成为近代中医治疗传染病极具价值的参考资料。
5: 我们大家回顾历代的中医的治瘟病的经验的时候，选它最精华最精炼的部分里头仍然有这本书，就可见这个书的学术地位。
1: 同事的临终嘱托，百姓的困苦，民间医疗资源的缺乏，而此时中医在官办医院的地位也日渐衰落。
6: 北平外城关医院初期是针对老百姓开放的，但是随着官僚主义的形成，这所医院只对政府服务的，老百姓到这儿来看病不给看。那孔伯华的志向不在这儿，孔伯华志向还是为民。
1: 孔伯华毅然辞去了外城关医院的职务，自立门户，悬壶应诊。孔伯华的高超医术和良好口碑很快赢得了社会名流的信赖，坊间至今还流传着上海文人杜月笙豪掷十万大洋三请孔伯华给京剧东皇孟小冬看病的故事。达官显贵们的求诊使得孔伯华每天的诊亲数量并不低，但是由于他乐善好施的性情，一大笔钱

0: 帮助了没有钱看病的百姓。源于对广大百姓贫苦的深刻了解，孔伯华规定每天前十个号免费，并为病患准备早餐，路过有车夫乞丐如有需求也一并提供。他认为早晨来看病的一般是贫苦百姓，要为他们提供方便。实在付不起药费的，孔伯华会将药方固定放在一个有铜扣的信封中，嘱咐病人去指定药方抓药。
1: 孔伯华老先生的方子我经常抓，那方子外边有一个包装的纸叫红套，一直一拿这个就知道是孔伯华老大夫的方子，掏自己的腰包给垫药费，还不要诊费。
0: 随着不断的出诊实践，孔伯华对药材与疾病的掌握也愈发精微。喜用仙药是孔伯华先生临证开方的一大特色，如仙石斛、仙茅根、仙荷叶、仙薄荷，甚至仙藕、梨皮等，这类仙药多为清热养阴、芳香辛散之品，是治疗温病的常用药。
2: 这个岳达人先生就因为孔伯华善用这个仙药，他在杨梅竹斜街买了一个院子，雇的人专门在这儿种仙药。
0: 而对于旧有的经典方剂，他也有所钻研和革新。当时的医生和患者普遍认为石膏是虎狼之药，性大寒，一般人身体无法承受。而孔伯华翻阅医史，发现石膏性大寒昌于唐宋之后，实际上依照更早的神农本草经伤寒论中记载，属于微寒无毒。现代人体质与古人有所不同，病情多见热症，石膏解热的功效远远超过其他良药。
3: 孔伯华先生对石膏的使用呢特别灵活，比如外感初起的时候呢，他也用石膏，就是不局限于说只有气氛打热的时候才能用，在很多阶段都可以用，因为它可以把这个热呢转入气氛。
0: 孔伯华善用石膏，由此而来，简便炼炼的石膏治愈了一个又一个患者。自此人们亲切地称呼孔伯华为石膏孔，这既是孔伯华用药上的精确严谨，也是他医学思想上的灵活变通。孔伯华学术思想是燕京医学流派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主张伤寒温病融会贯通，合兼一水，兼容并蓄。他推崇800多年前著名的医家刘和坚的火热论，叹服朱丹溪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孔伯华在实践中成功将温病学说推广到杂病的治疗中，在多年的临床中，他总结出今人内热者多，尤其是阴虚肝热脾虚的人最为常见。他在论外感温热病因中提出这样的观点，阴虚火热再加上湿邪，病人体内就形成一种郁热伏气，如果因为饮食劳逸情志所伤，则为内伤杂病，一旦遇上温邪，这种从口鼻而入的病毒就会引发伏气温病。孔伯华注重整体，固护元气，认为医之治病首先在于任症，将症认清，治之则如同其所，一推即开。任症之法，先辨阴阳，以求其本，病本即明，虚实寒热则迎刃而解。
4: 这两句话应该是他治病当中的一个高度的概括，病有本，犹如树有根吧。如果把病本解决好了，水源都清澈，那支流肯定就自然就清澈了。
0: 重剂清热是孔伯华治疗温病的特

0: 个体，他的药方在同行眼中如虎啸龙腾般气势恢宏，足见他辨证要求极其准确，对病情的把握成竹在胸。他往往在温病初发时就投生石膏、龙胆草、莲心子、紫血丹等重剂，在清理内热的时候，他会加上被称为凉开三宝的成药安宫牛黄丸、紫血丹、治宝丹，配伍仙石斛、仙茅根等仙药，里清外透，火热之气豁然而出，使病灶消解。
1: 博化宫对很多这种需要这个醒神开窍的药理，除了用凉开三宝之外，还用苏合香丸，比例非常之高，就温凉并用，这是他学术特点。他主张寒温一统或者寒温统一，好，不太强调门户，不过分强调分科。
0: 孔伯华在医学上的辩证思考，得益于他从小打下的坚实的国学功底。孔伯华作为孔子第74代孙，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些做人的道理从小就流淌在血脉中。他给自己的诊室题名不君首庐，而自号不君首庐主人，取意为自己只不过有不君首的特效小技而已。当然，这是先生自谦的说法。不君首点出庄子，孔伯华将寓意深刻的典故化用自己的诊室，也足以说明先生在文史方面的造诣和修养。孔伯华极善书法，每临诊亲笔书方，字体俊逸清秀，笔势潇洒。他不仅工于小楷，对大字也有功力，常作横额，每字于尺，遒劲有力，深厚古朴，自成风格。不少人已收集到他亲笔所写的方子为趣。
2: 喜欢武术，他的朋友里边有武术大家，比如说像孙氏跆拳创始人孙禄堂。据说像孙禄堂跟孔伯华也还要探讨医理。
0: 他极爱兰花，闲时也常和人吟诗作对，如墨丹青，终其一生，都体现着中国传统文人的淡然俊逸。
3: 好的中医应该是具备很好的哲学思维，另外就是对中国的古典文化、传统文化有比较深的了解和理解。
4: 孔伯华自己的学术根底很好，因为他的孔学吧，孔子和儒学这个思想里头，他和中医本身从哲学层面是相通的，所以作为一个孔家的那个后代的话，他学习中医来讲，他文化根底非常好，就是他的起点很高。
0: 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民以求之者也。”自学医起到独立行医，孔伯华从未停止学习，一路探索思考。他的医术与情怀已俨然有一代大医的气象，对于中医事业的热情驱使着孔伯华，时局世事也推赶着他。所谓巨匠，不止于技艺的精良，也必当承担起更大的艰难与挑战，壁立千仞，砥柱终流。

0: 12月3号上午，我国中医泰斗孔子后裔孔伯华先生墓碑揭幕仪式在孔林举行。孔伯华先生系孔子74代。
1: 2017年12月3日，京城四大名医孔伯华墓迁址孔林，一代如一，魂归故里。而促成这次迁碑仪式的一位关键人物，是耄耋之年的孔德雍先生。
2: 我呀、啊，现在都90后了。今年93岁了，我的生命啊，就是一活着就要做事。
3: 作为孔子后裔，有出息。
1: 孔德雍是世界孔子后裔联谊总会会长，他是孔子第77代嫡孙，奉祀官孔德成的堂弟，曾主持第5次大修《孔氏家谱》。
3: 这就是大通铺里边了，这大通。你看你是从哪支分出来的就能知道。
2: 孔伯华先生是樊字辈，给我大3辈，说起来他是我曾祖，但他给我先父交情很深。
1: 1945年8月，从小在孔府长大的孔德雍只身来到北京。
2: 临走的时候，我父亲还说，如果到北京啊，有什么事可以去找孔伯华，但他当时也不晓得孔伯华是在哪儿住。
1: 不巧的是，刚来北京的孔德雍就开始高烧，堂姐带着弟弟到中央医院检查，被告知患上斑疹伤寒。
2: 住院呢，先交14万块钱，那时候刚刚到北京没钱，姐姐家也没钱，他就提到你认识孔伯华大夫，那我就贸然到孔大夫那儿去看病了。
1: 大佛寺东街，孔伯华的医馆里，高烧中的孔德雍第一次见到这位长辈。
2: 仁者慈善厚道，他这个人很爽朗的。
1: 孔德雍回忆，孔伯华拿出钱给自己垫付了医药费，还嘱咐自己回家静养，他会亲自上门探望。但是由于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孔德雍的病情越发严重，
2: 昏昏的睡不醒了。我这个姐姐呢，一看不合适了，人家有规矩，有老人，你在家里死了非常不吉利，

0: 伤心的姐姐无奈送她到广济寺准备后事。听说这件事的孔伯华急匆匆赶来，
1: 晚上的9:30以后了，孔大夫来了，说千万别动，一动就麻烦了，说我再给他一副药，吃完这副药第二天下午4点以前有大便了，那就有救了。
0: 果然这副药喂下去之后，昏迷多日的孔德英睁开了眼。
1: 伯华大夫救我一命，他是我的恩人，没有他，我19岁就在北平就结束在生命了。前年给曲阜的文物部门提出一个建议，孔伯华先生在我们家族里边也是一名楷模，借着孔伯华的这个事迹啊，对大家也可以起到一些教育作用嘛，所以建立了一个纪念钟。
0: 孔伯华的先祖孔子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末期提出了一套治世理念，用一个字来概述是仁。其后孟子强化了义的概念，进一步为孔子的仁规范了原则，仁与义就此成为中国人的精神基石。无论后世儒学如何发展，君子处世以仁义为本，仁义兴于乱世，因为时事才是对人性最大的考验。上个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就迎来了最严峻的形势。1925年5月30日，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并很快席卷全国。民国政府的退让，帝国主义的高压，使得普通中国人只能用抵制外国货表达反对帝国主义的诉求。当时中国国内非常流行日本人丹，一种避暑开窍的成药。
2: 日本人不是留那个人丹壶，甚至有人开玩笑说，我坐火车，火车速度快，我坐在火车上我可以一目十行，过目不忘啊，说什么你怎么这么好的脑子，人丹，形容这个时候的人丹的广告宣传到处都是人丹。
0: 日本传统医药源出中国，没有道理让他们喧宾夺主。南北各地的中医师们也用自己的方式对抗日货，孔伯华悉心研制出国产保丹药，主要成分是麝香、沉香、苏合香等香料，功效为驱秽避疫、止痛止泻，保丹使用方便，既可以鼻闻又可以口服，而且物美价廉，药效显著，大受民众欢迎。除了保丹药，孔伯华研制了更为方便饮用的清灵甘露茶，用于防御和治疗外感风热，防治中暑。为了使人们都了解中药治疗疾病的功效，同时也为了普惠大众，孔伯华常年无偿施送，医者之仁，家国之义，两全于他精湛的医术之中。而这个时候，绵延千年的中医却即将面临一场决定生死的斗争。1929年2月23日，南京国民政府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会议上通过了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全文将中医斥为巫术，并提出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
3: 刘步阳回来的学者受现代医学的知识、现代医学体系的影响非常深，对我们固有的传统文化的好的东西不太认可，觉得那些还是愚昧、落后甚至迷信的东西，不能让再影响我们国家、影响我们国民、影响我们的医疗体系。
0: 中医在千年的临证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诊疗经验和方法，近万种医药书籍，建立了医事管理和教育制度，而废止中医案却将中医推到了存亡变局的历史关键节点。

0: 全国中医界强烈反对，医生们通过报纸、杂志与西医展开大讨论。
1: 所以这个时候呢，上海这个组织全国力量，发动全国力量，那个游行啊，声势非常非常大。
0: 1929年3月17日，来自全国15个省市、132个团体的262位中医代表，在上海召开了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代表大会。孔伯华被推选为临时大会主席，由他率领中医请愿团到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在社会舆论的大力支持下，当局被迫收回成命，并同意成立国医馆。
1: 中央国医馆呢，在南京是总馆，省是分馆，县是支馆。它的经费呢，当时是政府一半，你中医界自筹一半，是这么一个半官办的机构。
0: 至此，中医算是获得了微小的合法保障，但危机远未度过，中医内部被诟病的问题确实存在。各种派别学徒式的传承，让医生的素质参差不齐，仅仅靠奔走呼吁并不能改变现状，唯有创建规范的中医药教育才是正本清源之道。孔伯华经过反复深思，开始为兴办中医教育寻找同伴。他想到了一位尊敬的同行萧龙友。1928年，沉浮于官场30余年的萧龙友正式弃官从医。他按脉的手指清楚了京城10余年风雨变迁，他的眼界和格局令中医同行们钦佩不已。为此，孔伯华特意拜访了萧龙友，向他讲述了创办中医学院的设想。以中医为毕生事业的二人一拍即合。1929年底，孔伯华与萧龙友、施金墨等人合力创办了北平国医学院，最初名为北平医学校，地址先在西单太平湖五道庙，后迁至丰盛胡同，改名为北平国医学院。在中央国医馆备案，萧龙友、孔伯华二人分别任正副院长。学校聘请当时南北中医名家分别担任各门课程的讲师。原清廷太医院医官长袁鹤柴教授《伤寒》，左继云任教《金匮》，张菊仁任教《温病》，赵树平任教《医史》，孔伯华的弟弟孔仲华任教《语文》和《医古文》。
2: 我爷爷陈胜武呢，是从事伤寒研究的，被他的老师朱洪山老先生推荐到了孔伯华先生办的北平国医学院来教授伤寒。
0: 北平国医学院注重中医传统的学术体系和教学思想，此外，学院另开设西医的解剖学、细菌学、内科学等辅助教学。
3: 它的办学特色首先是在教材上，北平国医学院它里边设置了西医的课程，但它是以经灭经，就是我吸收你西方的思想，但是我没有拿你西方思想来改造我。
0: 为了让学生们更好地学以致用，萧龙友和孔伯华都亲自带学生实习。孔伯华弟子马龙伯不遇儒生前，在谈到孔伯华时曾说，老师平易近人，有求必应，对主门求诊者从来不加限制，每遇疑难病者规避提示生徒进行讨论，允许提出不同看法和意见，畅所欲言，尽情辩论，最后做出总结。先生眉首捻白须，含笑言道：“医死人命，生死攸关， 必须若同而异者明之，似是而非者辨之，欲辨于明，才能使病无遁形，药不虚发。学院采取多层次招生方式，根据学生文化程度的高低，因材施教，课制共分为三种班次，即研究班、医科班、预科班。中医师裴胜的父亲裴学义是北平国医学院的第十一期学员，也是孔伯华的弟子之一。
4: 孔老在收学生甚至带学生都非常严格，他重医德，你没有好的德行，学习成绩再好他也不收。第二呢，你光有德行没有聪明才智也不可以，所以还得聪慧。还有呢，就很重视呢写字。北平国医学院开设了一门写字这门课，写毛笔字。
5: 他们的生源啊，基本都是一些受过传统教育的人，所以对我们的传统文化啊掌握的还非常好。中国有句古话，秀才学医啊，如龙捉鸡啊，所以他们的这个传统文化的素养造就了他们对这个中医的接受的程度，而且对这个整个中医的这个发展啊，这起了很大的作用。
6: 这是北平国医学院的校旗，从它的图案的设计呢，那颗红心应该是代表的医者仁心，两边是麦穗儿，它应该是接近民众的意思。所以北平国医学院实际上它所招收的学生就大部分还都来自于民众，来自于基层。
0: 然而第一个阻力就是政府，由于当局只重视西医教育，对国医学院的资格不予承认。孔伯华多次组织业界人士呼吁，要求将中医教育放在与西医同等的位置，但均告失效。学院毕业生必须再通过政府组织的考试，取得执照后方能行医。1934年，北京举行第一次中医会考，主考官由萧龙友、孔伯华、施金墨、汪逢春四位担任，现在人们公认的京城四大名医的称号由此而来。
5: 京城四大名医啊，是燕京医学的代表，不光在北京，也不光在华北地区，在全国都是有影响。
7: 这四大名医呢，都培养了自己的很多的学生，而且这些学生都是后来都是比较重要的，是吧？一些这个大师，所以对中医界呢做到了很大的这个贡献。
8: 1937年7月7日，日军以寻找演习时失踪的士兵为理由，突然向宛平县城的中国守军发动进攻。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了。
0: 厄运再次降临，孔伯华与萧龙友苦撑着学院的生存。因为日伪政府的百般阻挠，学院被迫3000校址，办学经费严重不足。在这期间，日伪政府利用汉奸威逼利诱，软硬兼施，企图接管北平国医学院。1939年，萧龙友年迈体衰，北平国医学院的一应日常事务都由孔伯华打理。他倾其所有投入办学，致使自己一生既无恒产，又无积蓄。
3: 孔伯华后来生活有段时间很艰苦，逢年过节他也要靠借贷才能过这年关。
0: 1944年，想尽办法还是逃不脱日伪政府的威逼，孔伯华宁为玉碎，毅然停办了北平国医学院。他忍痛给最后一届学生发了肄业证，并叮嘱他们如果愿意可以私下协助他们完成学业。学院先后共办了15年，打破了民国时期北平没有高等中医学府的局面。先后毕业的学生达700多人。 这些人今后大多成了中医界的

0: 为中医的流传和发展延续了血脉。
1: 孔伯华、施金墨能够靠一己之力培养近千名的名医，这也确实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中医药的人才培养模式到底应该怎么走？所以四大名医啊，给我们起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
2: 现在这个自由的城门由解放军来守卫了。2月3日，人民解放军举行了庄严隆重的入城式。
0: 新中国成立后，孔伯华当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国会议代表，第二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顾问等职务。1951年的一天，时任卫生部副部长兼中央保健局局长的傅连璋，请孔伯华来到了香山的双清别墅。原来，毛主席偶感风寒，始终不能痊愈，于是周总理直接推荐了孔伯华。
3: 那年我父亲是陪着他一起去的双清别墅给毛泽东看的病，去了两次。
0: 因为孔伯华对中央领导同志的医疗保健工作极其关心，多有建树。1952年在中南海受到周恩来总理的当面表扬，他说：“孔老不高谈空理，务实求干。”此后，孔伯华又受到毛主席的邀请，座谈关于中医药发展的问题。借此机会，孔伯华将自己多年来关于中医的思考向主席做了汇报。毛主席明确表示：“我知道中医的好，国家绝不会丢了这样的国粹。”他希望孔伯华能拿出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孔伯华连夜提笔给主席写信：“医之活人，何分中西？其存心一也。必其礼法不同耳。自清末欧风东渐，中国数千年之文化丧失殆尽而不能亡者，其理其法用之得当，功效利见，愿努力发挥，以其理法真于至善，达于全球，使病者有所医。然必先从教育人才始。”孔伯华便将自己积累的北平国医学院的所有资料全部捐献出来，供国家参考借鉴。直到年过七旬，孔伯华依然白天出诊，晚上著书，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家人劝他休息，他却笑着说：“医生为人民服务，行业非同一般，应急病人之所急，时刻为病人着想，岂能为一己之私置病人于不顾。”1955年3月10日，在出诊途中，孔伯华突然出现腹痛寒症，他强忍着身体的不适，坚持为病人诊治。回到寓所，额头凉汗，手足厥冷，从此病倒在床，缠绵成疾。孔伯华自知病情严重，却始终不舍休息，将自己生平医案、实践总结，甚至包括早期误诊的经验教训，一一详尽记录在《石斋夜话》中。1955年11月23日，孔伯华离开了人世，终年71岁。临终前，孔伯华嘱咐家人：“儿孙弟子，凡从我学业者，以后要各尽全力，为人民很好服务，以成我未竟之志。”当时已是八旬高龄的萧龙友先生经闻噩耗，洒泪亲题挽联：“抱病哭君魂欲断，成家有子业当心。”
4: 我祖父有5个儿子，除了我大伯没有搞医，二伯、三伯、四伯加上我父亲，我父亲是老五，他们全是医生，而且都是应该说是在社会上享有一定声誉的医生。我看到的最闪光点就是在他们眼里边只有患者。

0: 作为孔伯华中医世家医术代表性传承人之一的孔令谦，十余年来，他和堂兄孔令和寻访当年毕业于北平国医学院的名老中医，汇聚各地中医大家，给基层年轻医生们提供拜师学艺的契机。
1: 我父亲包括我这两个叔叔也都是很有性格的人，但是他们有一句话，就是说我爷爷就这么说过的，作为一个医生大家，他可以与皇帝同坐，也可以与乞丐同行，就是在他眼里都是病人。我才不管你是什么官多有钱啊，你穷人真用得着我，我一定会鼎力相助。
2: 伯华公的这种家国情怀，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就是医乃仁术，佛儒家讲这个仁义礼智信，首先呢，医是仁术，对吧？说古代讲医乃仁术，首先呢要有一种情怀，而不是作为一种谋利谋生的一个手段，赚钱的一个手段。这种精神，有民族大义，有担当，有道义，能够挺身而出，求大义不求小利，让我们这些后学能够敬仰和学习的地方。
0: 2019年，适逢孔伯华诞辰135周年，也是北平国医学院建校90周年。寻找北平国医学院传承人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
3: 北平国医学院不是我祖父一个人，我只是一个临时的一个守护者。
4: 我们会在不断的征集和整理这些在传的人，以便咱们北平国医学院是以中医的再次的发扬光大。
0: 2020年抗击新冠疫情中，孔伯华世家医术保护单位孔医堂积极配合上级与同道，从研究到防护诸多领域时需着手，为战役提供千方百计。2021年1月，孔伯华中医世家医术入选第5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身为孔府后裔，成教于儒学官宦之家，孔伯华却走上了行医救人的道路。他用精湛的医术扬名京城，在中医危亡之际力挽狂澜，又倾尽所有兴办教育，传承医学。孔子的血亲后裔传承至今77代，而孔子思想精神上的传承人已遍布全球，个人生命的延续是有限的，而教育的影响力无穷。孔伯华以一己之力，在巨大的时代变迁中保持人心，坚持道义，臻于至善，成为一代民族巨匠。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什么官兵，跟土匪一个样。
1: 老

住了。

0: 徐家护院队，
1: 大少爷，我这不是来了吗？
0: 好，弟兄们，我任命石仔为徐家护院队一员。
2: 上上上。

0: 啊，20杆快枪给我拿出来，否则我把你的徐家大院也烧了。
1: 小弟，我们徐家窑太烧了金光，可就死无葬身之地了呀。什么时候能笑得出来呀？
2: 你疯了！
3: 怎么样，姐姐？
1: 我是疯了。
3: 许子明，你看看你娶的这个小妖精，
1: 要不是因为她，咱们徐家能闹到今天这个家破人亡的地步吗？
4: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我去找刘大某，让他退兵。
3: 你凭什么让刘大某退兵？
4: 他欠我一条命，他说他会还。
1: 徐子明，这下你听清楚了吧？你这个小老婆跟刘大某是什么关系？他凭什么拿命给他退兵？
2: 徐旺达，徐子明，你们徐家的男人都是缩头乌龟啊！刘大猛，
5: 徐子明，你怎么跟个娘们似的啊？这么长时间才出来啊？
2: 你们这些狗土匪，火烧徐家寨，荼毒百姓，烧杀抢掠，你们天理不容！
0: 徐子明，我告诉你，5000大洋，20杆快枪，老子要，老子还要正幺妹去提篮洞做我的压寨夫人。
3: 刘大猛，你别胡说！
0: 你瞧瞧你那个熊样，病歪歪的个小男人，让郑幺妹给你当二老婆，你他娘的心下何忍呐、
6: 啊？大帅，大帅，
3: 怎么样？
7: 躺下，
3: 怎么样？
7: 刘头领，我答应你。5000大洋，20杆快枪，我派人送去，你马上退兵。
0: 晚了，5000大洋，20杆快枪，我要，郑幺妹我也要。
1: 你吓我！
7: 我加倍，10000大洋，40杆快枪，怎么样？
0: 徐老爷子，别跟我来这套。我如果攻下你的徐家大院啊，你家的所有金银财宝不就全归我了吗？
7: 刘头领，你是想把我们徐家赶尽杀绝呀、啊？
0: 这样吧，我等到明天早上，啊，你们好好想想，否则的话，我刘大某就不客气了。弟兄们，到寨子里去过夜。
8: 走。

0: 没事，你别哭啊。我不喜欢看你哭，我喜欢看你笑。
1: 怎么样？对不起，是我害了你，是我害了徐家。
0: 傻姑娘，我们都已经是一家人了，你怎么还说这样的话呢？我不怪你，我们家里人也都不怪你，哪怕我们徐家倾家荡产，我也不怪你。
1: 你对我真好。
0: 小梅，你答应我永远在我身边。
1: 我答应你，我永远在你身边，我永远是你的。怎么样？躺下，躺下。

0: 就是天塌下来，我也不在乎。
1: 子明病了，许家危在旦夕，我心里很乱，但我很明白，现在能救许家的只有我。我决定豁出去了，一个人去见刘大毛，不管他对我做什么，我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救子明，救徐家，也救救我自己。

0: 把徐家连锅给端了，这回啊，我们齐兰洞发大财啊！这个镇妖妹啊，你真的想抢回来我们亚代夫人？
1: 那又怎么样？
0: 我是说，这个女人有点邪啊，到了提篮洞，那日后
1: 你是怕到了提篮洞，她站到你的头上吧？老二，我怎么说的？
0: 大哥说过，不许说她一句坏话。关虎多嘴了。
2: 大哥，
3: 大哥，徐家二少奶奶来了。
1: 哪儿呢？
3: 就在门口呢。
1: 哎，请进来啊！啊！弟兄们，咱们攻下了徐家寨啊，我这儿还得了个压寨夫人啊！来，弟兄们，干一杯！
4: 干！杨妹。
5: 子良，子良，快醒醒，不好了，出事儿了，妖妹跑去找刘大某了。
6: 什么？
7: 二少奶奶，
6: 请。
5: 我想找你谈谈。
1: 是他们叫你来的？
5: 我自己来的。
1: 好啊，那我有个条件，咱们得单独谈，敢不敢？
5: 不敢，我就不来了。哎呀，
1: 请。
6: 哎，幺妹，你不能去啊，幺妹，幺妹。
8: 哎哎，那个，
6: 管事儿那么多。
9: 幺妹这一去，就是羊入虎口，后果难以预料。
10: 爹，我早就跟您说过了，那郑幺妹跟刘大某他是一伙的，他们里外勾结，把咱们徐家都给卖了。子明啊，你怎么还这么糊涂呢？他都跑出去会野男人给你戴绿帽子了，你怎么还向着他说话？
0: 大宝，我他妈跟你没完了！

0: 幺妹，没想到你先来了。
1: 你这人也太忘恩负义了吧？你就这样报答我呀？
0: 我怎么了？
2: 你把我害惨了，你把徐家寨的百姓们也害惨了。

0: 你怎么胡乱杀人啊？你还有没有人性啊？
1: 幺妹，我告诉你，我刘大卯这一辈子最痛恨的就是滥杀无辜的人。
0: 可是你攻打徐家寨就是滥杀无辜。
1: 我攻打徐家寨不全是为了你吗？幺妹，你跟那个徐子明就根本不是一路子人，你们过不成的。
0: 你不许说他，他是我丈夫，我们现在过得挺好的。
1: 行，那咱们就坐下谈条件吧。
0: 我想让你撤兵，马上就撤兵。
1: 可以啊，那什么条件啊？
0: 你不是欠我一条命吗？我不让你还，你把人撤走，咱俩就算扯平了。
1: 幺妹，这是我跟徐家大院的事儿，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徐家大院欠我刘大卯的，我要讨回，是不是天经地义啊？
0: 可我是徐家的人呀，你能把我跟他们分开吗？
1: 合着我刘大卯无论做什么，都夺不回你郑幺妹的心了，是不是？
0: 如果你要不想让我一辈子都恨你，最好按我说的。
1: 我刘大卯发过誓，我这一辈子最不能对不起的人就是你。
2: 我这次来也是抱着必死的决心，事情是因为我而起的。如果保不住徐家大院，我活着也没有意思。
1: 行，我答应你，那我们就谈条件。谈谈条件吧。
0: 什么条件？
1: 5000大洋，20杆快枪，翻倍。还有，我刘大卯说过，这50里方圆归我管辖，徐家大院就在这50里之内，我呢有保护他的责任。
0: 说吧，还要多加多少钱？
1: 我没说要钱啊。
0: 那你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我得派兄弟进驻徐家大院啊。
0: 你的意思是还要在徐家大院留人呀？
1: 幺妹，曹山豹一天到晚的虎视眈眈的盯着徐家大院，他是个什么人你不了解吗？
0: 好吧，我答应你。
1: 幺妹，不拉个钩。
0: 拉钩就拉钩，

人的心真是奇怪的东西，尤其是女人的心。我恨刘大毛，恨他给我、给子明、给徐家、给徐家寨带来的灾祸。可我又有一丝骄傲，甚至幸福的感觉，因为这个男人可以为我。

0: 爹，娘，你们都在啊？
1: 我们大家可都等你半天了。
0: 等我？为什么等我？
1: 为什么？你半夜三更跑出去会情郎，怎么还有脸问我们为什么呢？
0: 爹娘，我今天确实去见刘大某了，我是去跟他谈判的。
1: 谈判？谈什么判？谈判为什么一个人鬼鬼祟祟的跑出去？分明就是奸夫淫妇相会，里外勾结，要把我们徐家都给卖了。
0: 姐姐，你说话也别那么难听，你看我是一个人吗？你没看见吗？这还有一个人呢，石仔跟我一起去的。
2: 石仔，到底怎么回事？你说话。
3: 二少奶奶确实跟刘大某去谈。

0: 谈判呢？首老捂着脖子是受伤了？
1: 我被砸晕了。
2: 既然你被砸晕了，那你是怎么知道幺妹儿找刘大某谈判的呢？
3: 我亲眼看见他们出去谈的。
2: 哦，出去了。
4: 够了，
5: 幺妹，你过来。
6: 怎么样，
5: 幺妹？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伤风败俗的事儿啊？你说，
6: 我真的只是去跟他谈判了。
5: 你怎么就这么贱呢？哎，
4: 子明，
6: 徐子明，你可以打我，但是你不能骂我，我不贱。
7: 这是家母不幸啊，娶了你这个女人，我们徐家才有这灭顶之灾呀、啊！
5: 妈，你别说了。小妹，你走，离开我们徐家。
6: 我不走。
5: 郑瑶妹，你不是要当提兰东的压寨夫人吗？你走。
6: 我不走。
5: 你走。
6: 我今天去见刘大某，我是抱着死的决心，如果徐家大院保不住，我就一死了之。结果我没想到徐家大院保住了，我还要死。
0: 哎，幺妹，别老是死啊死啊，有话慢慢说。你跟刘大某谈成了吗？
6: 爹，刘大某他答应了，他说他只要枪和银子，他还可以帮我们保护大院呢。
0: 他说的各路是真的？
6: 我发誓，我要是有半句假话，我就天打五雷轰。
2: 你还嘴硬？你睁开眼睛看看，天底下有这么好的土匪吗？放着徐家大院不要，弄点银子快枪，反倒替我们护起院来了。
6: 你们爱信不信吧，明天天亮就知道了。
2: 小妖妹，这恐怕是你拿自己的身子换的吧。哎呀，要是这样的话，我还得替徐家的老老少少谢谢你舍身救家呢。啊，徐子明，你看看你娶的好二房。
5: 你少说两句。郑瑶妹，你滚。
4: 快点，妹妹，
8: 大哥，
4: 妹
8: 妹，
4: 什么妹呀？
8: 什么妹妹？
6: 子明，我是清白的，如果你要不相信我，我就拿心出来给你看。
5: 我信了，我信了，我信了。

0: 刘大当家的，各位当家的啊，
1: 徐老爷子得罪了，
0: 化干戈为玉帛，可喜可贺。各位大当家，请吧。啊，
1: 那看来我的三个条件，徐老爷子是都答应了。
0: 啊，来，各位大当家请。
2: 好，弟兄们，
0: 进，
2: 给你们招呼。
3: 不错不错，真是好啊。刘大当家的，我觉得那阙团长啊无功不受禄，要不这事儿就别让他掺和了。
4: 我们攻打徐家寨，咱们兄弟死了多少，他阙团长算个屁啊，到现在连个人影都没见，这哪有他的份。
3: 刘大当家的，说句话。
1: 分了吧，分了。
3: 好，
5: 兄弟们，
6: 三分清风岭，老鹰岩，提篮洞，三分都分了，分了。
3: 刘大当家的，告辞，
0: 告辞，
1: 多谢二位大当家的。
5: 慢，
0: 刘大当家的，各位当家的。我螺丝寨的东西在哪儿啊？
6: 薛团长来晚了，拿着这个

1: 有他当家的，到底怎么回事？姓薛的，我告诉你啊，这些银元和快枪都是我们弟兄们拿命换的。
2: 对，
3: 你也想得一份？做梦吧你！
4: 没门！
3: 行，兄弟们，抬东西走，
4: 站住！
3: 想
5: 走？
6: 薛团长，你真想动手啊？
4: 我罗斯寨的兄弟，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大家说好了，停飞，大不了大家活命一场。
6: 这样，你把我提篮洞的一半抬走。
4: 我凭什么分你的一半
0: 啊？
4: 老子要的是平分。
1: 姓雀的，你听好，兄弟们，抬东西走，谁拦着我，我杀谁。走，
7: 好，
1: 抬，
7: 快抬起来走。
6: 薛团长，在我刘大某后悔之前，赶快把这东西搬走。
4: 抬走。
0: 慢着，
8: 大哥，我们提篮洞的弟兄死伤最多，功劳最大，凭什么要分给姓薛的？
6: 管我，谁是大当家的？嘎子带一队人留下，其他的人给我回提篮洞。
0: 跟我走，
4: 把箱子抬走。
9: 是，抬走。
10: 司令，心动，我是照您的意思跟徐老爷子谈的，我想事关徐家的生死存亡，他总不能不答应。谁知道他居然接受了刘大某的条件，跟我们放在了一边。
11: 刘大某插足了徐家，还用我什么事啊？
10: 是司令，请司令心动。
11: 老子正想扩充部队，这徐家本来是我的囊中之物，有钱有钱，要枪有枪，可这煮熟的鸭子，这给你放飞了。
10: 司令息怒，我愿将功赎罪。
9: 是。
12: 报告。
13: 司令，刚刚得到的情报，提篮洞、清风岭、老鹰岩、罗斯寨的四支人马为了分银子，火枪差点打了起来。
11: 妈的，刘大某这小子想独吞。
13: 那倒没有，是罗斯寨的屈团长没有分到，要跟刘大某动手。
11: 屈团长，马上集合队伍去罗斯寨。
7: 是。

0: 大夫，怎么样啊？
1: 有些麻烦。
0: 怎么麻烦？
1: 新一两区急于南下，他的病症有些严重，如果可以的话，到省城大医院再去看看。
2: 大夫，跟我说实话，我这病是不是很重？
0: 瞎说什么呀？大夫不是说了吗？吃几天药就没事了。
3: 大夫，你可以一定要想办法把我儿子的病治好啊！我们徐家可是三代单传，就是这么一根独苗啊！
4: 哎呀，娘，我觉得咱们这大院里有点邪气。
3: 邪气？
4: 要是不杀杀这股邪气，子明的病只怕会越来越糟了。

0: 王浩在干嘛？
1: 爹呀，嘘，大师捉鬼，男人不能进，赶紧回来回来。
0: 哎，他也是男人呐，
1: 他是大师啊，他要捉鬼啊，
2: 有鬼啊！
0: 那我用手枪去打。
1: 别别别别，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了，等咱那院去了邪，子明的病就好了。
0: 啊，你是什么？
1: 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0: 妹儿，你为何不跪啊？为何要跪啊？大师正在做法呢。
1: 做法就做法呗，我又不是鬼。你看他那样，他才像鬼呢。
0: 哎，你看，大师已经发功了，看见了吧？
2: 你是妖怪，你把这些毒物吃了，身上的邪气就没有了。
1: 好，我今天就把这些东西全吃了。

0: 身上有邪气，你这个妖孽！
1: 看你才是妖孽呢！看你人不人鬼不鬼的，你才像鬼呢！赶快把你那脏乱的头发剪了吧！哈哈！
2: 奶奶的，这个刘大毛不是个东西，当我是要饭的，弄点残羹剩饭。
3: 老哥这次吃的是哑巴亏啊。
4: 刘大毛的野心多大，他哪在乎这几块大洋，这几杆破枪，他是想把徐家的财产自己给独吞了。
2: 哦，难怪呀，派人要给徐家护院啊。
3: 哎呀，你老哥忙前忙后的，到了最后还是替他人做嫁衣，连我们曹司令都为老哥你抱不平啊。
2: 得了啊，你们曹司令和我们罗斯寨尿不到一壶。
4: 话可不能这样说呀，有了徐家这口大壶，您和曹司令他不就能尿到一起了吗？
0: 怎么，曹司令也对徐家大院感兴趣？
5: 这湘前王的军火财产谁不眼红？
4: 实话跟你老哥说吧，我就替曹司令传个话，徐家这笔生意你老兄做还是不做？
0: 只要曹司令干，那我就干。
2: 说吧，怎么干？
4: 司令的意思是呢，此事需从长计议，关键是要把徐家掌控在手里，所以呢，到那个时候怎么少得了老哥你一份？
2: 那是那是啊，都说他妈官匪不是一家，咱们跟曹司令干了，那他妈官匪就是一家了。
6: 神仙过的日子，要吃有吃，要喝有喝的。
7: 我觉得还是咱们提篮洞快。
6: 孙家的，你意思是要回提篮洞？
7: 你知道什么呀？
6: 哎呀，哎，我知道你惦记谁，你不就放不下那个二少奶奶吗？要不咱会会去？就你大玩你。
7: 会会
6: 会会会会会
7: 会，他娘的，不会白不会。

0: 哎呦，
1: 幺妹，怎么了？幺妹，
2: 子明，没事儿。
3: 怎么回事？
0: 哎呦，你想剁死我呀？
3: 你想吓死我呀？
4: 我老头子开杀戒啦！
3: 说枪还挺厉害啊！
0: 改天我教你。
3: 那看我乐不乐意学了。
1: 幺妹，幺妹，
3: 怎么样？
1: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
0: 冲过去！
3: 怎么样？
0: 你给我出来！你他娘的出来，把你打成什么没？
3: 你把枪放下，有什么话好好说。
0: 给老子背毛背心！给老子给我离开！
3: 好，好。实在去备马，快去！
0: 好，他妈给我放开，老实点！
3: 你把枪放下，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0: 你们把枪放下！
3: 把枪放下！
0: 小美怎么能放枪啊？
3: 快放下！
0: 放下！
3: 好，我们把枪放下了啊！你出来看看，我们已经把枪放下了。
0: 放下！
3: 放下！放下！你别乱来啊！没事吧，刘大毛？你想害死他呀？
0: 幺妹，你这狗咬吕洞宾，我救了他呀。
1: 刘大毛，谢了，
0: 去，甭谢了，甭谢了啊！最不该救你的人就是我，可是我还是救了。我真有病。
3: 没事了，快进屋吧。
5: 大哥，抓了个活的，滚！郭大哥说哪山头了？
6: 大哥饶命，我上周自在，才两天。
5: 你是不是还想说你上有八十老母，下有三岁娃，是不是？
0: 你们罗师寨不知道这地盘是我刘大卯的呀？回去给你们阙团长说，
7: 别老跟我刘大卯作对。
6: 我们打当家的，怕许家家产都被刘大当家的给独吞了，所以派弟兄们下来想捞一票。
5: 你说你们那个阙团长怎么总是小肚鸡肠呢？
3: 算了，放了他。
0: 行，放了他。不过回去告诉你们阙团长，以后再到徐家大院来敲竹杠，别怪我刘大某不客气。走吧你。
6: 谢谢大当家的，谢谢霍部长。
3: 怎么回事？
0: 哎，嘎子，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5: 走火了。走火了。
8: 幺妹，幺妹，
2: 爹。
8: 哎呀，我这个丝灯枪太棒了！刚才在城楼上，我打死了好几个土匪呀。Made in England， 好枪啊！
2: 爹，你多不安全呢、啊。
8: 没事。
0: 老爷子，哎，你这个枪不错啊。
8: 英国造的 ，very good。
0: 我拿来看。
8: 那 ，stop， 君子不夺人所好，这是我心爱之物。
0: 拿过来。
2: 哎呀，刘大毛。
5: 叭叭叭！
8: 哎，别开玩笑，
0: 弟兄们，撤，
5: 走。
2: 刘大毛。

子明说，这个男人是混世魔王，短短一段日子里，他把徐家搅得天翻地覆，也把我的生活搅得乱七八糟，似乎冥冥中注定，我今后的所有变故也都将与他有关。

0: 怎么样？怎么了？刚才被吓着了？
1: 你说刘大毛为什么要救我？
0: 他是咱们家的护院，当然要救你了。
1: 不是，我刚才明明听见他说，最不该救的人就是我。他恨我，因为我娶了你，所以他恨我。
0: 怎么样？你是不是病糊涂了？
1: 刘大毛贼心不死。要是有一天，小梅，你会跟他走吗？
0: 不会。怎么样？我知道刘大某在咱们家，你心里不舒服。可是现在外面世道乱呀，爹娘年龄大了，你身体又不好，我们徐家这么大的家业，我们需要人保护。
1: 是啊，需要人保护。我身体又不好，爹娘年纪又大了，我自己的命还是刘大某救的，我真没用啊。
2: 爹，爹。
3: 哦，三姑。
2: 我说您这一大清早的发什么呆呢？
3: 哎呀，我那心爱的四灯冲锋枪让柳大毛给拿走了。
2: 咱们徐家的家产都快没了，你还想着那冲锋枪有什么用啊？
3: 君子之道是不夺人所爱啊。
2: 爹，您跟刘大某那种土匪讲君子之道啊，哎呦，我看您是不是气糊涂了。
3: 哎，三姑，你刚才说我们徐家的财产快没了，什么意思啊？
2: 罗斯寨的土匪都说那个刘大某要私吞咱们徐家财产，爹你没听说过吗？
3: 我让刘大某来护院也是没办法的办法，昨天晚上他不是打退了罗斯寨的土匪了吗？而且还把子民给救了。
2: 爹，人心隔肚皮，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再说了，咱们让一帮土匪给咱们护院，那要是让谷主席知道了怎么办呀？啊，还有那天跟他一块来那个他那干女儿叫什么来着？
3: 蓝玉。
2: 对对对，蓝玉，听说那也是个厉害的角色，好像还是干什么保密局的。你说会不会治咱们一个通匪之罪呀？
3: 哎呀，我也是为这个事儿担心啊。曹山豹对我们徐家一直怀恨在心，他要是在谷主席和蓝玉面前挑拨，那麻烦大了就。
2: 哎，爹，我倒是有个主意。
3: 说。
2: 你看啊，事到如今，咱们靠土匪不如靠官兵。
3: 你指的官兵就是曹山豹吧？他也是土匪出身，现在穿上老虎皮啊，他比土匪还土匪。
2: 不是，爹，咱们跟曹山豹的那个冤仇啊，是一解不一结。再说了，咱堂堂徐家，那不能总靠着一帮土匪过日子吧？
3: 我跟刘大毛也是须鱼尾蛇，那能长期在我们徐家待着？
2: 所以呀，爹，咱们不如趁这个机会把曹司令的人马也请到咱们家来护院，这样一来呢，刘大某那边也会有所顾忌。
3: 哎，这个主意好啊！让刘大某跟曹山豹。

0: 僵持不下，到时候我们就
1: 坐山观虎斗，
0: 就这么办。
2: 三姑，
0: 我就是担心幺妹，刘大宝对她一直不死心，万一闹出事情来，子民的身体我怕扛不住啊。
1: 那这样，曹山豹那里，我现在就去一趟。
0: 好，哎，等等。你可不能告诉柳大宝在我们家护院。
1: 爹，你放心吧。不过曹山豹那个人呢，别人怕他，我可是不怕他。
3: 我正在从容观山景，却看到城外乱纷纷，惊起哭招展，原来是司马光发了兵。
4: 司令，你今天真是好心情啊。薛团长那边来消息了，他派去的人马全部被刘大毛给干掉了。
3: 刘大毛这小子可真够狠的呀。
4: 薛团长正恼火呢，他发誓要报仇，另外他想请司令给他点军火。
3: 这小子甭理他。
4: 可徐家一点动静都没有，是不是徐老爷子对我们？
3: 我说谢参谋长，本司令都不着急，你着什么急啊？等着瞧吧，到时候让这个阙团长去把他搅得天翻地覆，我就不信这个徐老爷子不亲自来找我。
5: 报告司令，徐家来人了。
3: 什么人？
5: 是大少奶奶。
3: 大少奶奶，
5: 让他进来。

0: 说我双枪使得好吗？我现在教你，另外我还教你骑马打枪。
1: 我现在没空。
0: 哎，
1: 好狗不挡道，
0: 这也不是头一次了，你都差点做了我的压寨夫人。
1: 你
0: 什么？走吧，
1: 我还要煎药呢。刘大王，你别闹，
0: 回来再煎。走。
1: 哎，
0: 闹。
1: 哎呀，我不想去。
0: 以后等你想去的时候，我也没时间教你。走。
2: 姚妹。

0: 大少奶奶，我跟你说吧，你公公的事儿啊，就是本司令的事儿，你说我能不管吗？啊？不过呀，现在国家纷乱，本司令为了保一方平安，肩上的担子很重啊。大少奶奶，你放心好了，这兵本司令一定给你派，不过这军费上你们徐家……
1: 曹司令，
2: 这件事儿您就放心吧，我们徐家虽说不是富可敌国，那也是家大业大的，这点开支我们还是付得起的。我们现在想要的就是一个平安。
0: 平安？大少奶奶，我听说你们徐家跟提兰洞的土匪有勾结。
2: 这怎么说的呢？我们要是跟提兰洞有勾结，那怎么又会遭土匪袭击呢？曹司令，这事儿已经查清楚了，昨天晚上袭击我们徐家的就是提兰洞的土匪。
0: 是吗？哎呀，我说大少奶奶，我发现你说起谎话来连脸色都不变。我可告诉你啊，这件事儿要是让蓝玉小姐知道了，你们徐家可就吃不了，得兜着走了。
2: 那能怎么样啊？
0: 我实话告诉你，蓝玉小姐是保密局派来的特派员，她有的是钱，有的是军火，而且他

0: 还有一支特别行动队，这支队伍都是美式装备。蓝玉小姐专门负责湘黔这一带的军政要务。
1: 我们徐家可没得罪过蓝玉小姐。
0: 大少奶奶，你想过没有，蓝玉小姐要是知道你们家通匪，你想想你们徐家还保得住吗？
1: 嗨，不是有您曹司令在这儿吗？那我还怕什么呀？
0: 大少奶奶，既然你那么相信本司令，来，我敬你一杯茶。
1: 曹司令，你可别乱来呀！
0: 看什么看？去去去！
2: 我说大少奶奶，你就放心好了，我立马给你派兵。
1: 曹司令，这么好的买卖我让给你了，你不谢我，难道还让我求你啊？
2: 那你说说我该怎么谢你？
1: 加
3: 瞄准了啊，双枪齐发，
1: 没打着啊！
3: 马赛怎么跌？你的手都不能走，再来！哦！好样的，好样的啊！
4: 我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我不想再跟刘大某纠葛下去了？可真的跟他在一起，我心里充满了欢快，那是跟子宁在一起完全不同的感受，仿佛我又回到了以前山野里的那个我。
3: 当时手再稳一点就好了，哆嗦的太厉害了啊！哎，我
5: 生气了，回去吧。

0: 现在世道乱了，你想不想离开徐家去省城？
1: 什么意思啊？
0: 我是说，如果你愿意，我给你一笔钱到省城去定居。
1: 你要撵我走？子明，我做错什么了？
0: 我不是赶你走，世道乱了，我们徐家现在搞成这个样子，一群土匪在院子里吆三喝四的，我又病了，你说你要有个三长两短，我能放心？
1: 我不走。我既然嫁给你了，我们就是一家人。子明，我要天天跟你在一起，我还要保护徐家大院呢。子明，你是不是因为我去跟刘大魔打双枪，你生气了？你小心眼儿。
0: 我没有。就是心里乱。
1: 你别乱了，我向你保证，不管他刘大某是怎么想的，我是堂堂正正跟他交往的。
0: 可是你们，
1: 你不相信我是不是？
0: 我当然相信你了。
1: 那你就别说了，听我的，好好养病，等你病好了，我们去。

0: 石队长，
1: 辛苦了。怎么样？
2: 没什么情况。
3: 今年这庄稼闹蝗灾又闹旱灾，几乎减产了一半，可是这粮足却一点也不减，让我们乡亲们怎么活？
4: 要减足，要不然的话我们明年就集体对田。
5: 别吵吵。
1: 乡亲们，我是徐家护院队的队长啊，跟你们一样也是花力气挣饭吃的。这样你们选一个人跟我进去谈。
4: 不行，我们要全部进去。
3: 对，
6: 谁这么放肆啊？石仔，把护院队集合起来，我倒要看看是你们的嘴硬还是我的枪硬。就你们这几个人还闹翻天了不成？
7: 自古租田交粮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儿，
6: 多少年都没变过，说到皇帝老子那儿去，我们徐家也不理亏。我看你们这是想闹事儿啊。啊，闹吧，看你们闹不闹得过我这几杆大枪。
8: 少奶奶，集合护院队不合适吧？
6: 这我说的算还是你说的算呢？让你集合就集合。
8: 谭部将，
9: 来
8: 集合。
9: 哎，
10: 都是乡里乡亲的，有什么话好好说啊。
4: 还有什么好说的？我们活都活不下去了，乡亲们给我冲进去。
11: 冲！
6: 养你们还不如养一群狗呢。
8: 既然你这么说，你去找群狗看家护院吧。
6: 什么嚷嚷什么嚷啊！
12: 想什么样子？想闹事是不是？
3: 我们不是闹事，我们要减租。徐家二少奶奶，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可以到我们田里去看看我们的收成。
4: 我们是人，我们得活下去。我们都有老婆孩子，还有爹娘老人。
7: 不就是想减租吗？
6: 用得着这么大动静吗？
3: 您这是怎么说话呢？你简直比徐家大少奶奶还厉害啊！
4: 厉害，这厉害什么？厉害！
10: 好了，出大事了！
13: 能出什么事儿啊？不就是几个佃户吗？哎呦，
10: 我说老爷子，子民他生病了，没人做主，这个事儿得你去摆平啊！
13: 用不着我，徐家有人做主，幺妹。
10: 他怎么能做主呢？哎呀，
13: 这柳大卯啊，不是个省油的灯，我拿好酒好肉款待他，他能不替我出力吗？
10: 老爷子，原来你是拿刘大卯当挡箭牌啊。
13: 得罪人的事儿我徐旺达从来不做，与人为善啊。
1: 怎么不闹了？接着再嚷嚷，都他娘的给我出去。
3: 有种你就开枪，我倒看看这儿有没有王法。
1: 真有不怕死的啊？
4: 再来，别拿枪吓唬我们。减租事怎么办？不减租的话我们活不下去了。你们徐家再有靠山，开枪杀人也是要偿命的。
1: 老子杀人从来不偿命。
4: 你试试，我代表佃农减租，反正那什么王法了啊？
1: 把你手指头给我拿开。
4: 我偏不放。

还有谁啊？啊？还有谁在上？今年的租子减一半，但是明年要给我好。

0: 回去吧。
1: 好了好了，快点快点吧，走走，喊六人快点，走回去，走了走了。
2: 姓刘的，你也太嚣张了吧！谁给你的权利啊？我们徐家的事儿，什么时候轮到你们两个说了算了？
3: 就凭这个，不服吗？
2: 别以为了不起了，
4: 姐姐，
2: 走着瞧。
4: 你也别生气，这田里种不是粮食，给他们减租，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吗？
2: 你少给我来这一套！你以为有那个姓刘的给你撑腰，你就可以一手遮天了？老爷子还没发话呢。
4: 你也别拿爹来压我，这事儿到哪儿去说，我也有理。
2: 郑幺妹，我送你一句话，这胃口大了能噎死人，胆子大了，那也不是什么好事。
5: 老爷子，你笑什么呀？
6: 幺妹还真有两下子啊！以后啊，三姑可不是他的对手。

0: 真的要走吗？
1: 你们徐家再有钱有势，也不能欺负佃农了，那地都得靠他们种了。
2: 我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吗？我刚才已经给他们减租了。
0: 你叹什么气啊？
1: 杨妹，有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说。
0: 你是不是觉得我变了？我穿上这身衣服以后，就不是以前的那个郑妖妹了。
1: 不，你上了铁栏洞，你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0: 我告诉你，我没变，我还是以前那个郑妖妹，只不过是老天爷让我认识了完全不一样的男人。
1: 哪几个男人？
0: 以后你就明白了。
1: 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0: 这些日子发生了这么多的事儿，感觉就像做梦一样。
1: 小妹儿，我感觉徐家还有很多事情要发生。
0: 我知道，十仔，你是我的娘家人，你是我的亲兄弟，你要站在我这边，你要帮我，你知道吗？
1: 我不帮你，我留在这干嘛？
0: 谢谢。
1: 说这个干嘛？别说是帮你，就是为你死我都愿意。
2: 我告诉你，你为了我要好好的活着。

0: 兄弟们呀，都跟我精神着点啊，走。
1: 好好好，
2: 徐老爷子，
1: 张排长，辛苦辛苦啊！
0: 徐老爷子客气，卑职奉司令之命来保徐家大院的平安是卑职的责任。
3: 好好。哎呀，哎，爹，您瞧，这还得是国君，多威风！
4: 爹，哎，爹，这是怎么回事啊？啊。
5: 曹司令听说我们徐家大院遭到骚扰，他派一边人马来保护。啊，
4: 我们不是已经有护院了吗？哎呀，
5: 曹司令的好意我们不能不领。再说，保一方平安是他的责任嘛。啊。
0: 哪来的乌合之众啊？

0: 人在徐家大院三人。
1: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
2: 就你啊！啊！
3: 我正要问你呢，啊？穿了身虎皮，就不认识你爷爷了？
2: 谁他妈我爷爷？
3: 我是你爷爷啊！你都忘了？你看，
0: 刘大王，你他妈什么东西？
3: 干嘛干嘛？你看，我刚给你说了，我是你爷爷。来来来，跪下跪下跪！
0: 兄弟们，子弹上膛！
4: 来
5: 你们都是我请来的，千万别动武去。
6: 老爷子，我跟您说，今天有我没他，有他没我，您看着办。
5: 哎呀，张排长息怒啊！曹司令派你来，但是有先来后到吧？他们先来的啊。这样，你先驻扎下来，我对曹司令有个交代啊。
7: 刘大毛，别闹了，就听老爷子的。
5: 这样，张排长的人马呢，住在东厢房啊。刘大当家的人马呢，住在西厢房。饭呢，在一块儿吃，好不好？啊，来，都放下，都放下，放下。哎，人马，哎呀，我的妈！别别别别。

0: 下马威。
1: 大哥，一声令下，绝对张排长乘马蜂窝。
0: 确定。
2: 开灯！快，船长要冲出去，那土匪！快快！
3: 侦探奶奶的，怎么回事？
2: 刘大毛，你他妈半夜三更孝敬老子啊！你他奶奶给我下来！
3: 瞅你的熊样啊，
4: 张排长，厉害厉害！
5: 怎么了？刘大毛，你下来。
4: 那个好戏还没完呢。这个啊，国军弟兄夜斗恶狗，让狗追得满院子跑。真带劲儿啊！

0: 你说你怎么那么能闹呢？不胡闹。
1: 哎呀，不闹了，不闹了。杆子，哎，把狗牵着，炖狗肉吃去。二少奶奶，我给你留个狗腿，等会儿你一块来。走，弟兄们。
2: 哎，走，走。走走
0: 你快回去休息吧，一会儿我去治他去。
1: 睡睡睡睡觉睡觉。
3: 这个男人实在是太野了，他把徐家大院当成了他的提篮洞。再这样闹下去，我不知道还会出什么事儿。
4: 闹闹啊，就这么闹吧，再闹下去。徐家都快成土匪窝了！
5: 哎呀，我说老爷子，这你可真得想点办法呀！要这样下去，这日子可真是没法过了呀！
6: 爹，
7: 哎，来，杨乐，你先坐下。出门啊，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柳大宝那儿还是你去一趟吧。
4: 爹，我去说什么呀？
7: 让土匪来我们家护院，本身就是我干了一件蠢事儿，何况现在闹成这个样子了。

0: 爹，你的意思是？
1: 张排长跟柳大茂相安无事倒也没什么，可一山容不了二虎啊。我的意思是，你跟他说，让他先回铁栏洞去。
2: 好。幺妹，我跟你一起去。
0: 你就别去了，现在身体不好，不能动气。
3: 幺妹儿，咱们子明这是心疼你。那个刘大某赖在咱们徐家不走，为什么呀？还不就是闻着你身上这股腥味吗？
0: 姐姐，你别总说这样的话行吗？今天当着全家人的面，我们把话说清楚，我跟刘大某怎么了？
2: 刘妹，你怎么了？你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
1: 这子明，你扶幺妹回去休息吧。
2: 哎，走。

0: 大夫，怎么样啊？
1: 恭喜太太，大少爷，二少奶奶有喜了。
2: 大夫，他真有了。
1: 大少爷，你就要当爹了。
0: 你看看，我也一看优美这个样子，我就知道他是有喜了。
2: 优美，我要当爹了。
0: 去，快点把老爷给请的来。
1: 慢点，二少奶奶是有喜了，可是她的胎气动了，我开一个安她的药方，你们去抓一副药来，给她调理调理就好了。
0: 好好，豆花把纸墨给我拿的来啊。
2: 妈，我去告诉爹。
0: 你去你去，
2: 开点好药，好好补一补。
0: 爹，开点好的补药啊。
3: 爹啊，爹啊，怎么样，这幺妹的病怎么样啊？
2: 幺妹没病啊，她怀孕了。
3: 怀孕了，
2: 我们徐家有后了。
3: 太大了，太大了，又不是黄瞎走啊。
4: 这外边闹哄哄的干什么呢？
2: 是老爷子和大少爷，听说二少奶奶怀上了。
4: 什么？
2: 二少奶奶怀上了？
4: 就这么快就怀上了？
2: 不快啊，都嫁了好几个月了。
4: 妈的，老子最见不得女人大肚子了。
5: 大哥，你是心里别扭吧？自己喜欢的女人和别的男人搞大了肚子，
4: 去，小心我割你舌头啊！别胡说八道。
5: 不是，大哥，这么长时间了，你还放不下他呀？
4: 哎呀，
5: 就跟你说吧，那女人她平时是美若天仙的，那生起气来那跟个老虎似的。
4: 孩子，不许这么说。要不然别怪大哥不认兄弟情分。
5: 大哥，那女人比兄弟还重要啊？
4: 当然兄弟也很重要，兄弟就是要同生死共患难的。
5: 那女人呢？
4: 女人就是用来哄哄，用来疼的。
5: 哎呀，大哥病了吧？啊，出病了。
4: 去，你才病了呢。这碗怎么这么脏啊？啊，你们就知道在那儿吹牌九是不是啊？去把这刷碗去，快去。
2: 是。

0: 姚妹，哎，姚妹，哎呀，我太高兴了啊！比你妈怀你的时候我还高兴啊！
1: 是，我也是，比我当年怀子明的时候，我心里还要高兴呢。

0: 怎么样？你呀，就要当爸爸了。
1: 是，我要当爸爸了，我徐子明要当爸爸了。朵花，看着二少奶奶，不许让他乱动，不许骑马，不许碰枪。还有，你每天都要给他炖红枣莲子银耳汤喝。吩咐厨房，二少奶奶想吃什么就做什么。
2: 没错，没错。
3: 少爷，
1: 爸，我太感谢了。我得做点什么？
2: 哎，对对对，
1: 我得做点什么？
0: 哎呦，我说旺旺，你看看咱们子民，他的病都好像好多了。
2: 没错，没错。
4: 少爷，我当爹了。
5: 大少爷，大少爷，你这是你身体不行，你怎么了？你实在你还不知道吗？
6: 杨梅怀孕了。
4: 我徐子明要当爸爸了。
5: 少爷，少爷，恭喜你，恭喜你。
1: 哎，你不是幺妹家的娘家兄弟吗？那你就是舅舅啊。十仔，你要当舅舅了。
6: 感情好。
1: 这古语有云，人逢喜事精神爽，没看我身体都好了吗？我出去兜兜风。

0: 他娘的威风个鸟啊啊！老子正在这做好梦呢，都让你给搅了。
1: 刘大毛，我告诉你，我要当爸爸了。我活了30多年，徐子明要当爸爸了。
0: 当爸爸你就当你的爸爸，吼什么呀吼？
1: 我就是要吼，我让全世界都听得见。
0: 你小子，当爸爸是要付出代价的。我说什么来着？

0: 娘，喝杯茶。娘，你想想啊，子明那身子能行吗？再说那土匪那多壮啊，他和子明还没成亲的时候，他就把幺妹绑上山了，这不明摆着要……
1: 三姑啊，以后这种话你给我少说说。子明他身子再虚，也不至于虚到连孩子都生不出来这个地步啊！你说这个话，我可不爱听。
2: 那我嫁到徐家十多年，不也没怀上吗？
1: 那不怪他，是怪你这个母鸡抱不来窝。
2: 好，都是我的错。那您再想想，刘大某为什么老盯着郑幺妹儿啊？啊，他赖在咱们家不走，不就是为了想让他们俩偷偷摸摸的吗？
1: 我说三姑，我就不明白了，幺妹她怀的孩子是土匪的啊，你心里就高兴了？
2: 娘，您这话什么意思呀？我也是徐家的儿媳妇儿，看见徐家能续上香火，我也高兴啊。我在徐家这十几年没能怀上孩子，这事儿我比谁都难过。可关键是，如果这孩子不是咱们徐家的，那不闹出大笑话了吗？再说了，咱徐家这么大的产业，难不成要留给一个土匪的后？
1: 你要再说这种话，不但子明听见了跟你急不说，老爷子那边你也没好果子吃。
2: 你

0: 傻子，
1: 哎，
0: 来来来，快来！
2: 怎么回事啊？
0: 把你们家主人抬屋里去。怎么回事？自不量力呗。
1: 放心放心，
0: 没有个半斤的量，骑个电驴子瞎嘚瑟，摔着了。
3: 啊、没事吧，大哥？
0: 我没事，我有什么事儿？
4: 明，
2: 大少爷，你不碍事吧？
4: 怎么回事啊？这是？
2: 大少奶奶。大少爷骑电驴子摔倒了，是刘大当家把他送回来的。
5: 我摔了一跤，没事。
4: 姓刘的，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你问他自己啊。
4: 子明，你告诉我，是你自己摔的，还是有人害你啊？
5: 是。
4: 哎呀，子明，你说话呀，说话呀！
1: 大少奶奶，
2: 大少爷昏倒了呀！
4: 赶紧赶紧，把大少爷扶回去。
2: 好好好好。
4: 刘大宝，你给我站住！

0: 是你干的好事儿啊！你要害死我们家子明啊！
1: 本来啊，我是想教训教训他，啊，一个大男人，他娘的一高兴就疯疯癫癫的，可没成想他自己摔下来了，这怪谁啊？
0: 我呸！你个畜生啊！你霸占了我们徐家女人还不够，你还要害死子明，我看你就是要跟那个女人勾结，把我们徐家都给吞了。
2: 你说啥？
0: 我说什么？
2: 我对你徐家女人怎么了？
0: 奸夫淫妇！刘大某，你跟那个贱女人就是奸夫淫妇。
2: 王三姑，你骂我刘大某就算了，但是你骂幺妹，你他娘的是在血口喷人啊。
0: 怎么样？
3: 嘎子
4: 在
3: 掌嘴。
4: 好，
0: 你干什么？
4: 给我下来。
0: 你
4: 下来。
0: 你
4: 我告诉你，就你这臭嘴，我打你的话招手。
0: 你要给他
4: 干什么啊？
0: 你敢打我？
3: 妈的，看你这个嘴还臭不臭，硬不硬。嘎子继续给我打，掌嘴十下。
4: 好，一二三四五，
3: 继续打。
5: 大少奶奶，你没事吧？
0: 滚开！我这脸往哪儿搁呀？我不活了！
6: 刘大毛这王八蛋也太嚣张了！
0: 陶司令，你得给我做主！
6: 好了，三姑，他听好了。他敢打你，就等于打了我的人。老子早晚有一天会把他碎尸万段的。
0: 那你什么时候动手？
6: 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
0: 为什么呀？
6: 蓝玉小姐非常看重那个刘大某，一直在想收编他，而且他一再强调啊，对刘大某不能轻举妄动。
0: 那你都是司令了，你怎么还能听一个小丫头说话呢？
6: 你又不是不知道，这蓝玉小姐是有来头的，她是保密局的人，连谷主席都得让她三分啊。
0: 那我怎么办？就这么算了吗？
6: 好了，我的大少奶奶，你好好的消消气，我呀一会儿好好陪你啊。
0: 切，我堂堂大少奶奶又不是专门陪你上床的。哎
6: 呀，我说少奶奶，我的大少奶奶，你说这话多难听，我是真心的喜欢你。
0: 你要是真喜欢我，就帮我把郑幺妹先给除掉。
6: 这合适吗？
0: 这有什么不合适呀？她现在都怀孕了，没两天就爬到我头顶上，那你说我在徐家还怎么待呀？哎呀，
6: 你想想，你们徐家的人都认识我保安队的人，你说我怎么下手啊？
0: 男人要是能靠得住，母猪都能上树，还说喜欢我，屁话。
6: 好了，你就好好的顺顺气，我全听你的，好吧？但是我跟你说，这是杀人的事儿，咱们呀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
0: 你过来。
6: 你的意思是借刀杀人？
7: 子明，你真是吓死我了。
8: 没事儿，我开心，我骑着我的摩托车呀出去兜兜风，一不小心摔倒了。哎，刘大某呢？
7: 你问他干什么呀？姐姐看到你摔成这个样子，就跟他大骂了一场。
8: 哎呀，这个三姑啊，怎么能冤枉人呢？是我自己不小心摔了一跤，要不是刘大某啊，我还不知道怎么样呢。
7: 是他救了你啊？
8: 是他救的我。这个刘大毛虽然是个土匪，身上有一些匪气，不过人还不坏。
7: 你看你心真是够善的，还替他说公道话。
8: 三姑这臭脾气没跟刘大毛闹得不可开交吗？
7: 我听说嘎子拿鞋底打他几个嘴巴子。
8: 有这种事儿啊？
7: 我当时就是不在，不然我才不会让

0: 他欺负我们徐家人呢。回头我去找那个刘大毛，再怎么说他只是个护院，怎么能随便打主子呢？
1: 哎呀，算了，刘大毛啊，刘大毛这个混世魔王，你找他又有什么用啊？咱不说这个。哎，今天我儿子好吗？
0: 哪那么快啊？
2: 你不知道，咱们大当家的神勇，好多年前他把周扒皮一家杀得只剩下一条狗。哎，那条狗也是只因为有三只脚，咱们大当家看他可怜，放了他一马。
3: 他再怎么英雄，也是一个土匪。
2: 土匪怎么了？大当家的讲义气，他兄弟们都照顾得好好的。再说了，他枪法准，马术精。我跟你说啊，别看他嘻嘻哈哈的，这里面满是主意。在我们提篮洞，没有人不服他。
3: 那是在你们提篮洞，在徐家我谁也不服。
2: 哎，哎，你不服郑瑶妹吗？
3: 我们从小玩到大的，我服他干嘛？
2: 哦，明白了，青梅竹马啊。
4: 实在兄弟，
2: 大当家，
4: 这徐家大院老是出这么多事儿，看来你是护院不得力呀。 啊
3: 你能不能把鞭子放下来跟我说话？
4: 我习惯了，
3: 跟别人说话行，跟我说话不行。
2: 哎，实在，大当家在这儿，少说两句。
3: 凭什么少说两句啊？凭你们是提篮洞的，凭你们会打枪会骑马，这我都会。
4: 像条汉子啊。我喜欢。如果你要愿意到我提篮洞来，我给你个什么小头目干干。
3: 免了。
4: 还不领情？我还不给呢。不过我告诉你，张排长那几号子人可不是什么好东西，你给我看紧了。
3: 你们两路人马这点破事儿，我不跟着瞎掺和，我只管徐家。
4: 也好，如果徐家再出事儿，我就
3: 怕。
4: 哼。
2: 怎么样，服了吧？啊，我们大当家的大少奶奶嘴巴都敢扇，别说你个小小队长了。
3: 要让我服，除非扫把柄上长竹笋。

0: 是不是罗斯寨的人？
1: 你看，像他娘曹山豹。
2: 哪来的土匪？
3: 别管哪儿来的，给我通通的干掉。

0: 江畔崖壁有着自然的丰厚馈赠，
1: 这就是我们的那个古盐田了，这都是用人工砌起来的。
0: 葡萄美酒酿出高原人家的美好生活，
2: 就是因为通过葡萄酒知道了我们这个小镇。
0: 从跨江溜索到通达公路，西藏山乡有着怎样的沧桑巨变？敬请关注《记住乡愁》，半山葡萄，半山盐。

0: 初秋，西藏昌都天高云阔，奔涌的澜沧江一路向南，穿越横断山脉，在达美雍山下画出几道弯。江畔崖壁上，3000多块盐田层层叠叠，如同斑斓的画板，倒映着天空和山峦。江水滋养出两岸的盐田，也浇灌出香甜的葡萄。河谷缓坡上，3000多亩酿酒葡萄进入了成熟期。
1: 我们这边的葡萄都是什么品种啊？
2: 咱们这块地的话是玫瑰蜜。
1: 哦，玫瑰蜜。
2: 然后它这个种植的特色就是我们在当地原有的那个黑珍珠，有100多年历史的那个品种上嫁接的一个玫瑰蜜。成熟最好的话就是9月底10月初。
0: 纳西民族乡种植酿酒葡萄的历史已有150多年，这里平均海拔2600米，充足的光照、干热的气候为葡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酿酒葡萄的采收标准与鲜食葡萄不同，要在果实完全成熟、色泽变为深紫色、糖度达到

0: 最高时才可以采收。
1: 对，
2: 但是最甜哈。
1: 对。
3: 它已经超过300了。像我们这个侧躺仪嘛，它的最高值300，然后就会超过那个300，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糖度30%，超过了30%。
4: 哦，就已经爆表了是吗？
3: 是的是的是的。
0: 酿酒葡萄的糖度通常在24-26之间。高原的阳光给了葡萄更多的甜蜜。收下来的果实会送到乡里的3家大型酒厂和200多间家庭酒坊，经过时间沉淀，酿出一杯杯醇香的美酒。纳西民族乡有4000多人，半数以上从事葡萄种植和葡萄酒加工。这几年，乡里的葡萄酒产量已经达到1500多吨，产值超过1亿元。屈措10多年前回到家乡，帮助父母打理家中果园，用葡萄酿出甜蜜的生活。
3: 葡萄这个产业对我们当地带来了很多的收益，就是因为通过葡萄酒知道了我们这个小镇，然后有更多的人想尝一下这边的葡萄酒，它一年下来几万到十几万都有，那有些种植大户的话甚至超过了几十万。
0: 缀满枝头的葡萄映衬着远处的雪山和人们的笑脸，成为澜沧江边一道美丽的风景。纳西民族乡所在的西藏芒康县，南接云南德清，东临四川巴塘，有着西藏东南大门之称。纳西族、藏族、汉族、傈僳族等多个民族生活在这里。历史上人们赖以生存的盐田，如今成为热门的旅游景点。家家户户自酿葡萄酒的传统手艺发展成致富的产业。公路修到家门口，清泉接到院落旁，酥油茶香混合着葡萄酒香，普通话交织着纳西语和藏语，不同民族的人们在这片土地上共同生活，彼此相依。
4: 来到纳西民族乡的所见所闻，总会让人感叹这座藏东乡村的美丽和富足，更会留意到它多民族文化融合的鲜明特色。在这儿，无论是图案多元的建筑彩绘，还是全乡统一的网络密码，又或者是用不同方言依然能够顺畅交流的当地人，都会让人感受到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相互尊重、和睦相处的融洽氛围。人和人之间的温暖情谊在这片土地上开出了幸福的花朵，酿出了人们醇香似酒的美好生活。
0: 每逢周末到户外耍坝子是高原人家喜爱的休闲方式。人们支起帐篷谈天说地，既畅饮自家酿制的葡萄酒，也用井沿烹煮盐茶。对生活在高原地区的人们来说，盐、茶、酥油、糌粑是生活的必需品，样样都不能少。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产自四川的茶叶就通过牦牛道运到藏区。到了唐宋，又建立起以茶一马的互市制度，一条条以茶叶贸易为主的交通线被开辟出来，这就是险峻难行的茶马古道。纳西民族乡在历史上被称为盐井，藏语叫做茶卡洛，意思就是生产盐的地方。滇藏茶马古道从丽江开通到盐井，川藏茶马古道也从巴塘延伸到盐井。纳西民族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古道上马帮云集的商品集散地，本地出产的井盐也顺着古道运送到拉萨、林芝等地。

0: 澜沧江边有着丰富的天然盐井资源。1300多年前，人们围绕盐井建起村庄，织起盐田。尼玛次人的祖辈都是这里的盐农。
1: 这就是我们的那个古盐田了。
2: 我远远看的时候，没想到它是用一根一根杆子支起来的。
1: 是，都是用人工砌起来的，山上那些砍下来的木头做起来的。
2: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每一块盐田，大概的大小是多少呢？
1: 大概是6到8平方这样一个左右。那这个产盐量的话，大概就在平均啊，平均是30斤这样一个上下。
0: 澜沧江两岸共有50多口盐井，上万块盐田。由于地势狭窄崎岖，这里的盐田都用木头架起。人们从江边的盐井中背回卤水，倒入盐田，经过阳光的蒸晒，就能结晶成盐。而最为神奇的是，虽然只有一江之隔，但两岸盐田晒出的井盐不仅色泽不同，用途也不一样。东岸晒出的是可以食用的白盐，西岸晒出的则是供牲畜使用的红盐。
1: 这个红盐和白盐是江两边那个土质啊，决定的，因为土的江的这边是红色，颜色就变成了红盐了。主要是喂牲畜的，会催肥，会长膘。江的那边它铺的那个盐田上的可能土是白色的，刮出来的可能就是白色白盐了。大概市场价现在的话，可能1.7-1.8一斤。
0: 晒盐很依赖天气。日照充足时，3至5天就可以出盐；天气不好时，15天左右才能出盐。过去，女人们在家中垒池造田，背水晒盐；男人们组成马帮，沿着茶马古道长途贩盐。盐巴可以换回粮食和茶叶，是一家人生活的全部来源。
1: 当时来说的话，这个盐是非常珍贵的。像我们老一辈的赶马人啊，像从这边驮上盐以后，一直到赶到拉萨，那这个路途当中，他不会从他那个驮的那个盐里面取盐出来，就烧茶的时候，盐田下面不是有木头吗？木头常年的在这些浸泡以后，就盐分很高以后，他们那个煮酥油茶的时候，就会把那个木头插到那个酥油茶里面，就当撒盐了。
0: 历史上，盐是很珍贵的生活必需品，因此盐田就成了各民族和部落争抢的重要物资。早在公元前3世纪，藏族就居住在此，到了明正德年间，纳西族也来到这里开发盐井。130多年后，蒙古族也因盐井而留了下来。据《芒康县志》记载，清朝时澜沧江东岸有盐田1200多块，西岸有2700多块。密密麻麻的盐田一块连着一块，仅有狭窄的木梯供人上下行走。在盐田劳作的人们背着沉重的卤水，常常你帮我一把，我让你一步，生活艰苦却充满温情。然而，让人们忧心的是每年夏季澜沧江汹涌的洪水。为了避免盐田受损，人们想了很多办法。
1: 7、8月份到西藏的雨季了，澜沧江的水就会涨得很高。大概你看最下面的那一层，可能如果是澜沧江涨水，如果是涨得比较高的话，会全部都会淹掉的。还有就是漫及我们那个盐井，淤泥就会沉淀到那里，那就卤水就出不来了。
2: 对盐田的影响很大的。
1: 对，是的。那后面老百姓也是想想办法，第一个是把那个盐田稍微往高的地方建，但是越深越高也是，那无形当中工作量就加大了呀，投入和产出呢就不成正比了。第二个呢，就是盐井口啊，加高，不会让那个我们的那个澜沧江涨水的时候把它淹没。你看那些碎石头，他们适当的在自己的盐田下面做了一个护挡，根本上解决问题可能不会嘛。
0: 把盐田迁往高处，或是加高盐井口，都不是长久之计。于是，人们商量着在盐田上游用石头堆

0: 起护挡，以减缓水流冲击。在纳西民族乡的博物馆里，保留着一根古老的竹藤溜索。在澜沧江没有通桥的年代，用竹篾编成的绳索是人或马过江的唯一通道。那时为了护住盐田，两岸百姓架起溜索互通物资，也把心连在了一起。
1: 我们西藏有个谚语，就是100根柳条才能扎成一个扫把，5根指头才能握紧一个拳头。人多力量大，听那个我们老人说的话，就是靠盐津这边的小伙子叫青壮年，手拉手把这个编好的这个竹藤
2: 很长
1: 拉到江对面，就是我们最初的这个溜索架起来了。
0: 溜索见证着茶马古道行走的不易，也留下了多民族同胞齐心协力共度难关的佳话。围绕着一块块盐田，藏族、纳西族、汉族、傈僳族、白族等多个民族聚居在一起，在澜沧江畔共同耕耘出美好的生活。多民族文化的碰撞交融，造就了独具特色的山乡风韵。今天的纳西民族乡，每一栋建筑都融合了不同的风格和元素。
2: 这些纹饰都是什么含义啊？
3: 上面的那个狮子头是那个藏族的，那个是白马也是藏族的，这个是纳西族的，这个是汉族的那个结合做出来的，
2: 都是有这种民族融合的特点。
3: 是民族融合特点。眼睛基本上是装修都是就这样的。
0: 藏族的雕刻，纳西族的纹饰，人们在建筑风格上相互借鉴，生活中更是彼此包容，和睦相处。一栋栋五彩斑斓、风格多样的建筑毗邻而立，为人们遮挡风雨，也把这座雪域高原上的山乡装点得分外美丽。
2: 100根柳条能扎笤帚，5个指头能握拳头，质朴的道理流传到了今天，也让团结互助的精神留在了这片雪域高原上，成就了今天澜沧江两岸壮观的盐田景象。从高处俯瞰，一块块晒盐池就像无数个镜面，映照出了澜沧江两岸广袤苍茫之美，也见证了这片土地翻天覆地的变化。
0: 西藏和平解放后，盐田归农户所有，澜沧江河谷成为一片充满希望的沃土，大家的日子慢慢好了起来。到了20世纪80-90年代，沿海地区的盐场迅速发展起来。纳西民族乡由于地理环境的限制，无法扩大食盐生产，在市场中失去了竞争优势。人们守护着祖辈留下的盐田，开始寻找新的发展出路。纳西民族乡有着西藏红酒故乡的美称。据芒康县志记载，19世纪法国传教士丁德良来到这里，带来了葡萄种子。适宜的气候和土壤不仅让葡萄长满庭院，也让家家户户练就出自酿葡萄酒的好手艺。然而由于交通不便，很长一段时间葡萄酒只是用来自饮和招待客人。
4: 那的葡萄在国自己家里面吃，那就最多的话给，这个时候没人买的，给亲戚朋友们给。
0: 随着交通的改善，西藏和内地的联系越来越紧密。2008年，为了帮助村民致富，政府鼓励大家种植酿酒葡萄，发展葡萄酒产业。洛邓就是第一批大规模种植葡萄的村民。
4: 那大哥们不种的话，我就卖出去的话走得也快，卖得也好。那没有葡萄的话不行嘛。政府也说，你种了青稞，一亩地卖得到800块钱，那你种了葡萄，一亩地最少1000块钱。
0: 一亩地多赚几百元，收入增加不少，村民纷纷种起葡萄。农业科技人员也来到乡里为大家培训技术，

0: 葡萄越种越好，种植面积从最初的100多亩发展到现在的3000多亩。乡里的年轻人也开始走出高原，到外地学习先进的酿酒技术。雪山下建起了现代化的酒厂。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整个酒厂有多大规模啊？
2: 大概有个40多亩吧，这是1号厂房。
1: 我们眼前这样的一个大罐大概能有多少呢？
2: 这个是应该是装75的。
0: 2008年，洛松此人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接手了父母的小酒房。家庭酒房式生产，酒的品质不稳定，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也卖不出好价钱。于是洛松次人决定外出学习现代酿酒技术。学成归来后，洛松次人向银行贷了款，办起当地第一家现代化酒厂。
3: 当时我们接手的就是
0: 过来，年轻人充满信心，却在创业初期遇到了困难。由于缺乏经验，生产出的第一批酒质量出了问题，不得不直接销毁。那时家里所有的积蓄都投入进去，还有600多万元的贷款要还。
2: 但是快到期了，就是大概有个1个星期左右吧，就你一下子难，特别难。在这个地方的话，本来就是小地方，收个600多万的话，应该是就是白日做梦的，也有这种想法。
1: 你的
2: 费的压力非常大，大的基本上晚上不用睡觉吧，一睡你就不知不觉醒来了，就又想事情，这钱去哪里去找啊？缺口资金。
0: 就在年轻人一筹莫展时，乡亲们伸出了援手。短短几天时间，大家凑齐了钱，送到洛松次人的手里。听到乡亲们暖心的话，洛松次人的心像澜沧江水一样不能平静。
2: 遇到这种事情了，好，我这儿有一笔，就是差不多存了几年的，然后你可以先用着，没事，你先把这个难关度过吧，我们再说。但是一个借贷都没打，我觉得是这一生当中是最宝贵的东西。他就不会说爱话，有很讲义气，有那个祖辈的那个过命交情嘛，就一直传下来的。因为马帮的时候过命交情嘛，反正不会想很多东西啊。你给我说，哎呦，我家里面困难，好，我帮你。你看，就这种事情多得很。
0: 这份沉甸甸的情谊让酒厂闯过了难关。一家有事，百家相帮，马帮形成的古老传统延续到今天，不仅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也为高原山乡的发展打造出更加丰沃的土壤。祖老扎西当初也把自己的积蓄全都借给了洛松次人，如今看着家乡的红酒产业蒸蒸日上，回想起当初度过的难关，兄弟俩感慨万千。
4: 他的用心的，那他们心的呢？那从帮着，我们那的这那干么什么？他的生意改用，那个比印度、哈萨、印度其他的西的西山嘛在改用。西木几个呢？嘛在哪里直接改用？
5: 老实说，那西木几哪里直接改用的了？那几个一般牛羊几些了，从帮着也这个。
0: 走出困境的洛松次人也用技术回馈帮助自己的乡亲，如今纳西民族乡已经建起了3家现代化酒厂，一家家老酒房也用上了现代酿酒工艺。盐井葡萄酒被评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6: 好喝。
0: 澜沧江畔雪山之下，处处弥漫着葡萄酒的香气。2022年，当地人均纯收入接近3万元。山间铃响马帮来，过去人们在险峻的茶马古道上谋求生计，如今人们齐心携手，在雪域高原走出一条宽阔的致富路。
1: 此时此刻，站在桥上，脚下就是奔腾的澜沧江。从最初架起的第一条跨江绳索，到今天连通江岸的道路桥梁，中国道路交通的发展让今天高原人家的生活发生了临江飞跃的巨变。一条条四通八达的公

0: 让当地的特色农产品走出了大山，也让远方的游客走进了山乡。一座座桥，一条条路，折射的是巨变，实现的是梦想，走向的是幸福。
1: 公路修到了家门口，葡萄酒也沿着通达的公路销售到成都、昆明等地。这两年，从住房建设到基础设施，再到产业发展，这座山乡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重庆援建的医院、学校在纳西民族乡陆续建成，水电网路、5G 信号铺进了每一座村庄。路好走了，环境美了，自驾旅游的人越来越多。2012年，一度沉寂的千年盐田迅速火了起来，每年几十万游客走进山乡，村民们纷纷办起了农家乐，高原人家的生活越来越好。
2: 因为就是以前咱们的桥啊之类没有嘛，对吧，都是滑那个滑螺丝嘛，是吧，然后盐巴大部分都是落用，要不是人工背的，要不是咱们的那个篓子要背上去的，以前特别难的，现在日子越来越好了，咱们的旅游客也很多。一年的话，我一个人能赚得了8万到10万左右的。以前的话，盐巴都是咸的，对吧？然后现在的话，盐巴都是甜的，真的，我感觉很甜。
1: 咸是纳西民族乡的历史见证，盐是时代发展带给这片土地的新滋味。从咸到甜，是生活的变迁，也是人们内心感受的变化。祖辈世世代代的艰辛，终于在今天酿出了甜蜜。
3: 你好，
4: 啥事的嘞？欢迎来果拉庄马家，给你签卡吧。
3: 谢谢啊，加喜嘞，
4: 加喜嘞，加喜嘞。
0: 我看到你这个楼的规模不小啊，这一共是有多少个客房？
4: 有16间房，3层楼，1层是那个、哦、吃饭的地方，2楼和3楼是住宿，装修的话差不多花了460多万。
0: 一共可以容纳多少人呢？
4: 30多个人，一个客房有2张床，每年的盈利是差不多100多万。在这边农家乐的话，是从5月份到忙到十一月份，每天的游客的话是平均的话是达到70-80个人。
1: 今天的纳西民族乡建起60多家民宿和农家乐，旺季时一房难求。
0: 上面也是客房了，
4: 对，游客都喜欢住在民宿家里面，里里外外都都是花花草草。我们家的那个后院就是我的果园，然后游客们过来的，他们采摘什么苹果、石榴、核桃、无花果，
5: 所以大家来玩可以看看美景，还能在这儿采摘果子。就是
1: 说起这些年的变化，果拉卓玛很自豪。生活在变，但互帮互助的老传统一直都在。村民们把自家民宿办出不同的特色，也共享信息和资源。
4: 共同分享，比如说我家的话是做家家面，我们家有我们家的特产，然后他们家也有他们家的特产。我们家住满了后，我就跟他们跑过去，你们家有没有客房？我们家住满了，把客人送到隔壁邻居去。
0: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信息共享，
4: 是我们今天我们家里来了30个客人，隔壁邻居也是来了30人，还有隔壁邻居还有30人，那不是整个村子慢慢的富起来了吗？
1: 如今，纳西民族乡一年的旅游收入接近3000万元，人们来到这里，在盐田体验晒盐的艰辛，在葡萄园感受酿酒的欢乐，依靠着盐井、葡萄和旅游。纳西民族乡迎来了蓬勃发展，半山葡萄半山盐，一半是甜，一半是咸，见证着时代的变迁发展，讲述着人们团结互助的故事，也在这片雪域高原酝酿着明天的美好。

0: 陕北大地沟壑万千，战火纷飞中，人们背回改变家乡命运的树苗。
1: 当时我苹果苗运回来，就栽在这个基里，到现在76年了。
0: 从荒凉贫瘠的黄土地到果香满园的绿山川，一颗苹果让黄土高原经历怎样的变迁？
2: 我们这叫现代化果园，机械化能用到70%。
0: 给苹果照 CT， 用科技助力产业升级。
3: 天哪，不得不佩服现在的这高科技哈！
0: 敬请关注《记住乡愁》，果香满园绿山川。

0: 十月的黄土高原，秋意正浓。面积近1800平方公里的洛川原上，飘散出苹果的香气。原是中国西北黄土高原地区特有的地貌。高原上千沟万壑，流水冲刷出台地。这种四面陡峭、顶部平坦宽阔的原是当地主要的农耕用地。位于陕西省延安市的洛川原，海拔1100多米，光照充足，土层深厚，是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的苹果优胜区之一。
1: 在前边的。
0: 70多年前，阿四村种下了洛川原第一批苹果树，到今天，村里已经有2850亩苹果园。进入了收获季，村民们都在果园里忙碌着。这阵子，让村民们喜上眉梢的，不只是挂满枝头的红苹果。县里的农业技术培训师也给大家送来了新型职业农民证书。现如今，种苹果不单靠的是经验，凭借知识技术考证上岗，才是果农们的新风尚。
2: 马队长，给你把证带回来了。
3: 感谢张老师。
0: 从2021年开始，短短2-3年，300多户人家的阿四村，已经有38位村民拿到了新型职业农民证书。走进阿四村的现代化果园，感受到的都是科学技术带来的变化。
4: 比那个香气，
5: 这就是我们的现代化果园。
6: 咱们是宽上密植，行距3.5米，然后直径1米，每亩的栽树量是192克。
5: 这么精准呢？
6: 对啊，我们是标准化建园嘛。
0: 如今，村里有1万以上的果园都进行了标准化改造，3.5米宽的行距确保果树得到充分的光照，也方便机械设备的使用。过去，人们采收苹果需要爬上爬下，现在脚不沾地就能完成。
6: 这是我们的升降机。
5: 升降机就是可以这个按照苹果树的这个高度来升降。
6: 我们这叫现代化果园，现在就是我们机械化能用到70%，这是未来高质量苹果发展必须走的趋势。
0: 农业机械化让果农摆脱了繁重的体力劳动。李海明家的90亩果园，以前至少需要10多个人干上20多天才能完成采收。标准化果园改造后，亩产从5000斤增加到10000斤，完成采收却只需要以前的1半时间。
6: 我们这一款苹果就是经过阳光150天，经过风吹雨打、日晒雨淋，吸食着大自然的精华，
5: 随便摘一个都很红。你看，
6: 里边全是黄颜色。
5: 嗯，爆汁儿啊，也很薄，而且，哇，很脆哈。
6: 我们这个阳光苹果是论个卖的。
5: 哦，论个卖。
6: 对，就最贵的是99、66。
5: 一个。
6: 一个。那么咱们这99的。

0: 苹果有特点，第一个要这个遍起通红，几岁发黄，它的糖度必须18个以上的糖度，到20个，然后直径是12公分，那么重量就是1斤到斤2两，那么66的苹果是多少？直径是10公分，20的苹果就是直径8.5公分的，重量是8两的，每个苹果都是。就是这样。
1: 过去论斤卖，现在论个儿卖。黄土高原上的苹果越卖越金贵。2023年，阿寺村苹果产量达到了1.2万吨，产值3500多万元，果农人均年收入20000多元。人们用一颗颗金苹果装点起自己的家园。村庄建起总长600多米的苹果文化步行街，1万多平方米的苹果主题广场，生活里处处洋溢着苹果的芳香。
2: 这个苹果啊，是刚刚我在果园里摘下的，果农告诉我这是村里最新引进的品种。在阿寺村，除了2850亩果园之外，最吸引人的就是这一条条用苹果品种命名的小巷，元帅巷、秦冠巷、旮旯巷等等。在村民心目中啊，这一条条小巷不仅承载了他们对那些苹果老品种的感情寄托，更是见证了整个村庄苹果产业更新换代的发展历程。
1: 采收季正赶上重阳节，家家户户都做起了面花。节日里用来自土地的丰厚收成祭拜祖先是当地的传统。洛川园连接陕北和关中，距离13朝古都西安200公里，是黄河流域较早进行农业开发的地方。从秦汉开始，这里历经了多次大规模的移民屯垦。600多年前，阿寺村的李家先祖就从山西移居到这里。当地人注重传统，每年的祭祖仪式上，人们都会重温家规祖训。
3: 幼子则断不敢为下流，幼师则知学无心不敢以德次左，幼恒则断无不成子嗣子家训。齐聚一词，缅怀先祖。
1: 九曲黄河万里沙，奔腾向前的黄河水哺育出灿烂悠远的文明，也在黄土高原上留下了百折不挠的血脉传承。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艰辛中，把有志有识有恒的人生信念灌注在一代代人的心田。黄土高原种出了小麦和玉米，人们有了安身立命的家园。然而由于常年风雨侵蚀，到了20世纪40年代，洛川园水土流失极为严重，山源无林，川沟无水，粮食亩产量仅有几十斤。李蛇喜是李家第17代孙，70多年前，正是他父亲李兴安背回的苹果树苗改变了家乡的命运。1944年，李兴安前往河南灵宝的果园学习苹果栽培技术。
4: 毛驴从这拖上来的，他亲眼看到河南那个灵宝那个地方，苹果收入很高，所以是他下决心把这个苹果引进到洛川。
5: 背靠着
1: 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陕北汉子有志气更有决心。为了让家乡的亲人也能过上好日子，1947年春天，李兴安买下了200株果苗，准备带回阿寺村。可那时正值解放战争时期，兵荒马乱中，李兴安买不到车票，就用毛驴驮上树苗，从河南一路翻山越岭，徒步400多公里赶回。

0: 家乡。
1: 我平过那个过园的时候就想
0: 如今这条山路早已不用，李蛇喜却还会去走一走，黄土中留着父亲当年的脚印，也留着阿四村人关于贫穷的记忆。
2: 走过的这条路，
1: 确实很，
3: 真不好走这儿哈，
1: 确实很艰难。
2: 对，
1: 你看当时我们罗川，这个地方，很贫穷啊，
3: 对，
1: 人没有柴烧，
3: 所以要改变生活哈，
1: 吃穗都要从这么斗鸡沟里要担上来，一辈一辈的生活繁衍下来，相当的不容易。
0: 黄土高原连绵的山峁，纵横的沟壑阻碍着脚步，但更为危险的是一路纷飞的炮火和沿途设置的关卡。当李兴安走到距离洛川60多公里的宜君时，被几个兵匪拦住了。他们看上李兴安的毛驴，拿着枪逼迫李兴安为他们运送物资。
1: 这个事不得还书面儿，那些敌军把他书面写下来扔到路边，他没办法，把身上的所有钱全给了那些敌军，连钱带毛驴赶走了，他没有办法，这个我这书面背着往回走。
0: 200棵果苗在李兴安心里是比命还要宝贵的东西。毛驴被抢走，李兴安就把树苗背在背上。就这样，经过半个多月的长途跋涉，艰难地返回了家乡，也把一颗颗幼苗种在了阿四村的土地上。在李兴安的故居旁，当年栽下的两棵苹果树被村民们精心保护下来，成为历史的见证。
1: 因为这个地方是当时把苹果苗运回来就栽在这个地里，这柳木气氛气里，这两棵树就是当时引进回来第一次栽的树，到现在76年了。
3: 哎呦，70多年，但还是长得很好哈，果子挂满了枝头。
1: 对，当时把苹果树苗运回来栽在这个地里，当时人们都不理解，说你到河南学了几年，学到你拿回来多少钱，你说拿回来烂柴胖胖的。
0: 今天苹果已是随处可见，可在70多年前，这种水果并不普及。虽然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新疆一带就生长着野苹果，到魏晋时期，河西走廊一带已有栽培，被称为耐。可那时耐的口感并不好，果肉绵软易烂，因此并没有广泛栽种。直到19世纪中后期，欧洲的品种传到中国，才在山东、河南、山西等地逐渐推广开来。那个时候，阿四村的村民没有见过苹果，也不知道这些果苗的价值。李兴安只能独自一人守护着大家眼里的烂柴棒棒。
2: 苹果是。
0: 经过6年的等待，1953年，果园迎来了丰收，结出了5000斤苹果。黄土高原上种出了苹果，来取经的乡亲踩烂了李家的门槛。为了推广成功经验，李兴安办起了果树栽培学习班，200棵苹果树也开枝散叶，由阿四村扩展到整个洛川县。在李蛇喜家保留着父亲当年学习的书籍和一封寄往北京的信件底稿。
1: 你看，这是他学习生物进化论，他研究这样能整产，能那个苹果能丰产，那个品质好。你看这里边还有个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他主要目的想叫毛主席知道延安能种好苹果，这也很有前景。他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
3: 毛主席回信了吗？
1: 毛主席，委托，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用毛笔写了一封信。这个原话是：在陕北黄土高原发展苹果，这是个创举，希望继续努力，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3: 哇，这是一种莫大的这个鼓励。

0: 励和鼓舞啊，
1: 确实啊。
2: 当初陕北汉子立下的志向改变了家乡的命运，如今洛川苹果种植面积已经达到53万亩，连片的果园绿了山川，富了家园，也让人们的日子越过越舒心。
3: 一树引来万亩林，70多年来，从一家种到家家种，从最初的6.7亩到现在的2850亩，支撑阿四村苹果产业不断发展的是农业技术人才的培养，更是农业科技的不断进步。
2: 苹果销售旺季，每天都有十几辆货车从阿四村出发。最近一段时间，阿四村的果农已经陆续卖出了500多万斤苹果。这一天，李富民特地约上几位老友来家里吃饭，庆祝一下。
4: 这还做的挺丰富的呢嘛，还弄咱陕北的大火锅。哎呀，弄了两菜，还到你这里了。今年苹果卖的怎么样？哎呀，好菜，
5: 先吃两口菜。
6: 现在还就是要把质量是干的弄好的，一个弄一个敬一个。
4: 对，
6: 光不是那一弄一火锅。
7: 咱们今年这个谷子。
2: 回想起30多年前的光景，大家都很感慨。那时候洛川苹果为了追求产量，忽略了质量，出产的苹果个头小，口感也不好。为了改变这种局面，阿四村所在的洛川县在各个乡镇设立了果树技术服务站，村里也配备了农技人员。那时李富民只有15岁，他白天跟着技术员在果园里学剪枝，晚上就抄写借来的学习笔记。
4: 这是我当时抄的笔记。
0: 那白天拿这些东西干活，晚上拿起笔来写字儿。
4: 对，
0: 我看啊，基本上都写满了。
8: 我感觉很多体会，
6: 最后我就给我写了这么一段话啊，字不强，志不达，
8: 我就相信，我只要下到功夫，我一定能把这个技术学好。
2: 发展产业不仅要有志，更要有时有恒。祖先的教诲激励着后世的人们，靠着不断学习，仅有300多户人家的阿四村，在那一年学出了30多个技术员。他们用知识和技术为家乡的产业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今天洛川园的苹果种植已经更新了3代，200多个品种，成为中国5大苹果主产区之一。中国每产10个苹果就有1个来自延安，延安每产4个苹果就有1个来自洛川。
9: 王哥，准备摘下来？
10: 可以了，
9: 可以了。
10: 哎，
9: 让我看。
10: 然后这个一下，这个无人机可以飞起来，飞起来让整个让咱的粉丝看一下这个，它整个这个基地的一个全景原貌啊。
11: 直播的周围的全部都拿直看。
2: 王斌正用无人机观察苹果的长势，他是村里最早一批回乡种苹果的大学生。10年前，他辞去大城市的工作，回乡当了果农。那时县里正在推行老园改新园，苹果树的最佳产果期只有30年左右。经过多年发展，阿四村的果园开始面临树龄大、管理难等问题。于是县里鼓励大家利用果树更新换代的时机，进行果园的标准化改造，引进现代化机械，重新种植新的品种。王斌二话不说，报名成为第一批老园改新园的果农。几年过后，经过标准化改造的果园里，接触的苹果大小统一，酸甜度一致，品质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10: 我觉得这个必须要改，一定要走机械化道路。就像我们这个黄土高原，它是缺水的，那苹果如果缺水的话，它就长不大。

0: 但是矮化园不存在，矮化园现在我们全部做的是滴水灌溉，啊，它水充足了，它的果子它生长的就比较均匀。
1: 如今，阿四村一半以上的果园完成了改造，果农人均纯收入从改造前的15000元增加到20000多元，果园焕发出新的生机，一个个年轻的身影也让这片深沉的黄土地更加富有朝气和活力。
2: 站在黄土高原上，很难想象曾经荒凉贫瘠的黄土地有了这片绿意。今天阿四村的年轻人又把洛川苹果玩出了新花样，他们依靠现代科技和互联网大数据提高了苹果身价，让论斤卖的苹果开始论个卖。
3: 好，一定要
1: 采收下来的苹果，从果园直接送进了智能分选车间。
3: 一个都不能漏出去。
1: 这是洛川第一条全自动苹果分选线。
4: 我带你到我们中控室看一看。
2: 啊，智能中控。
4: 对对对对，他把每一个苹果经过这个分拣以后，他把苹果的大小、颜色、瑕疵，还有这个果锈，还有果形，还有这个糖度。都可以区分出来，包括那个霉心病，有时候肉眼看不见的都能分出来。
5: 霉心病也能够挑出来？
4: 对对对、这是霉心果。对，
5: 不可能吧？
4: 你看外边你怎么看都看不来。
5: 长得这么完美，这么好看。
4: 对，
5: 你看这个也很好。
4: 对，
5: 要我看每一个都很好。
4: 对，你要不行我给你搭个记搭个号，两个行不行？
5: 筛选一下，可以啊，两个。
4: 来，你把这两个给它放过去，过下去。
2: 这里是霉心果检测，就会从这儿出来。
4: 对。
2: 然后糖分检测，低糖度的就会从那儿出来。
4: 对。
2: 好。
1: 分选线上的 X 光机每秒能够自动拍摄21张照片，相当于给苹果做了个全方位的 CT 检查。有问题的苹果都会被自动筛选出来。
4: 你看，你刚才看的苹果来了，
3: 这个也是你刚才看的。
2: 哦，也画过这个圈的，切开看一下。天哪，不得不佩服现在的这个高科技哈，这样就可以把这个坏果都筛出来了。
3: 这个霉心果全部销毁。
2: 所以现在卖出去的每一个苹果都很有保障。
3: 对，
2: 嗯，
3: 品质了大小了都很一致。
2: 好，我看到了，8080。
1: 每次向人们介绍这条高科技的分选线，郝延刚都十分自豪。十多年前回乡经营合作社的郝延刚经历过洛川苹果的一段低谷期。那时候中国许多产区都种出了苹果新品种，供应量加大，市场竞争变得激烈起来，洛川苹果价格开始下滑，最低的时候卖几毛钱一斤。苹果年年丰收，年年贱卖，让郝延刚格外忧心。2008年，一次去国外的经历让他得到了启发。
4: 我去了以后，我看到人家他们卖苹果都是六个卖，我感觉到我们洛川苹果当时在全国没有立足之地。我说怎么能让我们有话语权，然后把这个经家权，这个经济也在我们老百姓的手里，怎么能让我们的苹果知名度更高？
1: 可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要让苹果论个儿卖，品质分选都是要闯过去的难关。旺季时，洛川县每天收获上百万个苹果，要想分出大小好坏，依靠人力难以实现。技术条件不成熟，这个想法在郝延刚心里一放就是10年。直到2018年，县里终于引进了第一条智能分选线，多年的心愿成为了现实。
4: 这一套全国线一天呢，它可以生产30万斤苹果，也就是说一天给100万个苹果做 CT。你看现在看到这个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是生产了2万多斤。
5: 哦，这个修复现在进行时、哦、
4: 通过这个大数据我们去分析啊，我们知道全国这个各个地方它对这个苹果的口味不一样，嗯，东北人喜欢吃酸一点，我们就把含糖稍微低一点，我就发往东

0: 东北，然后江浙一带他喜欢吃甜的，我们就给他含糖量高一点的苹果。现在呢，我们这个性的全国县对苹果的称从五常是二到四克，也就是说你想要250克的苹果，我误差最多两克。
1: 如今洛川一共有37条这样的智能分选线，每小时可以选果300吨，全县90%的苹果实现了分级分价销售，每斤苹果的平均售价提高1元。论个卖的洛川苹果不仅畅销全国各地，还出口到3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你看这是装车的，这一个输送带可以升到17米，现在就是当天生产的苹果当天装到冷藏车，直接封到西安的封博中心，这些客户就是当天就是订货次日送达。所以说我们现在通过这一种模式以后，户均增收8000到15000。
1: 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黄土高原的苹果带着70多年的风雨印记，在一岁岁的耕耘收获中愈加馥郁香甜。如今数字化平台为苹果产业的发展开辟了更广阔的天地。摘季结束，人们开始修剪果树枝条，心灵手巧的村民将废弃的苹果枝条利用起来，苹果树皮制作成精美的树皮画，苹果树枝打造成精巧的盆景。高原上的小山村，苹果树连成一片新绿，渲染着今日原上生活的美好，也描绘出属于明天的美丽蓝图。

0: 为期数日的玉树牦牛文化节是每年夏季的一场盛会，四面八方的人们蜂拥而至，每个村都要派代表一展才艺。其中最受关注的莫过于压轴大戏牦牛大赛。
1: 大理阿姚人老爷子们在那年就听你就见面呢，他打了没人插在你身边他就不打
2: 起来。哎呀，他刚刚在气急了
1: 呀，他年终时就说不起来的，说到水里你想想那也可以说。
2: 今年的牦牛节，村里让爸爸去参加牦牛比赛，可是我觉得爸爸的事情太多太累了，而且他这几年也没怎么骑过牛了，所以我想着要不我来试试。爸爸也觉得我参与参与挺好的。
0: 活动最后一天，牦牛大赛万众瞩目，嘎吉惊

0: 心准备，替父出征。牦牛大赛很少有女骑手，嘎吉的出现引来众人围观。
1: 已经很紧张，真的都是男生，再带上他们的牛，吃那种吧，看着就很有精神的。
0: 才家几经协商，好不容易为女儿争取到一个友谊赛的名额。
1: 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就很着急，但是也很期待的。
2: 你回来阿姨就过来了。

What?

0: 一开始的时候，阿姨状态挺好的，跑得也挺快的。但到进场的时候，她突然就定在那了，大概是现场的人太吵了。当时我也是真的吓着了，我怎么努力都没用，她就是不走，真的太突然了。那样子的场景，我担心后续大家会在抖音或者快手刷到我。
1: 这都过来，这啥嘞？那讲起的嘛，就三朵，就有人过来，这挺大嘛。
2: 真的，这个
1: 人。你叫什么名字？现在他什么人？
3: 这个大姐，啥子了？三个。
1: 三个不来。
4: 草原的天气变幻莫测，一场突如其来的雪降临祁连。七月飘雪，让卓玛和羊儿们都有些措手不及。
5: 要剪完羊毛，就下雪了，好像有几只羊已经走丢了，可能是太冷了，它们藏起来了。阿爸今天早上一大早就上山了，我现在很担心，有些小羊会迷路。因为现在雾也太大了，我现在要去帮阿爸检查一下羊群。
4: 夏季牧场辽阔，羊儿本就容易走丢，卓玛一边找羊一边上山与父亲会合。
5: 如果羊走丢了呢，我们今天马上就得找，要不然下雪了可能会被狼吃掉，不能让羊在外面过夜。
4: 风雪迷糊了双眼，焦虑乱了心，不知不觉间已是雪线之上。祁连山巅冰封雪岭，大大小小的冰川延绵纵横，千年的时光在这里凝结。
6: 我终于看到阿爸了，我俩继续开始一起找羊，但是还是没有羊的任何踪迹，连个脚印都没有。
4: 荒原的狂风在耳畔呼啸，稠密的积雪深埋双脚，走着走着，一堵巨大的冰墙拦住了前路。
5: 说实

话呢，我们是真的走不动了，到处都是白茫茫的一片，但也不甘心就这么放弃吧。现在我们家的羊是在长草膘的最关键季节，阿爸对每一只羊都很珍惜。有一句俗话说，丢金子丢银子也不能丢了羊啊。

0: 第二天，阳光再度眷顾草原，卓玛与父亲马不停蹄前往山的另一侧寻觅。
1: 来，

0: 我和阿爸都很着急，毕竟羊是我们的主要经济来源。现在前面有一群羊，我怕跑着过去看一下那个里面有没有混到人家的羊群里。哦，阿爸叫我，我先过去。你只要红子在腰里就没中，这几天弄几个羊就得这么行。我来背，
1: 侬叫我不接，侬叫我过来，你只要。
2: 那你开车，你翻过这个山，
3: 那个山啊，
2: 你那边找了哈车，那边啊，找了哈车，一关户在那，
3: 一关户在，
2: 嗯，他们是那个以那个无人机的，嗯，无人机。我们碰到的那个牧民建议我们去管护站，请他们帮忙找羊。管护员大哥，他对我们这边的地形呢是非常熟悉。
0: 而且他以前也用无人机给其他牧民帮忙找到过丢失的羊。
2: 那看这座，这座进来了，这个室内怎么办？好的。那么这么过来，你就飞过来这个两两河沿站行不？
0: 我这个到时候要接的这个地方是几时了？那个三更的那里。好的，我去拉几个。啊，没，应该还挺能学习。好了，预备，再吐后一点。羊终于找着了，
2: 我跟阿爸整整找了一天，一直找不到。 今天的这个关护院大哥帮我们用无人机找着的。哎，他们。

0: 也正围绕着南杰。今天是父亲八十大寿，为置办一场隆重的生日宴，他与妻子荷兰错一早到九至县城采购。
1: 这个叫玫瑰香，你们尝一下吗？
2: 各拿一下吗？
3: 香瓜五个，这个一箱，这个一箱。然后
4: 我爸爸从小就是放牧长大的，我到现在关于这个牦牛的所有的知识，可以说是80%-90%是全是爸爸传授给我的。在我心目当中，爸爸是放牦牛的最有经验的一个人。
0: 父亲年轻时曾是年宝玉泽草场上叱咤风云的牧人，而今年事已高，腿脚不便，几乎足不出户。寿宴是与久违的老友、远方的亲人难得的团圆，全家人都为此忙得不亦乐乎。

0: 宅气凛凛，喷香手喷熊。
1: 阿弥，小孙子顶着西瓜，龙江大会，宅气凛凛，
2: 呀，这样吧。
3: 远道而来的亲戚朋友欢聚一堂，草原上的人无论相隔千里还是素昧平生，只要聊起牦牛就会热火朝天，立刻变得亲密无间。年迈的父亲也听得津津有味，这些牦牛的故事听了80年，好像永远不会厌倦。
4: 我从大学出来参加工作，我的很多同学他们喜欢待在城市里头，但是我还是喜欢牦牛叫声的声音，还是喜欢自己的家，自己的草原，这是爸爸妈妈给我的影响。
3: 贺寿的宾客散去，南杰想给父亲一个惊喜。
4: 我爸爸他手脚不方便，年龄也大了，但他头脑很清醒，一直看着草场上，我就感觉就是他还是想再回到草原上，所以我就是给他准备了轮椅，带他去草原上看牦牛呀，讲牦牛的事情。
1: 这个当个其实这个去经过山东去唱嘛，回去的话一会儿就进来了，他怕这你动物结构了，你得回去都进来嘛，他回去了唱了要
5: 不你去动物，我这么留下你去的。
6: 听说我在给牦牛洗漱，爸爸也很欣慰，牦牛对我们的恩亲就像自己的父母一样，永远都不会忘记。

0: 新疆大地，既有速度与激情的奔涌，更有诗与远方的流淌。
1: 欢迎大家来到晃晃倪村长直播间，欢迎。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伊犁州霍城县芦草沟镇晃晃村。

0: 我觉得现在国内90%以上的创业者都是很想在自己家门口能够创业的，我很幸运能够有这样一个条件。
1: 他叫王海鹏，但他的幸运远不止如此。
0: 把我们自己家的院子改造成民宿了。
1: 这份在家创业的梦想离不开土地的慷慨赠予。他的家乡霍城县是中国最大的薰衣草之乡。
0: 现在我们到的是我们村子的最高点了，往右边可以看到大面积的薰衣草，整个村子将近20000多亩的薰衣草，
1: 花香漫野，浪漫无价。王海鹏有了创业的底气。2019年，他放下城市的工作，回到家乡，成为村里第一个改造老宅、开办民宿的人。
0: 来，小朋友，11间房，现在总投资可能在300左右了。我们这边的一个主题叫慢。

0: 生活体验吗？
1: 发财，
2: 光彩，
1: 快叫发吧！
2: 对，我记得。
3: 如今，和王海鹏共同分享这份慢生活的，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近50位年轻创业者，他们共同搭建起一个浪漫村落。
2: 欢迎大家啊！
1: 开心啊！
2: 开心开心！
0: 村子里发展旅游嘛，也要想给村子起一个艺名。然后晃晃村，名字敲定了以后呢，我就觉得，哎，晃晃村，我们悠悠民宿组成晃晃悠悠。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现在也在积极的去想把村子里的一些文化慢慢推广出去。
1: 这个铜锅里呢加的是水，
4: 花朵经过充分的熏蒸之后呢，蒸汽会带着精油分子通过这个肠管一直到这边。
0: 我觉得熏草从采摘到蒸馏再变成精油的这么一个过程，挺适合去做到我们的桌子上让游客去体验的。
2: 这个更深度一些，对，体验感更强。
5: 体验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0: 第一年慢慢的就开始，好多客人也知道了，好多旅行社也知道了，这两年的反响还是不错的。
3: 清香浮动，丝丝缕缕沁人心脾，留下了游客，还留下了王海鹏心爱的姑娘。
6: 当时就是很想来新疆待很长一段时间，看到了这个村子感觉挺不错的，然后就找了一家民宿应聘就过来了。
1: 我去洗碗了，老板。
7: 拜拜，滚蛋。
0: 他也单身，我也单身，在工作中生活中一些长久的接触吧，就两个人建立感情，慢慢走到一起的。
3: 泽雾漫过花田，也漫进他们的日子。晃晃村的浪漫因此更添一分甜蜜。
8: 这里以前叫什么？叫石头村啊！但是没有想到，再贫瘠的地方也能开出我们最美的花朵。
3: 薰衣草的花向上盛放，而根努力向下。花如此，人亦如此。这，就是晃晃村和村里的人。新疆大地10000余座村庄中的一个。
9: 敬所有把理想种进泥土的人，那些被晒黑的青春正在长出中国农业的光。
10: Hello， 朋友们，大家好。
9: Hello，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俊杰。
0: 我是俊杰。
9: 我是俊杰。
0: 种地，我们是认真的。
9: 接下来跟随我们的镜头，来感受一下我的蒸锅秋收。现状是打包、拉草、出机关带、犁地、挂锅炉，这6个工作同时进行。
11: 哎呦，这大老公！
9: 现在我们来到了新疆国际农业博览会，
11: 科学技术真是第一生产力，将为其为这些专家团队老师们点赞。
9: 土地从不说谎，当我们学会给庄稼留白，丰收自会填满粮仓。
11: 加油！
9: 加油！
12: 刮个风下个雨的，都要有点损失。
3: 芒种时节，最令人忧心的大风还是席卷田野，麦浪不可避免的倒伏。
12: 刚开始灌浆，
9: 老话讲，麦倒一把草。麦子一倒了，就跟一把草是一样。
3: 更让罗俊杰眉头紧锁的是，给予高产希望的玉米田里，杂草除滞效果未达预期。
9: 灰条，这其实是在玉米地里边最容易打掉的草。
3: 挫折感悄然爬上这位新农人的心头。
9: 哎，拔吗？不拔吗？你这怎么处理？一个环节。做不好，往前进也

0: 不是，往后退也不是。哎呀，这看着就挺心疼的。我们在地里边，我们根本不舍得去拔一颗。
1: 务农从务坦途，和土地打交道，从来没有一劳永逸的事。种地遇到问题，罗俊杰需要另一位新农人的帮助。
2: 哎呀，你我们做过实验的。
1: 玉米、黄冈墙是行家。在实现财富自由之外，黄冈墙从地里发掘了新乐趣。
0: 非常有信心把这个自种的产量今年做一个新的突破。6000亩地到内地就可以种到200多万亩，就是相当于15颗玉米就可以出一亩地的种子。所以我们对这个村子的要求特别高，信心十足。
3: 像这种情况呢，
2: 这个100%是扎猪的，这个肯定是扎猪，
0: 它扎根它扎不住。所以我们就当时带着我们只能带15公斤。
4: 他在农业这方面嘛也挺有想法的，也挺喜欢钻研的，给我内心冲击还挺大的。我们在管理的过程中面积是很大，管理的还是相对比较毛糙，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王总讲了嘛，种植中得心狠手辣。你看刚才看多余一个啪一脚踢掉了。
2: 这个肯定是大的，
0: 品质产量放第一位，把这所有品质产量都做好了，你自然钱都挣到了，而且明年订单你也有了，是吧？
1: 全国每100粒玉米种子中，就有20粒诞生于伊犁河谷。这里是全国第二大玉米制种基地。2025年，对于罗俊杰、黄刚强这样的新农人而言，心中都憋着一股劲儿。他们渴望突破的，远不止于中国纪录的边界。
5: 开饭喽！大盘鸡来啦！喂，
6: 把吃的放到悠悠家大盘鸡。
5: 奶奶做大盘鸡好吃的很啊！我
7: 干杯！
8: 祝我爸妈身体健康啊！啊！
5: 祝我们全家
9: 风调雨顺，大丰收！
1: 无论走向何方，父母的爱如同脚下这片新疆大地，始终托举，默默守护。
4: 第一年呢，我们的200亩地我们挣了8万多块钱，第二年我们就将近扩大到了1000亩地，运气也好，那两年呢正是这个农业的上升期。但是我们的第一个5年计划呢，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收益能有100个 W。 这个5年计划呢，我们在第三年的时候我们就完成了。
1: 2024年，新疆粮食单产高出全国平均水平，位居全国第一。在伊犁河谷，玉米更是刷新了全国高产的5项记录。
4: 你一直播我就能看到，说明你是铁粉啊。这里是新疆伊犁，天还没灰。你看我们不是那个背景啊，我们是有真人活动的，很牛的。只要是4个轮子就能开得走，天上飞的，地下跑的。
5: 没有，天上飞的没有。
4: 你天上飞的怎么没有？天上飞的也飞了。
5: 无人机可以飞。其实我们也想通过这个短视频给它扩散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新疆的现代农业是什么样的状况。
1: 汗水浇灌的苦涩，终将酿成生活的蜜糖。曾经憧憬的诗与远方，原来就扎根在这片深爱的土地之上。
10: 大家下午好，由咱们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农科所。
1: 每到作物的关键节点，大田里可谓八仙过海。从全国知名的专家到县里技术员，仿佛抬头就能看到。
10: 那么我们如何判断这个玉米的这个关键生育期呢？
11: 像我这样拨开看一下，你会发现这底下就有差距了。
1: 像罗俊杰的玉米除草问题也终于找到了解决方案。
11: 这个10公斤种子他选出来6公斤。
4: 我听薛老师讲这个我特别开心。这个真的跟你讲我特别认可呢，因为我体会到了。我体会到了。
12: 罗俊杰就代表了这个80后、90后这个年轻人吧，他们那个接受这个信息，要比那个

传统的种植户要快。另外一个方面，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们知道怎么做，查文献、查资料，问专家，他们都非有这种。

0: 友大家好，我是俊杰。今天我们的1050亩地的冬小麦已经收获完毕，看最终的产量，我们已经心满意足。接下来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
1: 你看它的土豆都可以吗？你看这样子看它的通透性特别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玉米，这个现在你看，这属于现在就已经授粉完成了，这全部都是满吧。现在属于灌浆的，这余下的60多天，你等着它灌浆灌满就行了。然后我们再还把它包好，要不然它就不发育了。以前种地是为了生活来种地，现在是为了梦想来种地。
2: 我们现在能到7000株以上，1050是具备了。
3: 对，
2: 大家有信心进一步探索呀。到了1500，能不能在1700、1800、2000公斤啊？玉米的高产就是靠我们啊，特别是伊犁，你看啊，被全球都哄骗啊，国际上都来伊犁学习咱们的经验。
4: 那必须用人拔。
0: 弄完了吗？
5: 我也想让他传承他的爷爷、他的父亲有这个吃苦耐劳的这种精神。我觉得当一个新农人挺酷的。
6: 新疆大地的脉动，藏在每一株挺立的禾苗，每一颗饱满的籽粒中。这脉动丰盈着中国的饭碗，孕育着绿色的希望。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是这样的，他们有个人跟我挺熟的，前两天喝酒跟我显摆来着，说最近要做一笔大买卖，被我给套出来了。
1: 时间地点你知道吗？
0: 明早9:30，东郊仓库。
2: 东郊不都拆了吗？哪有仓库啊？
0: 这仓库之前是堆煤的，现在荒废了。
1: 我认识，明儿我带你去。
2: 啊，行也行，那你麻烦你跑一趟啊。
0: 好嘞，那明儿见。
2: 嗯，好嘞，嗯。明天早上，准备行动。

0: 走，
1: 哥，
2: 走，
0: 走，
3: 走，
0: 没吃呢吧？给你们带了包子，哎，
2: 挺会来事儿。你哥家开饭店的忘了？
0: 不是，这家包子特别好吃，有猪肉粉条的，还有牛肉馅儿，
2: 是不是？
0: 来，
3: 你吃吧，我都吃过了。
4: 不用了，
0: 都吃过了。嗯，哦，那行吧，留着当午饭。
4: 午饭之前咱们就回来了。
0: 也是哈，待不到中午。
2: 走吧。

0: 我这小关，你俩一会儿从这个一号口进去啊。
1: 嗯。
0: 你们两个看这二号口。你俩呢，给我守住外围，只要看到人出来，立刻给我控制住。
1: 嗯。

0: 怎么回事？
1: 他们门口停的两辆车都是空的，会不会是提前交易了呀？
2: 不是，人不会已经在里边了吧？
3: 小海啊，哎，你确定对方就四个人吗？
0: 我收到消息是四个人，来卖货的是俩老外，哈兰这边接货的也是俩人。
3: 哦，
0: 大哥，我觉得他们不是没可能提前交易。
3: 好，咱们这样啊，如果对方只有四个人的话，我们先摸进去，没人就找地方藏起来，等到九点半。如果有人的话，务必看到钱、看到货之后再动手，明白吗？
4: 明白。
3: 大家注意安全，出发。你在这儿等我。怎么了？
0: 没事，小心点儿，哥。
3: 放心吧，没事。

0: 小海啊，站着干嘛呀？坐着。
1: 啥情况啊，哥？
0: 你说里边啊？
1: 啊，
0: 没人。这都9:30了，他们应该不会来了吧？小海，你这消息没错吧？
1: 不应该啊，是哪儿搞错了呢？对不起啊，哥，害你们白跑一趟。
0: 嗨，没事，确实不应该啊，我不应该拉这么一大帮人相信一个毒贩的话。

0: 什么意思？
1: 老熊啊，那是怎么样？
2: 人全抓住了，没有伤亡。缴获了20多杆枪，300多发子弹。
1: 行，我这没事儿。回去说，说对吧？20几杆枪，300多发子弹，没错吧？学会调虎离山了。你不会真以为我们公安局就这么几个人吧？
3: 什么手艺这是？这破玩意儿，我1分钟能拆仨。
1: 不是人手艺不行，是您宝刀未老，老舅。
3: 听着可不像表扬。行了，我回局里了啊。
4: 好，我们在外面等你。
1: 什么时候知道的？在你们发现窃听器的时候。望远镜给我。
5: 别哥，
1: 我上去看看，你俩接着盯啊，
5: 小心点啊，别哥。

0: 大哥还是大哥，不服不行啊。确实，我跟小马哥挺熟，也确实骗了你，但是不犯法吧？
1: 这才是真实的你啊，秦毅的干儿子，江莹子的好弟弟，小马哥的心腹。
0: 这啥叫真实啊？真实的是我亲生父母抛弃我，我最信任的大哥也抛下过我。好了，这事儿过去了。真实的是，在人贩子那儿，我会被毒打；在养父家里，我也被毒打；在大街上，我还是要被毒打。而唯一对我好的姐姐，成了毒枭的情妇，救过我命的干爹也是个毒贩，这个才是我的真实。这是你这种长在幸福家庭里的孩子永远理解不了的真实。
1: 我知道你小时候哭，但是现在还来得及。乐乐，跟我回去自首，配合我们抓捕梁家驹，戴罪立功，来得及。
0: 来得及。

0: 正北，咱俩其实同岁的，咋咱俩的命差这么远呢？哎，你说是不是？人的命在他出生的那刻就已经他妈注定了。
1: 小海，我知道你这些年过得不容易。

0: 但是比你苦的人也很多，但是人家没有去贩毒，没有犯罪啊，小海，你的路选错了，你知道吗？
1: 我有的选了，哥，不对，钟北，你真的挺能说大道理的，我甚至有时候都觉得你很可怜。
0: 什么意思啊？

你以前对我多好，知道我是乐乐以后，你就对我更好。你道德感太强了，一份愧疚，你自己背这么多年，好不容易找到了可以弥补的机会，你恨不能把我当亲弟弟待，对吗？可现在好了。 你最想弥补的那个人，其实一直在你的对立面。你之前对他付出的所有努力、关心、爱，现在都成笑话了。哎，对了。 你还记得我在你家里留的字条吗？我会成为让你刮目相看的人。怎么样？今天有做到吗？

0: 这不是你犯罪的理由。我犯什么罪了？你有证据吗？你抓得了我吗？你真的以为你能全身而退吗？我不能吗？你要是有足够的证据，你早就亮手铐了，根本犯不着在这劝我自首。
1: 对吗？恨死我了吧？恨，但是我不恨你骗我，我也不恨你想拿雷管炸死我，因为我在我心里，我早就已经说服自己了，你不是一个好人，我恨的是。 一个坏人，他想救我。

我出门的时候你拉了我一下。其实你应该开开心心地看着我走出去，被炸死。但是你拉住我了。拉住我之后又松手了。

0: 江小海曾经在湛州因恶意伤人入狱，打的呢是梁家驹他爸，所以这俩人早在90年就认识了。
1: 这太邪乎了，一南一北离几千公里，这江小海跑湛州干啥去啊？就这么巧打的是梁家驹他爸，这俩人啥情况？
0: 这不是重点啊，问题是江小海重伤了梁家驹他爸，他俩还能在一起贩毒，那看起来关系还不错。
2: 他们俩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还是得等人抓回来审问之后才知道。
3: 贩毒集团的人员组成已经全部掌握，昨天的行动也完成得很好，所有枪支弹药尽数收缴，犯罪分子少一把枪少一发子弹，咱们的同志在抓捕中就能少一分危险。雪天使集团大量购买武器，应该是为了下一次走读做准备。定好他们，不能有一丝纰漏。
4: 是。

0: 那皮枪被缴了，警方会认为我们手上火力不足。
1: 这样也好，咱们的存货还凑合，只是别把事情搞大了就行。
0: 咱们现在是明牌了，
1: 你觉得郑北手里的牌能赢吗？
0: 不好说，但是看上去牌面不是特好。你看他现在迟迟没有行动，说明他没有掌握足够的证据，还在等，还在查。
1: 下批货定在10月19号，照常走的话，很可能会正中警方的下怀，被他们瓮中捉鳖。但如果就这么取消了，咱们之前投入大量成本就会打水漂，那损失就大了。
0: 郑北盯上的事儿，他不会轻易撒手的。就算咱们这次停，你觉得他能放过咱俩吗？打牌嘛，最要紧的就是知道对方手里握的什么牌。只要能算准他手里的牌，就算他底牌再硬，咱也能让他烂在手里。
2: 仔细说说。
0: 你看啊，郑北手里的牌无外乎两种可能：一，他在虚张声势；

0: 但是凭他的能力，他肯定会挖出更多的证据。不过在那之前，咱们不能乱，我们就应该不动声色的正常走货，做完这单直接离开哈兰。
1: 第二种可能，郑北已经有了能赢的底牌，但咱们最好的应对方式不是弃牌，而是让他以为咱们还在跟他对决。
0: 其实我们快要下桌了，

0: 镇北经过这一遭啊，一定会盯死你和小马哥的。你照常出货会不会太危险了？
1: 姐，小马哥失过手吗？这次也不会了。确实是场赌局，但是怎么赌，哪天赌，不都我们说了算吗？
0: 你们想换时间？
1: 咱们不知道正北那边查到了多少。小马哥的意思要以最坏的情况重新部署。假设啊，正北他们已经查出了我们下批走货的时间，也摸清了咱们的走货方式，这条线跨着哈兰跟圣城两地，那两地的警方必须联合行动。你既然这样，咱们就跟他们打时间差呗，笨鸟先飞。
2: 原定的走货时间是10月19号，我们现在提前到10月12号。就算两地警方要联合行动，那圣城的警方也不可能提前一周过来，12号正好周末。哈兰警方要真察觉到了什么，也会因为警力不足顾不过来。而且10月12号是一个连老天爷都在帮咱们的日子。
0: 怎么说？
1: 那天是正北父亲60大寿，正北的同事领导那天肯定会上门庆贺，等这些警察们松下来的时候，就是咱们动起来的时候。你让白玲联系毛巾厂，赶在12号之前把下批走货的所有毛巾做好。小马哥那边会给毛巾厂一个出口境外的外贸订单，就算正北查到了毛巾厂连夜赶工，那应该也查不出什么问题。这些都还是在最坏的情况下做出的部署。我们找人盘查过，制毒工厂、炮毒工厂外面没什么生人面孔，万黄那头也没啥风吹草动，所以很可能的情况就是，正北他们现在还一团乱麻呢，根本没捋出解开的那根线头。也正是这样的话，12号走货就更要一试了。
3: 小光，
4: 嗯，
3: 梁家俊那边跟的人怎么样了？
4: 他平时都搁公司待着，每天上下班有司机接送，跟了几天呢也没跟着他住哪，倒是经常跟到他去那个制毒工厂，我怀疑他就住里边。
5: 哦，我和国柱捋了一下江小海名下的账户，发现他和梁家驹以及他的公司都没有财务往来，要么就是江小海用假身份证开了户，要么就是用现金交易，再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海外账户。
3: 他们这么多毒品，涉案金额巨大，如果说现金交易的话，我觉得不现实。这梁家驹国外留过学，本身又是干外贸公司的，有海外账户的可能性比较大，所以啊，还是提醒我们了，一定要抓活的。

0: 千万不能让这么大金额的毒资流出国门去。
1: 是。嗯。
2: 盛城那边已经联系好了，灯头也布控了，收网那天一块抓，没问题。还有盛城的同志也会来哈兰配合我们一起行动，跟毛巾厂的车也备好了。
0: 毛巾厂那最近有动静吗？
2: 没有，我今天刚跟厂长确认过了，订单还是19号上午出货。
3: 不过为了以防万一，我今天向电力局要了一下毛巾厂的用电数据，发现从这周起，毛巾厂的电表夜里和白天走的一样快。
0: 加班呢？
4: 喂，哪位？
5: 哎，我小郑啊，我之前跟你家订那一批浴巾，能不能按时交货呀？我这挺着急的。
6: 啊，正经官啊，我这里很安全，没外人。
4: 有啥事儿你说吧。
5: 啊，没事儿，我寻思问问你，你们那儿最近是不是挺忙的呀？我看大晚上加班。
4: 最近厂子效益不好，我们这接了一笔急单，对方吧给钱还挺多的，我们就接了。
6: 你这是出什么事儿了吗？
4: 之前说和警方合作，这没说不让做生意啊。
5: 没啥事，我就问问。那个19号万黄那个单子还正常发是吧？
6: 那批毛巾我们也正常做着，如果有什么变动，
4: 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们。
5: 行行行，那先谢谢您啊。
7: 这不回答的挺好，也不是不会撒谎啊。
6: 我儿子跟我媳妇儿，
7: 我们会替你好好照顾他们的。
6: 求求你，千万别伤害我的家人。
7: 那得看你怎么表现啊，只要你乖乖配合，他们就会没事。

0: 一切都准备好了。虽然你安排从来没有出过错，但要是真碰上什么意外，对上正北，别手软。
1: 放心吧，不会了。

0: 哎，张师傅，
1: 哎呦好，二位，哎呦，
2: 对不住啊，两位，今儿中午不开门，晚上来，晚上我送你们俩一套机件。
3: 这好好的怎么说关就关了呢？
2: 今儿啊，我生日啊，孩子们说要给我做寿。
0: 哎，真好，
3: 这大中午的就过生日、啊，
2: 我这不寻思着中午人少，过了过了呗。
0: 啊，郑师傅，您可真是好福气啊！你说我们家那俩崽子，要是像你们家正南正北这么孝顺，那我们可就烧高香了。
2: 是吗？岁数还小呢，大了一样啊。
0: 行，你们好好过生日，我们晚上去了。
2: 晚上见，晚上见。
3: 好，哎。

0: 哎呀，爸！啊，今天你过生日，让你嫂我哥哥再说我。没事儿，我来。快叫小松啊！哎，放心吧。哦，
1: 别，别说啊，这事情怎么能动手？今天对吧？
2: 这点事儿，他也没看出来。你来，给你。哎呀妈呀，真是！老板，来碗面。哎，楠楠。哎，
3: 老舅，瑶瑶，朱哥。哎，你看，进来，老舅，老舅呀，你哥呢？
4: 里面呢？
5: 走了，老舅。
3: 等着你们。
2: 爸妈，
6: 磊哥，
3: 磊哥。
6: 磊哥，
5: 你那儿有什么异常吗？
6: 没有，和海格预料的一样，这些警察都聚集夹店了。
7: 等等，又来了一个人，
2: 是市局的高局长。
7: 行，那你继续盯着啊。

0: 走过吧。
1: 爸，生日快乐！哎
2: 哎，
1: 好，
3: 生日快乐！
4: 好，动筷动筷，吃菜
2: 啊！谁不客气啊？谁客气？赶紧赶紧
5: 吃菜啊！哎呀，
6: 郑师傅，我可真羡慕你啊！儿女双全，这一大家子凑一块多热闹
1: 啊！郑师傅教的好啊，闺女儿子都很孝顺，不像我家那小子就知道出去玩。哎
6: 呀，你就知足吧。等咱这案子一了，我马上带上孙女儿，就南方玩去。
1: 这事儿老郑念叨多长时间了？要去三亚去。啊，就到现在都没舍得钱儿，
5: 我咋的？都磨叽几年了，再过几年，老舅的孙女都能自己去玩了。
1: 怎么是？
6: 小鸭崽子哪有那么快啊？我跟你不信，你就看着，这回跟往次准不一样。等咱们把这个哈兰的第一份毒品大案一了结，我马上就光荣退休，抬腿就走。
1: 嗯呐，我也得好好陪我爸妈旅个游了。去年太忙了，高举都没好好陪他。
7: 因为你看他这样啊，
8: 这样，等案子一结了，大家就去花州，我来招待大家。哎，
1: 这是正事儿啊，大伙儿都去。
7: 没去过呢，
1: 咱也别不好意思，咱把他吃咱的那些都给吃回来。
5: 人家就你不见外，
1: 他都不见外，咱见啥外？是不是？
5: 啥？瞅瞅，那小光做的可比亲生儿子上早多了，是不是啊？
1: 说啥？说谁呢？
9: 小光那可是从小看着长大的，那可是好孩子啊！什么时候把这户口本儿咱弄成一家人？哎，
1: 说啥呀？说啥？
10: 郑师傅这是想招个上门女婿啊？
9: 那有个福气呢！
11: 我这心里800个乐意。
5: 敬一个，敬一个。
12: 去把蛋糕拿出来。
1: 对嘛，你乐意有啥用？那我妹妹乐意。你赶紧拿蛋糕去，快！
11: 啊，你跟我一起吧。
1: 你自个儿还拿不了了，还
11: 找个帮手。
5: 拿肚子，拿肚子。哎呀，
1: 这手是打成死结了，这是啊！哎，
9: 吃菜呀！啊，
1: 来。
11: 楠楠，我有东西想送给你。
12: 这是啥呀？
11: 这个是我自己录的，里边都是你喜欢听的歌，还有粤语歌呢。
12: 那我赶紧拿去听。
11: 哎，别！我粤语不是特别好，你还是等回去。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偷偷听呗。
12: 嗯。

0: 娜娜，等这次任务结束了，我有很重要的话想对你说。
1: 你现在就说呗，我现在就想听。
0: 我还是想等案子破了，成了大英雄，回来再说。
1: 小光，其实不管你能不能成为大英雄，我都喜欢你，所以这次任务你一定得小心，我等你回来。
2: 眼巴巴等着蛋糕啊，干啥玩意儿呢？
0: 那就个打火机啥的，这
3: 哎呀，出去吧，
0: 走走走，
4: 找打火机呢，
0: 走。
5: 哎呀妈，还得是咱自己人在这个地方，是吧？

预计本市未来24小时将会有7级以上大风，阵风可达9级，请广大市民做好防护准备，合理安排出行，有关部门做好防护准备。

0: 老铁啊，
1: 上楼吧。
0: 这风可够大的。一路上辛苦了，老赵。
2: 小李，宿舍住的还好吗？还有什么需要吗？
1: 老班长。
2: 啊。
1: 你别跟我说这些没用的。当初你怎么向我保证的？3个月破案，现在都快半年了。
0: 情况特殊，案件复杂，同志们都尽力了。
1: 还有，今天这么大的任务，你怎么还喝酒？趁着一身酒气，让别的同志怎么看你？你怎么指挥？
0: 说来话长，保证一滴也没喝，全洒鞋里了。你看，真没时间换。
1: 教练，坐下来。
3: 好。
1: 说说吧。
0: 这酒是我们为了不让嫌疑人发现，假装去过生日，所以就……
1: 你真的喝多了吗？我是让你说说现在的情况。
0: 涉毒人员江英子、梁家驹、林志达等人，以及涉毒场所都已锁定，均在我方布控之中。同志们都已就位，正在治理。
1: 人力、人手，把进去证。
0: 是。
1: 另外，把你的鞋给我换了。
0: 是。

0: 我们需要你向老丁汇报一下最新情况。是，老丁。目前负责运输毛军的货车已经进入到炮土工厂，由正队带领武装人员从周边废弃工厂进入。
1: 抓紧时间，快！

0: 这是制毒工厂。
1: 雪瑶带队从地面一号门进入，小光带车队等候待命，从隧道二号门破门而入，还有万皇大酒店，老熊带队包围酒店周边进行埋伏，等待时机抓捕。
2: 欢迎光临万皇大酒店。
0: 这些地方我们都已经部署包围完毕，这个是我们一直在跟踪的另一个犯罪嫌疑人白玲。所有犯罪嫌疑人都已锁定。
3: 许震进行的怎么样了？
0: 照片、录像这些关键证据都已掌握，
4: 还差他们的口供。
5: 嫌疑人有武器吗？
4: 有，但不多。
3: 让同志们一定要小心。
4: 请赵婷放心，我们会坚决铲除这颗毒瘤。
6: 不管你能不能成为大英雄，我都喜欢你。所以这次任务你一定得小心，我等你回来。
7: 眼巴巴等着蛋糕啊，干啥玩意儿呢？
8: 这个打火机啥的在。
6: 哎呀，出去吧。

0: 哦，走走走，
1: 找到我基因了，
0: 走。
2: 哎呀妈，还得是咱自己人来，这个
3: 挺好看。哦，来喽，
0: 来。
4: 哎呀，
0: 大寿桃来，来腾个地儿，腾个地儿，来
3: 来来，腾个地儿，腾个地儿。
2: 我想，我想。
3: 好，你放放。
0: 对，这寿子背着老叔，对吧？哎，走走走走，
3: 哎，走走走走
0: 走走走，过去过去过去。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没事没事没事。
5: 出来。
2: 姐，那尾巴特别长，怎么都甩不掉。
6: 你继续逛，到点儿呢，你就去吃个饭、洗个澡，吸引他们的注意。出货的事儿，我来定。
7: 我午饭好了吗？
6: 快了，一会儿就好了啊！你等着，一会儿咱们吃完就走了啊。

0: 都盯着白琳呢。今天这个货呀特别重要，一会儿我亲自去一趟。
1: 这家店里边有一些重要，
2: 你放心去吧，我去上路你的车，别耽误了接忙吗？

全身推拿还是捏个脚啊？

0: 你也去收拾收拾吧。住了这么久，突然之间要走了，还有点不太习惯。没事儿，树挪死，人挪活，咱俩也该换更大的地方玩了。快收拾吧，走完货咱俩就挪窝。
1: 你不进去啊？
0: 抽支烟，
1: 烟不是好东西，找个时间戒了吧。
0: 戒，走完这单就戒。

0: 喂，海哥。
1: 哎，政委他们还在店里吧？
0: 都在呢，没人出来。
1: 行，你继续盯着啊。
0: 好嘞。
2: 郑海，哎，
3: 我操，咋了？
4: 拦不住你了我。
2: 你要跟着点，我妈就能报警。你看不见那牌子呀？
3: 一会儿我出去抽去啊。
5: 谁来的保安室？你们高局来也去外边抽啊？
1: 这段时间没有人出来抽过烟吗？
0: 没有，
1: 一个人都没有。
0: 没有。

0: 哎呀，你这么客气来又来带东西啊，快点。
1: 生日
2: 啊，小海来了，
3: 叔叔生日快乐。
2: 感谢感谢，正好吃蛋糕还剩个福根。
1: 叔叔叔叔，我刚吃饱刚吃饱。
2: 哎呀，你看看，哎，
1: 这几位是啊，
0: 我们邻居，不给他做寿吗？真的哦，
1: 阿姨好，叔叔，政委不在啊？哎，
2: 他出去了，
1: 出去了。嗯呐，哎，我跟他说好了我要过来，他出去也没跟我说一声。哎呀，你他啥时候出去的？
2: 走了一会儿了吧？啊，嗯呐。
1: 我先上个厕所啊，是不是？
0: 知道吗？就在那里。
1: 知道知道，啊，回来跟您喝。哎，
2: 好好，等你吃蛋糕啊。
0: 吃吃，哎，来来来，来来来，
4: 好好好。

0: 任道先生，也就是你，敢让我陪你们演这么一出戏？
1: 我扶你。
2: 慢点。

0: 在呢。走完后咱俩就挪窝。
1: 这家店那边也一切正常，你放心去吧。
2: 走过吧。
3: 和海哥预料的一样，这些警察都去西家店了。
1: 10月12号那天是一个老天爷都在帮咱们的日子，那天是郑北父亲60大寿，郑北的同事领导那天肯定会上门庆贺，要真是这样的话，12号走货就更万无一失了。
4: 这梁家驹知道自己被盯上了还会冒险走读吗？19号是不是就没法收网了？
5: 根据毛巾厂提供的订单量，这批货金额巨大，毒贩的本质就是贪婪，所以他们不会舍得放弃所有直接跑路，更可能的是调整方案，更换时间。
6: 这个小马哥胆大心细，名声在外，是个很自负的人，所以他一定会预判我们掌握了多少信息、多少资料，准备怎么抓他们，有没有证据给他定罪。吴叔，通知盛城那边，计划有变，需要他们随时待命。
7: 是。
5: 毒品在他们身上多一天，他们就会多一分危险，所以肯定会想方设法的把货出手。
6: 他们会预判我们的进展，但同样，我们也能试探他们的底牌，别让他们误以为他们看破了我们的试探。但是他不知道的是，我们早就黄雀在后，看着他们表演。
8: 啥绕口令儿呢？听着我脑瓜都嗡嗡疼。
6: 总之就是，盯紧雪天使贩毒集团的每一个环节，只要他们动，就一定会留下蛛丝马迹。19号万黄那个单子，还正常发是吧？
9: 那批毛巾我们也正常做着，如果有什么变动，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们。
6: 行，那先谢谢您啊。好，挂了，拜拜。
5: 效益这么差的厂子，就这么巧，这么急的订单。
6: 哎呀，你也听出不对劲儿了啊！得找个生面孔上那厂长家看看去。
10: 快点！
4: 这厂长的家人被毒贩给控制起来，所以他才不敢跟咱说实话。这毛巾厂赶工确实有猫腻。
11: 江英子用假身份开了个银行账户，把钱全部取出来了，转到了境外的银行。
8: 他们指定是想赚完这笔就跑路。
5: 每隔4小时提取一次的制毒工厂的地下污水，有害物质浓度在24小时内是一样高的，说明他们也在加班加点赶着制造冰毒。
6: 这个小马哥不光舍不得这些钱，还想提早走读。
8: 提早？
6: 毛巾厂的新订单就是他们的烟雾弹，制毒工厂也在加班加点，这说明他们已经准备好提早走读了。
4: 这收网行动需要大量警力，盛城那边也要派人来，咱都得提前打招呼。他们确切改到哪天走货咱也不知道啊。
6: 每天呢，哪天走货？

0: 12号，老郑他过生日，我之前跟江家也提过，他知道那天这帮人还有高局都在上我家吃饭去。
1: 距离原本的走读计划提前了一周，既没有盛城警方的协助，而且又是在周末，警力更加薄弱。确实，对于他们来说，没有比12号更加合适的时机了。

0: 我去，最好了，不用再跟了，让他去该去的地儿吧。
1: 感谢郑师傅一家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2: 高局客气了，这回大伙儿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大功告成之后，咱们再在这儿吃一顿，祝大伙儿成功。

0: 杨家驹很可能用了更隐蔽的方式来运输冰毒溶液，毕竟他知道自己已经被盯上了。
1: 还好咱们有双保险。
0: 小光啊，我已经找到工厂位置了啊，你在那儿等着，等高局一声令下，咱们就开始铲雪。
2: 收到，我分头行动。

0: 我被包了，你别回来了。咱们这就折了，你自己找个地方重开一局吧。
1: 家驹，家驹。

0: 这次咱们多了，省着点用。好，走。
1: 来，快点加把劲儿啊！别动了，阿强，阿强，
2: 给了，
1: 把所有货和原料倒水池里冲了，这些东西你知道怎么处理，小心点。
2: 刚做出的货，正准备送上去，
1: 不要了，
2: 能冲一百公斤，
1: 没事，待会住在那。

0: 走吧。带几个兄弟留在这儿帮忙，完事儿之后这个地方烧了。其他兄弟跟我走，
1: 别跟我走。

你别往前冲了，里边太危险。你刘娟，拍照取证，走了。

别动！

0: 不想知道你爸在哪儿了。
1: 我爸是你抓走的。
2: 你爸好像不能动了，没呼吸了。
3: 我老头还病。
1: 李文龙就在楼下，你让我自己下去问问他，把我爸的尸骨藏在哪儿。李文龙，李文龙，开门！李文龙。
4: 小时候给我妈扫墓的时候，我爸总说，等他死了以后，要和我妈合葬在一块儿。叶落归根，我还嘲笑他，说他一搞科学的还这么迷信。后来我爸说，叶落归根不是迷信，无论你走得再快

0: 男生跑了，快！这边，人呢？人呢？跑了。 拿着枪想什么呢？不会开枪啊？啊？看着他跑啊！
1: 我的问题，他刚才提了我爸，
0: 别让我后悔揽进专案组。行。

0: 领导，小领导，小领导。
1: 爸，
2: 嗯，
1: 我有几个哥们儿，他也认识好厨子，就这玩意儿咱自己干得了，每次都分那么少，够干嘛的呀？
2: 知道啊，我能不知道吗？问题是现在这地盘不是咱的，所以必须得耐心呐、
1: 啊。哎，山头这玩意儿还不是说换就换吗？

0: 你一枪，我一枪，你一枪，
1: 要玩了，待会儿废。爸，你说还是老毛子厉害啊？你说怎么发明这游戏的呢？轮盘赌，我这小命多少条也不够玩的呀。
2: 那你别玩了，哎，把那俩箱子给我拿回去。

0: 爹。
1: 警察，别动！
2: 轻点。

0: 黄队，没事。小光，小光，你那边怎么样？
1: 哥，这工厂我已经攻下来了，东西基本都在。
0: 人抓着没有？
1: 梁家军没守着，咱外围全是咱的人，铁定跑不了。看见江小海了吗？
0: 没守着。行，都注意安全啊。
1: 受伤没有？
0: 我这都是轻伤，你呢？
2: 我这没事，擦吧点皮儿。你叫那个王科，抓紧把那边情况跟队里汇报一下。
0: 王队，你跟局里汇报一下情况。
3: 好嘞。
4: 找到了，他们躲藏地点地形有点难攻，主要跟那边守着。不过他们想出来也不容易。
5: 所有人检查装备。

0: 还有没有其他的突破口？
1: 之前看过了，是死路不通。

0: 放心。
1: 是。
2: 好。

0: 安全，累了饿了就吃颗糖。在家等你回来。
1: 嗯，等我回来。

0: 国柱，把资料整理好。哦，刘白，一切听指挥，不要擅自行动。
1: 是，
2: 国爵，我给你找双鞋换回来，都要馊了。
0: 对讲都试了吗？
3: 再试。
2: 国爵，
0: 待会儿再说。
4: 国柱，嘴馋的话，来一个。
1: 哎呀，大白兔啊！
5: 算了算了，你出任务，你吃吧，吃吧。
6: 喜糖喜糖，是不是喜糖？
4: 别闹，这八字还没一撇呢。
7: 不是喜糖不吃啊。
4: 来，仁哥，
8: 自己留着吃吧。
4: 哥，
0: 收好了，出发，走。
8: 伟哥、仁哥，你们小心点啊，
0: 注意安全。
8: 瑶瑶，注意安全。
7: 哎。
4: 国柱，自己拿着吃啊。
8: 哦。
4: 里边还有一个人，大家小心。
0: 是，
1: 好。

0: 杨家驹铁定在里边，
1: 。
2: 伯爵，慢说。赵婷，犯罪嫌疑人江英子已经被咱们抓住了，但是在抓捕过程中呢，他右腿中了两枪，目前属于昏迷状态。现在正送往人民医院的路上，
3: 多派几个人守着病房。
2: 哦，是。犯罪嫌疑人李文龙逃跑了，但是咱们负责外围的兄弟们没有发现他从里边出来，现在正在扩大搜索范围，还在找。犯罪嫌疑人白玲、林志达、林江已经被咱们抓住了，现在正在押回来的路上。
3: 马上派人。
4: 杨家驹躲在工厂的一个密室里，门打不开，又有炸药仗，他们申请一批炸药过去。
3: 伯仲，哎，你带几个人把炸药送过去。
2: 好，
4: 等等，老爵，我去吧。这几个小子有几个懂炸药的，还是我去吧。
3: 你可留点神啊，老胳膊老腿的，月底你就光荣退休了。
4: 老爵，有句话我20年没跟你说过了。哦，对，你信我吗？

0: 滚犊子吧！
1: 是，出发，
0: 小心点，老舅。

0: 我终于知道了，我们为什么一直摸不到他们怎么把毒运进来的。还有一个隧道，
1: 归然，你要是再这么一直跟丢了魂似的，你就回去待着，别跟着行动。

0: 这是个烂煤的车啊，应该就是用这个运毒的。那这条路能直接通制毒工厂？看这个，都是捷径。
1: 咱俩直接从这儿过去，肯定比外边开车快。

0: 老舅，你来干啥呀？
1: 给你们送礼花来了。
0: 不是，这玩意儿你还亲自押送啊？我们自己整就行。
1: 就你，玩个刺花都能烧了手，我还不放心。
0: 这多危险呀、啊！你搁局里待着就行了。还有一个月，你就是退休的人，你没事你往这儿跑啥？
1: 你怎么就这么多话呢？有啥危险呢？坏蛋让我们抓干净了，炸哪儿吧？
0: 这儿，
1: 赶紧。
0: 小心点，老舅。
1: 你别说话，去躲远点，保持安全距离。
2: 这俩厂子之前没啥交集，硬生生挖这么个隧道出来。什么声音？啥东西炸了？小光，小光，啥玩意儿爆炸了？你说啥？我听不清楚。
3: 炸开！你把速度整了。
2: 啥玩意？
3: 就放心，哥，放心啊，知道啊。
2: 先走吧。

0: 老舅，这回你伺候儿了。
1: 你滚犊子！到底还是生疏了，伎俩想我了。
2: 别瞅了，把箱子搬来去。
0: 是。

我这怎么想了？小光，小光！

0: 没事了，没事了，开了都。哎，没事，别着急了。
1: 太悬了，幸亏老舅眼疾手快啊。哥，你们在里边没瞅着梁家驹啊？
2: 没有人。
0: 你不说里边有人吗？
1: 我亲眼瞅着他进去的。
0: 思远，
1: 那你们俩是怎么搁那边出来的呢？
0: 里边有个地道，直接连着炮竹工厂。
1: 那就是你说那人从地道跑了呗？没有，就一条路。我俩从那边过来的，没看见人。
3: 中队，发现一个监控室在那边，
0: 我去看看去。你上外围盯一盯啊，正好带着吴先生把那炸弹都清了。
3: 行。
1: 走了，
3: 就。
1: 我就不跟你们添乱了，任务完了，赶紧回队里。我回去给你们弄口吃的。
3: 行。
1: 这家伙把重要东西都给烧了，得让技术人员过来看看能不能搜着啥出来。他这制毒工厂、炮作工厂监控都有，那里边应该就他住的地方。老关，
3: 啊，
1: 你去找找那个这儿的结构图。行。 这人干啥去？

0: 老哥，你后边，后边，对，刚刚过去个武警，往外边走。
1: 你看看他怎么回事。

0: 你们能去，全就在里面。
1: 这么红牌位，撬都撬不开。小高，你兜里有炸药没有？

刚刚过去了五甲。

0: 我没事儿，快去追他，他们那边跑了。
1: 哦，快，还走，送医院，快！
2: 快！那大帽鼠来，小心点啊！
1: 这厂子北边就是一个林场，红旗林场。过了林场就是红旗路，那边上有一个木料厂。
2: 他要是提前就想好逃跑路线，铁定会在木材厂旁边备车。
1: 我怕他在那接应，
3: 是不是李文龙？
2: 李文龙跑了？
1: 这样，瑶瑶，你跟王科，你们两个直接去红旗路，把路给我封上啊！你们开车绕过去，肯定比他跑得快。去吧。
4: 好，明白。
1: 走吧，
3: 我也一起去。
1: 你把医疗包背上。

0: 哎，老妹，
1: 哎，来了，
2: 走啊！哎，这天，
3: 哎，老叔，这大风吹的，你俩去哪儿呢？
2: 啊，重新练会儿。
3: 这还练啥呀？刚才广播里都说了要挂倒房子了，还练？
0: 哎，就是刮刀子，也不影响我们俩练单个。
1: 我可听说了啊，哪时候办事啊？
3: 哎呀，办啥办呀？
0: 哎，这小子，我看行。
3: 哎呀，哎，
1: 这孩子呀。

0: 哎呀，咋的啦？看你这嘴撅的，能挂个瓶子了。
1: 妈是不是又跟魏大妈说我的事儿了？啊？
2: 是不是刚才碰见你麦叔了？
1: 是你说的呀？
2: 哎呀，那不是昨天我喝多了点儿。哎呀呀呀呀呀！
1: 讨厌！哎呀，不给你生日礼物了。
2: 哎、那不是早晚的事儿吗？哎。
3: 我哥还没回来啊？
4: 没回啊？咋的了？这是啊？脸拉的跟长白山似的。
3: 都赖我爸，现在全院的人都知道了。
4: 知道啥了？
5: 赵小光呗。哎呀，孩子妈呀，啥时候给他俩办事儿啊？
6: 我觉着春节正好啊。

0: 姐不行，春姐她冷，惊蛰行，这可拉倒吧，你胡闹呢吗？
1: 哎呀妈，你看
0: 惊蛰是说虫子的，我觉着谷雨正好。
2: 哎呀，没有看节气办事的啊，
0: 那看啥？
2: 那得看黄历，是不是啊？看黄历，
0: 看黄历吧，看，哎。

0: 没事吧？
1: 没事吧？
2: 有点迷糊。
1: 啊！
0: 打了一天了，有点血糖应该是。有没有吃的？
1: 有。哥，再一人一个。
0: 都给他，都给他。
2: 我吃一个。
1: 我也扔个。飞哥。
2: 楠楠给的吧？
1: 这谁知道？
0: 感觉怎么样，红姐们？
2: 走！来！
1: 走！
3: 走回去，让老舅给你弄两块糖醋里脊，补补糖。
2: 老舅来干啥来了？
1: 炸门！他不放心，非得自己来，差点给我们都炸了。光不让来，不让来，

武栓，木梁城，木边上。

走，我带他走。来。

学校。

别管。

0: 醒了，
1: 小光呢？
2: 白杨，
1: 小光，
0: 你，
1: 哎，白杨，你不能起！
0: 哎呀，
1: 你看看，呀，
2: 白杨，白杨，你还是先别过去了，啊？还活着吗？啊，不过大夫说也许醒不了了。

0: 哥，准备。
1: 磊哥，
0: 小光呢？
1: 在森林呢。
0: 你别太激动了。
1: 哥，
2: 你说现在
1: 来不及分
0: 了，没事，我看一眼。行了，
3: 小白，
2: 高宇，
1: 高宇，
4: 你受伤了，还需要休养，先回病房吧。小光抢救过来了，还在休息，你也需要休息。
0: 我没事，我把小光。带出去，我得给他带回来。去看一眼。他刚刚脱离了生命危险，中毒缺氧加上失血过多，医生也说不好什么时候能醒。

0: 楠楠，
1: 爸，你醒了，好点了吗？
0: 哥没事儿，我过来看看小光。
1: 哥，你大点声说，小光听得见。大夫说了，得要多跟他说说话，越是熟悉的声音，他越听得见。是吧，小光？

0: 说说话。你，他最喜欢你了。你跟他多说说话。你交给他唱的歌，他唱的歌。
1: 我郑重的决定呢，把我这份幸运送给我冉哥。

0: 小光，我明天再教一首新歌，特别好听。就是以你的粤语，可能有点难，但我相信你。
1: 有几节是警醒。哎呀，这幸亏是教粤语歌，不是给上化学课，不然我们都得躺下。<笑>
2: 上化学课才好呢，上化学课他肯定一下就醒了，小光。
0: 就算然哥不来给你上化学课，我也天天来给你背化学公式啊。我来没事。小光这孩子，你说，我明天开始我就天天过来训他一顿，两天就给训起来了，没事啊。
2: 那不行，那你再把咱家小光给吓坏了啊！
0: 喊人楠楠都心疼了，楠楠这样，楠楠，你给小光唱首歌，就唱《烛光里的妈妈》。
3: 这不是秘密，我们都知道了，是吧？我已经通知小光的父母了，他们明天就回来。小光的一切治疗，全都交给我们。

小关，大伙儿都在这儿哈。人都抓着了，你放心吧。多亏你今天啊，要不然我们根本就完成不了这任务。小关，你是好样的啊！

0: 从武夷山到六盘山，这是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壮丽道路。
1: 1996年，我们省里头就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担任了组长。我跟宁夏，我们是兄弟姐妹情啊，我们是一个铜板扒着两半用啊。
0: 从此，数百万人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

0: 家里就是靠天吃饭的，就十年就旱，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福林这个消息，就老无所事，然后就赶上这个稍微家里减轻点负担。
1: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更续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2: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就是我们宁夏的红酒，就是宁夏最出名的枸杞，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当做中药材来用。
3: 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
4: 我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2: 那最近吃的好咋？
5: 好着呢嘛，在你妈这能吃不好吗？开玩笑的。
2: 宁夏好还是福建好？
5: 哎，那都好，咱们闽宁一家亲热闹嘛。哎呀，这个家也是
4: 我爸爸、我哥哥、我嫂子、侄子都在宁夏，我们全家是闽宁协作的参与者，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
1: 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6: 我要从这隔壁滩，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1: 一次次创新实践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的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是闽宁两地割舍不断的牵挂和情谊。
7: 我来福建已经有20几年了哈，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我会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回报这片土地。
8: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地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闽宁协作。
9: 所以我们应该要踏着时代的步伐，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使宁夏的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1: 从八闽大地到塞上江南，治河者不以山海为源，这是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时代故事，是精准扶贫成果的生动体现。

0: 看球，因为这里太好看了。
1: 黄河鱼市，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2: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3天内完成，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搞定。
1: 黄河鱼市，你想用的全都有。
3: 黄河鱼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鱼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4: 代表中国，
5: 它有重要的意义。
6: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那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7: 在中国，和平是事实，可是在巴马拉，和平却是追求。
8: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9: 为了别人家的和平，就让自己家背上来，
10: 一个人不能。
8: 我承诺他们，帮助他们脱贫，也帮助他们致富，但是没有做到，我不能走啊。
11: 中国有句成语叫同舟共济，巴马拉人民和我们一样，像一家人。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3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林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4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我们会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它已经是50多岁的绿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野生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100麦草到47万亩，他用1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绿化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1: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5: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北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源氏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李亦飞、张宇普、陈庸、庄严等自治区领导和全区各地各界干部群众一起收听收看实况直播，大家一致表示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李亦飞、张宇普、陈庸、庄严等自治区领导开展7.1走访慰问活动，并向老党员代表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代表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向全区广大党员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
0: 张宇普到宁夏医科大学调研并讲思政课，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推动教育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7月1号起正式施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2: 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

0: 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大会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宁夏一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一名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三个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受到表彰。
1: 作为一名基层税务工作者，今天能够站在人民大会堂的领奖台上，我非常的激动，也感到万分的荣光。仅仅依靠组织、依靠群众，把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国家的惠企利民政策贯彻好、落实好、宣传好，在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用实践证明，党始终在群众身边，服务永远在路上。
2: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把服务老百姓各项工作做深做细做到位，带领党员群众一如既往继续加油努力，让我们每一个老百姓的所盼所求、极难筹盼的问题，在我们基层呢有所应、有所呼、有所答，让长城花园社区民主团结工作常开常盛。
3: 坚定向上，我理性务必接受悲感光荣，我会把奋进力量带回去，继续带领兰花辉煌志愿服务队伍扎根社区一线，奔走在各族群众身边，办好邻里小事，化解好矛盾纠纷，关爱困难群众，维护好民族团结，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初心，不辜负党组织的信任与嘱托。
4: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让全区广大干部群众心潮澎湃、豪情满怀。大家一致表示，将永远听党话、跟党走，从党的奋斗历史中汲取奋进力量，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团结奋斗，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
0: 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等自治区领导与全区各地各界干部群众一起收听收看实况直播，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共庆党的华诞，感悟辉煌成就，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总书记的话语让今年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居民感受颇深。今天社区群众自发组织起来观看大会直播，心中充满激情，脸上洋溢着幸福。
5: 这几年我们长城花园社区的居民一直把总书记的嘱托记在心上，大家伙越走越近，心也越融越亲，日子越来越红火，对未来的日子也更有盼头，更有信心，我们坚定永远跟党走。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在宁夏各党政机关、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宁夏大学，党员干部、教师和学生们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聆听总书记的铿锵话语。大家表

0: 是要牢记嘱托，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努力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光荣。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将紧扣围绕中心建设队伍、服务群众职责定位，推动全区社会工作系统一体抓好、学习贯彻。
2: 我们党始终牵挂农业、惦记农民，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吃饱饭、守住粮食安全底线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我将深入学习，全面贯彻大会精神，落实惠农政策，深化产销对接，以实干践行党员的初心使命。
3: 我将牢记为民初心，认真服务好每一个病人，做好每一台手术，教好每一位学生，以医者行动践行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初心与使命。
4: 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也让我更加坚定，要牢记青年使命，把个人理想融入区域发展，努力练就过硬本领，用实干为宁夏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0: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馆发出“我们每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伟大号召。十年来，纪念园经过扩建，如今已串起古堡遗址、红色档案与民族团结展陈，形成完整的红色旅游链条。
5: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看到祖国的强大，让我更加珍惜现在的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也更加坚定了对共产主义事业的热爱和忠诚。
6: 我们要接续弘扬不到长城非好汉的长征精神，以我们的实际行动，把伟大的建党精神和党的初心在这座红色圣地发扬光大，让长征精神永放光芒。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塞上儿女倍感振奋，豪情满怀，
7: 更加坚定了我扎根科研、服务三农的信心。我将牢记初心使命，聚焦牛羊绿色高效养殖技术，持续强化科技攻关，为自治区优势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8: 作为一名市场监管系统的党员，坚决把总书记四个最严要求贯穿食品安全工作始终，坚决守牢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9: 我们将深入践行总书记治水弄树，用心用情破解群众的急难愁盼，用精准调度让灌区560万亩农田旱涝保收，让每一滴水都流进群众的心坎里，让好收成撑起千家万户的好日子。
10: 我们将立足国土空间规划本职工作，进一步优化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衔接做好重大工程项目空间需求保障，以高质量国土空间规划支撑十五高质量发展。
11: 我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授旗训词精神，立足基层，扎根一线，砥砺血性胆气，苦练救援本领，用实际行动践行党员初心，做党和人民可靠的忠诚卫士。
12: 我将持之以恒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挖身边先进典型，开展沉浸式党性教育，引导广大党员筑牢信仰根基。
13: 我将时刻保持共产党员本色，立足配网不提现作业岗位，持续深化不提现作业新技术、新装备等的研究应用，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电力保障。
0: 自治区党委办公厅、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机关、自治区政府办公厅、自治区政协机关全体党员干部集中收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大家表示，要积极响应总书记号召，用实际行动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贡献力量。
1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我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做好三服务工作，为建设先行区、创建示范区当好参谋助手。
15: 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我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融入日常履职全过程，扎实做好立法调研、民生领域专项监督等工作，把群众诉求转化为精准的意见建议和务实举措。
16: 作为青年党员，生逢复兴盛世，唯有赓续伟大建党精神，以实干为舟， 以担当作奖，

0: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奋力书写无愧于时代的崭新答卷。
1: 我将学生悟透、躬身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增强当参谋抓落实优服务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做懂政协、爱政协的新时代政协干部，以高质高效的服务保障助推政协服务中心大局的成效不断提升。
2: 七一前夕，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毅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分别带队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并向老党员代表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代表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向全区广大党员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
3: 李毅飞先后看望慰问因公殉职党员王永良家属、离休干部张宇翔和张玉玲夫妇、老党员李淑云、烈士卢雪鹏父母、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王有德和生活困难党员谢国志，与他们深入交流交谈，倾听初心故事、奋斗历程。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非常关心和惦念大家，我们不会忘记一代代共产党人为党的事业发展、人民幸福安康做出的功绩。相关部门和社区要带着感情和责任做好党员关爱服务，千方百计办实事、解难题，把党的关怀和温暖送到党员心坎上。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把伟大建党精神代代传承下去，坚定理想信念，更续革命传统，接续奋斗，团结奋斗，为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新局面汇聚磅礴力量。张宇普到吴忠市看望慰问七一勋章获得者王兰花、烈士遗属杨吉文和生活困难党员韦栋，详细询问身体状况、生活情况，向他们征求对双拥工作、民生工作及适老化改造等工作的意见建议，希望大家传承好、弘扬好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为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贡献更大力量。各级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及时帮助解决实际困难，真正做到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精神上关怀。广大党员干部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陈庸到石嘴山市看望慰问困难党员冼俊鹏、丁有才、烈士遗属曾秀莲、周厚英、离休干部王玉林，了解大家身体和生活情况，询问困难需求，祝愿他们身体健康、安享晚年，叮嘱当地干部做好困难党员、烈士遗属关爱帮扶，精准落实各项政策，主动纾困解难，让他们真切感受到党的关怀和温暖。庄严到中卫市慰问因公殉职党员刘军家属、烈士麦海滨遗属、离休干部周妍妍、全区优秀共产党员张克志和困难党员张凤珍，送上节日问候与美好祝愿，感谢他们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的贡献，要求相关部门落实好抚恤优待政策，及时解决好他们的急难愁盼。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朱天书还带队到固原市走访慰问，自治区领导满燕洲、赵旭辉、窦静丽、冼国义、韩东、王和山分别参加。
4: 按照自治区党委统一安排，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近日到思政教育联系点宁夏医科大学调研，参加所在党支部与直环学系党支部联合开展的主题党日活动，为师生和支部党员代表讲授思政课及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推动我区教育和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
5: 张宇普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湾结合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联系宁夏发展和学校工作实际，与师生代表和党员干部交流心得体会。他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切实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问题，引导广大师生紧扣国家所需、发展所急、人民所盼，更好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张宇普强调，宁夏医科大学要始终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把政绩根基扎在助魂育人、健康服务全过程各方面，要把正确政绩观作为立德树人的重要指引，坚守育人初心，站稳人民立场，引导青年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塑造，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要把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作为具体实践，抓好教育提质扩优工程，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要把保障人民群众健康作为主要任务，全面落实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把加快提升医疗水平作为重中之重，着力加强医护队伍建设，以实际实效为加快建设现代化美丽新宁夏贡献力量。课前，张宇普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了不忘初心使命、传承红色基因联合主题党日活动，并到宁夏环境因素与慢性病控制宁夏重点实验室调研。他勉励青年科研人员立足宁夏发展和人民健康所需，开展全生命周期健康医学研究，聚焦地方性传染病防控、季节性过敏类呼吸道疾病防治等课题，努力形成更多学术成果、研究成果、人才成果，更好增进人民群众健康福祉。
1: 6月30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岩到联系包抓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同心县调研常态化帮扶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精神及自治区党委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抓好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
0: 在兴隆乡卫生院，庄岩与医护人员面对面交流，详细询问健康帮扶工作开展情况。他叮嘱有关部门和当地干部要厚植人民情怀，持续完善并精准落实医疗救助政策，优化疾病分类救助措施，严格执行农村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和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先诊疗后付费政策，守护好群众身体健康。庄岩来到玉海镇、丁塘镇，深入残疾群众家中、项目建设现场，实地查看特殊困难群体兜底保障、危房改造、供水管网改造提升等情况。他强调，自治区党委高度重视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从严从紧不松懈，趁势而为、借势而上，打好攻坚战。要建立健全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机制，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要健全帮扶政策体系，因地制宜优化工作思路、机制、方法，推进产业帮扶、就业帮扶、教育帮扶等工作提质增效。要兜好兜牢民生底线，持续巩固三保障和饮水安全，及时解决急难愁盼，不断提升群众满意度。要强化开发式帮扶，分层分类，靶向施策，增强群众内生发展动力和能力。
2: 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作为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这部法律对于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
0: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采用了序言加7章体例，共有65条，是党的18大以来唯一一部单涉序言的新制定法规，凸显其纲领性和基本法地位。 在内容上，从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

0: 动共同繁荣发展等方面，明确规定了公民个人、国家机关及公职人员、各级人大、群团组织、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宗教团体、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军队等主体的权利义务和职责要求，是新时代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1: 首次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写入法律，以国家立法的方式明确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根本遵循，提出53条应当事项、6条不得事项、2条禁止事项，为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全局性、长远性、基础性法治保障。
0: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还首次从法理层面阐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等核心概念，首次在法律中明确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格局，是通过国家立法方式把党在民族工作中取得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转化为国家意志的成功实践，引导全国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
2: 连日来，全区各地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6月30号，吴中市举行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集中颁发暨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为全市567名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活动中，新老党员代表分享了初心感悟，抒发了爱党之情，表达了奋斗之志。
3: 我一定要在我的最后的这个时光继续发挥自己的余热，生命不止，奋斗不止的，
4: 要始终如一的要这个，为党工作，听从党的教导，始终要这个保持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0: 中卫市6月30号举行2026年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暨市直机关第9届微党课大赛决赛，为16名老党员代表颁发纪念章，新接收预备党员代表进行了集体入党宣誓。在随后举行的微党课大赛中，10组参赛选手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长征故事和身边榜样等主题展开角逐。
5: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6: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5: 拥护党的纲领。
6: 拥护党的纲领。
3: 这枚纪念章不是属于我个人的，它是属于所有的为党的事业默默奉献的老同志的。我虽然年纪大了，但是党员的身份不会退休，只要组织需要，我随时都在。
7: 我们年轻党员就是要接过前辈的接力棒，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出时代最强音。
0: 星耀贺兰山大型沉浸式情景剧6月30号在石嘴山市大五口区星海镇首演，全剧以建党105周年为主线，融合音诗舞等多元形式，再现星海镇从盐碱荒滩到和美新城的蝶变历程，生动展现宁夏生态移民、闽宁协作及乡村振兴的实践成果。
8: 革命先辈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令人敬畏，今后我会传承红色精神，争做新时代好青年。
0: 彭阳县近日组织开展入党第一课徒步实践活动，60名党务骨干、预备党员、入党积极分子从县城出发，徒步5小时抵达乔家渠红军长征毛泽东宿营地旧址，在行走中感悟初心，在磨砺中锤炼党性，从红色历史中汲取奋进力量。
9: 这堂行走的入党第一课直抵人心，让我真切体悟到革命先辈矢志不渝的信仰力量。今后我将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以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0: 7月1号，自治区水利厅举办共庆党的生日、共享伟大荣光、共筑复兴伟业主题宣传分享活动，惠农渠、唐来渠、固海洋水等基层水利单位干部职工通过情景舞蹈、朗诵、合唱等文艺形式讲述塞上引黄治水故事，向建党105周年献礼。

0: 作为闽宁协作的重要金融桥梁，农业银行宁夏分行深度融入协作发展大局，聚焦重点特色产业，创新授信模式，优化跨省金融服务，以精准金融活水助推闽宁产业协作提质增效。
1: 星汉智能科技是闽宁产业园重点算力企业，2025年扩大生产规模时面临流动资金紧张难题。了解到企业的发展困难后，农行宁夏分行主动对接，依托闽宁联动授信机制，打破属地授信壁垒，为企业投放5000万元授信资金，有效疏解企业扩产资金压力。
2: 有了这笔资金支持，我们实现边建厂边投产，今年新厂区全面投产后，产能和产值都会再上一个台阶。
1: 精准高效的金融赋能持续释放企业发展动能，截至2025年底，该企业已累计生产服务器近3万台套，实现工业总产值5.5亿元。目前企业新厂区正在加快建设，达产后年产能可达10万台套，预计年产值突破20亿元。
3: 我们创新闽宁夏三地农行联动授信机制，针对来宁发展的闽籍企业，打破跨区域贷款限制，高效解决企业异地经营的资金难题。
1: 为持续放大闽宁协作金融效能，农行宁夏分行联动福建厦门农行建立常态化协同机制，以每年提供不低于100亿元金融支持，持续引进民企项目。
4: 紧扣数字算力、富民产业、绿色农业等重点领域，统筹配置信贷、产品、渠道等优质金融资源，提供更精准、更高效的金融供给，为新时代闽宁协作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劲动力。
5: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6: 2026年暑运7月1号开启，宁夏三地机场预计保障航班起降1.65万架次，运送旅客超222万人次，其中银川机场客流将达211万。为满足出行需求，银川机场新开至无锡、丽江、嘉兴、合肥、汕头、泸州等航线，同时加密飞往青岛、济南、北京、上海等10个城市班次。6月30号6时10分，快10874银川至福州直达列车正式首发运行。该次列车纵跨宁夏、甘肃、陕西、河南、湖北、江西、福建7省区，沿途停靠中卫、固原、西安、武昌、南昌等21座车站。列车每日6点10分从银川站始发，次日18点31分抵达福州站，全程运行36小时21分钟。6月30号，首趟江煤入宁货物列车抵达中卫工业园区站，标志着宁夏钢铁集团中卫热电铁路专用线正式开通试运营。该线路正线长度18.955公里，总投资14亿元，可服务中卫工业园区、腾格里工业园区90余家工业企业，降低大宗物料运输成本，助推中卫建设西北区域物流枢纽。2026年全区公安交管系统行走的交通安全课宣讲实战比武优秀成果展演活动近日在宁夏大学启动，来自全区50代表队以情景剧、方言快板、脱口秀等创新交通安全宣教，为师生和快递外卖员等群体带来一堂沉浸式交通安全普法课。行走的交通安全课是宁夏公安交管打造的本土宣教品牌，旨在用情景化沉浸式宣讲，让安全知识触手可及。
5: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锻造了最强大的中国共产党。
0: 105年栉风沐雨，一代又一代共产党戮力同心，谱写了一曲曲赞歌。节目最后，我们一同走进基层一线，感悟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毅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等自治区领导，与全区各地各界干部群众一起收听收看实况直播，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共庆党的华诞，感悟辉煌成就，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七一前夕，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毅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分别带队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并向老党员代表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代表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向全区广大党员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近日到思政教育联系点宁夏医科大学调研，参加所在党支部与直环学系党支部联合开展的主题党日活动，为师生和支部党员代表讲授思政课及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推动我区教育和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6月30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到联系包抓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同心县调研常态化帮扶工作，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抓好常态化帮扶。
0: 今年以来，银川市聚焦产业发展，出台系列暖心惠才保障政策，搭建全方位多层次人才发展平台，精准做好人才引育留用全链条服务，以优质人才生态激活企业创新动能。
2: 作为科技型食品深加工企业，宁夏华信达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始终将人才建设摆在企业发展核心位置。近年来，企业深化校企协同育人模式，积极对接本土高校资源，依托柔性引才机制吸纳专业技术人才，储备了一支稳定充足的青年人才梯队。
3: 将高压电厂这项技术应用到枸杞制干加工中，

0: 今年设备升级结束以后就可以批量生产，投入市场之后也会大大提高企业的效益。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升学研究，持续的完善人才的培养体系，

0: 头强劲。借助精准人才政策，企业在人才培养、研发创新等方面持续发力。
1: 留才方面，公司从生活补助、薪资福利待遇和未来的发展方面都做足了方向，让员工能够踏踏实实上班。
0: 近年来，银川市系统推进人才引育用扶全链条建设，相继出台人才兴市30条等一揽子政策，有效激发了人才创新活力。同时还与23所高校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累计引进300余名高校及科研院所专家来研挂职，入驻企业担任科技副总、周末工程师，助力企业研发新产品、新装备、新工艺、新技术，共计125项，实现降本增效约13.2亿元，为银川市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持续而强劲的动能。
2: 今年，吴中市将老旧公共租赁住房楼本体更新改造，列入年度为民办实事清单，推进保障性住房提质换新，改善困难群众居住环境。
0: 近日，在吴中市老旧公共租赁住房楼本体改造项目2026年度4标段施工现场，工人们正抢抓工期，加紧作业。该改造片区共计31栋楼、720套房源，总投资2052.14万元，分为楼本体改造和阁楼改造两部分，同时升级小区绿化，解决墙面斑驳、屋顶渗漏等居住难题。
3: 整个工程计划于2026年10月底全面竣工交付，我们将严格把控材料与施工工艺，保证质量，按期完工，让居民尽早入住焕然一新的房子。
4: 我们打心底里期待，盼着工程早点收尾，往后住得安心有舒心。
0: 吴中市改造整体规划覆盖古城中心村、罗家湖中心村、金鸡一期等57个公共租赁住房小区，项目概算总投资1亿5822.52万元。2026年重点实施23个小区5864套房屋改造，改造建筑面积35万平方米，更换供水供暖立管7万余米，同步翻新屋面外墙保温和入户门窗，规模化完成老旧保障房升级。
5: 全力补齐老旧保障房基础设施短板，改善保障家庭居住条件，让保障性住房不仅住得稳，更住得舒服舒心，真正把惠民工程落到实处。
6: 从大棚鲜切花到陆地观赏葵，从单一品类到多元布局，近年来临武市王家嘴村鲜花种植规模不断扩大，已建成多个设施花卉大棚，培育出玫瑰、康乃馨、非洲菊、洋桔梗等多个畅销品种，花样经济绽放，乡村振兴添活力。
0: 近期，临武市郝家桥镇王家嘴村100亩观赏向日葵迎来集中采摘期。此次进入采摘期的百亩观赏向日葵，是该村在大棚鲜切花种植基础上拓展的陆地花卉品类。目前，向日葵长势良好，花型均匀，色泽鲜亮，上市后深受市场的青睐。
7: 我们每天集中采收，然后发往全国各地。
0: 通过村企共建模式与临武市禾耕农牧专业合作社深度合作，瞄准鲜切花市场广阔前景，村里盘活村内土地与大棚资源，走出了一条村集体加合作社加农户的特色产业发展之路。在鲜花的采收旺季，每日可吸纳本村及周边富余劳动力60余人务工。
8: 在来这个基地干活，1天150，也能照顾家呢，还方便，也经便。
7: 我们计划在7月份会种植一部分康乃馨，而且在8月份也会种植一部分玫瑰。高峰期的时候，我们有60-70个员工在地里务工，不仅发展了村集体的收入，而且也带动周边农户的就业情况。
6: 在石嘴山市大五口区紧邻街道府右水乡社区南侧，曾经是一片有着60多亩杂草丛生、杂物堆积的闲置荒地，而如今这里整齐排列着一块块菜园。
0: 这片被居民称为共享菜园的土地，几个月前还是社区的一处心病，严重影响小区整体环境。不少居民在绿化带、湖边等公共区域零散种植蔬菜，既破坏了绿化景观，也影响了公共秩序。在充分征求居民意见的基础上，社区党委对60多亩闲置荒地科学规划，统一划定种植区域。截至目前，已有323户居民完成了菜园认领。
9: 也种植狗驼狗驼，我们非常喜欢这片菜地，
10: 让大家在田园当中感受我们这个种菜的欢乐。
0: 当前，贺兰县迎来罗氏沼虾头苗黄金窗口期，立岗镇。

银星村、宁夏沁园春农牧专业合作社开启全新尝试，首次在稻田环沟开展罗氏沼虾生态养殖，十万余尾标粗虾苗顺利下田。依托科学种养管理，叠加贺兰县渔业专项补贴扶持，合作社走出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的特色种养增收新路子。网观天下，边聊边刷，跨越山海，银川直达福州列车6月30号首发。

0: 在开行准备阶段呢，我们仅仅围绕线路特点、还有暂停时刻、作业流程以及应急处置，组织了多轮专项培训和实战演练。特别是针对南昌、三宁北等新增的站点，反复进行推演作业流程，确保每一名乘务人员对岗位职责、操作规范以及突发情况做到心中有数，应对有序。
1: 宁夏生物医药产业供需对接活动在银川举办。
2: 这次呢，他把这个全产业链的这个相关的机构人员的全部都给请过来，那么有工信厅给我们介绍相关的政策，药监局也在给我们介绍相关的政策，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能让我们宁夏的企业更加和我们自治区的这个相关的配套政策能够联系起来。
3: 下一步呢，我厅将持续按照自治区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指引的各项工作部署，持续深化区内医疗机构、科研院所、研发机构的交流合作，充分整合各方资源优势，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企业主体，科研成果精准对接产业需求。
4: 82岁老党员虽然年纪大了，但党员的身份不退休。
5: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6: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5: 拥护党的纲领。
6: 拥护党的纲领。
5: 遵守党。
7: 这枚纪念章不是属于我个人的，它是属于所有的为党的事业默默奉献的老同志的。我虽然年纪大了，但是党员的身份不会退休，只要组织需要，我随时都在。
1: 星耀贺兰山大型沉浸式情景剧在石嘴山市大五口区首演。

0: 红色乡村节目，我深受启发，革命先辈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令人敬畏。今后我会传承红色精神，努力学习，争做新时代好青年。
1: 中宁县鸣沙镇长潭村千枝三花鹅即将出栏，生态养殖助力乡村振兴。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紧风云。来看今日的黄河云市榜。7月1号起，全区从事重点业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的经营者全面实现持证经营。自治区市场监管厅攻坚期间累计发放准运证及容器证明50余套，完成4家运输经营者16个专用容器的许可审批，同步建设信息化管控系统，开展培训35场次，参训1500余人次，筑牢运输环节食品安全防线。石嘴山市通过常态化摸底，严把校园食堂及酒类小作坊准入，推行一窗受理提速、健全审管信息互通等举措，织密食品审批全链条闭环管理。目前全市食品生产经营主体逾1.1万户，审批与监管无缝衔接，切实守护群众舌尖安全。吴中市325头活体牛从新疆伊尔克神坦口岸出境，运往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自2025年11月以来，吴中市已累计向该国出口

0: 活体牛1100多头。乌兹别克斯坦客商表示，宁夏肉牛出肉率高，奶牛产奶量高且品质优于欧盟标准。当地企业为每车配备押运员和兽医，全程确保牛只健康。近日，中国宁夏冷粮蔬菜合作推介会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办。宁夏冷粮蔬菜错峰上市耐储运的特点与马来西亚市场需求高度互补。推介会上，三家宁夏企业与马方签约，合作涵盖蔬菜直供、跨境分销、冷链物流等领域。石嘴山市惠农区第十一届美食文化节启幕，活动包括全国名厨烹饪邀请赛、政府消费券发放等，覆盖餐饮、商超等民生领域，推动商文旅农深度融合，激活城市消费新动能。宁夏特殊教育学校2026届24名听障、视障毕业生全部升学圆梦，22人通过面向残疾人的单招单考被西安美术学院、郑州师范大学等本科及专科院校录取，2人经普通高考被录取，前者由高校单独命题，不与普通考生竞争，后者提供盲文试卷等合理便利，确保公平入学。今年3月，银川市金凤区启动保湖水生态修复与便民设施提升工程，目前已完成80%以上工程量，预计9月全面竣工，届时宝湖将以水清、岸绿、景美、人和的崭新面貌与市民见面。泾源县大湾乡杨岭村创新林国家菌菇立体套种模式，在樱桃大棚内套种赤松茸、羊肚菌等珍稀菌菇，实现一棚多用、一地多收，盘活闲置土地，补齐果树挂果前收入空白。借助中国建材帮扶与闽宁协作，特色产业带动村民就近就业，成为乡村振兴新路径。7月1号起，为期62天的暑运正式拉开帷幕。宁夏三地机场预计保障航班起降1.65万架次，运送旅客222.5万人次，为丰富旅客出行选择。银川机场新增银川至无锡、嘉兴、合肥、汕头、丽江、泸州等航线，同时加密至北京、上海、深圳、成都等10座核心城市航班，全力护航旅客顺畅出行。银川市推出100万杯葡萄酒免费喝惠民活动，全市3区2县布设40个免费品鉴点，蓝山公园、怀远夜市、曼浦小镇、西夏陵等热门打卡地均有布点，市民游客现场扫码即可免费领取第一杯葡萄酒。30余家精品酒庄参与，葡萄酒与艺术市集联动，让美酒融入城市烟火气。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看一组国内资讯。
1: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中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均稳居世界第一。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6月30号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制造业发展动能在增强。自7月1号起，中国对植物油、调味品、酒类、食糖、淀粉糖等5大类重点液态食品散装运输实施准运证管理，道路运输经营者需依法取得准运证方可上路，相关罐式容器需按要求喷涂食品专用标识，液态食品的交付、运输、装卸将实现全流程可追溯。近日，在江苏南京，长江江豚保护志愿者在江面拍摄到了一头江豚幼崽顺利降生，新生幼豚身体健康，身长约1尺，通体乌黑，刚刚出生就紧跟母豚学习游动、跃起等动作。据介绍，小江豚约半岁才会完全断奶，现阶段主要依赖母乳。
2: 早起空腹喝一杯水是好事，但越多越好可就踩坑了。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帮你把握好清晨第一杯水的正确剂量。
3: 早起空腹喝点水是不少人认可的养生习惯，但看似简单的动作，喝不对反而会适得其反。 早起空腹的最佳饮水量。

0: 200到300毫升，一次性大口猛灌，不仅会稀释胃液，削弱我们的消化能力，影响肠胃对早餐中营养的吸收，还会加重肾脏代谢负担，得不偿失。科学做法是小口慢慢喝，以温水为宜，温水要选择35到40摄氏度，这个温度接近人体体温，不会刺激肠胃黏膜，也能更好地被身体吸收，这样既能补充夜间流失的水分，唤醒身体代谢，又能温和呵护肠胃。掌握正确的喝水方式，才能真正为身体健康助力。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市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闽宁协作30年来，福建和宁夏实现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了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一个个特色产业的兴起，一项项工程的落地，书写出东西部协作的动人答卷。节目最后，我们通过一组组数字，感受两地跨越山海的深厚情谊。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曾经，每一个读书人的书桌上都有一方砚台，研墨、填笔、落墨，一天的日子是从这方石头开始的。但现在，书桌上不再需要它了，砚台退出了日常，退出了视线，退出了大多数人的生活，贺兰砚也在其中。
1: 现在大概有多少人还在从事这个专业？
2: 统计了一下，将近有400名学生吧，就是现在。我从那个时候开始传承到现在，在我们这行业里面干的吧，不超过4到5个人。
1: 这是现在我们面临的巨大的困难
2: 啊！我们希望就是能把好的学生留在这个行业，但是呢，作为家长和学生都很现实呀。我们的那些大师都已经退出这个行业了，都是那干了20多年的人，那手艺很好的，他架不住几年行业持续的下滑呀。
1: 也就是说，一边是这个普及了以后，学生虽然在增多，但另一方面就是市场上的这个困境。
2: 我这么想的，我们先把种子撒下去，等到合适的时候，说不定这种子都能发芽。好，就现在我们就采取一种广种博收的方式，我尽量多带人，多传播，最后可能环境好的时候，有点雨水了，有些种子就发芽了。到了这儿，我必须要和这连上啊！
0: 广种博收是无奈，更是一份不抱幻想的清醒。这不是一个坚持就能赢的故事，这是一个手艺人最无奈也是用爱来应对的方式。

0: 我走在我前面走过那个小路上，顺他们那个小路走到采石的路上去，我就还说冥冥之中是不是这就是我的责任和义务，冥冥之中就把我安排在这个地方。
1: 严森林，克兰雁制作技艺国家级传承人，全国雁台雕刻的国家级传承人一共只有13人，他代表的严家雁从清代光绪年间传到他这里已经是第四代，而严森林的命运从21岁拿起刻刀那年起就再没跟这方石头分开过。1986年，严森林被调到贺兰山管理处专做贺兰雁作品，用于对公众展示。从那以后他就住在山下，自己上山采石，那是他与贺兰山和贺兰雁最亲密无间的岁月。
0: 我呀，这个山这么宽阔啊，自己一个人站在这个里面，啊，那个心情肯定也是不一样的。有时候你再想想，我干这个东西，大家都说好，是不是心里也是一种比较好的情况？

0: 但现在为了贺兰山生态保护，矿区全面禁采，盐森林还能上山，却不能再从山里取走一块石头。贺兰石成了不可再生的珍稀资源，它和匠人们手里的存料成了唯一还能动用的来源。
1: 我们现在艺人呢，就是尽量利用过去手里面的原料，过去那些小料头什么都用起来了嘛。一个是为了更好的利用这个矿产，它这个矿产现在不能采，所以说大家都要节约着用，现在用的原料都是过去存下的一点。那么我们这个以后没有荷兰